0: 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今天我们继续走咱们浙江的芍药之路。浦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陈青松在旅行之前就是杭平镇的党委书记，在他看来，产业要发展要选准赛道啊，要么人物我有，要么人有我优，谋定而后动。杭平镇充分地发挥党建统领的作用，集成各项政策、各路资源，花卉产业被纳入全县五大亿元农业产业的培育名单，在土地流转、资金扶持等方面予以倾斜，建立集花卉种植、病虫害监测、自然灾害防范等场景于一体的数字农业平台，又邀请科研单位入驻，指导科学种植。由此呢，杭平镇1200多亩的核心基地，以从荷兰引进的芍药品种为主，另有50多个其他品种，迅速地筑起了产业高地，在附带郁金香等其他近百种鲜花，拉长了整个销售周期。以此为龙头，他们用组团的模式带动周边的乡镇种植鲜切花数百亩，区别于其他产区。浦江主打的就是一个高品质和品种，还有花色等的稀缺性。那么如果带得动之后，是不是创业之路就一帆风顺了呢？没那么简单。主体怎么样去赚到钱呢？那要攻克一系列的难题，要让花苗的成活率提升到95%以上。那么在之后呢，就是销路不畅的问题了。销路的问题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分享。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3: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4: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7月8号17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就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介绍呢，说预计7月9号上午到下午，东南沿海呢将会出现3到5米的大浪和巨浪区。它现在呢中心距离台湾基隆东南大概是1430公里，最低气压呢是925百帕，直径呢超过1000公里，维持着超强台风的强度。那么江南很多地方，包括像浙江南部近岸，有2到2.8米的中浪或者是大浪。更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就是48小时之后，也就是9号的下午到10号下午，东南部沿海呢大浪区将会升级5到8米，浙江近岸呢浪高可能会增加到2.5到3.8米，预警呢同步升黄，浙闽沿海低洼地带存在着海水倒灌的风险，需要提前关闭沿海的景区，加固海塘，清空滩涂作业人员。台风巴威云系呢旺盛，而且呢眼壁清晰，将会呢以颠强度的这种时间啊进入48小时的警戒线啊，而且呢是这种风雨浪潮叠加，所以说呢这个效应是不容忽视的。那沿海的居民

一定要密切关注三小时的海洋预报。昨天呢，我在视频号啊做了这个相关的提醒，做了一个必须要做五件事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只需要搜索人间浙面就可以了。人间浙面，浙呢就是浙江的浙，就是告诉大家这台风来袭啊，一定要提前做好五件事啊。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在评论，也有些人呢，哎呀，总觉得无所谓啊，说你这是不是又让大家去买东西？其实并不是啊，各位，我们早就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宁可信其有，对不对？这个防范呢，一定要做好。你想啊，5到8米这个狂浪，那可不是数字游戏啊，是实打实的能够掀翻渔船、倒灌街区的破坏力。所以说，这个海洋预报升黄呢，已经是明确的信号。近岸呢，千万别凑热闹去看浪啊！该关的海棠闸门，该撤的滩涂人员，现在就得行动起来了。7月8号呢，巴威将会正式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中心的最大风速呢是每秒62米啊，这个呢就是17级以上了，依然呢是维持着超强级别的台风，预计呢10号夜间将会移入近海，然后呢它的强度略有下降。路径呢现在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呢就是先登陆台湾北部，然后第二次呢会登陆浙闽，或者说呢是绕着台湾直赴浙闽沿海啊，这个现在还不太确定。当然这一次的台风呢，风雨会显著影响整个内陆地区。7月8号开始呢，杭州西湖景区已经是启动了防台响应，并且呢开闸把水位呢从7.2米降到了7.18米，先腾空一下库容，九溪等3处预制的排涝方舱170台水泵已经开始待命。登陆之后呢，巴威和季风再加上冷空气交锋，北方呢也可能出现强降雨，雨的影响比风更持久更广泛。那未来10天呢，西北太平洋还可能会生成两个台风，需要呢持续关注它的路径调整，华东各地也要抢在影响之前完成加固，包括呢像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巴威呢它个头大，维持强，路径呢变数仍存，这也是教科书级的需要提前防御的超强台风。西湖呢提前放水是很对的一种操作示范，那其他地方呢也应该抢窗口期做完呢最后一波的排查，别等风来了再后悔，再说自己没有库容啊，那就麻烦了。好，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7月8号呢，深圳前海 ETF 论坛上，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啊，说中国经济呢呈现出了一个 K 型的分化，新制生产力强制，而传统消费呢就业承压。历史经验也表明呢，说房地产大幅度调整的周期一般是6到7年，中国呢已经到了第6年了。上海二手房回暖，租金回报率恢复，其实就是止跌的信号，市场呢或接近尾声，建议呢政策短期聚焦，加大库存消化，降低呢按揭成本，促进更广泛的止跌回稳。财政部呢更是把更多的资源投向了就业优先的服务业。其实啊，接近尾声是判断，不是保证啊，这个要跟大家再次明确。关键呢就是看政策落地了啊，去库存呢再加上这个降按揭能不能预期企稳。但是真正想要激活楼市啊，还是得靠就业和收入的预期，对不对？大家有需求才会去买房子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呢，说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过深圳口岸出口的活动房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预制房啊，有预制菜，当然也有预制房了。它的这个模块化建筑的货值呢，达到了16.8亿，同比呢是增长了10.6%，销往了150多个国家。这个模块化的建筑啊，在工厂是要完成它的结构、水电，还有呢。内装模块运到现场之后，直接就可以吊装拼装了。你像英国的客商呢，就采购了63个模块，干嘛呢？他们是要做这个养老公寓
啊，2周之后就可以完工。

还有呢，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有84个模块，他们是组成了一个酒店。除了酒店，像宿舍呀、办公楼啊、养老公寓之外呀，全球数据中心建设呢，也是在助推需求。所以说，中国的预制房开始不断的出海啊，给各地呢带来了这个方便。当然，海外客商呢，他持续复购，就是因为对中国建造工业化、标准化和交付快能力的直接认可。看房子啊，就能够像快递一样漂洋过海去拼装了。其实呢，这就是中国制造从产品到系统解决方案的一个跃升，对吧？哎，持续爆单当然也说明这性价比加上质量是双过关的。按住这波口碑，咱们模块化的建筑完全可能成为对外承包的一个新的增长机啊。所以说预制菜大家都不喜欢，但是预制房这个东西的方便，是不是这样的话呢，会有更多的中国的房子落户在世界各地。

0: 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我们先来复盘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周三，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道指大幅下挫 1.09%， 标普小幅收跌 0.28%， 纳斯达克逆势上涨 0.2%。 半导体存储板块迎来修复行情，个股层面，博通、英伟达涨幅居前，闪迪、西部数据、美光等存储标的集体反弹，超微电脑、戴尔等 AI 硬件设备股同步走高， Meta、 特斯拉、谷歌、微软等大型软件科技股出现回调。地缘冲突推升能源需求，油气服务板块全线走强， WTI 原油大涨超 6%， 避险情绪降温，黄金、白银价格大幅走弱，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大涨 2.05%， 阿里巴巴涨幅超 11%， 百度、京东、爱奇艺、拼多多等热门中概普涨修复。欧洲市场全线收跌，英法德股指跌幅均超 1.6%， 海外风险偏好整体偏弱。外围地缘与货币政策消息持续发酵，美军再度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军方宣布将对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大规模反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再度升温，直接拉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联储最新议息会议纪要释放分歧信号，部分官员认为六月就具备加息条件，多空对经济前景判断各占一半，货币政策走向仍需等待后续通胀、就业数据验证。英伟达估值回落至 AI 行情启动前水平，资金从单一 GPU 龙头分流持续涌入存储配套半导体产业链。资金端，国内量化私募规模迎来爆发，上半年量化多头策略新增规模超1.1万亿元，增量资金持续入场。宏观层面迎来重磅利好，IMF 更新世界经济展望，小幅上调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下调全球及发达经济体增速预判，凸显国内经济基本面韧性。产业端多重催化落地，长兴科技正式披露科创板 IPO 发行安排，国内存储核心龙头登陆资本市场进入倒计时。京东方半年报业绩大幅预增，面板行业盈利持续修复。高工锂电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锂电池出货同比增长超50%，储能、海外出口驱动行业高景气。成联会六月零售数据短期走弱，但新能源渗透率依旧维持高位。科技赛道利好密集释放，苹果与博通签订超300亿美元长期芯片合作协议，加码本土先进射频芯片产能。浪潮信息半年报盈利突破去年全年 ，AI 服务器业绩持续兑现。华为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出超大算力超节点设备，努比亚官宣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长征十号乙可回收火箭将于近期首飞，商业航天再迎事件催化。机构观点出现切换，摩根士丹利提示半导体短期上涨动能减弱，资金逐步向估值低位的云服务商倾斜。7月8日 ，A 股指数连续两日调整，沪指退守4000点下方，仅科创50维持韧性。多家机构解读，短期调整属于前期热门赛道获利兑现后的正常自我调节，市场整体仍处于做多窗口期。国内经济基本面、产业创新逻辑未发生改变，半年报业绩预告持续释放盈利利好，科技、周期板块业绩支撑充足。综合来看，隔夜存储芯片反弹，中概集体回暖，给 A 股科技赛道提供情绪支撑。但中东地缘冲突反复，外围欧股大跌会带来小幅扰动。当前市场主线围绕半年报业绩展开，存储、AI 服务器、锂电、面板等业绩兑现板块具备配置价值。同时关注长兴科技 IPO、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带来的国产算力催化，均衡把握结构性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重庆的消费者马先生啊，他呢在格力空调售后那儿报了修，官方定价40块钱的电机配件被上门师傅呢收了150块钱。那记者报道之后呢，格力说啊，师傅看错单子了，已经退费，并且呢对该单进行了停单培训。记者呢追问啊，说格力95082客服的维修人员是否是直聘，客服只说呢官方认证有工号，不正面回答是否是外包。中消协的数据显示呢，说售后服务投诉占比啊，已经提升到了26.47%了，尤其是家电维修已经是重灾区，比如说有这个小病大修，还有漫天要价虚报配件啊，屡禁不止。格力呢，作为头部品牌，授权服务商管理，这个本无可厚非啊，但是呢，必须要进行监管。你想，官方背书不能成为宰客的掩护啊。所以说呢，专家就建议啊，说官方呢必须要明确啊这个收费的标准，并且呢还要公示配件的价格，严管授权网点违规加价，违规一次就可以降级，或者说呢取消授权，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品牌公信力，同时呢也是对消费者负责。不知道各位家里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啊，尤其是现在夏天到了，那家家这个空调啊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小毛病的时候，可能呢就会要找这个售后服务。小病大修这种事儿也真是常年都有，对吧？尤其是格力这个事儿啊，你说看错单子了，这个解释太轻巧，40收150，这看错的有点多啊。所以说呢，一定大牌官方的售后啊，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绝对不应该是价格黑洞，对吧？要严查加价，对吧？违规粘牌，这些如果不做的话，官方认证四个字，它也就没什么含金量了。接下来给大伙介绍一份工作，哎，就看你能不能胜任。我先说一下这份工作的月薪啊，简直太令人羡慕了，每个月给你6万块钱人民币。嘿，6万块钱啊，一个月。7月8号，老君山景区宣布招募夏季云海观察员啊，这是一个新职位啊。7月8号到15号可以报名。然后呢，抖音发布原创视频，带上河南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按点赞加内容质量选中一人，这也是一种营销手段。但是6万块钱月薪这个事儿也是真的。入选者呢，7月16号到8月15号要住在山顶30天，给你6万块钱啊，30天。那这30天都干嘛呢？哎，这30天每天就观测拍摄云海，并且呢发大于等于一条的短视频。这段时间呢，景区包吃包住，一个月还给你6万块钱人民币。景区说呀，7到8月呢是老君山这个观云海的最佳时期，希望呢有专人记录分享。当然这个高薪岗位也是引发了热议啊，有人算过这个时薪太惊人了，就一个小时啊。那也有人质疑呢，这就是一个营销噱头。其实不用质疑，1000%就是营销噱头。这么好的活内部就可以处理了吗？是不是？你要找一个老君山自己内部的工作人员，你说一个月我给你10000块钱，你住一个月，这也是很正常的。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呢？哎，就是要进行这种商业炒作，让大家呢知道有这么一个景区景点，对不对？所以说啊，就是钩子。当然啊，只要履约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对不对？人家毕竟也是拿出真金白银来做促销嘛。想去的人呢，你可以先确认一下自己能不能扛住在山顶待30天的这种湿冷和孤寂。云海这玩意儿，你说你看一次挺惊喜，看第二次呢很开心，看第三次呢可能就觉得也就那么回事了，让你连看30天。所以说啊，这个热爱云海才会想到要去应征这份工作啊。总之呢，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岗位啊也是层出不穷，之所以能够引起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唱
2: 哆咪嗦。
1: 停停停，要这样唱。
3: 哆咪嗦。
1: 第一个音一定要唱准。
4: 同学们，人字要先写撇再写捺，执笔识人，这第一笔一定要写对。
5: 宝贝，你看你这第一个扣子扣错了，后面就都错了，来，我们重新再扣一遍。
6: 扣子可以重扣，人生不能重来。立德树人，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开始。
0: 北京时间8: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9: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青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咱们的好视力眼贴了，4008330126，4008330126，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因为呢今年正好赶上这个好视力26周岁的生日啊，各位打通电话之后说一句生日快乐，咱们就会有额外的礼赠。今天呢购买好视力有价值$800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同时呢还有像健康枕啊、益黄素啊给大伙来赠送。总之呢你眼睛如果说出现了迎风流泪啊、干涩不舒服，像这个老年朋友哈刷手机刷久了这花呀很不舒服，对不对？您用一下好视力眼贴立竿见影， 真的啊，这感觉还是挺水润的。所以说4008331912，这几个电话号码数字你一定要记住啊，4008331912，4008331912，打电话可以询问啊，聊一聊这个是否适应于你。总之呢，我们这里有中老年的这个好视力眼贴，也有这个青壮年的好视力眼贴，反正不同的人群啊。
1: 它这个配方也不太一样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总之呢，为了让自己的这个眼睛更加的水润舒服，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
2: 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刚刚呢，咱们在广告之前啊，和大家说了这个老君山是吧？人家干脆开出了一个月薪60万。 聘请这个云海观察员这样的一个岗位，所以说呢，你看现在啊，一些热门的旅游景区景点的这个打卡拍照是大家的必备，但是有些时候呢，这种商拍啊，往往呢也是会去占据相应的这个公共资源，譬如说像咱们那个西湖，对不对？你说那个座位啊，人本来呢就网红座位。 按理说都是给游客的，但是你一商拍，好家伙，谁也做不了了。而且呢，重灾区还有寺庙，就是像杭州很多比较出圈的这些寺庙，也经常呢会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啊，来拍照，有的时候呢也会影响大家的观感，这不嘛，现在已经出台相关举措了。7月初，媒体记者核实。 杭州灵隐寺张贴了全面禁止商业拍摄活动的公告，寺内全面禁止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拍摄，含外约的摄影师带入，仅允许呢家人朋友非商业拍摄。法喜寺也是禁止摄影师在寺内啊去招揽约拍，占机位一定要收费，而且呢寺外约拍入内不禁止。 个人非商拍不受影响，那两寺呢也增派了巡逻监控啊，甄别商拍，屡劝不改者将会请离。僧众表示呢，此前啊这个商拍总是争机位啊，强行要价，扰乱了这个秩序，对吧？尤其是像这种祈福的地方，这种氛围就变了。禁令。 发出之后呢，哎，这种商拍的行为明显就改善了。此举呢，一改以往啊，睁只眼闭。

一只眼，也给全国这种宗教场所平衡开放和庄严提供了参考。游客呢拍美照当然欢迎，那你说谁旅游不想拍个照片的？但是千万别把这个殿堂当摄影棚，把祈福地当背景板去做买卖，是不是？哎，一定要尊重这个场所的属性，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拍摄体验。但现在有需求它就有市场啊，毕竟呢有一些人就靠这个吃饭的，挂个相机啊，然后在那儿收费拍照，反正也是他的营生，但是呢确实是影响了其他游客的体验。禁止商拍，不禁止亲友打卡，这个度呢其实人家拿捏的是对的。寺庙庄严感和游客记录啊，它这个需求是不矛盾的，只要别把经文诵读声淹没在让一让啊拍照啊这样的吆喝里，大家呢都能够拍出清正的好片子，是不是？所以说约拍这个事儿，或者说是这个商拍，本来呢在各地都应该被禁止啊。好，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期呢，长龙航空的女乘务员执行航班时呢，可以梳高马尾，可以梳丸子头，不再统一要求传统的盘发啊。咱长龙这次嘿，也是走在了全国各个航空公司的前边了。所以说以后呢，你们在坐长龙航空的飞机啊，你就会看到这个空姐呢什么样的都有，有盘头的，有这个系高马尾的啊，有这个扎丸子头的啊，反正随自己喜欢。虽然这个事儿呢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呢已经落地执行了。此前啊，各个航司呢都开始这个微调一些什么像这个徽章啊，哎，或者是取消高跟鞋换平底鞋呀，还有像那个山航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穿裤子啊，你可以不穿裤子也可以穿，因为平时他们都是穿裙子嘛。海航呢也开始尝试啊新的发色美瞳，这航班有的时候也在这方面想想主意啊。那今年呢，长龙就放开了盘发啊，这也算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啊。盘发呢需要每天早起，对吧，去整理，好像还有一个教程叫空姐盘发，我在抖音上看过，大量的发胶啊得这个往头发上抹，有一些空姐呢都秃了啊，确实这个天天抹定型胶容易秃，那服务当中呢也容易这个松散呢据说还要被扣分。现在呢你变成高马尾啊或者是丸子头啊，哎，又省时间又省力，马尾是最好梳的，刷刷刷，对吧，拿这个皮筋套往上面一扎就行了。那业内观察呢，如果说试行效果好的话，其他航司可能也会跟进。咱们都说呀，这个空乘专业呢它本身就是服务啊，以服务为准，并不是说模特走秀，你怎么干活方便，怎么能够给这个旅客呢带来更多的好的这种体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说你天天的穿的啊这个特别靓丽啊又怎么样，但是干活不行不舒服，或者说呢服务态度不好，那大家坐飞机的感受也就变了。所以说你看啊，从这个强制盘头发到允许呢有马尾，看似呢是改变了发型，实则上呢是改变了观念，对不对？就是把乘务员啊当做这个正常服务人员来考量，哎，这个其实就是进步，不是那种行走的制服架子，也不需要，对不对？所以说啊，少一点形式主义，哎，多一点本位思考，怎么能够让大家坐飞机坐得舒心，哎，同时呢也能够眼前一亮，也是一件好事。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同样也是拍视频啊，同样也是追求美，但是呢被抓的事儿。7月5号，怀仁市公安局查处了程某网络散布谣言案。怎么回事呢？这程某啊，首先是一个女性啊，她呢从抖音上下载了一段外地民警酒吧执勤的原视频，为了博取流量呢，就恶意添加了虚假的配文，上面写的是什么呢？点了两个男模，好像很高冷，公开发布。早就跟大伙说啊，这个发抖音啊，发视频号啊，这警察你就不要去碰，你碰这事干什么呀？是不是？好，歪曲事实，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啊！程某呢，对于这个篡改画面啊，还有文案呐、啊，供认不讳。公安机关呢，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拘了他3天。
当然这个案子也是警示大家，自媒体蹭热点必须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不要拼接，不要篡改啊，不要虚构内容，尤其是警察，对吧？这不要去碰，你总是拿这个去调侃干嘛呢？当然你正常宣传人民的力量，我觉得是没毛病的，是不是？哎，总是想抖个机灵，结果把自己抖进去了。所以说拿执法人员画面编段子啊去换点赞，踩的其实就是法律的红线，它不是什么创作自由啊。拘三天不中，是给所有想这个擦边啊求这个涨粉的这些自媒体敲个警钟，内容可以有趣，但是真相和底线不能丢啊，唯有守住这些，那你的号才是健康的，那大家喜欢才会给你点赞。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世界杯八强呢已经产生，但是呢围绕着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啊，现在呢争议不断。埃及呢表示非常的愤怒，因为这个裁判嘛啊，但是这个事儿呢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又出问题了。阿根廷国家队呢在美加墨世界杯啊连克强敌向卫冕呢迈进之际，后院呢却起火了。美国 FBI 和联邦检察官呢正在对阿根廷足协展开涉及大概是3亿美元的国际资金调查。据阿根廷相关报纸的披露说， FBI 呢已经传唤自诩国际足联唯一认证比赛经纪人的吉尔列莫，就其掌握的阿根廷足协在美国银行账户、商业合同等资金流向呢提供证词，问询超过2个小时。调查呢是由华盛顿及佛罗里达南区3名司法经济犯罪联邦检察官主导的，重点呢就是核查阿根廷足协通过美国金融机构开展的商业运作是不是触犯了美国的法律。那身兼阿足协主席的塔皮亚本身呢在阿根廷国内就因为涉及190亿的比索税款还有养老金挪用被限制出境，那此番呢借随队赴美督战之机反成为美国的调查重点。目前呢还没有提出正式的指控，但是3亿美元的资金规模，这个已经成为蓝白军团啊荣耀征程上的一层阴影，到底花在哪儿了，和比赛有没有关系啊等等等等，都将随着调查慢慢的浮出水面。你看球场上呢是卫冕热门，法庭上却成了调查的对象，这剧情啊比世界杯还跌宕啊。3亿美元不是个小数目，如果说查实是黑金流转，影响的就不只是他个人了，应该是阿根廷足球，对吧？那么阿根廷足球为什么会打到如此之境地啊，这里面有没有内幕啊，以至于这个以前的这个冠军是怎么来的，多方面其实都是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些问号。所以说也希望真相别拖到决赛之后才揭开啊，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想看戏。那么接下来呢最重要的就是1/4的比赛了啊。那阿根廷如果说呢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应该会正常的去参加，埃及呢也只能够忍气吞声啊，回到自己的国家。包括主教练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非常的愤怒，表示呢接下来不会再看美加墨世界杯的任何一场比赛，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比赛。而且我看到很多评论啊，好多球迷开始冲击这个国际足联的官微啊，他们叫官网吧，大家呢都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和不满，不知道中国球迷对此怎么看。

0: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现在呢，孩子们都已经放暑假了，所以说啊，这个出门遛娃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这个两起啊跟孩子意外伤害有关的事儿。安徽蚌埠呢，有一个两岁的女童啊，在商场玩耍的时候呢，被这个非一体成型焊接的啊滑梯卡住了自己的小拇指啊，而且呢还夹断了。那路人呢帮着找回断指，先后呢是转诊了这个蚌埠、南京、无锡，最后呢在无锡九院完成了再植，但是呢因为缺血时间过长，这指尖呢有一节已经坏死了啊，需要后续重建，预估这医疗费呢得超过12万。那家长呢就指出啊，说这个滑梯设计有缺陷，就是它焊接的这个缝隙过大，以及呢商场维护巡查不到位，要求呢全额赔偿这12万。商家就回应啊，说你干脆就起诉吧啊，双方协商两个月都没有结果。那律师呢给出的答案是，游乐设施存在缺陷，而且呢商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通常呢是主责70%-80%。监护人如果说呢疏于看管，也要承担10%-20%。哎，不管怎么说吧，小朋友这个才两岁啊，这孩子手指断了，怎么说呢，夹断再植已经是万幸了啊，商场一句建议起诉啊，确实稍微有一些冷漠，是不是？但是呢对于商场来说呢，他也确实不认可我拿这12万，你家长为什么没有看好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只能等待法律最终的判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提示双方，第一个就是作为游戏场所的这个监管人，一定要注意巡查，对吧？你像这种焊口啊比较大的，补一下不就完了吗？就是尽量呢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还有呢就是监护人啊，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啊，一定不能够离自己太远，要时刻注意他的安全，要时刻呢意识到可能会存在的危险。好，说完这个之后，咱们再到辽宁去看看。辽宁丹东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操场呢摔断了门牙，哎呀满嘴是血呀，这周边的诊所呢都下班了，这父亲呢就抱着孩子冲进了仍然亮灯的诊所，苦求医生，就已经下班了嘛，这个李医生啊接诊。这李医生呢清理止血上药，处理大概是半个小时，收了300块钱啊。这300块钱跟各位说啊，按照丹东市场夜间急诊加收属于合理的。那3天之后呢，这7岁小男孩的牙保住了，他的父亲啊竟然以不知怎么处理才收钱为由呢报警，要求呢全退啊。这老父亲也真是个人才。父亲呢这个既然找到了民警嘛，那警察呢肯定得过来调解呀，哎，说这个看看怎么办啊。经过调解，医生也很无奈，说那我退你100吧，就收了200啊，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不过呢这件事儿被公布之后也引起了公愤啊，说医生呢本可拒诊，建议呢去大医院，那出于呢这个医者仁心啊，加班施救反而呢被要求退钱，是不是？你说谁还愿意下班之后多管呢？也提醒啊，说紧急求助应该感恩协商，而非呢是反咬。咱不管怎么说啊，300块钱买孩子一颗牙啊，转头就报警要求退钱，省下的不是钱是良知，对吧？首先医生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对不对？你这么干以后谁还愿意接诊呢？所以说啊，希望家长余生记得那晚有人愿意为你的孩子多亮一盏灯，也希望这件事儿啊能够给更多的人一些警醒。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欢迎大家锁定浙江之声，接下来要进入到方宇的朋友圈。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4: 路上慢点，
3: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5: 一个微笑，
3: 一个电话，
5: 常回家看看。
1: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那个巴威要来了哈，我想到巴威第一反应就是威猛先生，就觉得他来势汹涌，然后去游字去污字很厉害。但是这个巴威呢，它带来的是风雨交加，有一定的破坏性，所以在这样的看起来风和日丽，看起来还有阳光的兆头，而且看起来它登陆还要一点时间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我们还是铺天盖地的会看到和它有关的消息呢？因为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我们不能在造成了损害之后呢才去说哦，早知道我如何，不如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前面一开始听到那首歌，哎，以前有听过吗？其实这个叫卢润泽的男生，那个狗尾巴草啊，让大家印象深刻。刚刚那首歌是《我是飘零的尘埃》，就好像在人世间，有时候把自己看得微一点，小看自己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老是高看自己的话，就意味着你可能会骄傲，或者你盲目，就识别不出来真相。所以，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并不意味着你就像尘埃一样被埋在地下，你可以像尘埃一样去飞扬啊，对不对？下面这首歌，
1: 就我们两个，
0: 我们俩，赵雷的一首歌，
1: 一起走。
0: 今天我是在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会面，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风雨大搜索。

0: 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喜欢赵雷，喜欢他的民谣，喜欢那种不是参赛的嗓音，就是有一些参赛的时候他对他本质的嗓音要求会比较高，但是呢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听者来讲那个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那种情绪和情感的互动。甚至你觉得所谓的情绪价值重要吗？很有意思，网上总会有一些人他从另一个层面去解读，他说情绪价值是什么，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收入也并不高，然后就提供别人给你提供一点情绪价值你就觉得很开心了，然后就觉得它有价值。但是真正的有价值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做事情大家要合作的，那可能就不是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只是一个最低层面的一份要求。我也不能够绝对的去做一些判断，但是我想每个人都会知道那个价值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只是去一味的讨好一味的给予并不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你的价值，可以这样理解吗？这首歌也来自赵雷，叫我记得。哦，有些人好像是带着某种记忆来的。昨天晚上我在小区院子里在溜达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婴儿啊，他坐在那个小推车上，阿姨呢给他放着那种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歌，很老的歌。我说你给他听的这个歌有点老，他说他很喜欢的，然后他听到这种音乐会啊跳动，然后那个小孩的脑袋就特别大。为什么会被你注意到？就是他的脑袋比一般的小孩的脑袋可能大了一圈两圈三圈，然后我就会主动愿意跟他去打一些招呼。他呢手里拿着一把大很大很大的蒲扇，就跟他那个脑袋一样很大的一把蒲扇，然后他我说他多大了，说11个月，他就握着那把扇子啊不停的在扇啊动啊。然后那个阿姨说他就这样啊，他那个扇子那么大他也知道热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挥一挥。然后我看着那个小推车从我面前经过，然后慢慢的走远，然后那个小朋友11个月大的小朋友手里拿着那把大大的扇子在那样摇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可能生命当中真的有一种叫做我记得的东西吧，就是带着一种来世往事的某种记忆来到这个世界上。否则你怎么去解释啊、天才呀、就是那些物理你怎么都解不通的，但是他们一下就看懂。我有时候在看韦一东在那个大黑板上就是没完没了的在写那些我们看不懂的公式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带着记忆来的。
1: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一说到赵雷呢，大家最熟悉的他那首歌，其实给成都做出巨大贡献的歌就是《成都》。哎，你说那个小酒馆啊，有多少人到了成都就是奔着那个小酒馆去的？其实他本意不是说去喝酒，而是一种松散的，完全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去哪里，这些事儿都不在话下。看到一些，比如说余华呀、苏童啊，他们现在经常出现在一些节目当中，会讲一些。比如说苏童说，哎，明天的事儿我都不想，我要跟我的家人要跟我老婆要讨论的话都讨论的是今天怎么样，明天的事情谁知道呢，我根本不去想。然后有人就问余华老师说，那你们呢？他说，我跟我老婆我们不讨论今天的事情，今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讨论后天的事情。哎，我们讨论明天的事情，因为明天的事情我得想一下呀，我明天起来要做什么，明天我要写什么等等，但是后天的事情谁知道呢，就随他去吧。所以我今天在抖音直播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明天的事儿你会考虑吗？哎，我会考虑一下。他们有一点我是 get 到了，就是说你一旦要想到，哦，明天我要有什么事情要做，

比如说我要做访谈，我要见嘉宾，我要去拜访什么，那这个晚上你就会睡不好，你就心里头都在盘算这件事我怎么做，程序是怎样的，我到底要问他一些什么问题。所以你到底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什么事情都会思虑得很周到呢，还是会车到山前必有路？对我来讲，我总要一件一件一件的去应对，如果堆在一起，我觉得我纠缠不休。有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关于各地的介绍，我记得我去介绍宁波，去介绍象山，去介绍宁海，那这个时候有一些内容是重复的，我就怕我在整个的那个流程当中会混乱掉。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做小事的人，就是一直就是一段时间当中就只能就当下要做的事情只能做一件，把这件事情做完，那么再做下一件事情，可能是我的一个习惯。想问你，你今天会考虑明天的事儿吗？还是会考虑后天的事儿？还是一股脑的一下子想了5年、10年之内的事情？这10年之内我要做什么？这5年之内我要做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等你们到来。

雷雨刚刚结束，大家说哎，我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不下雨了，但是燥热马上来了，而且与此同时呢，台风气势汹汹的也赶来。在这样的日子当中，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这些提醒主要是什么，就是防患于未然。然后现在也有很丰富的经验了，该搬的就搬啊，该要避险的就要避险，希望大家都可以配合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杭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宣保人员告诉我们，根据目前台风巴威的路径来判断，对我们浙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10到12号期间。那今天是9号啊，所以今天你说，哎，怎么还没有下雨？怎么风还不大？那是还有没有到时间？主要集中在10到12号期间，也就是说这个双休日啊，你要注意一点。一般呢，家庭适当的储备3天的物资就可以了。那到底储备点什么呢？不就是饮用水吗？食物吗？适当的准备一些即食食品。家里有婴幼儿的可以储备一点奶粉、尿不湿等物品，以防临时购买比较麻烦。电力和照明，比如说充电宝啊、手电筒啊、应急灯啊，或者防风蜡烛啊，以防电力中断。应急和医疗物资，常用的药品，比如说创可贴啊、碘伏等等，还有应急口哨等等。最重要的就是要结合家庭的实际情况，适当的补充储备一些不可或缺的物资。其实这些不可或缺的物资究竟是什么，可能你自己要理一理，你大概想一下，就是大风大雨，你非要说我家里没有米没有面，然后我叫一个外卖也可以，但是那么大的大风大雨，那你说外卖员是不是也很吃紧啊？所以有一些事儿就是自己能解决还是自己解决。这不是说我们不给外卖员有什么工作，因为那天呢，大家第一需求就是安全第一嘛。暴风当中、暴雨当中，大家都是要居家，或者尽可能的不要在那个狂风暴雨的时候跑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家里有一点基本的物资，哪怕就是几盒泡面啊，我觉得现在泡面越做越好吃了。我昨天中午在办公室就吃的是泡面，我觉得啊，现在的泡面都已经做的可能是以前没有想过的，居然都是那种不是油炸的面，是那种手工的那种面条的感觉，不是那种稀不拉几的，然后是油炸过的，就是那种面条，它已经有了那种刀切手切面的感觉了，真的很不错。昨天有一位朋友说，他的女朋友是白衣天使，他参赛的时候唱过一首歌叫《可能》，哎，就这首歌，陈翔的歌，以前我也推荐过，好久没听，居然忘记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可能》。那么接下来，可能的话，大家到抖音直播间来跟我打个照面。可能的话，梅雨季结束，家里的牙刷全都换一把吧。那么这45块钱4根牙刷，家里的牙刷，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顾及到不同的颜色，在周末的时候也给家人一点小小的所谓的情绪价值，当然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健康价值。3号链接啊，通吃猫的这个马卡龙色的4种颜色的牙刷，4支只要45元。

十年之后还能找到我，也谢谢进到直播间的你们，关注了左上角点了关注。北斗星说听了你20多年了，真的有那么久吗？新的朋友们进到直播间打声招呼好不好？

0: 你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8: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9: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刻正在直播。

当中，今天的视频号是通过抖音来播的，视频号没有播，是通过抖音来做今天的视频直播的。其实在节目当中听音乐是一部分，最主要的方式还是想让大家松弛下来，看到一些老朋友啊，想起一些往事啊，然后情绪方面能够变得越来越松弛，松弛是一个很好的词，它就意味着你可以动作不变形。为什么有人说，如果你要去做投资，那你不要借钱，不要贷款，不要加杠杆，因为一旦加了那些以后，你就没法松弛了，你就绷得很紧，因为你想要搏一下，那个赌的成分就增加了。但如果那个本金全都是自己的，不管是多是少，你都会内心，你没有那么大的杠杆的压力。本来只有一分利，你加了杠杆变成10分利了，是不是自寻烦恼呢？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云端小卖部，浙江之声的云端小卖部，我就是这个店长。我们在云端小卖部呢，也给大家筹了一些，找到了一些好的物资，比如说牙刷。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牙刷我也没有在这边，因为在这边来播太少了。北斗星说，你的直播方式真的太好听了，20年不变。但是我的内容已经变了，以前我都是说新闻的，现在我说的就是心情。以前是新闻，现在是心情，就是讲一种人生态度。不管你去看苏童啊、余华呀，他们那种松弛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只有老登才会有吧。就是再也不在意，就是好多经历。我有一段时间去电视台做嘉宾、做主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多的精力都被化妆啊、服装啊、服化道这些东西全部给绑架了。但是如果做广播呢，我就无所谓啊，别人也看不见我。我今天就是只清水洗了一把面，也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又有了视频号，视频号或者说有了抖音号，那就意味着你们看得到我，那我又不得已要自己穿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能太过邋遢，眉毛呢总要扫两笔吧，等等。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云端小卖部，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刚需的，比如说牙刷，比如说牙膏，那我怎么能够找到我认为真的好的牙刷牙膏？隔3个月你总要换牙刷吧，那这个牙刷怎么样的性价比很高，然后品质又很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学到了不少。以前呢这些事儿好像自己都不用操心，自从开始做这个云端小卖部之后，我发现我操的心越来越多了。但与此同时，我发现我的生活品质在慢慢的提高。比如说以前买牙膏就去超市随便什么牙膏，反正就是那个大众广告上卖什么我就买个什么就可以，但是总觉得刷完以后少一点，就是那个还是有点黏黏腻腻，但是也没有更多的选择。直到我做了这个云端小卖部，才开始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好物，它其实不在大众的那个超市里面，但是它的品质远远高于，或者说它的效用啊明显的高于，它有它的功效。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了这款牙膏，怀尔德的牙膏。这款牙膏呢是来自瑞士的百年药企的牙膏，而且这个牙膏因为它存在一些临期啊等等，到明年的7月份可能才到期，甚至如果是听我节目的，你买到的这个所谓的临期是28年才会到期的，所以你尽管去买。这是几号链接呢？这个粉管的牙膏外面的价格是128，就像蓝管绿管也都是128，但是唯独粉管，就是这个深度清洁去牙渍、去咖啡渍、去腌渍的这款牙膏99元，这是给大家的一份福利，也是从我们的宠粉节，就是今年的粉丝嘉年华开始给到的这个价格。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有这样一管牙膏，每个家庭都应该有这样一管能够深度的，一周只要用2次的，能够把你的牙齿上那些残存的那些坑坑洼洼里，显微镜下一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牙釉质的表面其实是坑坑洼洼的，我们自己看着好像很光洁，但为什么老觉得自己嘴里有异味？就是因为那些坑坑洼洼里存的那些残菌你看不到，你留在嘴里，所以它发酵哦，然后滋生细菌就会有异味。所以这款牙膏我觉得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都应该给家人备一款，每周刷2次，保证家人的口腔卫生，尤其是那个异味感会慢慢的消失。这是几号链接啊？3号链接，1号链接，这个粉管的牙膏是1号链接。好好，这首歌《挪威的森林》。

0: 喜欢伍佰的人实在太多了。其实最早听挪威森林或者说喜欢伍佰应该大约在20年前吧，我有一个朋友，其实最初也是一个陌生人，后来呢认识了，然后他非常非常喜欢伍佰，然后伍佰的歌他几乎都会唱。我就知道伍佰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几乎不用他唱，就是所有的歌词都有人帮他唱，也就知道了他的影响力。而且他那个发型，他那个妆造，就是独一无二的伍佰。既然已经在听伍佰，那么再听一首又何妨？在台风到来的时候，我们真希望他的表现是风平浪静。
1: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南风吹起，这难道是70后的男人的标配吗？都听这首歌吗？刚才有人给我提一个建议，说听一下听一下他的那首歌吧，突然的自我。只要有人能够点得出这首歌，就说明他真的喜欢。那么我们就突然的自我一下吧。

0: 喜欢伍佰的人都聚集到我们直播间来吧，喜欢伍佰的人直播间你们互相打一下招呼，那些歌词都记得那么清晰，还有人要听浪人情歌，对，下半场我们广告之后可以听一下浪人情歌，也有人要听再度重相逢，还问我还可不可以再点，可以点，只要你点得出，只要你是真粉丝。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广播最大的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好，既然那么多伍佰的歌迷啊，伍佰的歌迷肯定比我的粉丝都太多太多了，我不知道后面得加几个零啊，但是我们都喜欢他。那么这个早晨有一点阴雨绵绵的兆头，浪人情歌应该是传唱度最广的一首了吧，音乐节目吗？是一个聊天陪伴的，也可以叫音乐节目，风雨的朋友圈。谢谢你的提问，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好吗？所有健康的朋友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

时间关系都不能够把一首歌完整的听完了，还有朋友特别点了白鸽，送给在广西的朋友，就让白鸽飞起来吧，它代表着和平，象征着和平。

好，最后的时间已经来不及多说了，我们就直接上歌吧。这首歌《世界第一等》，第一等到底是优先的意思，还是耐心的等待，等到地老天荒的等呢？

0: 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听的这首《世界第一等》，今天方宇的朋友圈就轻松愉快地结束了。台风到来之前，还是要心里头稳稳的哈。阳光灿烂，就要把屋顶修好，不要等到台风来的时候才发现这里零散，那里没货。适当的储备一点点的泡面呐、一些熟食啊等等，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只不过是为了不出门嘛。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今天啊，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还送好礼。尤其是很多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真心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晰明亮，看手机、看电视清楚亮堂。趁着郝诗丽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生日礼包限量送，送您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内限时赠送，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互动啊。今天的直播也同步通过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暑假期间呢，我们和杭州市儿童医院是共同推出了阳光成长计划系列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关注肥胖儿童的心理干预啊。许多家长呢可能会认为，哎，我们家的宝宝小的时候胖一点不要紧，但是您不知道，肥胖不仅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影响，对我们的心灵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杭州市儿童医院临床心理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徐欧，带我们揭开儿童肥胖背后的心理密码，并教我们的家长朋友如何科学干预。来，欢迎我们的徐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关注于儿童青少年心理的徐欧。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0: 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在儿童青少年孕产妇情绪障碍、工作学业压力所导致的人际关系及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治疗、亲子关系及家庭危机干预的诊疗上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那今天在直播行进的过程当中，关于孩子心理问题的咨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啊。其实前两期的节目，估计很多的老听众、老网友都已经关注到了。我们主要和大家聊到肥胖对于孩子身体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影响孩子长高，可能会造成性早熟、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但是我们说，身体的负担它只是冰山一角，肥胖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可能更加难以愈合。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想请徐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肥胖儿童常常会遇到的心理困境到底有哪些？
1: 其实从孩子心理健康来说，它主要从两个大的维度，一个是自身的情绪的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其实肥胖儿童的他的整个抑郁的发病率，其实比普通的孩子要高2.5。

0: 倍，然后这个焦虑的这个检出率呢，比普通的孩子要增加58%左右。那么这个是自身的一种情绪的反应，那么身体这种反应，可能很多孩子会出现这种躯体的疼痛啊或者是一些泌尿系统排便的一些困难啊，这是一个自身的一些。那么社会因素所带来的就是一些回避性的行为，比如说他因为害怕体型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不愿意参加一些社会化的活动啊，其实很多活动对孩子是非常有益的。那么懒散在家里面呢，那就变得更加的不太愿意出门了，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恶性循环。从这两个大的维度，其实很多家长都来咨询的时候都非常困扰，说叫不动啊，拖不出啊，然后说是，甚至于有部分严重肥胖的孩子啊，比如说这周，我要接诊一个孩子，他是111公斤，12岁，
1: 12岁，
0: 所以说我已经脑补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啊，那么家长来已经在约我了，说想要让我来帮助孩子啊去走出去面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需求吧，至少要去学校啊，不要去担心同学。所以说这些维度都是孩子心理社会行为的一些表现。
1: 可能肥胖会导致很多的孩子自卑，于是乎就会产生很多的心理反应，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焦虑、抑郁啊。刚刚我们也聊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肥胖孩子他焦虑、抑郁的风险也确实会明显的提高。那么很多家长想要了解，徐主任有没有简单可行的家庭自测抑郁量表，可以让我能初步的判断一下我们家的孩子他现在的一个心理状况？
0: 其实这也是一件我们心理科很诟病的一件事情啊。那现在很多的量表都是一些叫自成式的量表，也就是让孩子去打勾的。那么现在孩子其实他只要有一定的，就二年级以上的孩子他都知道啊，我填这个是好的或者是填那个不好的。所以说所呈现出孩子的一些心理特征呢，并不是特别的就是说清晰啊。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心理问题，虽然说在现在我们越来越认知了，觉得好像是应该去关注的，但是也有一些病耻感在那边啊，担心别人，就跟肥胖一样，他也有很多孩子也有这种病耻感。所以说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也可以让孩子做这种投射性的心理测试啊，这种像绘画的啊，房树人的啊，看看孩子自身的和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可以。那么如果现在手头上比较简单的，那么我们有一个量表叫 PHQ-9 啊，这个是有个抑郁的一个量表。
1: 来，请我们的导播给一下我们的全景画面啊。
0: 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量表，
0: 比较简单，只有9道题目。
1: 好，那也请我们的徐主任给我们大概的讲一讲这个量表怎么使用。
0: 对啊，就是我是觉得最好的使用方法，比如说家长担心啊，发现孩子走不出去了，那不要说来孩子我扔给你一个量表你去打勾就好了啊，那你可以把这个量表粗略的看一下，记在脑子里，然后你问他，哎，你说你最近睡眠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消极的想法呀，那问了以后你自己去打勾一下。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说，我是希望就是能够去，有些家长他说我自己打也可以啊，当然这个对于我们专业来说，有一个叫自评量表，有一个叫他评量表，那么我是希望就是说如果家长比较担心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勾一勾，然后我们也有一个诊断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如果有阳性的表现的话，其实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来，这个相当于是来干预一下，因为有些家长很着急啊，他就一看哦，我们家孩子重度了啊。其实再做一个小科普啊，其实心理量表因为是自身填的，从来不是用来下诊断的，它是给医生作为一个
1: 参考
0: 的。对，它上面出现的是所谓的重度抑郁，你可别认为哎呀我就重度抑郁了，那都是你自己填的嘛，所以说他有些孩子可能为了表述出一种希望你家长特别关注他，他会填得特别重一点，所以说他的整个评分的标准啊，虽然说经过考验了，但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个人的因素的啊。
1: 所以说这个量表其实我们在家里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你可以把这些问题，一共就9个问题，大概的记一下，和孩子进行一个交流，只是为了让你在家里初步的来判断一下我们家孩子目前的一个心理状况。如果您觉得孩子的心理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在这儿我们要建议大家一定 要到专业的机构接受专业医生的治疗和判断啊。好，刚刚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个这个在家庭里边可以简单易行的自测量表，那么很多朋友说，哎，我想获得，到底该怎么获得？如果想要获取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家庭自测抑郁量表的朋友，可以在浙江之声啊，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公众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医生，我家孩子8岁，体重超标，跑两步就喘。
3: 我儿子比同班同学矮了一大截。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位家长的心，面对生长发育的种种困惑，您不再需要独自摸索。浙江之声携手杭州市儿童医院特别建立阳光成长营专属微信听友群，在这里权威专家的科普笔记第一时间与您分享，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专家为您遇到的儿童生长发育问题答疑解惑。加入方式非常简单，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浙江之声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框里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即可获取入群通道。加入阳光成长营，与专家同行，科学养育不迷路，孩子阳光成长，我们共同守护。
5: 欢迎各位回到直播间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杭州市儿童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徐欧徐主任啊，和大家共同的来剖析一下肥胖儿童的心理密码啊。刚刚呢，其实徐主任给我们看了一个家庭自测的抑郁量表，当然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只是通过这个量表来判断一下我们家宝宝到底心理状况如何，不作为我们正常的这种医学诊断的参考啊。如果真的发现自己孩子心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在这儿我们是建议大家及时到到医院来，找到我们的专业医生来进行评估、判断和诊疗。那除了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家庭自测抑郁量表之外，我们也想问一下徐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肥胖儿童就是出现心理问题的，他会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也可以引起我们家长朋友的重视和关注？
6: 我是觉得其实我们自己也都经历过啊，我们在学生阶段，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一些肥胖的孩子去取一些绰号，那么孩子们回到家以后可能他会很委屈，因为我们调查发现有76%的肥胖的孩子都曾经在学校里被别人取过绰号啊，甚至有一些言语性的一些侮辱吧啊，我们不能用随随便便用霸凌来说啊，因为可能很多孩子也是出于一种好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外号这个词语，外号这个东西呢，可能去叫别人的时候可能没什么，但是被叫的那个孩子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身心其实还是受到蛮大的伤害的。那么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很不自然，他说那你本身就胖，人家叫你个小胖墩儿，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时候其实对于部分孩子来说，他对于所有的敏感的词语，他其实只要跟肥胖的他在意的啊，他都会很在意。甚至于我看到我曾经接诊过有个孩子，他其实一点都不胖，只是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整个人在发育嘛，然后感觉整个小女孩开始有点肥嘟嘟了啊，然后当时也是来月经了，然后家长的话就是同学们就说背后说他说你最近怎么，因为其实随着互联网社会化的开始，我们很多孩子的一些用语其实是超过我们那个年代的，
5: 对
6: 啊，说了一些很多，他说你该去打针啦，你该去打减肥针啦，我们都没听说过，我们也可能只是在想着哎呦可能有这么个东西啊，但是其实医学上其实所谓的要打减肥针这种东西都是属于有这种重要下诊断的有糖尿病的那种，不是普通人去打的。那么他一听了以后他就回来跟妈妈说了，他说我想打减肥针。然后打减肥针以后妈妈就不以为然，他说我很惊讶，他说你怎么得来的啊，甚至于可能有些孩子的这种电话手表啊社群当中也会去宣传一些这种非专业的非医学的这种减肥糖啊，去我说你这个孩子，我说你这个 BMI 指数都还没有达到这个肥胖的标准啊，甚至轻微都没到，他说我要瘦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也见过有一些艺术专业的舞蹈的一些孩子，他们可能也就没办法，对于专业这块他们
5: 对身材的要求更高。
6: 对，就是我告诉他你不重，他说我在我那个群体里面已经是属于最重的了。那么他可能对于体型的要求可能就是比较的也不能用畸形吧，也就是说他要求都会特别高。那么不能用正常孩子的这种 就是我们首都医科大学有一个体重的一个国家标准啊，
5: 嗯，
6: 那么它不能用这个标准来
5: 衡量了，
6: 对，嗯，所以说我们说人的心理是什么，人的心理一定是有被环境因素所影响的，
5: 对，
6: 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
5: 对，
6: 啊，那么他希望帮我就是。帮我就是他主动提出，他说医生能不能帮我缓解好情绪，
5: 嗯，
6: 那我同时我也转介给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科以及生长发育科，我说的，嗯，你们来共同的来和
5: 双管齐下，
6: 对，能帮他维持在这么所谓的低体重，
5: 对，嗯，啊，
6: 那是这个健康与不健康对他来说可能已经不是，就是可能是排在第二位，他可能一定要考这个试啊，参加一个比赛啊，
5: 嗯，
6: 啊，那社会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尽量的去帮助孩子啊，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5: 嗯，好的啊，那刚刚呢，其实我们给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些孩子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重视和关注，发现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啊，可能和平时不太一样了，有一些变化了，我们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来进行诊疗啊。刚刚其实我们聊到了一个起外号这个话题啊，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这可能是同学之间的一个打闹不打紧，而且好像很多的人，就包括我们现在的成年人，小的时候好像都被起过外号啊。
6: 对。
5: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给我们孩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负担，是不是？
6: 对，它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5: 嗯。
6: 就你时常的被刺激，起外号。
5: 嗯。
6: 啊，甚至于这个同班隔壁班的，那么一刺激以后，他就带来一种情绪的低落，
5: 嗯，
6: 那么情绪低落以后呢，有些孩子就通过一个进食的缓解啊，
5: 嗯，
6: 我们也称之为叫甜食安慰效应，
5: 嗯，
6: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前两天我们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甜食来去缓解自己的情绪，那么缓解完以后呢，然后他体重更高了，
5: 嗯，
6: 更高以后呢，那就更被班里面的同学啊，说起外号，所以说这种恶性循环呢，
5: 嗯，
6: 就是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打破它。
5: 嗯，
6: 其实很多打破一个心理恶性循环的，其实方法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5: 嗯。

0: 些家长会安慰他说你不听就好了，哪有这么容易，
1: 对
0: 对吧，有些家长说你不吃就好了、嗯、那这个他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1: 嗯、
0: 啊，那么对他来说，那么有些家长说那你胖一点没事儿，哎，那有些人说这种认知还不错啊，你胖一点也是正常的，妈妈也这么胖你也这么胖，只要健康就好了、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所有的这些逻辑和道理都还不如和就是家长有时间就在家里面啊，能够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除了认知调整以外啊、
1: 嗯、
0: 也就是说接受这个所谓的外号这个结果以外，也是说哎，那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帮你去调整一个
1: 做些什么，
0: 对，做些什么能够我是全心的关注你的、
1: 嗯、
0: 这个外号我们当然是不认可的，那么让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去戒掉一些所谓的一些过去的习惯，
1: 嗯，
0: 给孩子一些更多的时间，因为你说你三天吃不成一个胖子，那我五天也减不成一个瘦子啊，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学期可能我们
1: 有一个目标
0: 对、嗯、然后因为很多家长都很焦虑，在我的门诊没有一个家长是不焦虑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经常在安慰他们，我说的你的情绪
1: 是会传染给孩子的，
0: 对，我说的其实家里面吃什么你是一直在做主导的，对吧，那你少放点甜食，你说孩子喜欢吃、
1: 嗯、
0: 我们杭州人喜欢吃糖醋排骨那你说你每顿都糖醋排骨，那你也吃不消的呀，
1: 对
0: 吧，那我说的什么食物都吃一点啊，我说的每一顿什么食物都吃一点啊，让孩子、
1: 嗯、
0: 待会儿我还会教大家一个正念的一个饮食法啊，这个我待会儿我想到，
1: 嗯，
0: 来分享一下。
1: 对、嗯，稍后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帮助大家来支支招，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如果我的孩子真的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我们接下来，落实到家庭，落实到学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啊？稍后也请徐主任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其实刚刚徐主任提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很多的家长，包括肥胖的孩子，可能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孩子胖了。然后呢，在学校里被起了外号了，啊、嗯，被小朋友用恶语攻击了，然后他心里不开心，我不开心，我情绪不好，我回来我反而拼命的吃来缓解这样的一种情绪，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也请徐主任帮我们讲一讲这其中的一个心理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0: 我们会发现这个高糖饮食的孩子，他的整个海马其实是萎缩的。
1: 海马
0: 对，
1: 就是大脑当中的。
0: 对，其实海马我们都知道它是跟记忆力相关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经常吃非常高的甜食、啊、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发现那个肥胖儿童的前额叶皮层的这个灰质，它的体积比正常的孩子要缩小12%左右、
1: 哦、嗯，
0: 然后对于这部分来说，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神经的一个大脑的一个机制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长期可能你看到的是它体型的偏胖，其实它大脑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部位它其实是在缩小的、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压力，就是很多孩子他说我有压力我才吃甜食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都会引起你的这个皮质醇的分泌，那么皮质醇一分泌以后，它就特别消耗能量，那消耗能量以后，什么是补充能量最好最快的呢？
1: 吃
0: 啊，特别是甜的东西，对吧、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其实很多家长都有一定的健康意识了，
1: 嗯，
0: 啊，他也都知道我们的整个我们以前学过的叫生化里面的这个叫糖原的分解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到底糖吃进去为什么会变成脂肪，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有些这些意识了，
1: 嗯，
0: 但是糖分在补充能量这块确实是最快的，你不能期望着说我去消耗脂肪来，那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我前面提到的一个叫做这个糖分的这种安慰效应啊，叫甜食的安慰效应，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会不停的吃，不停的陷入负面，又忍不住去吃啊，不仅仅是他说的是一种这个心理的恶性循环，也是一种行为的恶性循环，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行为是不可能靠劝来劝得动的，
1: 对
0: 啊，因为大脑在起作用。
1: 对，刚刚徐主任其实讲了肥胖儿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困境，包括具体的一些表现形式，还有刚刚我们也分析了这种恶性循环它的一个心理机制。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主任具体的来给我们支支招，比如说面对儿童肥胖带来的心理问题，作为家长朋友，我能够做些什么？
0: 我前面提到的就是家长先不要焦虑
1: 啊、
0: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很多行为孩子的表现当然对家长有点冤枉啊、
1: 嗯、
0: 有些家长说我已经做得很努力了，然后我就会说你做得太努力了啊他说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从来没这么关注过我，你看我不是健康成长啊，学习不错，我现在这么关注孩子、哎、我说对、
1: 嗯、
0: 我说有时候
1: 太

0: 生菜或者是什么土豆啊，比如说它就是健康的，
1: 嗯，
0: 啊，我一吃油炸的，一吃甜的，就是不健康的，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极端的一个对立。
1: 嗯，
0: 其实我们每样东西都可以吃一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孩子他可能，啊，包括我们也是一样的，立下了减肥的志愿，然后今天因为各种应酬啊原因啊，不得不吃一顿了。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我这一周白努力了。
1: 嗯，
0: 就是我经常开玩笑，我经常和他们说，我说的，我看一个人他能不能减肥成功，其实我只要看他的有没有说过一句话。当这个人他说，我说我这一个月要减10斤，那我基本上这个人一定会减肥不成功。
1: 不成功，为什么？
0: 对，你会觉得哇，他这个意志力很强，他要去做一件事情。
1: 他已经立了一个目标了，立了一个 flag 了。
0: 对，那么，假设他下个月他说我这个月减肥到10斤了，减肥了10斤了，那我下个月又长了10斤，那我想请问你，从两个月来说，他到底减没减？
1: 没减，
0: 没减啊。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宁可，比如说家长和自己或者对孩子来说，我们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制定一个，我们每天只在8个小时吃东西，16个小时是空腹的，这是第一个。我们每天10点钟前能够睡觉，
1: 嗯，
0: 对吧？手机能够拿出房间，能够保证睡眠，
1: 嗯，
0: 对吧？第三点就是我们能够尽量的，比如说保证一天的这个饮食这块啊，能达到什么样的需求，
1: 嗯，
0: 比如说制定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1、2、3、4、5件事情，我们每天坚持做完了，那么这一个月下来，我不管是瘦了10斤还是瘦了6斤，那我只要每天坚持下来，那么总能达到自己的标准。
1: 也就是说，我要有一个具体的执行计划。
0: 对，这个比你定的任何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在定。还有人跟我说，他说我今天想减1斤，我觉得那你这个给自己压力是很大的。
1: 对，
0: 我说没有人是这么来解决问题的啊。
1: 好，那具体的这个操作方法、操作指南，我们稍后半点回来，让我们的徐主任再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啊。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刚刚呢，其实徐主任给我们讲到了面对儿童肥胖带来的心理问题，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我们讲到了其中的一点，就是家长首先不要焦虑，还有哪一些？您继续，徐主任。
7: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我觉得家长要陪餐。
6: 陪餐。
7: 对，我们现在家长包括我们自己也太忙了。
6: 嗯。
7: 其实我发现每周如果和孩子共同饮食超过5次的话，那么孩子的整体的这个肥胖的发生率还是能降低34%左右的。
6: 嗯。
7: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发现很多老年人他带孩子吃饭的时候总会放一个 iPad 在边上。那么对他来说，其实孩子对于食物的这个感官他其实是没有了，已经被剥夺掉了。那么这样的话，他的食物他其实会过量饮食。那么如果家长陪着一起吃啊，慢慢的吃，那么在过程当中，就算是聊一聊天啊，就是关注一下你喜欢吃什么，
6: 嗯，
7: 那么也能控制一下孩子的一些饮食。
6: 嗯，
7: 现在很多我们发现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跟过去一样，说孩子吃个一脸盆的饭啊，就青春期的孩子说哦你真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更注重营养的膳食营养的结构。
6: 嗯，
7: 所以说你当你发现这段时间你发现孩子吃的确实太多了，
6: 嗯，
7: 啊，超过你的吃

0: 质量的两三倍了。
1: 嗯，
0: 那么你可以在热量这块啊，可以再稍微控制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体量多了以后，那么热量稍微减少一点呢，其实对孩子的体重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啊，
0: 你不能热量又高啊，质量又高，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不长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虽然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啊，儿童也是运动量比较高，我们发现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出汗出得多，其实一直也是在有热量的膳食，也是需要补充相应的热量的啊，比我们成年人要高得多，但是也不至于，因为我们净量跟出量也是有要求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刚才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个叫正念饮食法啊。那么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提倡正念，你看我们这个年轻的这个女性们喜欢做瑜伽啊，其实听着这个舒缓的音乐，
1: 正念冥想，
0: 对，正念放空一下啊，然后体会的关节和肢体的疼痛啊，证明自己，哎，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控制自己。其实饮食，我们做心理的不提倡控制两个词语，但是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五，就是我们叫感官饮食法，这个一个食物来了以后，其实很正常，我们先让孩子们说，哎，你这个菜，这个我们今天这桌菜怎么样，对吧？他可以描述一下啊，他说这个是红的，对吧？这个是蓝的，哎，然后啊，我们来嗅一嗅，闻一闻，就是不要着急的让我们一些肥胖的儿童着急的去马上开吃，对吧？让他有一个描述。对吧？啊，那么不是说非要说，哎，你这个热量多少，然后让他嗅一嗅啊，这个味道怎么样？你觉得鲜味怎么样啊？或者你觉得这道菜，我们来猜猜看，妈妈烧的怎么样？今天啊，比昨天烧的好不好？啊，那么把我们的视觉、嗅觉，啊，包括我们的去听觉，有人说听觉怎么做？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汤我们可以漏一漏啊，听一听，哎，听的过程当中发现，哦，这个汤有点粘稠啊，可能妈妈芡粉放多了啊，或者放少了。其实慢慢的去让孩子先不要去吃，等到他所有的感官都充分的感知到了这个食物以后，那然后再去吃，最后才是味觉。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当把鼻子一捏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吃不出
1: 味道的。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在协调。我们在对于一个食物的喜好，其实我们首先是看，
1: 对，
0: 哎，这个东西，
1: 色香味俱全，
0: 对，
1: 所以我们说，
0: 对，其实，我们其实很多西方的心理学的干预措施，我们老祖宗早就有了，啊，不是说国外才有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慢慢的让，相当于在吃之前给孩子们先踩一脚刹车，然后孩子开始吃。然后过程当中呢，适当的去关注一下，那么孩子可能今天的食量差不多能减少30%，那么热量的话也能控制住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出量多了，热量少了以后，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瘦下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正念这个词语，我经常在给一些孩子们做学业压力的时候，我经常说了，我说紧张的时候怕什么呀？对不对？我们充分的去感知一下自己的身体。其实有些时候用老百姓通俗的一句话说明，我对身体还有掌控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有些时候我们担心，我们焦虑，我们很烦躁，是因为慢慢我们发现我们身体满脑子
1: 有点失控了，
0: 失控了，满只有胡思乱想的东西。我说，很多时候情绪啊，你不加工，其实回过头来，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但是这是一点。那么身体如果可控了。啊，那么随时能感知到了，其实有时候就更不可怕了。所以说这个方法呢，不仅仅在情绪管理，也包括在饮食这块，也希望家长们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啊，让孩子们能够比较轻松的去面对的这个食物啊，不至于说上来就是它不是一个，现在孩子已经完全不存在能量或者是我们的蛋白补充不够的问题了，对吧？只有过多的问题了啊，所以说这块要可以。那么有些当然其实我也碰到过有些特别体型特别消瘦的孩子
1: 啊，对，
0: 比如说同样也是12岁，一个是111公斤，一个是20公斤，那瘦的跟个骷髅精。
1: 是的，
0: 其实有时候我也这个方法一样可以用在让孩子去放大对于食物的感知，然后再去获取自己想要的量，这个方法它正反都是可以用的。啊，有些孩子的这种有体型障碍的孩子也很多。我会发现我们照镜子，我们你会客观评价镜子里的自己吗？比较难啊，
1: 可能会美化一
0: 点。对对对，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美颜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太愿意去看一个真实的自己。
1: 对，包括手机，我很少打开，比如说我用苹果，很少打开它的原始相机，基本上打开的都是美颜相机。
0: 对，其实体相也是这样的。
1: 嗯，
0: 有些孩子他一看自己。

0: 己哎觉得还不错，对吧？很满意，那家长肯定要夸一夸，不要上来就说要胖成这个样子，对吧？那本来他其实你就算这个是事实，你也不用说出来，
1: 对
0: 对不对？有些孩子呢，他就觉得自己还很瘦，还想再吃一点啊。那我相信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容貌的一个评价的，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由谁来决定的啊。所以说这块内容，我觉得，家长们不妨和孩子们充分的沟通。得出一个他的标准，然后再对照一个所谓的科学的标准，然后把这个标准当中找到一个结合点，
1: 找到一个平衡
0: 平衡点，对对对，这个
1: 是的，刚刚徐主任讲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家长可以具体的实操一下，因为刚刚讲到的这些方法都是非常有实操性的，共同饮食啊，陪孩子吃饭，包括正念饮食，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先进行一波操作，对吧？让孩子从味觉、视觉、听觉多方的感官去认识饮食，然后我们再去食用它，去享受它。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40，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啊。刚刚我看到直播间有一个问题啊，它不是关于儿童肥胖心理干预的，它是说孩子3岁多了啊，开始不停地吃手，一直咬指甲，他说这是不是有一定的心理问题呢？需要如何去干预呢？
0: 那我想首先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微量元素的问题
1: 啊。
0: 那么这个是我们很多缺锌的孩子啊，他可能对，因为指甲我们都知道指甲也是一个重要的成分
1: 啊，
0: 其实很多时候指甲当中孩子就是如果微量元素的缺乏，那么它有可能会表现出这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当身体问题可能排除以后啊，那么他可能考虑是一个心理行为问题。
1: 嗯，
0: 那么有些孩子他可能只是一个习惯啊。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很多年前那个德国慕尼黑的拜仁慕尼黑的一个主教练勒夫，他就有一个习惯，他每次一紧张的时候，他就会把手放到后面去，然后拿出来闻一下，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甚至于主场的球迷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甚至于镜头都会对着他。那么可能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我会评价哇，这人怎么那么恶心，但是其实在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有一些小习惯，
1: 对，
0: 不会被别人发现的啊，比如说吃指甲、吃鼻屎啊之类的，儿童其实很常见。但我觉得家长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一个频率的问题，他是不是有些孩子指甲已经吃到了中间了，
1: 没有了，
0: 那这个是严重的，对吧？有些孩子只是因为他长了以后，他养成了这个习惯，那么适当的，那么太小的孩子，比如3岁的孩子，可以稍微去吐一点这种苦一点的，那么一吃他可能会去起到一个戒断的一个作用。对，那么有些大孩子的话，可能在行为习惯上不要死盯，对吧？他一吃你就盯着他，那么可能跟他说一下，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这段时间我频率会高一点，要给他一个预期，不要的，他会觉得哦，我天天被人盯着，没有人喜欢天天被盯着。其次就是也不要去一概而论的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如果实在忍不住的话，那么我给他把它清洗干净，对吧？尽量减少这个细菌的摄入，对吧？那么这个是也是让孩子在轻松的状态下去面对这个。那么最后我来说的就是关于孩子焦虑的问题。可能对于3岁的孩子来说，他可能焦虑更多的是对周围环境的焦虑，而不是自身的。那么周围环境比如说饮食的变化、养育人的变化啊、养育人的情绪，这些都会引起孩子焦虑的啊。有些孩子甚至于你一个玩具给他拿走，他都能焦虑半天啊。那这个焦虑他不会表达呀，他只能通过吃手来缓解啊。所以说他不会表达的孩子有不会表达孩子的观察，然后会表达孩子你要充分的去沟通去了解，不要去猜或者不要去否定他。其实很多时候我刚才说了，有时候其实缓解这个问题只要没有给你带来太多的负面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缓解焦虑他怎么去，他去闻油漆，到加油站去闻那个汽油也很多的，你别闻到中毒为止，那就还是可以的啊。那么适当的，那对于我们来说，不要去一下子，特别是孩子不像成年人，给他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评价，啊，你就是一个这么一个人，知道吧？而是说，这个方法也挺好，就妈妈闻了头晕，对吧？你一闻了，我闻了好香，然后那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去自己去找来，自己去买来，等等。或包括手指甲，要告诉他，你这个手指甲已经咬到里面了，对吧？那么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咬？比如说我考试之前我可以咬，但平时的时候不要，尽量减少去咬。那么这样的话，他会觉得家长会觉得不仅仅是一个道理了， 而是一种关系了。
1: 嗯，
0: 我们认为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是占70%以上。
1: 嗯，
0: 没有关系的家庭教育都是废话。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是我是觉得
1: 对
0: 需要去关注。
1: 不要看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们就过度的苛刻，还是要给他一个容忍的空间。
0: 对
1: 啊，这个很重要。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其实对于肥胖儿童心理问题出现的一些行为障碍，我们也想有针对性的让徐主任帮我们来解决一下。比如说有一些肥胖的孩子因为体型肥胖拒绝参加同学的聚会，那么家长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0: 还是刚才延续前面说的话，家长不要把参不参加同学的聚会当做对与错的标准。
1: 嗯，
0: 啊，有时候不妨把它多聊一些这件事情有效和无效的标准。也就是说你看，你参加同学聚会，你可能回避掉去参加同学聚会，
1: 嗯，
0: 短期内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是避免一些羞耻感，因为只要参加了以后总会有人看着你的体重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个收益，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好的，对吧？那么长期来说呢，我不用去太多的去着急的去面对自己的体重，对吧？他也知道我短期改变不了，但是从这两个收益以外，那么长期的损失呢，可能你就没有朋友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家长呢，对于这个事情来说，不要用对就是是与非来做，而是有效无效。也就是这件事情，哎，你看在缓解你情绪上，你不去参加聚会是有效的，
1: 嗯，
0: 但是从长期来说，没有朋友，没有去一个宣泄的途径，对吧？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从长期甚至于你可以。你不妨去鼓励他去看一看同伴，比如说吃多少，
1: 嗯，
0: 啊，比如说他们的，比如说有些参加一些什么野营啊，或者一些运动啊，他们是怎么运动的？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儿童青少年很多行为都是习得的，
1: 嗯，
0: 他们都是在看旁边的人怎么去做而已。
1: 对，
0: 那为什么现在家庭教育会更难一些呢？就现在很多习得内容都来自于互联网，不可控，
1: 嗯，
0: 所以说以前的话，我们一个大院里面，
1: 对
0: 吧？你说一个老人说。有双职工的家庭扔给一个老人，一个老人管20个人，对吧？那么这个家怎么样，那家怎么样，孩子们一看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
1: 对，
0: 那现在都是独门独户，甚至对面的那户人家都不知道是谁，嗯，或者对面明明有个小孩也不敢去玩。
1: 嗯，
0: 那么对他来说他的习得性就缺少了，那么他就从互联网上去习得了。
1: 嗯，
0: 那么家长这里只有一些严厉的一些要求的话，对他来说确实是因为孩子的意识本身自我意识有两个转折，一个是我们会发现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开始要顶嘴了，
1: 啊，
0: 就是开始要顶嘴，然后到三年级、四年级又缓和一些了，哎，然后到了初一的时候他又很强烈了，因为他有社会化的需求了，他又开始顶嘴了，哎，然后又下来一点了，还到18岁以后他要完全独立了，
1: 嗯，
0: 其实他都是一个心理发育的过程，
1: 嗯，
0: 他不存在着说，哎，我们家孩子怎么会这样啊？你看你比别人怎么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一样。
1: 嗯，
0: 啊，所以说没有必要去
1: 对
0: 上纲上线。
1: 徐主任，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顶嘴的问题啊，
0: 嗯，
1: 可能很多家长对于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比如说，哎，我们家孩子之前都特别好，
0: 嗯，
1: 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也很温和，
0: 嗯，
1: 结果突然到了小学二年级，嗯，他开始跟我不停地顶嘴了，
0: 嗯，
1: 这时候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是应该容忍他呢，还是我是要跟他继续吵呢？
0: 我应该恭喜你，说明你孩子的心理发育一直在往前走。啊，因为代际的冲突其实是很明显的。嗯，这个台湾的这个心理作家，毕淑敏曾经说过，他说了一句很绝对的话，他说原生家庭对孩子伤害是100%的，啊，很绝对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时代背景。
1: 嗯，
0: 我们80后、90后的父母面对着，这个10后、00后的孩子，其实他们的生长环境本身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接纳。
1: 嗯，
0: 也就是不要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一定能接纳你，说一些假话。
1: 嗯，
0: 啊，没有必要。那么这些代际的冲突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描述的他的需求可能会跟以前不一样。那么可能我说生理性的需求可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他要喜欢看动画片。
1: 嗯，
0: 我们以前看动画片，可能看的是什么？这种日本的，我们那个年代是日漫的动画片，啊，现在的动画片更多的是跟游戏关联的动画片，它所带来的就是有些动画片它所带来的周边的产品，它有我也有，还有一些跟游戏相关的，
1: 啊，
0: 对吧？还有一些现在动画片里面甚至于掺杂的很多社交的东西，那都是我们以前没有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甚至尝试过给我们家孩子看一些我以前的那些日 那个年代的日漫的动画片，
1: 他喜欢吗？
0: 一点都不喜欢，他觉得好无聊。我说那不是圣斗士星矢啊？
1: 对对对，
0: 我说不是很好玩的吗？我说的不是也是跟你那个变形不也是一样的吗？他说不一样，他说的，他说你这个东西。

0: 西在哪里能买得到。他说同学们又不看，他说同学们大家，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1: 他是有社交属性的，
0: 对，他回去以后他到了班里面他还得跟他谈论，哎，今天你看了哪一集，对不对？然后这里面哪个东西你有的，或者是怎么样
1: 啊？
0: 哎呀，时代真的是变化的太快了。所以说代际的差别呢，让我们对孩子的冲突，不管是对饮食还是交流的冲突，这个是刚才前面说到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一些关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和心理它很多是重叠的，但是它是其实又是有差异的。很多时候教育作为父母他扮演着这个教育的角色，他总是告诉孩子做一些对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们一天当中做的都是对的事情吗？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做的是一些也要愉悦一些身体的事情，身心的事情。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顶嘴这个事情，不管是为了吃顶嘴还是日常的顶嘴，其实很正常。我就觉得不妨多听一听，听下来，我一直有个观点，包括我跟很多家长分享过，我说这个世界没有标准化的孩子，也没有标准化的父母。我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在简单重复螺旋上升，螺旋上升是希望一个正螺旋，而不是一个负螺旋。也就是说，教育最好的教育一定是这个孩子出现了问题，我去听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有效的去跟进和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我自己想出一个问题，说哎别的家孩子怎么样，这种比较是很痛苦的。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教育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很普通的家庭，但教育出特别优秀的孩子，有些是有教育学背景、心理学背景的家庭，照样教育出状态很差的。所以说这个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互动和沟通的问题。
1: 讲得非常的好啊，刚刚我们提到了在家庭家长对于这样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接下来也想请徐主任聊一聊孩子生活的另一个场景，就是学校啊，应该如何的去应对儿童肥胖的心理问题，或者说给我们的心理健康带来怎样的支持体系。
0: 其实我们杭州的学校的这个心理
2: 育婴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非常好的，都是一直走在这个我们国家前列的，很多标准都是以杭州标准出去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有些学校也做得很好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做一些叫做艺术疗愈，也就是说我们会通过一些让孩子们通过角色的扮演啊，然后去干预到一些这个相当于让孩子普遍形成了一种不去歧视这个肥胖孩子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健康科普在我们整个杭州区做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包括什么怎么引起肥胖，为什么肥胖，我们整个人代谢是怎么样的，热量这块那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普通的人了。现在孩子这个回来以后他会源源不断的跟你讲这个问题，甚至于他会告诉你什么饮食应该怎么个吃法啊，比如说我们有些现在很流行的叫86的一个饮食法，8小时吃饭，16小时尽量就饮一些基本的水。那有些孩子他可能会贯彻起来的要求你，那你家长要跟进，这就是一个互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现在也有在用一些高科技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的高科技在用，比如说我们也是有，我知道有一个学校他有一面镜子，他就会去照一照
1: 啊。
0: 那么这个镜子里面他就会对你的，就是他下面其实有个体重机的，他站上去以后他有面镜子，他会告诉你，哎，这个轮廓可能对于你来说更健康，然后你一看我超出了你知道吗？那么其实现在随着医工就是随着 DeepSeek 出来，很多人认为 DeepSeek 就是一个搜索的，其实就完全不对。我们现在有产品，就是相当于在孩子的牙套上套一个传感器，如果去感知孩子今天的

0: 摄入量
1: 啊，
0: 他的唾液的分泌量
1: 啊，
0: 然后他会告诉你，哎，孩子今天热量够了
1: 啊，
0: 哇，这个就非常高级了，比我们原来一桌的食物拍张照片去算热量，
1: 我们要去算啊，
0: 对，所以说随着人工智能的推进啊，所以说这块未来会越来越走进我们千家万户啊，让家长们更加精准的去。但是同样，我还是就再高的科技、再好的标准啊、再核心的标准，还是要以人为本的。我们心里讲究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值，啊，那么人能不能耐受、需不需要，啊，它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毕竟每个孩子不是同一个厂家批出来的，这个一个机器人啊，
1: 对，
0: 啊，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他的肠道的这个代谢，他的肠道的菌群，就是用老百姓说的，就喝口水都会胖，
1: 是
0: 啊，你不能要求他瘦得跟别的家一样。有些孩子他可能怎么吃他都是，比如说他都是通过拉稀拉掉了啊，他可能就接受不了，那也要接受自身的一个变化，啊，我就觉得相对健康就可以了。
1: 因为每个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心理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认知可能都不同
0: 啊，对，
1: 所以我们说心理问题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生，我们针对个体化的情况来定制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啊。
0: 对，我们儿童医院的那个 MDT 门诊，就是经常会邀请我说，这个孩子我们的标准是怎么样的，这个家长是什么想法，孩子怎么想法，然后我就去参与讲，我说的这个孩子的需求，可能我们的标准要往下严一点。
1: 是
0: 啊，我说的不能这么严格了。
1: 对啊，前段时间其实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体重管理中心的这个 MDT。门诊啊，如果有体重管理需求的宝宝啊，家长可以带着宝宝到体重管理中心的体重管理门诊来进行诊疗，不仅是针对于肥胖儿童，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有很多的宝宝是瘦，
0: 对，
1: 达不到标准，那么你也可以来到体重管理门诊来进行诊疗。刚刚我们讲了家庭应该怎么做，学校应该怎么做，最后一点点时间也想请徐主任给我们聊一聊如何预防儿童肥胖，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
0: 其实心理的关注任何时候都是来得及的，不是儿童，我们就算50岁60岁，我们今天开始关注体重都是需要的啊。其实体重是一个人一生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用一句很焦虑的话来说，我们从妈妈母孕期开始就可以帮助孩子管理体重了。
1: 母孕期开始，
0: 这句话特别焦虑，我其实很不想说，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那除非特别的，有些有这种妊娠期的糖尿病的，那么他可能会生出肥胖儿，这种肥胖的孩子，那么这部分孩子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不受控的，是一些这个激素所导致的啊，比如说身体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对孩子来说，正常的发育发展在婴幼儿时期，那能够保持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而学龄期的时候呢，因为是我们真正所谓的社会化，包括学校、社会、家庭都在关注的，就是进入小学以后，我们根据体重，因为很现实，体重超标带来的很多的不仅仅是健康问题，还有就是你看从一年级开始的跳绳，到后面的包括我们的什么座位体前屈等等，包括去跳长绳等等，需要孩子们什么呢，保持一定的好的状态去运动啊。那么我们到了，特别到了初三，有很多家长会为了体育成绩，为了那30分而来，对吧？那么尽量谁不想从这里面就是拿全分嘛，但是有些孩子却这个时候其实早，你说一两个月又要减体重又要锻炼身体，那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1: 对
0: 吧？你同时去做，你还不如早一点去做这个事情，你提早个半年，那么把体重降到一个合理的状态，然后去运动也是合适的。那么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我们叫家庭习惯的共建，不要说家长只是要求孩子啊，自己嘛这个啤酒龙虾啊，这个晚上偷偷的吃，然后家里面总是留痕迹的，对不对？这边把孩子饿得他跟就是每天两眼冒金星，说我上课都听不进去了，那我还是要保持一个正常的饮食的啊。甚至于我见过有把孩子饿到低钾的，
1: 哎呦
0: 啊，整个人就是算在学校跑着跑着说整个人晕倒了，后来一查血钾啊，血钾低于3.5了。那么对于他来说，这部分孩子，那么就家长的这个所谓的苛刻的要求就多了。那么最后就是我想还是要关注一点，就是很多这种体重，就是到了儿童青春期的时候，他的体重的问题和情绪是相关的。就我们前面说，肥胖儿童会有很多情绪问题，也有很多情绪有问题的孩子
1: 会出现肥胖。
0: 对，所以说这个叫互为因果，很多家长很愿意去 去问我说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我说叫互为因果，刚才你说的那个比较重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
2: 那个时候，我们穿着紧身的球衣和一双回力鞋，在球场上跳跃奔跑。
3: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狂热。但是听到篮球的撞击、球鞋的摩擦声，会有冲上球场的欲望。
4: 哎，老王，把球扔过来。
2: 心动就要行动，告别亚健康，找回青春的你。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8: 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04分，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昨天2026年杭州市区高中第二段录取结束，分数线出炉，今年有4所学校的投档线超过了一段线，就是543啊，分别是杭州育才中学高中部600，学军中学教育团队教育集团文渊中学599，还有萧山区的实验中学583，阜阳区江南中学563。那杭州育才中学高中部今年是首次招生，表现还是非常的亮眼啊，录取分数线是600。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说，有31名62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被录取，最高分是630分，录取学生的平均分呢是620分左右。像之前的7月6号是第一段的学校投档录取，一共有64个招生单位。在这么一大批的学校录取之后，第二段录取的育才中学高中部还能有这么好的表现，确实挺难得的。成绩出来也是被家长群啊，个个都速速转发了。那第一段录取中，重高优高的分数线是全线下降，所以在昨天的第二段录取当中啊，大批学校的录取分数是同样的下降了，很多学校没有完成招生计划。像杭州市实验外国语学校今年542分，学校第一时间把成绩是发布在了家长群啊，也是说到的2026年录取分数线542，离优高线仅差1分，录取最高分614，600分以上的是14人，优高线以上的273人。有位孩子中考成绩510多分哈，家长说提早做了2手准备。那么在很久之前的五一假期，也是跟孩子去了西湖文化广场，了解到了很多职业学校和专业。那么今年分数一出来，看到一段线543，觉得上民办普高好像是有戏的。那果不其然啊，昨天呢也是被一所民办普高录取了，很高兴。 当然完成了招生计划的各高中学校专业最后一位的妥当录取学生的妥当信息将在杭州教育网的招生考试栏目公布。那么从昨天下午的4点钟会一直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啊，一直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将集中进行的是统一第三段的招生学校志愿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登录到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查阅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招生学校专业信息和剩余的招生计划，来选择填报志愿。填报第三段普高、职高和中专学校的考生啊，中考成绩含加分是需要达到270分的。那么填报技校的考生，中考成绩需要达到220分。那每位考生呢，最多是可以填报12个学校专业志愿，按照平行志愿的规则来投档录取。那么在2026年还未招满的高中学校及市外民办普通高中学校的介绍呢，也是在杭州教育网的招生考试栏目可以看到的。第三段招生录取之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技工学校中专将于7月11号啊，目前是定于这个时间点在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进行现场招生。如果说遇到天气特殊的原因会变更时间，也会另行通知。同时还要更新一个

考试信息。昨天浙江组工发布了关于推迟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时间的公告。受到台风的影响，为了保证考生的安全及考试顺利进行，经过研究，原计划于7月12号上午9点到12点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到了7月19号，延期到了7月19号的上午9点到12点举行。那准考证打印时间呢，是7月16号的早上9点，一直到7月19号的下午5点钟。感谢广大考生的理解和支持。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暑假开始了，那当然这个时候呢，除了开心之外，也是孩子外伤高发期。每到这个时间，科室接诊的患者都会数量大幅的上升，那极为多见的呢，就是各类软组织的割擦伤啊，比如说门缝，要么就是被玩具卡住了，或者健身器材，也有因为跑跳摔倒啊，或轮滑呀，意外引发的骨关节损伤也是不在少数的。好比说前段时间啊，11岁的小女孩茵茵呢，是受邀去参加同学的生日会，那期间孩子们在现场当然要玩起来哈、啊，玩捉迷藏，那沉浸其中的茵茵只顾着往前跑，没有留意到前方，结果一头撞在了落地玻璃门上啊，玻璃是应声就断裂了。
1: 11:15，
0: 那飞溅的锋利的玻璃碎片是瞬间划伤了茵茵的右膝，鲜血顺着小腿往下淌，孩子非常的疼，看着这个硬币大的皮损，家长也是立马拨打了120求助。那目前术后恢复不错，但还需休养一段时间，期间也要严格避免牵拉伤口，待伤口愈合之后，也要将进行针对性的恢复训练。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突发情况啊，家长一定要学会正确的给孩子处理。对于那种轻微的擦伤，可以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来冲洗伤口，用碘伏轻柔消毒后再贴上创可贴，严禁直接用酒精来擦拭。如果说发现孩子伤口较深，或者说有大出血的时候，应该取干净的纱布持续按压伤口，同时抬高受伤的肢体，千万不要涂什么牙膏啊、面粉啊，这种啊是非常容易造成伤口感染的。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肢体活动受限，尤其是你在高度怀疑孩子可能是存在骨折的情况之下，先用，如果有的话，用硬纸板啊，临时固定孩子受伤的肢体，第一时间就医。当然从各种防护角度来说，也建议家长可以在家里的桌边还有玻璃边啊，要这种区域粘贴防撞条，同时要严格制止孩子在这些危险的地方追逐打闹，包括孩子在骑行还有滑轮滑的时候，也要全程的佩戴好头盔、护膝、护肘，来降低摔倒造成的损伤。快乐暑假，安全出行啊，有一些交通安全的提示还是要牢记于心的，毕竟孩子也是很不容易啊，结束了一学期的校园学习生活，那么现在确实外出游玩就是孩子的假期日常。但是现在除了刚刚说到的有些意外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而且夏天呢也是天气多变，车流人流都非常多，各类交通安全隐患也是随之增多了。孩子在骑车、乘车、步行，这些看似都是日常的小事，但是危险往往就藏在一念侥幸里。一次闯红灯，或者一次超员，一次不戴头盔，都有可能让危险悄悄地临近。先来说一下安全出行的乘车篇啊，孩子乘车包括我们成年人一样的啊，只要坐在车上就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啊，要系牢更要牢记。在暑期外出游玩的时候，除了乘坐私家车要全程系安全带之外，孩子去外面乘坐大巴也要如此。同时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未满12周岁的孩子在乘坐私家车的时候应坐在后排的位置，并且要正确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同时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要随时锁好儿童安全锁，防止孩子因为意外情况被甩出车外。再来就是当开车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部分家长可能为了赶时间或者说省事儿，让孩子自己上下车，那在孩子没有观察清楚周边情况的情况之下呢，这种下车就非常容易造成鬼探头的现象，还有可能会给后方驶来的车辆带来危险隐患。所以说当车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孩子也应该由家长陪同上下车。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要额外嘱咐孩子不要将头跟身体探出天窗或者侧窗，否则在行驶过程当中身体很容易就被车外的物体刮到了。那么在遇到了意外情况或者说呢急刹车的时候，也极有可能因为惯性被甩出车外。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前吧，带着你。

那继续来说回在暑期啊，如何让孩子注重各个方面的安全。刚刚说到了乘车篇，接下来是骑行篇。这个季节孩子也非常喜欢骑着车自己到处溜达哈，骑自行车或者家长陪在旁边，也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佩戴安全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防护措施。那在靠右或者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时候哈，孩子也要务必在靠道路右侧通行。再来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未满16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不满12周岁是不能骑行单车上路的。再来说到的就是家长的监护也不能缺位哈，因为暑期呢孩子确实自由时间很多，那监护是不能缺位的。家长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做好安全教育和日常监督，常态化的给孩子来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告知各类出行风险，要培养孩子安全出行的习惯。再来就是不要让孩子独自的骑行电动车上路，不要纵容孩子违规骑行，在马路上嬉戏打闹这种危险的行为。如果带孩子出行一定要以身作则哈，遵守交通规则，言传身教，为孩子来树立良好的榜样。还有就是可以合理的规划孩子出行的路线，尽量避免孩子独自的外出，特别是夜间外出那更不可取了。平安是一切希望的起点，要学会规避出行的风险，保护自身安全是每一位孩子和家长的必修课。

0: 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4: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2: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2: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7: 与我
8: 与我
7: 与我
8: 与我
2: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多数的老师或者家长啊，很难改变一个思维定式，就是盯着孩子的缺点，觉得纠错、批评、施压才能让孩子变好。但是根据心理学的角度，恰恰是相反的。能够让孩子主动上进、改掉毛病的，不是家长的吼叫，是真心被看见、被用心重视的力量。在心理学上叫做霍桑效应啊，告诉我们说，人一旦感受到自己被关注、被在意，就会不自觉地调整状态，朝着更好的方向努力。所以说，养娃用对这一点，比100句唠叨都要管用。现在说到霍桑效应，正向的关注是孩子成长的底气，这个是怎么来的哈？早年间美国有一个霍桑工厂实验，那研究人员呢本来想测试灯光啊、福利这些外部条件会不会影响啊工人的工作效率，结果很意外，不管灯光变亮还是变暗，福利增加还是取消，只要工人被当作了实验对象，被关注，被专门的关注，产量就会一直往上涨。所以研究员也是最后得出了结论，比起物质条件来说，人的心理感受更能驱动行为，那么被重视、被放在心上的感觉是可以激发出藏在心底的动力，这个就叫做是霍桑效应了。所以放在养孩子这件事上，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孩子不听话、做事敷衍，多半不是故意跟家长对着干，是感受不到大人的

正向关注，平时要么是被家长无视，要么就挑错呀、批评啊，一无是处。长久下来，孩子当然就是破罐子破摔了，越管我就越不听话。我们对孩子所做的一切都会开花结果，那不仅影响他一生，也会决定他的一生。所以家长的正向关注才是孩子成长路上最足的底气，可以推着他主动变好。

很多家长可能分不太清，就是关注，还有一个叫监视哈，这两个字好像监视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入耳，但是确实意义不太一样。总觉得说呢，全程盯着孩子，一出错就批评，就是对孩子负责任了。比如说你看着孩子写作业，哎，这个字写歪了，这个姿势不对，然后批评一句，做题怎么走神呢？怒吼一声，完全没收拾，立刻指责。这种盯着缺点不放的做法，就不是霍桑效应，这个不叫正向的关注哈，只会给孩子制造精神压力。那孩子感受到的就不是家长的重视，是满满的你对他的嫌弃和不满。那么时间长了，孩子要么就变得自卑敏感，要么就处处跟你顶嘴，亲子关系会越来越僵，原本孩子的上进心也会被一点点的磨没。所以真正的正向关注，不是你处处挑错，而是看见孩子的努力，认可孩子点滴进步，打心底里明白家长心里有你，你很重要。所以正向关注的话术到底该怎么说，什么叫做霍桑效应，该怎么来用好它，其实不用大吼大叫，也不用反复的说教，几句真诚的话就能够唤醒孩子自己的内驱力了。有几个日常高频的场景话术，家长其实直接照着说就行。比如说在写作业和学习的场景，开场就说啊，我现在放下手机陪你了，想看看你认真学习的样子。那在过程当中呢，也要跟孩子讲，你这十几分钟啊，全程没有走神，特别专注，这道题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真的很厉害。那么最后呢，一定要觉得啊，把这个场景收尾一下，跟孩子说你能够坚持把这个作业写完，在固定的时间内，这份坚持特别难得，该夸的一定要夸出口啊，让孩子知道，那么以后他才会养成这个习惯。总结一下通用的万能公式，就是我看见你加上具体的行为，再加上对应的优点。不要说空话，不要敷衍，那孩子当然就听得进去，也会主动朝着好的方向去改变了。科学的教育方式是让孩子在正向关注里长大，而且育儿不是跟孩子较劲哈，是要用一场陪伴去陪着孩子一起长大。不要习惯性的好像揪着孩子的小毛病就不放了，也别总拿他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比。放下手机，多看看孩子自己的付出，肯定他每一点小小的进步。那被正向关注包围的孩子心里是非常有安全感和底气的，往往就是不太用你催促了，自己也会慢慢变得自律和优秀起来。

0: 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说到怎么来激活孩子的内驱力哈、啊，其实除了霍桑效应给孩子持续的正向关注之外呢，还有还是比较可以日常都能用的招儿，因为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把外驱转为内驱的过程，就像柴油机，你没开动之前呢，先用摇把啊使劲的摇动，等柴油机自己发动了，摇把就可以收起来了。吾日三省吾身，那反省就是打开内驱力的那把钥匙。内驱力从哪里来？从我要变得更好这个念头来。这个念头孩子是不会凭空产生的，它会来自于对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判断。没有反省，没有觉察，就不会有改变的动力。所以怎么激活孩子的内驱力啊，首先就是要一起复盘。这个办法就特别适合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在放学路上你就可以问一下孩子了啊，今天哪件事儿你觉得做得最棒啊，哪件事儿如果说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换一种做法呢。注意这个不是质问啊，是闲聊，一边走一边有意无意的聊着，保持松弛感。不是要家长替孩子总结，是要引导孩子自己说出来。比如孩子今天说啊，跟同学可能有一点矛盾，那你就说然后呢，如果说下次再遇到你想怎么做呢，让他自己去想答案。那这个过程家长都不要急着给判断啊，要帮孩子建立回头看的习惯。再来就是要自我回顾，睡前的十分钟让孩子自己默默地想一遍今天发生了什么啊，我做了什么样的选择，结果是怎么样的。也不需要问他，要给他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调暗灯光，关掉电视，关掉手机，孩子会慢慢地学会在心里和自己对话。这种和自己对话的能力就是内驱力的地基。中高年级的孩子是可以试试这个方式的。当他没某件事情没有做好的时候，也不要急着批评，给他一张纸，就像医生一样啊，给自己来写一份诊断书，症状是什么啊？比如说呢，他数学计算总出错，病因在哪里呢？是粗心，是方法不对，还是基础不牢，对这个公式没有掌握好呢？药方该怎么开啊？比如每天你练几道，对这个公式你要烂熟于心啊，练多久。再比如说作业拖拉呀，不想读课外书，都可以引导孩子写一写，自己给自己把把脉啊，把被批评变成自己找问题，那么孩子对抗心理一下子就会弱了，因为这个是他自己得出来的结论，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当然还有什么可以驱动孩子内驱力的方式，家长有什么样的小妙招，也可以分享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探讨一下。

0: 说回到激活孩子内驱力哈，除了这两点之外呢，还有一个是比较适合养成了一定反省习惯的孩子，叫做写反省日记，每天写几句话就行，今天哪里进步了，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明天的小目标是什么呢？内驱力这个事儿说难确实也难，但简单也很简单，本质上就是孩子愿意对自己负责，那反省就是对自己负责的第一步，让孩子每天花10分钟进行反省，都比不反思的人表现要好高出近20%，把外求的力量引向内求，世界才会更加的豁然开朗。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3: 铅笔，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 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2: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3: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读时代，
6: 谢谢您的配合，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中午的12:02，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7: 世界杯看这里，世界杯八强的名单现在已经全部确定了。北京时间明天起呢，1/4决赛就将会正式开打。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法国队将会对阵摩洛哥队。北京时间昨天，埃及足协发声明表示，已就世界杯埃及对阵阿根廷比赛中出现的争议判罚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了申诉。在本场比赛当中，法国籍主裁判泰勒西耶因为多次争议性判罚而深陷舆论漩涡。克罗地亚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达利奇8号宣布自己决定不再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一职。达利奇2017年10月正式开始担任克罗地亚的国家队主教练，是克罗地亚队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练之一，曾带领球队在2018年世界杯上获得了亚军，在2022年世界杯上获得了季军。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克罗地亚队在32强赛当中1-2不敌葡萄牙队，无缘16强。赛场高光时刻怎能一人独享，进球精彩瞬间分享才更尽兴。浙江移动亲情网全新升级，一人最多可以加4个网，家人朋友同事球搭子分开组网都超方便。6677-7879开头3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首年仅需要1块钱就可以组网。所以快用浙江移动亲情网，呼朋唤友，同步落球，同步观赛，更感快乐。
4: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7: 的确哈，现在看电视呢，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说这个一家里面的一家之主父亲可能会比较喜欢看球赛，那妈妈呢会喜欢追综艺，孩子可能会对这个追剧啊比较感兴趣。如果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冲突的话怎么办呢？别担心，如果办了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 WiFi 的话，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客厅、卧室、书房无感漫游，信号满满，电视、手机、电脑同时在线都不会感到卡顿。用移动宽带，家中处处都是主场。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
4: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

0: 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直击超强台风巴威，再来关注一下巴威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呢，今天上午8点是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4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也就是每秒5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30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35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是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是100到150公里。那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的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那虽然台风巴威目前还没有正式影响浙江，但是沿海各地已经开始抢抓窗口期，加强做好各项防台应急准备，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路桥区金青渔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里风力已经逐渐加大，海面上已经聚集了不少渔船，他们正在等待进港。
2: 下午1:30，涨潮时间来临，随着金青闸缓缓开启，近百艘渔船在渔业执法人员引导下有序进港，驶向安全水域避风。
1: 为了我们渔船的安全，我们现场就会进行维护，续的进港。
2: 接下来渔业执法人员将对港区水域进行不间断巡航，督促渔民对进港渔船进行加固。台州全市3800余艘渔船已全部进入安全锚地避风，船上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
3: 我现在是在瑞安南门码头，在我身后的就是刚刚从北极岛返航的客船，这里也是最后一批从海岛上撤离的乘客，接下来海岛客运航线将全线停航。
2: 据了解，海上渔船已全部返港避风，今天中午12点起，沿海客渡运船舶将全部停航。
4: 台风也快到了，我们现在公司里面决定船要拉到船厂里面返台，我们船员是配合船厂值班。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逊宅镇的金溪水库，金溪水库也是永嘉境内最大的水库，可以看到目前的水位线已经远低于闸门了，水库目前仍然还是通过水位线以下的引水隧洞进行预排预泄。
2: 据了解，持续预泄作业已让水库水位稳步下降，部分区域已经可以看见裸露的礁石，目前水库库容距离最低安全水位仅剩2米。
5: 接下去还会腾空库容，在第九号台风巴威来之前，水位会下降到最低水位。我们充分准备了物资、人员、值班安排，对相关门窗设备设施进行了全面的认真检查。
0: 那为了防御超强台风巴威，浙江各地各部门提前做好预案，细化落实各项防台防汛举措，全面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宁波穿山海事处执法人员来到北仑郭巨志头车客渡码头，登船开展防台专项检查。在船舶疾控室，执法人员仔细翻阅轮机日志、车中记录簿、逐项核对航行记录，在甲板上逐一查验锚机、锚链及船舶记簿装置，确认设备运行正常，还通过 VHF 播发、短信平台等方式持续传递预警预控信息。
6: 我们会密切地关注一个台风的一个动态，提醒客运公司跟客运船舶啊，提前做好避海的锚位的一个选择，同时要保持与码头和其他船舶的一个安全距离，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2: 中午12点，北仑梅山海域风浪初起，六横大桥海上满洋轮施工现场全面停止作业，几十名施工人员全部安全上岸。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文成县交通部门紧急处置边坡危险隐患，提前做好道路安全工作。位于玉湖镇的220省道高边坡隐患点附近路段已全线封闭，现场设置隔离防护设施和警示标识。 施工方调集吊车、高空作业设备，组织人员分段清理边坡松动微石、杂草灌木，同步开展隐患排查与加固作业。
7: 这个点位受雨水侵蚀风化作用，使坡面破碎岩体发生多次掉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要抓在台风来临之前对其进行危岩清理、局部锚杆加固等综合治理措施，保障公路通行安全。
2: 连日来，各地积极开展水库预泄作业。富阳区上官乡密布水库在预泄中同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关键部位进行逐项检查。余杭四零水库启动今年首次泄洪，为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提前腾空库容。临安区各镇村避灾安置点组织开展应急生活物资检修及转移预案演练。目前全区271处避灾安置点已全部准备就绪。
8: 根据我们区政两级这个响应安排呢，随时这个做好我们这个人员转移的一些工作啊。人员转移进来以后呢，我们这里会统一配发一些必要的这个生活物资以及配送餐食。
0: 当然从来呢，防御台风的现场都是少不了志愿者的身影的。浙江各地的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援队等民间团体也提前做好了准备，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
2: 赶在台风来临前抢收瓜果。上午，玉环市残联时光聚爱志愿服务队来到沙门镇张澳村益木果园，协助残疾果农抢收葡萄。
9: 现在产量应该还有10000多斤还没销售出去，非常感谢残联、妇联还有我们村里面组织的一波活动，我联系他们马上就过来了。
2: 据了解，林朝红兄弟二人共有25亩葡萄园，台风临近，兄弟俩行动不便，现场志愿者分工协作，采摘、搬运、打包同步推进，乡村文旅联合会调配专车，成品葡萄将直送爱心订购者。
10: 建议自己努力嘛，哈，能让他们帮助到他们一点，然后让他们少遭受一点损失。
2: 泰顺组织民间救援队伍举行急流救援训练，现场模拟落水者在水流中起伏，队员反复练习，教练员逐一纠正动作细节。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洪涝灾害和人员被困等险情，泰顺县一帆应急救援技术培训中心联合蓝天救援队、众诚应急救援队等多支民间救援力量，多次开展水域救援训练，以更加过硬的专业技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所有的装备进行模块化装车，我们日常备勤8人的小组，2艘艇，8件救生衣，8件个人的防护装备，还有2艘动力和我们日常所需的水，直接装在车上，随时准备出发。
0: 直击超强台风巴威。超强台风巴威步步逼近，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7级。那对于大多数的市民而言呢，17级风啊，它仍然是一个停留在数字和想象力的这么一个概念。它究竟有多大？破坏力到底有多强？记者呢走进了位于杭州临平区的旅行杭州基地，为大家进行了一次实地的科普。
2: 在旅行杭州基地，工作人员介绍，17级风力极易对人体造成伤害，所以体验设备最高模拟14级。在台风模拟区，4台大功率风机逐级加力。记者站在风口，从6级风开始感受，发丝凌乱，身体开始微晃，升至8级，脚步明显打滑，必须主动压低重心才能站稳。到10级时，整个人被风推着后退，呼吸变得吃力。当风力标至14级，也就是风速超过41.5米/秒，记者150多斤的体重几乎失效，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12: 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就是我确实背对着风的时候，我很难行走，反而我迎着风更容易走一点。其次就是越靠近这个风的话，雨打在脸上是非常疼的。
13: 正常我们说的一个抗风姿势，就是我们要重心要放低，双腿稍微的一些交叉，抬起一只手，然后挡住自己的眼睛、耳朵，不要去背对台风。它的风速风机是一定会变化的，你是很难保持自身的平衡的。如果我们有携带任何的像书包、雨伞等各种招风的东西，第一时间把这个东西舍弃掉。
2: 台风天，沿海渔民和船员通常停港避风，但风浪中甲板湿滑，船体摇晃，落水风险真实存在。 记者穿上救生衣进入海浪模拟池，现场模拟出台风过境时巨浪翻涌、能见度极低的真实海况。水流拼命拉扯四肢，混着雨水的浪头不断拍打口鼻，视野被海浪完全遮蔽。
12: 我在水里面感觉十四级台风的时候，面对台风，不光是雨打在脸上很疼，而且其实完全没有这个风口去呼吸，一动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呛水，很有可能翻下去。
13: 风浪这么大的时候，在台风来的时候，你有多会游泳是没有用，你的面部不要朝着风来的方向，尽量用你的后脑勺去把头扬起来，你有一个自己呼吸的一个空间。我们需要寻找漂浮物、油桶什么之类的，所有的东西能飘到哪儿飘到哪儿，然后等待救援。
2: 台风对高层建筑玻璃窗的威胁同样不容忽视，一旦玻璃破碎，室内瞬间灌入狂风暴雨，飞溅的碎片更可能造成二次伤害。在基地城市实景模拟区，记者对不同规格的玻璃窗进行加压测试，对比贴胶带与不贴胶带两种状态下的震动幅度和碎裂后果，直观检验哪种防护更有效。
13: 台风天气外边的气压会变低，你的窗户更多的整个玻璃给吸碎，所以你在里边贴这种胶带呢，相当于说你就加大了这个玻璃的张力，进行有效的保护。风级太大的情况下，至少你的玻璃啊不会说能破碎到很渣的这种程度，然后去伤害到人。
2: 专家提醒，台风登陆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关紧门窗，远离窗户，平稳度过风雨考验。
0: 台风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和城市运行等其实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巴威这样的体量和能量都是很巨大的台风，影响也当然会更大一些。防御台风巴威，我们应该做好怎样的预防措施？那下面这份应急的指南您要收好了。
2: 海上渔船需及时回港避风，海上风电等作业人员需及时撤离，海洋牧场需做好加固措施，海岛滨海旅游需注意安全，必要时关停。沿海地区针对高大树木、临时构筑物、高层建筑采取防风加固措施。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收到台风预警后，居民要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居住在危旧住房、低洼地区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台风来临时，若在室内，要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的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若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行走时要尽量抓住栏杆、柱子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这段时间呢，大家关注的台风呢有两个啊，一个是台风美沙克，它的残留云系呢还在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另一个呢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着这个咱们国家的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呢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一些网络博主就借着这个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了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那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就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警实行的是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呢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些博主们进行的一些预测呢？
1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十七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1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 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6: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15: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6: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啊，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1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7: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15: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7: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气象大模型的出现确实是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可以出结果，这个台风路径的精度啊，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超算。但是 AI 大模型能否精准的预测呢？它是否有些局限呢？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到底会不会存在一些认知的偏差？咱们来了解一下。
15: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18: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15: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 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婵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18: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 0.25 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

0: 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说完了这个不太靠谱的预测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靠谱、值得您去期待的这么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我们的老朋友郝世丽呢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了。那今天送祝福的话，还有豪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呢，眼睛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亮，还有的呢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自己受罪还怕拖累子女，真心建议您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用就可以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只要说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4008331912。一家企业能够坚持26年，其实足以说明这个效果有多好。那这款蒸汽眼贴更是添加了像人参啊这样的一些中药材，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够得到缓解。所以还没有用过想试一试的，别错过今天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上那么一句生日快乐啊，比如说这个一些其他一些祝福啊，这是一些生日的好话都可以。购买好视力不光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内限时赠送。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3: 法治浙江20载，警盾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盾今生。

0: 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5: 这儿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4: 追问，
6: 您好，麻烦
4: 是我们读懂时代，
6: 谢谢您的陪伴，
4: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7: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当然，台风巴威呢，会对浙江很多地方带来一些大风和大雨的天气，暴雨过后城市内涝也会频发，车辆如果涉水的话，这个的确成为很多车主非常担忧的问题之一。市民张先生呢，就曾经因为驾驶新能源汽车途经积水路段，车辆泡水，维修机构认定维修费用远超车辆的保额。张先生办理车辆报废之后，向保险公司申请按照推定全额全损来理赔，遭到保险公司的拒绝。这什么是推定全损呢？其实一般啊，就是指保险这个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之后，没有达到完全损毁或者完全灭失的状态，但是实际的这个全损呢，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维修和施救费用已经超过了保险价值，那因此就被视为是已经全损的情况，这就是推定全损。北京金融法院昨天下午公布了这一案件的审理结果。那么新能源汽车涉水报废，保险公司能否以电池有防水功能为由拒绝全额理赔呢？咱们来关注一下。
8: 张先生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险，在保险期间内，他驾驶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徐楠介绍，
9: 张先生当天就报了案，保险公司派员查勘，同意由维修机构对锂电池拆解定损产生了损失，而维修机构出具的报价单上载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远超保险金额，张先生就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理了注销登记。
8: 报废车辆之后，张先生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但被保险公司拒绝。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郝迪告诉记者，
10: 保险公司强调，车辆仅是底盘涉水，而电池具有防水功能，不应该损坏。同时认为张先生是擅自报废了案涉车辆，导致保险公司无法与张先生共同委托鉴定，所以拒绝按照推定全损来赔付。于是张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的损失以及拆解费用。
8: 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全部诉求，判决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不服，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新能源汽车电池有防水功能，能不能以此拒赔？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分析，
11: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它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为准。
8: 张先生报废车辆算不算擅自处置车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王思思分析，
6: 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呢，就报案了，保险公司的公

0: 工作人员也去现场进行了查勘，也就是说前期呢行使了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跟投保人张先生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公司之后以程序瑕疵说张先生擅自做主报废拒赔，实际上违反了最大诚信的履约要求。那么案涉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性了，推定全损实际上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种理性的安排。
1: 和传统的燃油车定损重点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核心价值其实就集中在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这三电系统。电池总成价值占整车一半左右，是定损的首要核查对象。
2: 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庭长丽丽说，
3: 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技术集成高，价值集中，那传统的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法呢，无法反映真实的损失。燃油车涉水事故主要是看有没有淹坏发动机，而新能源呢不能只看外观和底盘，哪怕外表没有破损，也要专用设备检测电池的密封性、高压绝缘性，隐性电路故障也要纳入定损。新能源车电池有基础防水等级，不能简单以进水判定损坏。
2: 与燃油车一般机械部件损坏达不到高额费用理赔原则优先维修，很少直接推定全损不同，新能源车三电系统维修造价极高，一旦核心电池受损，大多没有经济维修价值。丽丽表示，
3: 这个案子明确了对此类新形态标的应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核心依据，为行业创新专属定损方法提供了司法指引。那同时呢，明确保险人深度参与定损的程序约束。对于新产品技术壁垒，我们消费者呢常处于信息弱势，保险公司全程参与查勘并同意拆解后，不得再以程序瑕疵反映拒赔。法院也是要通过规制推扯皮的理赔倾向，引导保险机构立足新产品特点，优化流程，提升专业核赔能力，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北京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毅说，此案法院通过精准适用推定全损规则，避免了修不如买的无效维修，合理平衡双方利益，也为建立针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定损标准提供实践探索。
4: 我们建议呢，保险机构要加快建立符合科技产品特点的专业化定损理赔体系，对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光伏设备、航天装备等这类高科技标的物呢，应引入专业拆解检验程序和专业的评估机构。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以实质判断代替过去传统的那种外观评估，建立与科技产品价值结构相匹配的定损标准。另外呢，保险机构在产品设计阶段呢，应充分预判科技产品的多元使用场景和它特殊的风险特点，在保险合同当中要明晰界定承保范围和免责的边界，并依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从而呢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5: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6: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5: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6: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 大声说热点，其实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青少年眼睛近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心的问题。那一旦近视该怎么办呢？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再也摘不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相信很多家长会十分的迫切想去尝试一下，哪怕价值非常的不菲。那这些声称能够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的吗？
7: 他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对，他当时说能摘件，然后八到九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一百来度嘛。他当时那广告语上都是摘件嘛，全是摘件。他夸了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就是说，你像市面上咱们戴 OK 镜啊什么的，他都是控制住以后不能治愈嘛。但他说他这个能治愈，治好以后还不反弹，一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什么的。哎呀，就是被他给骗了，还促进睡眠，就是各种好处。
2: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她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当发现孩子近视后，作为妈妈，贾女士非常焦虑。
7: 我老公认识她老公，就是通过熟人这样，然后她是说是能把孩子近视给治好，说是石家庄的一个什么技术。当时我们也大意了，还以为熟人不会骗人。
2: 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7: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还是很简单。
8: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7: 对，物理性的，但是他一直说是治疗嘛，然后当时说能摘件吗？
2: 从2020年11月开始到2024年4月止，3年多时间里，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7: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8: 你最后发现孩子的眼睛不但没有好，反倒是变成了400多度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7: 哎，当时很沉重啊，很难受啊，就觉得自己的无知把孩子给害了嘛，然后就觉得怎么走了这么多大医院不去，然后再相信他，而且他连个医师执照、执照都没有。
2: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
9: 上次在学校查说有一点儿，让我去医院，我也没去。
8: 先看
9: 做锻炼。
8: 没戴眼镜。
9: 对，还没戴眼镜。
1: 那么在采访中呢，贾女士向记者表示，最让她生气的是，当孩子视力持续下降的时候，视力服务机构为了利益一再劝阻她不要带孩子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治疗，因此耽误了孩子。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贾女士等4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就摘了眼镜等所谓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
9: 啊，我们是去治疗的时候，然后他都说是能给孩子3到4个疗程，又能摘镜，也不反弹。然后他跟我们讲那些什么屈光度什么，我们当时也不理解，都听不懂。他只是给我们说是他是有收费标准，要按疗程治疗，然后给我们能3到4个疗程能把孩子的眼睛治好摘镜。他这是个什么屈光度什么眼轴，当时根本就没给我们解释清楚，我们也不理解。
2: 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以模糊期正是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
10: 他一直不让我们去医院去给孩子做正规的检查，散瞳去测度数。他在我们最开始去的时候，这上面他就写着近视请先勿配镜儿。然后后来我们在他这儿治疗很长时间了以

0: 后，我们到了医院呢，医生都说我们，你们家长怎么那么无知，造成了孩子就是在，就是该很好的控制的这个时机，都把孩子的控制这个度数的时机都已经毁掉了，就是错过了。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75度，然后后边一直达到检查都已经500度了。一年级的时候去的，
1: 服务了多长时间？
0: 一共去了400多次。
1: 到几年级啊？
0: 到应该是到5年级是吧？
1: 你这么久你都没去医院再检查过啊？
0: 因为他说了，因为他老给我希望，就是说那个跟着他们的方式，然后慢慢就好了，慢慢就好了。然后他就老跟我们说，那个中途孩子就在模糊期，他又说学校是在什么一个光的度数上是虚高的。他
2: 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
3: 除了这个家长须知以外，然后家长课堂里边我们然后多次提到了我们改善的是视力和视觉质量，不改变
4: 训练的证据没有啊。
5: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服务机构呢在宣传当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等这样的一些用语，但是在目前的医疗技术条件下，其实近视是不能够治愈的，视力服务机构在虚假宣传，这是违背科学常识的。
6: 在现有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根据像微信聊天群记录、宣传资料这些在案的证据，可以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呢，在向家长宣传的时候，使用了恢复、提高视力、降低度数，甚至摘掉眼镜这种词语，那么足以使家长、消费者，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受到了欺骗，与他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呢，签订了服务合同，那么这种行为是可以被认定为存在欺诈的。
2: 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
6: 因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判断是否构成近视方面，它是没有医疗资质的。他做出的这种真性近视也好、假性近视也好的结论，实际上没有医疗和科学方面的依据，但是他又向家长做出了这种告知，反而造成了家长带孩子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疗的这种延误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考虑认定视力服务机构存在欺诈行为的依据之一。
2: 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5: 实际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早就发文，严禁青少年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当中使用降低度数、近视治愈等表述，并不得违反中医药法的相关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来欺骗消费者。
2: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

0: 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从事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儿童青少年和家长。不得违反中医药法规定，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技术欺骗消费者，谋取不正当利益。2021年10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再次发文重申了相关规定，并要求严厉打击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做证明、做保证性承诺的虚假违法广告。
1: 那么视力服务机构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规定呢？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走访调查，在北京市东北四环外金环大厦内，记者走进了一家视力服务机构，以一名家长的身份询问14岁的孩子戴400度近视镜在他们这儿要怎么治疗。
2: 就是如果说这个孩子特别配合又性格开朗，他本身他的那个情绪状态就非常好，然后我们是全身调的，后期我们是可以保证他就是可以摘镜的。
3: 啊，保证能摘镜？
2: 对，
0: 保证能够摘掉近视镜，这样的话语充满了吸引力。那么他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2: 我们老师怎么说的话，他就是自己弄了一套体系，清楚是还原。因为我们调的话不只是调你的这个近视眼，我们调的话，我们是从根本，就比如说孩子有脾胃或者是鼻炎，或者说是那个颈侧弯这些方面，我们要先调别的，然后我们才调视力。
3: 嗯，
2: 我们是从根本调的。我反正我是全国各地我都跑了，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是最牛的。
3: 是吗？
2: 对，因为他自己创了一套那个就是手法。
3: 嗯，类似于按摩的手法。
2: 对，是气调的。我们会把孩子的各种状态都调到最好的状态。
0: 这位女士告诉记者，治疗近视他们采用的是老师独创的一套轻触式还原手法。为进一步取信记者，她对这套手法又做了进一步解释。
2: 我们就纯手法。
3: 啥叫纯手法？
2: 对，轻触式还原就是把孩子的就是说各骨骼，然后还有他的这些颅骨里面的那些，就是说这个是不能说的啊，就是把他的骨骼所有的东西全部回退到最好的状态以后，您觉得他的这个，您觉得他视力会不会还会回退？就我的话，我其实是跟着我们老师只跟了2年，我自己做的话，就是有一个小姑娘，她年纪小，她没有超过12岁，然后就回退了，直接就不戴眼镜了。
0: 这位女士介绍，他们一个疗程是10次，孩子想通过治疗摘掉眼镜，可能需要多个疗程。
2: 我们一个疗程是10次，
3: 嗯，
2: 然后的话10次的话，最好是您可以就是说把它给拉长成2个多月，快3个月的时间。
3: 这一个疗程多少钱？
2: 就是200度往下的是19800。
3: 嗯。
2: 100度又要往上加的，要
3: 干嘛？那你光400度得多少钱？
2: 那这个大哥，您说孩子
3: 那不得400块钱？
2: 因为孩子以后你也知道，就是说他眼睛不好了以后，一辈子都是戴眼镜。
1: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近视提供所谓治疗的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其实挺多的，而且生意都挺火爆的。大幅提升视力、治愈近视、摘镜成为他们吸引家长的噱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附近的一家视力服务中心，记者就看到他们自称是一家这个山东济南的专注于眼健康的集团公司，全国门店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多家，而且呢，已经服务了20多万名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3: 跳绳、开背，
4: 对，
3: 按摩，
4: 啊，
3: 气瓶脉冲，
4: 啊，
3: 按摩仪，
4: 嗯，
3: 物理训练，
4: 嗯，这些都有，这是每一次来都需要做的，这个是调理的步骤，这边是养护的步骤，每一步都很重要，没有说主要哪一步。
3: 哦，
4: 比方说跳绳的话，
3: 嗯，
4: 这个打通这个气血， 对吧？身体活跃起来，你的气血才。

0: 能够这个运畅起来吧。
1: 嗯，
0: 对呀、啊。然后背部的话，涉及到几个穴位。
2: 这名身着白大褂的店员介绍，他们主要以中医传统经络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按摩疏通眼部及眼部周围的穴位经络，改善眼部血液循环，提高视力清晰度。
0: 刚才跟您说了，像这个跳绳，我们通过这个气血运作，然后加上开背，让跟您说的肝腧穴、肾腧穴，刚才讲到了，然后夹脊穴、膀胱经，再加上大椎穴、肩颈这一块，风池、风府到头顶的百会穴，这个是把精气

0: 如果是说它的这个吸收不太好的话，你吃进去的再多的东西在你肠胃里面进行一个消化吸收，到达眼睛这一块的血液很少，那他的眼睛肯定是不好，营养不充足。你要是
1: 你还是一种你或者叫中医的，还是一种物理的调法，这是要叫
0: 中医的
1: 调法。
0: 对对，中医方向的调法。
1: 嗯，
0: 你像涉及到穴位这一块不也算中医的吗？
1: 嗯，对呀、啊、
0: 对。
1: 嗯，哎，那你们有中医这个资格吗？
0: 没有。
1: 哦，
0: 我们不属于医疗。
1: 不属于医疗。
0: 对。
2: 这多少钱？
3: 店员介�绍，他们一个治疗周期收费7980元，可以办理年卡16800元。除了按摩以外，还有眼罩和一些仪器辅助治疗。这款被称为目光仪的辅助治疗设备，家长也可以买回去给孩子治疗，价格是7980元。记者体验了一下，戴上后眼前会出现一片白光。
1: 做一次要多久？
0: 90秒一次。
1: 就是这么一个光是吧？
0: 嗯，
1: 90秒一次，
0: 相当于户外光照1个小时。
1: 那我去户外跑1个小时跟你这个有区别吗？
0: 有啊，你什么时间段去跑？
3: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一定周期的治疗，视力会有显著提升。
0: 我们是按周期，
1: 一个
0: 周期是20次，大概3个月左右。然后一个周期下来的话，比方说4.0的话，那么一个周期可能到4.5、4.6，甚至说4.7都有可能。
4: 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但它是不可治愈的，这是医学界的共识。非医疗视力机构呢，抓住家长们护眼焦虑，大肆宣传摘镜治愈和度数逆转等等，靠夸大虚假宣传谋取暴利。法院退一赔三的判决也敲响警钟了，虚假宣传构成欺诈，必将会付出法律的代价。那么另外呢，家长们也千万要摒弃这种侥幸的心理，认清近视无法治愈的科学常识。中午的12:57，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1: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3: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4: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3: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4: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0: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和台风巴威有关的消息。11号前后，台风巴威很有可能是正面登陆我国的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它的灾害风险很高，防汛形势就显得非常的严峻。国家海洋预报台将于明天上午发布第一期风暴潮蓝色警报，后续将升级为红色警报。明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将针对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针对浙江沿岸、福建北部沿岸海域发布近海海岸的红色警报。浙江温州市、福建宁德市可能出现海水倒灌淹没灾害，国家海洋预报台将发布海水倒灌淹没的风险预警。预计11号的夜间，浙江温州南部和福建宁德南部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很高。浙江温州北部和福建宁德北部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的风险较高。杭州市防止也发布了重要提醒，能不出门就别出门，窗户赶紧加固，该囤的、该吃喝的要够3天的量。在避灾安置点呢，要充分准备好72小时的生活物资。那经历过超强台风的海南市民呢，也为浙江的市民来支招了：充电宝、手电筒、应急灯，能充的全充满；车不要停在树下，找停车场或者停车楼最为靠谱；单层玻璃窗贴上米字的胶带；台风来的时候呢，距离窗户远一点。第9号台风巴威呢，已经在海上维持17级以上强度超过5天了，环流大的足以覆盖9个浙江，所以11号周六极有可能是在浙闽一带登陆。那华东多地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临战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浙江，浙江全省呢是按照最不利局面备战的，省会杭州呢已经按照正面登陆贯穿全市的假设全面布防，西湖开闸放水，加固树木5800余株，2653个避灾安置点全部就位，并且备足了72小时的生活物资。台州全市中小学、幼儿园7月10号到12号呢是全面停课的，温州沿海景区紧急加装了670米的防浪墙。另外，因为台风天气的原因，原定于2026年7月10号、11号、12号的邓紫棋世界巡回演唱会2.0杭州站3场官宣取消了。有关于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了解最新动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3: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2: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3: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2: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4: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8: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9: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浙江体彩最新的中奖号码。超级大乐透第260727中奖号码01132629300009和11，第26074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94881126，2607476+1中奖号码是97965444。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第260747双色球022324262832和04，2617173D中奖号码是134，26073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627160032925010和09。好了，接下去继续欢迎锁定收听消费 at 互联网。
18: 消费 at 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

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那在一点钟我们照例给大家送播福利啊！现在大家呢工作盯电脑，下班刷手机，眼睛问题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它的酸胀它的酸涩，它的模糊，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影响我们的心情。还有呢，我们经常要开车，其实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了。如果说眼睛不好啊，这个怕光晃眼，心里就不踏实。还有朋友呢，很早就戴上眼镜了，但是依旧是眼前模糊一片。真心推荐你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是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护眼品牌，品质效果很有保障。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下单订购，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管是新老用户都通通都送啊！新用户也可以放心试用，先感受一下效果。额外呢还有惊喜好礼，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成分很纯净啊，都是一些像人参啊、蜜蒙花啊等等一些中草药，刚贴上眼睛就很滋润放松，简单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水润舒服，干涩啊、酸胀啊、流泪啊都能缓解。这个没用过的不用担心，拨打电话先试用一下，400-833-1912，会直接多送你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啊，先贴几天试用一下，感觉好了再买紧整合的，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服务很好。今天前100名拨打电话的送冰凉夏被。还有智能按摩仪啊，算下来挺实惠的。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0: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的互联网。今天有一条消息呢，让人觉得有点后怕，脊背发凉啊！说的是罐装饮料的易拉罐，大家都是怎么喝的？我相信大部分人跟我一样，就是简单用，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抹，用餐巾纸上面抹一下盖子就拉开直接喝嘛。因为我觉得易拉罐就是要这种很爽的这种感觉，直接对口喝啊。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件事儿，说有人喝了之后直接发现上面有一些虫卵啊，而且呢就感染出血热，进了医院了。说罐装饮料的易拉罐拉环可能会有灰尘、细菌，甚至是老鼠尿，所以看完这一条，下次不管怎样都要问这个店家要吸管了。但吸管真的干净吗？所以想问大家，多年来啊，你是怎么样喝易拉罐饮料的？是那种很斯文的啊，再加一个吸管的，还是跟我一样就直接对口喝？所以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是它沿途经历过什么，储放在哪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的确老一辈人说的没错，擦一擦，消毒纸巾擦一擦总是没错的啊。那今天我们先问问大家这个习惯，就是罐装饮料你究竟是怎么喝的呢？你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关于邮轮旅游。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邮轮，那我们看到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说邮轮逐渐成为消费的新模式。今年六月份，上海率先开展了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试点，首航的是由爱达魔都号运营的，三天两晚载客超过4000人，载客率近80%。那邮轮已经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是水上旅游的新亮点。那我理解的无目的地就是它不靠岸，就是在海上巡游，让大家看看大海，然后享受这个邮轮这个在海上的这种日子。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去看邮轮游啊，就是有目的地那种，它其实日期排的不是很满的，它中间有一些空档，那么为了很好的利用这些空档，就是不要让这个船搁置起来，要赚钱，所以也会安排这些时间间隔比较短的这种出行啊。而且呢，这个我很多人就是喜欢游轮这种很悠闲的方式，然后不下去啊，就是不到目的地啊，不要走来走去，我们就在上面吃吃喝喝，打打牌，看看风景，一大家子的人在一起，这是很多家庭旅游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在我身上也应验过，因为曾经我们一大家子的人，12口人，也曾经一起坐游轮啊。然后小的呢，有一岁多的小朋友，年纪大的呢，有60、70岁的老人，可以说真的很难，就是大家的胃口或者口味都统一，大家的爱好都统一，所以游轮其实能够解决这一点。第一呢，就是你到了船上就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了，都在船上，你不用你再怎么地，他总会回自己的房间。然后呢，吃也不用担心了，他有很多个餐厅，有自助的，有点餐的，你也不用担心一家人口味不一样还要找饭店，还要订饭店啊，这也解决了。玩呢，游轮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特别是大的游轮，大的载客量越大的活动越多啊，在里面各种活动都有，体育项目的，小朋友的，手工的，看演出的，唱歌的，应有尽有，所以基本上就是休闲游。很多人都说游轮旅游下来会起码重5斤以上，因为你也躺着不动嘛，就每天就是吃啊，从早到晚的吃，所以就是养猪油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这个没有目的地的，就是之前我们坐游轮都是有目的地的，就是你经过一天两天的这个海上巡游之后，你会到达一个目的地。那目前我们比较多的，比如说像加勒比游船啊，那欧洲航线，还有呢东南亚航线，还有呢这个日韩航线，就是会靠岸去哪里玩一玩。其实也挺丰富的，但是大家也会觉得说，其实游玩的时间是不够多的，因为你下去之后，你晚上还是要回到游船上面来，有没有这个必要？

或者有些人觉得说我这些地方都去过了，我就想要体验一下游船，于是就应运而生。那市场就是会这样子，就是哪些有需要，哪些就会热门，就会红火，所以它的增长是比较大，相对来讲费用也比较低一些些。那好，说完游轮，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器人。6月30号 UB 选宣布了 UE Pro 机器人的售价是 16.98 万，那 UE Light 是 11.98 万啊，然后 UE Ultra 男女版分别是99万和88万，当然产品是仅限成年人购买，瞄准的是独居青年、空巢老人的情感陪伴需求，所以他干活不是他的主力，他就是可以说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替代人物的角色啊，进行情感交流，养成系可以这么理解吧。那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应该还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后面两款88万、99万，我觉得很多还是一些机构先行购买让大家体验，或者作为一种商业的噱头，而作为家庭使用的16.98万、11.98万，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点呢？我觉得就看不差钱想体验的朋友，以及那些要拍视频，拍以视频作为工作的，以爆款作为目的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会去尝试，但是大部分的人愿意去租而不是买。目前这个售价确实相当于一台车的一个价格，它是不是必备品，是不是必需品呢？那昨天也想到说，王宁有说过一句话，说当下大家的消费变得比较谨慎嘛，就是你越是必须的东西，大家反倒是不想买，就是要考虑一下，因为家里也都有了，该有的都有了，你让我去更新换代，我得再考虑，太贵了。但是那种满足人这个情绪价值体验感的东西，大家是毫不犹豫的买的。当然我觉得这个门槛还是在于钱上面，如果便宜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这11多万起步的价格，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要慎重考量的。

0: 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浙江之声，浙江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喜茶。喜茶上线了 DIY 的定制饮品的功能内测，我今天也看到了很多人都定制了自己的专属这个 menu 啊，里面有什么牛马精神什么什么餐呢、啊、哎呀什么打工人什么什么餐，名字都可以自己随便取，内容的配料也可以自己去定制啊。但是它首批呢只有深圳地区1%的用户开放，那它的使用方法就是按照选品类、配基底、加小料的流程自创饮品，并且呢亲自命名，然后结算呢是根据用料来定价。有网友已经制作了什么比周一还苦的苦巧等等的一些玩梗命名，还有被资本做局了，这个局就是橘子的局，哎，这个名字真的是还是很有才的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它会作为一个面向全部用户的，还挺好玩的。

0: 的，我觉得就是奶茶现在已经很卷了，如何探讨出这种新的玩法，可能给这个奶茶行业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当然是像给喜茶这样的头部企业，它更多的带来更多的难题，是因为它没有那种定制的菜单了，给他们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啊，包括这种调配的能力的一个筛选。但事实上大家玩起来的话，你看这效果不就来了吗？啊，我倒是挺想试试，虽然我不太爱喝这种类似的奶茶，但是我倒是挺想拥有一杯自己的专属奶茶的，就跟小的时候玩那种这个魔法药水的游戏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这个开放测试，你会想要尝试一下吗？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我们再来了解关于这个快递。从7月1号开始，一批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已经落地了。其中呢，像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会正式实施，要求在满足寄递活动需要和保护快递内件安全的前提之下，使用减量化的包装，减少快递包装的层数和封箱胶带的使用。新规也明确了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而易碎易损类的快递包裹层数呢，不应该超过4层。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618啊，618呢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发现，哎，这个优惠券再也没有发了。阿里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速买通首次发布了618中国品牌出海的成交榜，涵盖手机、骑摩托、配然后是数码影音、电脑办公、户外运动等10大品类。那究竟哪些品牌出海的成绩比较抢眼的？手机呢是由小米POCO 包揽冠亚军。我们再来看一下家电品类中，泳池清洁机器人以黑马之姿来跻身第4。可以理解啊，这国外这个大宅很多都是有自己的机器这个游泳池的。怎么样去清理游泳池？如果没有好好清理，到后面就是荒废。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泳池清洁机器人，那可以减少很多的人工啊，因为国外人工大家都知道非常的贵，卖得好可以理解。李宁特步361稳居运动鞋服的前3名。所以在今年我们也看到这个产品也是大家各方各类都是通通出海，进一步巩固了我们中国品牌在全新的在海外的一个主场的地位了。说完出海呢，我们再来说说关于瓶装水。曾经遍布街头的1元水，就是1块钱一瓶的瓶装水，正在从货架上快速的消失了。我们看到主流的品牌瓶装水售价呢是在1元5以上，便利店呢是在3元以上。以550毫升的农夫山泉红瓶为例，啊，我们看到像永旺、永辉等售价呢是1.5到1.9，喜事多、7-Eleven 呢是卖到3元，价差呢近1倍。即便是量贩装，折算下来也没有能够击穿1元钱。我们看到12瓶的农夫山泉的绿瓶，单瓶仍需要1.07元。我基本上水都是这个成箱的买了，而且用的非常的快，我都是买24瓶的。但是我发现这个各大平台比较低的价格，就是低于24，但是也是在22、23左右，那是买24瓶以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折扣价。这个买多便宜嘛，大家也都是这么想。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薅羊毛，那就多买一些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受到国际油价的上涨，因为国内水瓶的它的聚酯瓶片价格呢是普遍已经涨了超过40%了，所以它整体推高了饮料瓶整体的生产成本近30%。那接住了这波涨价的不仅有一些区域的零售品牌，

头部品牌也加入了。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娃哈哈上调了渠道批发价，每箱0.5到1元，但是强调终端零售价不变，怡宝桶装水同步上调1元。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的，继续回来，我们来看风油精啊。风油精很多人很讨厌这种味道，我也不喜欢风油精，就是绿色那瓶的，我喜欢用白花油或者其他的一些清凉油啊，有薄荷味的那种会来得更好一些。我总觉得风油精的味道怪怪的，而且涂上去也没有啥效果。但是这个国民品牌，它也不是品牌，它是一个产品啊，可以说那么多年来伴随着我们都几乎没有在家庭里面销声匿迹过，可见它真的是我们的居家日常必备之优品啊。那我们来看最近的西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9.8元一杯的风油精冰美式，一天卖出了50-60杯。店员介绍，的确有滴哦，每杯滴到2-3滴，明确是可以服用的风油精。这并非是孤立，在社交平台上，年轻人正把这瓶几块钱的东方神油玩出各种花样。比如说，有人用墨绿色的小瓶搭在编绳串珠，做成了包挂。啊，说带着祖母绿上地铁，有人呢插根棉签儿，把这个风油精变成了驱蚊香薰。那也有朋友，特别是做一些户外运动的朋友说，把风油精挂在脖子上，驱蚊提神两不误。这款老古董的市场底盘依然非常扎实，我们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水仙牌经典的风油精3毫升的是3块钱，累计销量突破20万件。那水仙牌风油精全国市场占有率保持70%，年销量达到1.7亿啊。那现在风油精已经延伸出了像滚珠型、喷雾型等等的一些新的形态。那年轻人拿风油精玩儿梗，其实是对国货经典的品质认同和亲民价格的认同。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风油精属于非处方药 OTC， 市面上部分的产品标注是外用，外用则严禁口服。特别是孕妇以及3岁以下的儿童慎用，所以如果作为口服类的商品，那一定是要小心的啊。只是说你作为包挂什么的，那无伤大雅，当然是可以，大家玩起来，而且成本也非常的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非洲已经成为中国摩托最大的海外市场。很多人形容这样的埃及生活，早上8点开罗在喇叭声里醒来，而街边咖啡馆刚刚推开大门，当地人已经跨上他们的豪华摩托车，一扭油门，发动机一阵轰鸣，载着这些埃及人民像泥鳅一样滑进那条塞满了破旧小巴、小车和马路的这个和马车的马路上啊。这就是很多人爱上了中国摩托，特别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豪江牌摩托车。那中国的豪江牌摩托车在埃及卖一辆差不多是5400块钱，相当于很多人几个月工资买下这辆摩托车了。那其实在我们国内，这类燃油摩托车正在淡出我们的视野，但是在2200万人的开罗，它却是最拉风的硬通货。像苏伊士港每天都有来自中国的货船靠岸，货舱里面都装着一排排骑跨式的燃油摩托。那这类车型在中国已经淡出主流市场，但是在埃及却备受追捧。目前我们看到第一季度啊，中国对非洲摩托车出口量达到175.3万辆，同比增长44.95%，而非洲呢是增速最快的区域。

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我是浙江六零律师事务所张涵刚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的意义。
4: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5: 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6: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4: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7: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3: 以案说法。
8: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些维权事件啊，那央视呢也揭秘了机票价差背后的猫腻。我们看到，在今年暑期多了一种购买机票的新方式，就是官方直销平台，只出售航空公司官方直销的机票。民航官方直销平台一上线就打出了零捆绑、零套路、零差价的承诺，不难看出都是直指目的啊。目前来讲，机票销售市场存在的一些乱象啊，像幽灵机票啊、低买高卖呀、捆绑搭售呀等等的花样层出不穷，而背后损害的都是消费者的利益。面对机票市场的乱象啊，行业内专家认为影响因素比较多的就是销售的模式以及信息差。那央视做了相关的调查，我们也借由央视的调查来了解一下。
9: 交易平台上搜索特价机票，发现一些出售特价机票的卖家标榜机票机件燃油费全免，甚至称两折起售。那么这些超低折扣机票真的是馅饼吗？
10: 所谓的没有机件燃油费用的这种特价机票呢，其实本质上也是把机件燃油费用加到了这些机票票价当中。这样的机票来源其实有很多，比较常见的手法有像低价的尾单，还有里程兑换票，甚至是盗刷信用卡等等。此类的机票呢，会存在像出票慢、舱位差等问题。它不仅退改规则会比较苛刻之外，甚至会有些机票出现无法出票，让旅客造成损失。
9: 在我国，机票代理商包括在线预订平台以及各级机票代理，代理们可以从航空公司拿到一部分机票进行分销。一般来说，正规机票代理售卖的机票价格和在线预订平台类似，价差不会太大。而远远低于市场价的机票，可能是那些不具有机票销售代理资质的票代，又称黑票代在销售。一部分黑票代通过盗取他人里程、向第三方收购里程等方式获得里程兑换机票，并加价卖给其他乘客。对于里程积分的买卖行为，航空公司的态度也十分鲜明，即禁止任何里程买卖。因此，消费者购买此类机票很可能无法登机。而另一种途径则是通过盗刷信用卡。不法分子盗刷他人信用卡购买机票，并将机票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转卖给消费者。一旦被信用卡持卡人发现，持卡人会向银行或航司申请退票退款，返还被盗金额。而购买此票的消费者则可能出现最终无法登机的情况。
11: 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之后，维权也往往比较困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破坏这种机票的正常的一个销售的市场的秩序，同时也会影响这个行业的健康的发展。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9: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做客乐龄芳华节目的依然是高级营养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
12: 哎，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节目一开始啊，那还是要和大家说明一下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养元堂发放的问题。截止到昨天呢， 这次喜儿给大家准备的500份的养元汤啊，已经是全部的发放完毕了。已经报上名的朋友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的通知就可以了哈。当然了呢，我们也已经是预想到肯定是啊，会有很多的听众家人是抢不到这个名额的。我们也知道以浙江听众的基数，这500份的养元汤那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可能很多人会想啊，这养元汤这么好的东西，那为什么不能多准备一些呀？那我和大家讲啊，这个养元汤它的成本很贵啊，当然可不是说喜儿在这儿和听众家人们邀功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对大家有帮助啊，就是让我多承担一些费用，我也是愿意的。毕竟这么多年呢，我在乐龄芳华老年服务事业上那几乎是投入了我的全部。那有的时候呢还要依托乐龄芳华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帮助。所以说如果只是说多投入多花钱啊，那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儿啊，反倒是好事儿。我宁愿是多花点钱多采购一些。但是这个养元汤啊，它不是说你多花钱就能调来的啊，这不是那种靠仪器设备大批量生产的东西。那本身产能就很低，那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医养中心康养中心都一直盯着养元汤啊，只要是生产出来几乎是马上就要被拿走啊。所以说能调来这500份呢，还是我多方沟通啊，最后呢也是承蒙顾老还有伟宁的鼎力的支持，好不容易啊才争取来的。我想很多朋友收到这个养元汤的那一刻开始就明白啊，养元汤争取来的是有多不容易了。那有人说这个养元汤为什么这么贵呀？啊，为什么产能这么低呢？那我告诉大家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从原材料的选取啊，后续所用到的这些科技的力量都是非常高端的。它不是说那种传统的熬煮的方式调制出来的，而是通过现代科技力量把所有的有效成分呢进行了浓缩发酵和提纯啊，让它对元气的养护变得更加精准。那么这一点呢啊，我并不专业啊，那咱们还是让顾老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12: 好啊。通过这个养元汤啊，还是涉及到这个元气的这些知识啊。最近给大家伙呢也是普及了很多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元气啊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元气是什么？是我们身体当中最根本最原始的能量啊。人的生老病死本质上来讲就是体内元气不同状态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就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似的。元气足身体就有劲儿少生病，元气亏就容易乏力精神差免疫能力就下降。在各种慢性病就会大量的发生。一旦这元气耗尽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啊。所以说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大家伙得学会去养。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养什么呢？养生。那养生重点调的是什么？就是调养我们的元气啊。那我们说喜儿给大家伙争取的养元汤为什么这么稀缺？因为它是传统的草本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产物，它已经超越了传统养元汤对人体的帮助了，也解决了传统养元汤的一些弊端。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就明白了元气的重要性。那你到底知不知道身体里有多少元？

0: 去养，怎么去衡量呢？我们怎么去计算的呢？这原鸡是一升吗？啊，还是一斤呢？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仪器能测量出咱们身体里面到底有多少元气呀？
1: 嗯，
0: 我想呢，就中医自己啊，他都是说不清楚、说不出来的啊。中医对于身体里元气这个存量的多少，都是通过看一个人的外在的表现进行一个评估，是吧？你比方说这个脉搏跳动是否有力，面色是否红润有光泽，是吧？精气神的状态如何，声音洪亮底气足，走路稳健啊，腰板挺直，通过这些状态等等，如果说这些都具备都很好，就说明这个人的元气是充足的啊。反过来呢，一大脉，这个人脉象软弱无力啊，摸起来这脉象轻飘飘的，断断续续的，再看这个面色呢，暗淡无光，懒言少语，精神萎靡啊，那就说明这个人元气已经开始亏虚了。所以说中医对于元气这个存量的多少都是一个大概，没有具体的衡量的标准，都是通过一些外在的一些表现啊来进行评估判断。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因为元气呢是摸不着也看不见，那你说你怎么去准确的去衡量它呀？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中医药要发展要与时俱进啊，你不能停留在过去，守着老一辈人的经验是不够的啊，我们要结合现代的科技，把呢老一辈人先人留下的一些经验啊，能够转化成更为明确的可以验证的一些事实，能够直接给呈现出来，很重要的，就像这个元气似的啊。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我们慢慢地认识到了中医当中这个元气，通过现代的这个医学说法啊，也可以理解成呢咱们人体所有这个细胞，它释放出的能量，它是细胞能量的集中体现。
1: 嗯，
0: 可以这么去理解啊，我们身体就像一座啊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的城堡一样，那每一个细胞它都是城堡里的士兵啊，啊，细胞有活力，这城堡的就坚固，抵御外界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各种攻击的能力的就强。如果细胞没活力了，那这城堡就脆弱，很容易被外敌和疾病就攻破了。啊，那咱们说这个养元，从某种程度来说呢，啊，也是在养护，就是养护这些士兵，让每一个细胞都能充满活力，让他们能正常的工作，相互的配合。这样一来，我们的身体呢，才能气血充足，才能精力充沛。这是现代科技对于养元的这个概念一个新的解读啊。这次喜儿给大家准备的养元汤，之所以能够受到很多医养中心、康养中心的青睐，就是因为呢，它没有停留在传统养元的层面，而是结合了现代的科技，通过科技的手段啊，相当于什么，给细胞补充营养。这也是为什么它和普通的养元汤不一样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通过简单的熬煮就把它做出来了啊，因为这里面蕴含的这个科技的含量、技术的价值，这才是它真正核心的价值啊。
1: 嗯，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啊，就是不管是一个传统的中药的方剂，或者是现代的很多的药物，它只要是和新科技结合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呀就会高很多呀。
0: 这是自然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医学还是其他方面，科技给我们带来这种突破呀是变革。给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吧。
1: 嗯，
0: 有一种药叫什么，叫达菲的药。
1: 嗯，
0: 去药房这个药很普遍都能买得到的。
1: 对，
0: 是吧？那达菲的药作用是什么呢？是抗病毒的。那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叫磷酸奥司他韦，这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治流感的。
0: 大家知道这个达菲是从哪儿提取的吗？
1: 嗯
0: 啊，哎，我告诉大家伙，是从八角茴香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就是我们炖肉的那个、啊、八角吗？
0: 哎，这八角茴香啊，可能大家伙应该是不是太陌生，
1: 嗯，
0: 是吧？因为什么，在我们厨房里经常用到的一个佐料调味料啊，那八角茴香多少钱呢？一公斤也就十几块钱呗。那达菲的药多少钱呢？一粒儿就得在30块钱左右，
1: 嗯，
0: 而且这一粒儿多少也就75毫克。哎，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差了多少啊？翻了1000倍。哎呀，一听说，哎呀，这也太暴利了，翻了这么多倍。事实上是这样吗？它不是啊。八角茴香，它本身自己是没有抗病毒的作用。从八角茴香到达菲，这中间要经历12道的科技工艺，整个的过程提纯提取，这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所以用到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尖端的设备也好啊，都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价格自然它就会水涨船高。啊，你再比方说阿司匹林，这也是这个很多老年朋友必备的一个药，作用干啥呢？减少这个血小板的聚集啊，减少动脉硬化，可就帮助我们这个减少脑血栓、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那阿司匹林这个物质成分从哪儿提取出来的？是从这个柳树皮当中提取的。那你说我们要直接吃这个柳树皮啊，它能和阿司匹林起到一样的效果吗？
1: 嗯，肯定不能。
0: 哎，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把柳树皮当中这阿司匹林那种物质能把它提取出来，啊，才能为我们所用，发挥作用。就像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什么呢？叫知识付费呀、啊，啊，这个，说我们想要了解一个这个未知领域的信息，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就要花费一点钱才能去学习到。老话怎么讲，就是得交了学费了。
1: 嗯
0: 啊，同样啊，我们呢也要为这个科技付费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科研人员从这个柳树皮当中提取出阿司匹林啊，我想这个世界上那会多出太多太多脑血栓、心脑血管病的这些患者了。所以说呢，大家不能以这个八角茴香的价格去衡量达菲的价格，更不能以柳树皮的价格呢去衡量阿司匹林的价格。实际上它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嗯，确实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哈。就任何一个好东西，一旦是融入了先进的科技，它融入了无数的科研人员日夜钻研的心血，它的这个价值它远远就不是说原材料本身能衡量的了。
0: 哎，太对了，是吧？而且呢，有些药材，如果说我们不搞科技化、不搞现代化，根本发挥不了药材本身更多的优势和作用。
1: 嗯，
0: 是吧？就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我一直在讲这冬虫夏草，大家知道它好，啊，有一些朋友家里条件不错的，啊，是不是一年可能要花这个几万块钱去买这个虫草？但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些花费几万块钱买虫草吃的人，他们很可能吃不出虫草更多的好处，吃不出虫草全部的价值。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用冬虫夏草的时候呢，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这些服用的方法啊，不管是泡水呀、煮茶呀、煲汤啊、泡酒等等，这些方法怎么讲呢？实际上也都可以，也是传统的方法。但是呢，对于虫草的利用度来说还是非常低的，啊，虫草大量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有效的成分是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的，大部分都浪费掉了。其实这一点也不是怪大家伙啊，如果说我没去西藏，没有对冬虫夏草进入过深入了解和研究的话， 我也认为这些传统的用法也是正确的，除了这么用还能怎么用，是吧？开水泡冲泡啊，煲汤啊，或者直接嚼着吃，这都是常见的用法呀。但是我到了西藏之后啊，我发现这个藏区的藏民他们很少用冬虫夏草来煮茶来煲汤，即使说有，他也不能像我们平时熬这个汤锅熬骨汤那样放里边一直去煮，而是把这个原有的汤都已经熬好了，最后再把虫草来放进去。我相信喜儿你从小毕竟也在这个西藏长大，你应该是有了解的。
1: 其实我说实在话，我了解的也不多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在西藏其实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吃得上冬虫夏草的。
0: 那倒是。
1: 很贵呀，很珍贵。即使说就真的挖到虫草了，基本都得卖出去换钱呐，过日子呀，生活。
0: 对。
1: 那么大多数都是说在这个藏历新年的时候，如果家里真的有一些风干的这个虫草，会拿出来一些啊，在这个时候给家里的老人呐、孩子呀补补身体。但的确是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就是这个汤啊熬好以后，再把这个冬虫夏草放进去。
0: 对。
1: 放进去的目的不是说熬煮冬虫夏草更好。就是说把它放汤里之后啊，那能去一去腥味儿，吃起来那口感可能更好更方便一些。
0: 为什么说不能长时间去熬煮啊？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很多成分是吧，比方呀虫草素啊，虫草腺苷呢，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多肽这些成分，因为它不耐高温呐、其实想想好理解，冬虫夏草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生长生存，高寒高缺氧的环境，高海拔，冬虫夏草只有在低温下才能存活，一旦超过15到20度，冬虫夏草就停止生长，甚至就会直接死亡。所以说你一旦通过高温泡和煮的这种方式，就会把很多营养成分都破坏掉了，
1: 那就没用了。
0: 所以说藏民们咋吃啊？说那就吃鲜虫草。什么是鲜虫草啊？就每年5到7月份刚采摘出来的虫草，不超过72个小时，直接呢就把这虫草都吃了，嚼着吃，它叫鲜草，这营养成分是最丰富的。二是来讲，很少有人能吃到这个鲜草啊，是吧？毕竟咱们知道啊，鲜虫草这个整个的72小时的时间内，如果说呢不尽快的把它处理保存好，就很容易发生变质。过了这个时间就变成鲜干虫草了，再过段时间就变成干草了。所以说现在咱们大家伙能用到的大多数都是鲜干或者是干虫草。是啥意思？就是超过72小时以后呢，超过这个新鲜期了。那当然呢，有没有营养价值？有，但是相对来说就会降低很多了。所以说呢，要从营养价值来说，要来吃这个冬虫夏草，肯定最好就是来吃鲜草，但是鲜草咱不知道啊，你像藏地那曲地区采挖的虫草，你想想，72小时之间内怎么能马上就到达我们全国各地这些内地呀？怎么能快速到我们的手里啊？这个是很难实现的。
1: 都送不下山来。
0: 对呀，你这时间在这儿摆着呢，是吧？包括运输啊，包括保存呢。
1: 对。
0: 所以说这方面啊，就是大多数人我刚才讲到的都是没办法说直接能吃上这种真正的这种鲜虫草的。但是而是从这个营养成分综合来讲，虫草本身的这些营养在哪儿了呢？就是在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细胞当中了。那细胞我们知道它有分内外，细胞内和细胞外。那么有一层叫什么呢？叫细胞壁的结构，像什么？就像这个保护膜一样。 细胞壁是非常坚硬的，上面有一种物质叫什么？

0: 那叫几丁质的物质。就这种物质啊，在人体胃肠里是消化不了的，那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啊？你看似是把冬虫夏草你吃到肚子里了，但实际上最后大多的物质都会随着你的代谢排便都排出去了。
1: 嗯，
0: 啊，因为大多数植物类的药材和真菌类的药材都存在这种细胞壁这个结构，如果不把这层细胞壁你把它破坏掉，大多数药材成分是没办法被咱们人体能够所有细胞有效利用的。所以当年我和伟宁他们就提到过，未来的中药一定要走这个分加工的路线。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通过中药材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一层一层的把中药材给它完全打开了，让里面的有效成分呢能全部的都释放出来。哎，这就更加方便更加精准的能够供给咱们人体吸收利用了。其实这一点啊，你看古代的这些先贤的医家很早就已经研究这方面内容了，
1: 嗯，
0: 是吧？你比方说这个石斛，我们就提到了石斛最耐久煎呐，啥意思？就是石斛一定要经过高温去煎去煮，进行多次煎煮才能发挥更好的药效。你再比如说，有的药材得先炒制，有的药材先用酒泡，还有的是需要通过酒蒸、酒晒才能把药性发挥出来。你看，这就是炮制方法嘛，目的什么？就是更好的利用当中有效的成分。但是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在中药当中，什么叫古法炮制，都是比较经典的。但要放到现在来说，还是有些粗糙了。啊，你包括冬虫夏草也是，伟宁带着团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把冬虫夏草把它磨成粉末，老百姓说要打粉儿，或者用酒炮制。
1: 嗯，
0: 也尝试过破壁的技术等等，但是最后通过能量频谱的分析检测，这有效成分还是没有高效的明显都能够显现出来。要不说伟宁他们这些科技人员、科研人员了不起啊，我对他们一直是很欣赏的啊，因为他们身上是有一种韧劲存在，要不然很少有人能钻研一个项目长达都快十年了，九年多近十年时间呢。但是说光有韧劲儿也不行，你还得有专业的知识啊，这个也要过硬。毕竟伟宁他们在国外学习了14年的生物基因工程学啊，他的学识和见识都在增长。随着对冬虫夏草研究的不断深入呢，伟宁提出了用一种这种高效的浓缩发酵的提取技术。这技术是非常了不得的，它实现了对冬虫夏草的高效提取，这是目前对冬虫夏草提纯和利用度最大化的顶尖技术之一。更难得的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技术还能保持住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呐、虫草多糖啊等等所有有效成分的活性，可以这么讲啊，与鲜虫草当中的成分活性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而且这些有效成分的活性就决定了它们对细胞的养护作用会更加的明确。比如说高活性的虫草酸可以给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促进细胞的修复。再比如说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可以帮助调节免疫，帮助我们及时清理衰老产生不良病变的这些变异的细胞，相当于从源头阻止身体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还有像虫草腺苷这些物质更了不得，是吧？它的分子式结构、大小和性质与咱们人体自然分泌合成的腺苷是完全一样的，属于是同源类物质，能够与细胞合成 DNA、RNA 直接提供原料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分裂再生的过程。这不就相当于保证了细胞的正常的新陈代谢，保证了无时无刻都会有新生的细胞能不断的替代那些衰老病变的细胞和已经丧失功能的细胞，对于保持细胞的健康、延缓细胞的衰老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说，没有科技的进步，没有科技力量的支持，就像这么。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

0: 分，那不都白白浪费了吗？很多人也会因此错过了，是吧？调理身体的好方法。所以说，科学才是造福人类的核心力量吧。
1: 是啊，所以说我们更要相信科学啊，不管是养生还是说调养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要遵循科学的方法，最终才能收获真正的踏实长久由内而外的健康。那只有走在科学的这条路上，我们的身体才会一天比一天轻松，一天比一天有精气神啊，这个晚年的生活才能过得有质量有尊严有底气。
0: 对对喽，没错。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呀，喜儿呀。
1: 哎，你好，我是喜儿。
3: 哎呦，我太高兴了，我昨天运气啊特别好。最后那个200份的养元汤呢，让我成功的申领到了一份。浙江人太多了，哎，我都没想到我有这么好的运气，也太谢谢你了。
1: 您不用客气啊，养元汤您能抢到一份确实是值得高兴啊。这次给浙江的听众家人们免费的送养元汤，一个是想着呀，浙江的老年健康中心马上就要落地了，那喜儿呢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见面礼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养元汤确实是珍贵啊，好处多多呀。那既然乐龄芳华现在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老年健康上面，所以呢给大家送去能带来健康的礼物啊，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3: 哎，您说的没错呀，是啊，现在呢条件这么好，什么都不缺。我最关心的呢就是这个健康呀。那你这份健康服务太珍贵了，也真的太感恩你呀，是。
1: 啊，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今后呢，我还会继续努力啊，尽量的多给大家呢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的福利。
3: 嗯，好的好的，以后你的节目呢，我肯定是天天听。既能得到福利，还能学到健康知识。哎呦，你看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事情啊？
1: 那太好了，你也可以介绍身边的人啊，一起听喜儿的节目。尤其是这段时间哈，这个顾老呢是在节目当中做客，顾老讲课呀太权威了。无论是对目前领先的科技的讲解，那还是对中医理论的一个独到的见解，都能让大家伙啊收获颇丰。
3: 哎，对呀，你说的没错啊，是这样的老专家，懂百草，懂传承，还懂创新，新旧兼顾，中西相融，人还这么实在随和，哎，想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是非常的佩服。
0: 哎呦，您过奖了啊，过奖了啊，千万千万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哦。
3: 哦，顾老，既然能跟您通上话呀，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我跟您说一下，也希望您呢给我指导指导。
0: 嗯，好啊，你说说吧。
3: 您看我呢今年刚刚70岁了，就是这个血压高啊都有5、6年了。我是吃着降压药还控制的，还行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现在呢，就是让我难受的，就是有这个骨质增生，主要就是这个颈椎和膝盖的两个地方呢，哎呦，增生的最厉害。最明显的，最明显的呢，就是早上起床呢，这个脖子呢硬的转不动。要慢慢的揉了半天，慢慢的活动开了呢才行。平常低头干点活吧，不大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就感觉到酸胀了。有时候吧，连着后脑勺啊都沉甸甸的。
0: 颈椎增生，有骨刺压迫血管神经，

0: 缺血，大脑供血不足。那你平时有头晕、恶心情况不？
1: 偶尔呢有这个头晕，低头久了吧，抬个头就晕，但是没有恶心。还有我这个膝盖吧，这个右侧膝盖比左侧呢严重，上下楼梯呢都很吃力，走平路呢还要好一些，最害怕的就是打弯，加上吃力，蹬下起来呢，这些动作啊，膝盖就嘎嚓嘎嚓响的，非常的疼。而且呢，一下雨吧，这个右膝盖呢就又沉又胀的，比天气预报还准。
0: 这个典型的这个颈椎就是叫什么退行性骨质增生加膝关节骨性的骨质增生，这也是中老年的长期劳作的人群高发的问题。颈椎增生骨刺，它压迫周围肌肉、血管、神经，会引起僵硬、头晕、活动受限。哎，整个的胳膊、手的麻木，膝关节是负重关节，增生骨刺会摩擦关节软骨，刺激骨膜，哎，容易出现这种疼痛、抬脚、蹲起困难，甚至容易引起这种感染和积液形成，然后中医叫什么呢？有风寒湿邪的入侵，一旦受凉以后，气血瘀滞不通，症状加重。那你现在想问我，主要想问的是什么呢？
1: 是这样，顾老，就是我呢前前后后啊吃过好几种药，疼得厉害呢就吃布洛芬，还有外用的双氯芬酸钠凝胶，我还吃过一阵子盐酸，氨基酸葡萄糖胶囊啊。但是呢，它吃上呢，用上好一阵子，一停药吧就不行，又复发了。我就想呢，让您再配点什么药吃吃。
0: 你这情况啊，我希望你能转变一下思想。啊，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药物，身体的问题还是反复不敢停？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些方法都是在属于，抑制表面的症状，没有很好的从内在去调理。骨质增生，现代医学的名词，中医对骨质增生的理解，本质就是元气虚弱、亏虚不足，导致骨骼不得濡养。关节软骨变薄、干涩，关节摩擦力暴增，骨骼为了稳定关节，被迫增生骨刺，形成增生。简单说什么呢？元气亏虚，骨骼修复跟不上磨损的速度，才会出现增生这种赘生物的形成。啊，你得要知道啊，咱们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有些损伤即使说我们不用任何药物，有些损伤也可以自我修复。那么这个自愈能力源于哪儿呢？就中医当中，怎么认知呢？就元气在发挥主导作用。所以说，你的情况在未来调理过程当中要注重调养元气，平时多注意脾胃的养护，多用一些可以帮助填补肾精、固本理气的一些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也得结合一些中医的传统的一些方剂的使用。你比如说在医生指导下，你可以用用什么呢？你像抗骨增生丸之类的纯中药的制剂，帮助滋补肝肾，对你的帮助还是很大。最后的说你的养元汤你也领到了，可以和工作人员沟通咨询一下，合理坚持去用还是不错的。
1: 我明白了，顾老，您的知识面太广了。我按照您说的做，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哦，那我就不多说了。也谢谢顾老的指导，也谢谢喜儿送的养元汤。
2: 不客气，您收到之后好好用啊。
1: 好，
2: 哎，那
1: 谢
2: 好，
1: 谢，
2: 再
1: 再
2: 见。
1: 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那顾老在吧？
0: 哎，你好，我在。
4: 哎呀，顾老你好，你好。哎呀，
0: 对。
4: 您通上话，真的非常荣幸啊。哎呦，因为我有知道您也已经80多岁了，但是能听到你这几天给我们分享知识，哎呀，您这思维也清晰，中气十足， 真让人羡慕。最主要的是您对中医的这个理解真的很深刻啊，对你表示尊重啊，顾老。
0: 年龄的确不小了啊，但是就是讲呢，这个身体体格还算不错啊，这一点我是承认，还真挺好。
4: 好
0: 啊，没事，甭客气吧。啊，什么情况？
4: 哎，顾老，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体，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
0: 对，
4: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出的问题我也不确定，就是自从我知道我自己这个指标高了之后，我就开始吧吃药，指标控制的还算理想，但是没想到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啊头晕头疼，哎呦，过去血压高忘吃药了，也没有现在那么晕得很，就是发作的时候就头里天旋地转的晕，这个头皮还麻麻嗖嗖的，走路觉得轻飘飘的，就是踩在地上就像踩在软的垫子上一样，脚底没跟儿，然后左手也不听使唤，拿东西总掉，抓不住，然后两条腿就跟灌了水泥一样，大脑反应慢。别人说话我反应不过来，想一会儿才行。偶尔有时候突然就讲不出话，就是说话卡动吧，反应慢。
0: 哦，啊，你的症状可挺明显的，有没有到医院做过这个颅脑的彩超啊，或是检查呀？
4: 去了，检查了，医生说我什么成就性脑梗，但是我这个压根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得脑梗了，顾老，你说我现在吃这两种药。够不够啊？我想呢，还要不要再加点别的药给我调理调理啊，顾老？
0: 得常吃血压高、血脂高，时间长。如果用药以后指标能控制住，血脂检查有好转，那就没问题，继续用。啊，那就以最近这一年出现的各种症状，还得加什么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也要加，这是预防脑梗复发的关键。你可以用点这个阿司匹林的茶溶片，这是陈旧脑梗二级预防的基础用药，能够抑制血液血小板的聚集，避免血管内形成新的血栓，防止脑梗再次的发作，每天固定时间在空腹服用，坚持长期规律的服药，针对你的头晕那脑供血不足，主体的麻木啊，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这可以搭配用点像银杏叶的提取片，还能够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脑血管，增加脑部的供血和供氧，这都是有必要的。
4: 哦，那谢谢顾老，我听您的，加这两种药子吃吃看。关键我还有个我有个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不是有点脑梗后遗症，就一直没有好透。心里老也不踏实，也担心脑梗再犯，所以我就想着问问我平时生活中要注意点什么呀？
0: 你都已经发生过陈旧性的梗死灶了，那肯定是有危险隐患，得注意。我建议你这个日常当中多注意调养元气呀，还得从中医这方面去调养。很多时候很多问题的发展。都是与元气的亏虚虚损不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元气是什么？我经常讲，是什么人体生长发育的原动力，也是维持五脏六腑正常运转的原动力，也是保证咱们整个气血循环畅通的原动力，我就举个最简单例子，元气亏虚，肝的功能就会受损。中医讲什么？肝主疏泄。一旦肝脏的疏泄功能下降，体内的这种痰湿清理不掉，和现代医学讲的这个血脂代谢异常是非常相似的，就容易造成这种血管性的堵塞。所以我建议你的未来日常调理注意元气的养护，如果允许的话呢，你可以用点冬虫夏草，当然呢，冬虫夏草价格偏高，日常调理成本也比较高，你也可以日常泡点黄芪呀、丹参呐、山楂那些代茶饮，温和补元气、化浊通血管， 啊，药性平和，长期喝也不会给身体添负担。
4: 好的，好的，顾老。哎呀，您讲的太细致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我记住了，谢谢你啊，顾老。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问题咱们再说啊。好，再见了。
4: 好，哎，谢谢，谢谢，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
2: 你好。
5: 我听你节目呢有一段时间了。喜儿，你心术正，人品好，是实实在在做善事的好人，把这些老人照顾得细致入微的，不仅保障了他们的吃喝冷暖，还时刻想着这些人的身体情况。我真的特别期待你们的团队来到浙江的那一天。
2: 嗯，感谢您的认可啊。喜儿呢从小就住在敬老院里边，是被奶奶和这些老人们养大的。嗯，对老年人的这个感情啊非常特殊。你说这人吧，他都有老的时候，能好好的守护帮助这些老年的长辈，那这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啊。那只要是我还能干得动啊，我会一直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要做到底的。
5: 哎呦，太好了，那我抓紧时间说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2: 嗯，
5: 麻烦顾老给看看。
0: 好好，你说说吧。
5: 哎呀，顾老啊，您辛苦了，这么大年纪了，别太劳累哦。
0: 哎呦，还好还好，身体还不错啊。哦，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嗯，
5: 我呢就是有那个早搏的毛病，心室肥大。大夫说左右心室都有些肥大。我现在啥情况呢，就心脏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发慌，老是突然大跳一下，然后停一停，不一定什么时候心脏猛地跳一两下，然后又好像停了一小下，再突突突快速乱跳，这时候胸口立马就闷得慌，紧紧的，就是这种情况多的时候一天能有7-8次10来次，少的时候一天也就1-2次。
0: 对。
5: 还有就是我夜里睡觉不好，睡眠不行，平躺下来胸闷，有时候半夜突然醒了，发现心脏突突突的跳，脑子也糊里糊涂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还出现过几次眼前发黑的情况。
0: 你的心脏有窦性的心律失常，心脏有间歇头停，你现在腿脚下肢有浮肿情况没有啊？有没有出现心绞痛的问题呢？
5: 心绞痛倒是没有，但是傍晚的时候小腿脚踝那个位置有一点点肿，按下去有浅浅的印子。哎呀，顾老，我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会不会突然就出现大问题啊？
0: 左右心室肥大呀，这不是小的问题，这属于心脏结构性器质性的改变，再合并这种频发性的早搏，说明你心脏已经出现严重劳损情况，负荷过重导致的，这个不属于单纯性功能性早搏，虽然目前不属于急性高危的状态，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心室肥大是心脏长期负荷工作的一个结果，这心肌已经出现代偿性的增厚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去调理，任由这早搏频繁发作，这心肌劳损会持续性加重。你后续会出现这种心功能下降、心力衰竭，严重的这种并发多元性的早搏，还能诱发恶性的心力失常，啊，那这个时候风险就会大幅升高了。所以说呢，我不知道你现在采取的手段是怎么去治疗的。
5: 我现在一直吃医院开的美托洛尔缓释片，每天固定吃一片。啊，对了，现在还总感觉到浑身酸软无力，肠胃也不太舒服，肚子发胀，没胃口，不知道是不是肠胃又出毛病了。
0: 你得去继续检查一下，看看这肠胃有没有这种实质性的问题。如

0: 不会造成心律过缓，也没有严重的这种体虚肠胃的副作用啊。
1: 嗯，听你这么一分析我才明白啊，怪不得我一直吃药但状态越来越差，真的太谢谢您了顾老。
0: 咦，没事，不客气啊。前两天免费发放的养元汤您领到了吗？
1: 领到了领到了，我光顾着说病情差点忘了感谢你们。哎呦，这份健康的大礼包有心了。
0: 哎呦，这领到了就好啊，领到了就很幸运，你收到以后可以好好的来用一用，对你还是有好处的啊。另外像你的情况呢，平时得注意多休息，一些繁重的家务活啊尽量就少做，哎，太剧烈的运动也不适合你，更不能熬夜。哎，饮食上呢尽量的少盐少油啊，尤其是盐的摄入得尽量控制啊，盐吃的多了容易造成水钠主流啊。你这小腿现在有的时候下肢还有反复水肿，得注意。
1: 嗯
0: 啊，日常行为饮食管控好，后续再配合一些调养元气的方法，啊，我相信你的情况会慢慢的、逐渐的啊，会有很好的改观哦。
1: 哎呦，明白了，顾老，谢谢您了。也谢谢喜儿的礼物，希望你们的节目还有乐龄芳华越办越好。
2: 嗯，非常感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投资理财
1: 感觉好像不难，
0: 其实真有门槛。
1: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0: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1: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0: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1: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0: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1: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0: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1: 浙江之声
0: 财经朋友圈。
2: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2: 来，先看指数的表现，沪指报收于4036.59点，上涨1.65%，成交量13642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5398.73点，上涨3.07%，成交量15496亿元。创业板指今天报收于4018.17点，上涨4.49%，成交量呢是7266亿元。今天科创五零指数啊，大涨8.41%，北证五零指数呢是收涨了0.44%。今天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啊，真的是啊，涨的这个幅度的扩大，尤其是在下午呢，是啊，非常的快速啊。科创五零指数迎来了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估值的修复啊。那么今天整体的成交量能29322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3497亿元，那么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2486家，今天下跌的个股家数是2888家。再来看一下板块题材方面啊，今天呢主要就是前期深度调整的很多板块呢都是在修复，比如说半导体、存储芯片、电子化学品、CPU、光纤概念、PCB 概念、液冷服务器以及培育钻石板块呢，今天都是涨幅居前。那如果你细看呢，其实这些啊，都算是 AI 产业链当中的细分环节。今天旅游、酒店、能源、金属、乳业、煤炭开采加工、钢铁、机场航运以及白酒板块呢，都是跌幅居前。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成长赛道是在午后才迎来了这波爆发，像半导体、存储芯片、CPU、PCB 哈啊，它都是在下午才这个由这个跌转涨哈，尤其是在上午接近收盘的阶段，到下午开盘这段时间，就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深的 V 型走势啊。像长电科技、华天科技、兆易创新、通富微电、友研新材等多股都是涨停的，中芯国际盘中大涨超过14%，以 A 股价格计算总市值呢，中芯国际超越了贵州茅台，刷新历史新高。此前长芯科技定于7月16号开启申购，那带动了整个这个芯片概念的整个链条啊，今天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上涨。美伊局势今天呢再度紧张，油气股早盘一度冲高，但是午后呢也有一波回落，通源石油、潜能、恒信等股录得了上涨。另一方面，锂矿板块今天继续下跌，溶解股份跌停，天齐锂业、盛鑫锂能以及永山锂业跌幅居前。今天煤炭板块震荡调整啊，浩华能源、净控煤业、新吉能源都是领跌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涨停榜，八连板恒尚节能，三连板世源股份，二连板浪潮信息，山东墨龙，浙江美大，兴业股份。 看一下资金流向哈，今天呢，芯片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700亿，板块内31只个股涨停，691只个股上涨。存储芯片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44.9亿，板块内20只个股涨停，184只个股上涨。5G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40.45亿，板块内14只个股涨停，334只个股上涨。那总之呢，这个主力资金还是流回到了科技成长的赛道哈，在今天。来重点说一下消息面啊，刚才也有说到长兴科技披露了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以及发行安排和初步询价公告，正式启动了 IPO 发行的程序。这家呢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家这个芯片的股票哈，新股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也给大家预告一下，是在7月16号。国联民生证券的研报认为，长兴科技 IPO 或推动国内资本开支新周期。怎么样一个周期呢？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启动前，那是这个招标采购、蚀刻、薄膜沉淀等核心的设备有望率先受益。那第二阶段呢，订单向上游的零部件传导，带动腔体、真空、射频等环节的需求。第三阶段到产线爬坡之后，材料耗材的需求也会持续放量。那么国联民生证券认为，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各个环节受益的企业哈。再来看一下 PCB 概念，联合证券的研报认为，6月份部分地区供应量增加，但是全国的市场整体影响幅度呢是有限的，多数企业在产品结构调整之下，库存压力尚可，刚需表现一般，整体粗砂需求支撑乏力，在供需没有见到较大波动的背景之下在6月份啊，这个 PCB 也就铜缆高速连接的板块呢，它这个企业报价还是以稳为主，后续来看还是在库存低位运行，深加工以订单量适当补货为主。最后再来看一下液冷服务器，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液冷产业正在从主题预期向订单与业绩兑现的阶段，关注具备产能弹性、客户认证和核心部件能力的供应链公司。液冷产业呢包括有冰轮环境京富科技大元泵业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制冷剂的厂商比如说这个聚化呀、中聚芯等等的，它其实都是处于这个链路当中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二级市场表现也是由跌转涨走出了一个深V的走势。中信证券认为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凭借精细加工以及组装承接的外溢订单呢，还是会获得一个不错的业绩反弹的可能性的哈。以上的观点呢，来自券商和权威的研究机构，不代表本台的投资建议，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港股，因为今天港交所迎来了7只新股上市，分别是大家做好准备很多都是这个明星企业，立讯精密、三环集团、浦原金店、鼎泰高科、齐云山食品、乐石机器人、东方科迈。

0: 截止到中午收盘哈，这几家公司的表现呢，是涨跌不一，但是到收盘呢，这个还是涨多跌少的这样一个状态。其中，立讯精密是完成了 A 加 H 股的上市。那三环集团呢是电子陶瓷元件的龙头企业之一，同时呢它也是2014年在 A 股上市，同样也是这个 A 加 H 股的上市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今年下半年港股的 IPO 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扩容哈。另外呢，果链巨头立讯精密也是本次募资总额超过了242亿港元，这也是港股今年最大的 IPO， 超过了盛虹科技201亿港元的募资，刷新了最新的记录哈。
1: 消息、
2: 市场
1: 观点、
2: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2: 决策参考。

0: 好，说完了股指收评，接下来我们共同刷新最新的资讯。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首先来关注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央行要求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银行资本实力，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工具管理，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做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人社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高质量数据集中有效供给，人社行业大模型成熟完备，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基本健全，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经达39.6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67.5%，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各地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1: 15:15，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啊。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发挥，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升。同日呢，文旅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您看哈，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旅供给，也有助于将旅游业培养为支柱型产业。旅游业其实它的链条是比较长的，衣食住行用可以在旅游当中都找到这样的一个表现哈，像交通、住宿、餐饮等行业更是非常直接的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对于稳增长促消费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而发放文旅消费券其实是一种常态化的政策，获得消费券之后，其实居民的旅游意愿，尤其是走出家门本地或者说是这个周边游的意图呢，就会很快得到一个落实，可以有效缩短决策周期，将潜在出行意愿转换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目前国内游客在出行的时候消费更加注重体验感，许多传统旅游景区仍然沿用高门票加引导购物的老旧模式，那么其实是为大家所诟病的，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在下降。相比之下，特色餐饮、互动式表演等等高质量的二次消费项目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更强。对景区而言，从门票经济转向体验经济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路径。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机票啊，同样也是旅游这个赛道机票的一个变化哈。进入七月，学生与亲子家庭出游的需求在集中释放，随着七月五号燃油附加费的下降哈，那我们看到在暑期这个机票市场的搜索量和预订量呢都是创下新高。
2: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至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今天，国内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七月份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
3: 目前，南航暑运订座人数高于去年同期10%以上，并且大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4: 暑期亲子游订单占比达到了45%。截至目前，暑期七月到八月飞赴成都、重庆、海口、南京、大连等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了80%。以北京出发为例，未来两周直飞兰州、宁波等地的票价仅为400多元，上海飞往兰州、青岛等地的最低价格在300多元。
2: 暑运首周，航班量环比持续攀升，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0.7万班次，日均达1.53万班次，环比增长6%。国内飞机日均利用率提升至9.84小时，较上周增加7.24个百分点。航空公司已进入暑运运力周转提速阶段，
3: 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投入11架 C919 执行广州至北京大兴、南京、合肥、宁波以及长沙至北京大兴、成都等10多余条航线，进一步完善国产飞机航线网络布局。
1: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有关消费方面的利好消息。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
1: 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2: 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就是这围绕这两个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这个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从城市中心区、社区到县域，它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对未来5年消费者的这个生活这个便利化，那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指导。
1: 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意见提出推进老旧街区更新改造，提升步行街和商业街区品质，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业态，鼓励零售经营主体从商品经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等。专家表示，意见的出台有助于零售企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体验提升，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
3: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有助于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对普通消费者而言，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4: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深一点。近期啊，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预制房，我想对于国内的朋友其实不陌生啊，但是呢，在海外这个出口额度数据显示是非常大的增长。你看，深圳海关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的活动房屋达到了16.8亿元，同比19.6%的增长，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当然呢，这个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活动板房或者预制房啊，它其实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到现场拼装成型的一种高级程度的现代建筑的模式，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磨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再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以及智能化生产线是把这个很多的环节都给并在一起了，并不是这个原料要在现场有一个组合加工，而是直接拼装模块化的形式，它的施工周期能够缩短60%以上。有机构研究测算，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的规模将会突破1428亿美元。

模块化建筑的发展啊，以及这个在大家心中这种低端印象的改善，其实有赖于建材、家电、新风啊等等这个装修全流程产业的协同配合。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可以在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尤其欧美发达国家人工成本高啊，部分经济实力偏弱的发展中国家工程能力不足，于是模块化建筑呢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种新选择。模块化建筑施工的周期缩短啊，成本也可控，对酒店、公寓等商业项目而言，这种确定性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过去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建筑行业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结合成熟的数字化自动生产工厂，中国企业能够高效适配不同国家的建造标准。但是模块化建筑的精准施工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场的如果说需要修改的话，难度也比较大。从工厂到施工现场的运输环节也对物流体系构成了挑战，限制了模块尺寸，使得建筑设计的灵活性受到限制。那这些瓶颈也是需要突破的。还有朋友可能会问啊，为什么中国的这种模块化的建筑是这个墙里开花墙外香呢？那它首先涉及到一个产业链的相对已经固化的一个问题啊，建筑行业也是吸纳就业非常多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都变成预制了，原有的产业链需要得到一个重构，那么能不能够满足大家对于好房子这样的一种期待哈，其实也是要打个问号。但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也把模块化建筑未来建筑的这个预期啊跟大家来做个分享。再来关注一下大宗商品。虽然说今天在二级市场当中这个锂矿概念是下跌的，但是昨天的消息，美国国防后勤局在美国政府网站发布了招标文件，寻求未来五年内采购约3600万磅，也就是1.6万吨电池级的碳酸锂，合同总价高达3亿美元。这次呢招标是由 DLA 主导的，这个机构就是负责管理为美军提供保障的国家国防储备库。近期电池级碳酸锂的价格其实是回落的，从五月的高点20万每吨回落到了16.5万元这样的一个区间。即便如此呢，今年碳酸锂的价格还是上涨了超过1/3，市场对需求前景的乐观情绪和主要产区的供应不确定性共同推动了这样一个涨势。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对于碳酸锂的这个采购招标文件进一步强化了碳酸锂的战略资源属性。好了，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你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现

0: 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9: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性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0: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0: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一下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相关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录。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上面给大家呈现。这么快的说完，就是因为车主已经在我们节目线上了。赶快来回顾一下今天要先回顾的三个事情。第一位呢，销售不看销售书籍，开始看兵法的朱先生，在当时他订这台领跑的车子的时候呢，销售告诉他有现车，但是到店下了定金以后呢，就说这个现车没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昨天反映给了领跑厂家，到目前为止能不能帮助朱先生解决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昨天一位 smart 的车主，4S店修车期间，车子坠梯了啊，就是从电梯上面直接开下来了，就是那种垂直的电梯，然后呢造成这个车损，昨天说

0: 不是要打电话嘛？一会儿再跟大家说有没有收到电话。第三件事情呢，说是上汽 A7L 的一位车主，之前是因为保险来过我们节目，最后是处理完了，已经帮助他解决了。然后呢，现在同事告诉我，还要帮助他跟进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一个一个来。第一件事情，朱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山，你们好。朱先生
1: 你
0: 好，
1: 一林老师。
0: 请问，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联系过，您这个车子有现车吗？
1: 没有现车，然后昨天他们那个 4S 店的人也联系我了，
0: 怎么说？
1: 就是这个钱我肯定是要退，然后他要调车的话，肯定他说的是后天，我肯定也等不了，因为首先第一点，他这个店骗我，我不想在这个店买了，
0: 退了。
1: 然后我要求，然后昨天他帮我解说这个钱退了之后，我去别的店买了，导致我现在不知道他们什么情况，别的店告诉我一个情况，就是他们。这个欺骗我这个店好像是把我这个单锁了，我现在去所有的领跑店，就是我提不了车，现在也下不了订单。
0: 你确定吗？这个事儿，就是你这个已经是尝试过了，还是没尝试过？
1: 对，已经尝试过了。我昨天去别的 4S 店，人家告诉我这个事情，他们有微信群，在群里已经不知道什么报备还是什么说的这个意思，反正意思就是我如果在现在。如果在别的4S店下单，在哪个4S店下单，哪个4S店就会被罚款。
0: 你所在的哪家4S店？叫什么名字？你所在那家4S店
1: 这
0: 叫
1: 个
0: 什
1: 就
0: 么
1: 是
0: 名字？
1: 我最后去的那家4S店吗？
0: 就是你现在告诉你，就是你被锁单的那个4S店叫什么名字？
1: 我跑了好几个4S店，都是这样。郑州好几个4S店现在都是这样告诉
0: 你
1: 我的。
0: 就这给交5000块钱那家4S店叫什么名字？
1: 领跑郑州梧桐街店。
0: 稍等啊，
1: 首先，这个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不在他那里订车了，我要去别的4S店订车，对不对？我现在也订不了车。
0: 领跑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老师您好，在的。
0: 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什么意思？
2: 老
0: 你
2: 师
0: 们？
2: 您好。哦，这边看到是之前是有反馈过这个问题的，老师。
0: 你们这个车主所说的，你们4S店锁了车主的单，在其他店不能提，这个事儿是不是属实的？
2: 您好，老师，您反馈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做好记录，对于您的来电会有专人跟进处理的。
0: 行，那我去查。来，那个给我提供一下领跑郑州梧桐周店的这个销售电话是多
2: 好，
1: 梧
2: 稍
1: 桐
2: 等
1: 街
2: 吧。
1: 店，老师。
0: 啊，梧桐街店。
2: 老师您好，
0: 好，提供一下。
2: 哎，我这边给您说一下郑州领跑中心梧桐街店的销售热线，0371，
0: 导播老师同步记0371，请讲。
2: 6061，
0: 6061，
2: 7181，
0: 7181，是销售电话吗？
2: 对，是的，销售热线。
0: 好嘞，没问题。来，导播老师，5号线拨打，拨打完放到我们直播室里边来。

0: 喂，你好，欢迎致电领跑汽车。
1: 喂，你好，请问是梧桐街店领跑吗？
0: 是我们这儿是大众源店的。
1: 大中原店。哦，就是梧桐街是另外一家店，对不对？
0: 对对，您
1: 啊，不
0: 是
1: 好意思，不
0: 要
1: 好意思。
0: 看车还是找售后？
1: 看车，看车。
0: 看车是吧？
1: 好，打错了，不好意思啊，好，再见。
0: 嗯，好好，再见。
1: 0号400。
2: 你好，老师。
1: 什么情况？
2: 这个官网上留的确实是这个号码，但是它和大中原就是大中原汽车城店和梧桐街店留的号码都是一个号码。
1: 那你们官网信息有误了？
2: 哦，您反映这个问题，我这边也会给您核实的。
1: 第一次遇到这种是同一个投资人开的分店吗？你帮我查一下这个什么大中原店跟梧桐街店这两个店是不是分店的关系？
2: 我给您查询一下啊。
1: 好嘞。我现在想到一个人，帮我去查一下领跑郑州梧桐街店的销售电话是多少。啊，不不不不，等我一下，我先问豆包老师。大家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啊，朱先生。
3: 啊，没事，没事，尹老师。
4: 领跑汽车郑州梧桐街店，郑州领跑中心梧桐。
1: 豆包老师，帮我去查一下。0371，那帮我记录啊，555-22286，对，5号线，拨打完后直接放进来。
5: 你好，领跑服务中心梧桐街店。喂，
1: 女士你好啊。
5: 喂，你好。
1: 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5: 嗯，你好。
1: 哎，我这边呢有位朱先生，是前一段时间在贵店订购了一台领跑 A10。
5: 嗯。
1: 但是呢，在订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销售告诉他的是有现车，但是他到店交了钱以后就告诉他没现车了。具体情况我要跟贵店的销售负责人来沟通一下，麻烦您让他接听一下电话。
5: 我这边是售后的先生，您看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这边稍后转达一下。
1: 没事，
5: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
1: 那没问题，销售电话麻烦您告诉我一下。
5: 嗯，让我看一下啊。
1: 哎，好，谢谢。
5: 嗯。

0: 四零零啊，
1: 你好老师，
0: 哎，你都不如个豆包哎。
1: 确实很抱歉啊，老师，因为我们也是根据领跑官网上查的这个号码。
2: 我这边正在给您找一下销售部经理的电话，
0: 哎，谢谢您，
2: 可能对解决您的问题更有帮助，可以吗？
0: 哎呦呦，非常非常感谢，那直接就沟通就行，感谢。
2: 好的，稍等一下啊，
0: 谢谢，店态度挺好。

0: 大家稍等啊。哎，你好。
1: 哎，你好，先生，麻烦您记一下吧。
0: 哦，这是个手机号还是一个固话？
1: 手机号。
0: 哎，那您这样子，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导播老师，帮我把五号线切出去，记录一下一个手机号码。五号线啊。关于领跑店的消息，作为领跑的官方400。或者您所说的官方信息不如一个豆包这样的第三方查到的信息，你这个情况你自己去内部去核对一下。
2: 明白，我们这会儿给您核实到了吴总监的这个。
0: 为什么刚才没有核实到？
2: 因为确实是刚才也是通过官网上第一时间给您通过官网查询没到的话，也是第一时间我们在后台核实。现在您看方便给您提供一下这个号码吗？
0: 不用了，人家给我们手机号了。
2: 明白。确实很抱歉
0: 啊，不用了，非常感谢一下，帮我感谢一下这位前台的工作人员。哦，直接拨打他的手机号码。对对对对，他提供的手机号码。您能在抖音在微信上闪我一下吗？随便发个数字什么的，朱先生。
3: 哎，好的，尹老师，
0: 谢谢，我要对着你这个。好，对，直接请你了。
3: 喂，
0: 喂，你好，请问是领跑郑州梧桐街店的销售负责人吗？
3: 对，是的。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
3: 嗯，
0: 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3: 免贵姓张。
0: 哎，张总你好，是这样的，我这边呢有位朱先生在贵店订购了一台领跑 A10， 然后呢是贵店的一位销售孙女士给他对接的，当时在7月8号的时候的一个下单，中午的1:30的时候，朱先生明确问过孙女士是不是有现车，因为他比较着急提这台车子，对于我们的车子很喜爱。但是他到店交了钱以后告诉他人家没现车了，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3: 这个情况这个昨天我们已经了解过了，给客户也对接过了。
0: 现在对接的结果是什么？
3: 客户昨天的诉求就是让定金马上退给他，然后定金已经在做预定流程。
0: 现在
3: 昨天已经给客户沟通过了呀。
0: 好事儿。张总有一个事情我需要确定一下，现在朱先生就在我节目线上，他说的是他现在在贵店退订了以后不能去其他店进行下订了，给他锁了。
3: 这怎么可能呢？就是我们肯定访问不了别人这儿卖这个车呀。
0: 来，那个朱先生，
3: 这不可能啊。
0: 朱先生，现在销售总直接在我节目线上说不可能，您可以去直接其他店去下订了。
3: 对，他可以下订啊，怎么可能不可能下订呢？我们有阻碍不了其他门店卖这个车。
4: 我们在通过电话之后，我就已经去别的店跑了，就是奔着下单去的。到店之后，人家就告诉我这个情况。你们应该是有个微信群，他大概让我看了一下群的内容，上面发的有我的名字朱先生，还有我的手机号，就这个客户怎么怎么样，我也没太看清楚。然后那个别的店销售就告诉我，意思就是现在我在所有的店就下不了订单，哪个店下我的订单就被罚款，只要是我这个名字。
3: 那不可能，不会有这种情况。
0: 那这样
3: 子，就是郑州有5家直营店，5家直营店，你下任何一家，它都可以下。
0: 那这样子，张总，因为车主也非常喜爱这台车子，我拜托一会儿，我让那个导播老师把张总，把朱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您。朱先生，
3: 我有，我们昨天已经通过电话了。
0: 那朱先生这样子，您现在去下订。
3: 可以，
0: 你现在去您目标店去下订，好不好？
3: 对，
0: 然后呢，我现在是3:50，我4:30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告诉我下订成功了没？下订非常快，
3: 对，
0: 好不好？
3: 对，你可以，如果下订不成功，这个我用那个朱先生的电话，如果下订不成功，可以跟我说，我来协助的下订，
0: 没问题，
3: 都可以，
0: 非常感谢。我4:30的时候，我到时候再预约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张总，我大概4:30左右跟您联系。
3: 可以，没问题。就是这个退订的事情我们再走了，然后退订的问题 就是我来跟朱先生解决，如果下定的问题还有问题的话还找我、我来给他解决，
0: 没问题，有你这句话就行、但是您作为销售负责人，我在这边得给您去多交代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必须要把准确的信息要及时的告诉下定的车主，不能出现这种时间差的情况。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专辑，
0: 我这边再多耽误您四分钟，抱歉。
5: 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抱歉，张总被打断了一下。就比方说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我们的销售跟车主说，现在我们有现车。真的是出现了现车因为销量很好立刻卖出去了，你要在卖出去之前跟人家下定的车主同步信息。有些人在乎的是价格，有些人在乎的是时间，朱先生就是不在乎价格，宁愿在贵店去买，跑了一单不是多可惜。
3: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好嘞，行，那就这样的了，张总。
3: 哎，好嘞，
0: 谢
3: 谢
0: 您，那拜托了，好，拜拜。那朱先生，我四点半给你打电话，你赶快去吧。
6: 哎，你好，你说。
0: 哎，我就是，你赶快去，我不耽误您，哎，好不好？
6: 好
0: 啊，四点半给你打啊。
6: 嗯，
0: 好嘞，今天全程看看我们一块下定一台车子到底是怎么样。好，拜拜。好，森林的工作人员，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6: 好的，
0: 这件事对，这件事已经对对对，及时得到了解决，非常感谢400的工作，但是厂家，也通过这件事情，同步一下我们各个门店，尤其是领跑的直营店。在销售端，在售后端要做得更加的规范。
6: 明白，老师。
0: 好，非常感谢您。
6: 感谢您的这个，好，再见。
0: 好，再见。我昨天为什么没有打这个电话？下定一台车子本来多好的一件事儿，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线上，真是昨天的一个事儿，老大难问题啊。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工作啊。昨天呢跟这位4S店啊，就是 Smart 这个开着车子，店员不小心在电梯维修的过程当中把车子倒到了电梯井里边，造成了车损了。昨天跟 Smart 去联系了一下，今天中午的12点到12点30分之间跟我们去打电话，可能是我手机欠费了，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收到来自于云南昭通、贵州遵义、上海、宁夏石嘴山、湖南株洲、陕西渭南、河北张家口、上海、江苏淮安、山东东营、浙江杭州、陕西渭南的电话，没有收到过来自于湖北武汉的电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跟进一下。我们先把这个这个 Smart 车主请到我们这边。喂，你好。
1: 哎，你好，金老师。
0: 对，抱歉，我这边没有登记，您贵姓？
1: 啊，你贵姓王？
0: 啊，王先生，不好意思，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跟进这件事吗？
1: 啊，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没有，包括400，包括 Smart 店都没有跟我联系。我中午的时候，给400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人跟我联系？他们说我们已经在跟进了，但是我说到现在我没有收到任何联系。
0: 抱歉，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武汉哪家4S店？
1: 武汉张家湾白沙洲张家湾4S店 ，Smart 4S店。
0: 喂，你好，Smart 全国客服中心，
2: 哎，
0: 你好，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能查到我们昨天向贵品牌方反映的王先生所遇到的车辆受损情况吗？
2: 昨天是吗？您稍等一下，我这边还在查询这个车辆，您这边报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我没有查询到这个车辆的订单信息。
0: 那你能不能查一下0571这个电话号码？
2: 0571。
0: 导播老师，
2: 号是0571是吗？
0: 导播老师，把王先生的车，有没有王先生车牌号码？没有，没有是吧？麻烦把一号线切出去，提供给三号线。对，这两个一块切，对对对，一块切，先不要通话。王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同步一下400工作人工作信息。今天节目很不顺啊，三个了，三个里面有两个都没结束。

0: 这显得是不是哥们儿能力多差呀？这啊，对对对，再说全部接进来。好，我先跟400沟通啊。喂，你好，能查到吧？
1: 哎，能查到，这边查询到了这个车辆信息哈，是一辆金陵一的。
0: 对，昨天我们向贵品牌方反映的信息也能查到吧？
1: 您稍等一下哈，我这边看一下，您先稍等。
0: 您这样子，你先帮我去查一下武汉张家湾的销售电话，售后电话是多少？对应的这家四 S 店。
1: 看张家湾的是吗？你好，好的，稍等。武汉张家湾哈，稍等一下。
0: 好，来。
1: 你好，能听到吗？
0: 可以，您请讲。
1: 我这边已经猜到了，那个电话是027。
0: 导播老师同步记027。
1: 8899。
0: 8899。
1: 1599。
0: 1599，这是售后电话是吧？
1: 对的，这个是门店的电话。
0: 哦，我要售后电话，不要给我销售电话。
1: 哦，对，这是服务端的，是售后电话。
0: 好，没问题。然后呢？昨天我跟贵400去沟通了，需要拿出现在门店只赔车主5000块钱的凭证，凭证是什么样子的？厂方有没有介入？
1: 您稍等，这边您是昨天来电的号码是哪一个呢？
0: 我哪一个？这个车主的号码对应不上，导播老师，我们一号线的电话号码是多少？0571什么？导播老师，我们一号线电话号码是多少？0571888-2899，能不能查到？
1: 您稍等哈，我这边查询一下，您再念一遍可以吗？
0: 0571888-2
1: 8888-28998999，
0: 是的，
1: 昨天这个电话号码进线的是吗？
0: 是的。
1: 您稍等哈，我这边查询一下。
0: 好，您查。
1: 哎，您这边是昨天的？
0: 先别打，没说要打。
1: 是吧？你好，先生。关于昨天，我看一下，昨天是柜台反馈的那个夏女士的车辆在服务站维修发生事故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进行了详细复盘，非常感谢柜台的监督，我们已经商讨。
0: 好，师傅先别念，师傅先别念，不好意思啊，师傅先别念，我这边先过度广告，广告之后您再念。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你是不好意思啊，我这边因为刚好过渡到整点报时了，之前我们这个沟通的时间太长了，您这样子麻烦您看一下，熟悉一下稿件，然后呢回来以后分享一下，非常感谢您。那个王先生，麻烦你也等一下啊。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位女士你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然后呢，请您继续。对，麻烦您重新，或者继续吧，您继续说一下。
2: 好，我重新开始吧。你好，关于昨日柜台反馈的夏女士，车架号为 HES。
1: 好，对，对，屏蔽一下。对，这个车架号不要再念了。好，车架号过去了。好。抱歉，您继续。
2: 车辆在服务站维修发生事故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进行了详细复盘。非常感谢柜台的监督，我们已经商讨以最大的诚意来解决用户的问题。客户车辆在维保期间因服务站电梯设备故障造成车辆后保险杠、后翼子板等损伤，我们深表歉意并承担全责。事故预计维修费用为8000元，要约8000元。服务站公车人员也曾主动上门道歉，给出承担所有维修费用并给予5000元现金的额外补偿。目前用户提出30000元补偿诉求，高于服务站基于实际损失的评估，但我们依然保持开放态度，愿意在公平合理的框架内继续与客户保持友好协商。
1: 我们一样
2: 争取让客户满意。谢谢。
1: 没了，就谢谢完以后就没了是吧？
2: 没有了。你这边还有其他的诉求吗？
1: 就是你看我昨天说的，你们赔5000嘛，车主说自己去二手车市场去咨询过价，关于这台车子的现在折损价是2到3万。王先生，我再给您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
3: 他们也找人评估了，也是2万多。
1: 好嘞，那么抱歉，我就是让您给您说一下。然后呢，那么您这赔5000块钱，还是基于你们最大的诚意，这5000块钱的凭证是什么？昨天我就让你们拿凭证了，基于什么样赔5000？那不是说你们说5000就5000，我们没有狮子大开口啊，说是3万超过了你们这个店方的相关诉求，没问题啊，坐下来去谈啊，告诉您车主目前您的车子受损情况什么样子，我们该怎么去给您去正常的一个保护。
2: 确实抱歉哈，先生。您这边就是让我们拿出那个5000元现金补偿的这个凭证是什么？
1: 对，标准为什么拿出5000？
2: 好的，就是我们这边也是，就是我们去再核实一下嘛，为什么这个我们去
1: 昨天就让你们核实了，为什么不核实了？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在读的稿子里边说到了，对车主表达了一个抱歉，这个很好。但是除了这个，除了这句抱歉以外，剩下的跟昨天车主跟我说的一模一样。那厂家下场有什么用啊？
2: 确实，非常抱歉哈。那我们这边会继续给您跟进这个问题，我们去再去核实一下。
1: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吗？
2: 我们今天有打了2个电话，但是都是没有接通的状态。
1: 我这儿真没接到啊。
2: 我们去电的号码是那个18605718810的这个电话，我们今天打了2次。
1: 啊？
2: 您这边看一下呢，对这个号码
1: 记错了。
2: 我们今天是去电了2次。
1: 你记错了？
2: 记错号码了是吗？
1: 对。
2: 非常抱歉哈。
1: 你们记得谁的？我1010，我的号码是公开的。
2: 确实抱歉哈，先生，可能是昨天那个同事记错号码了。那就是这边我们今天继续给您记录一下，然后你看这边你要重新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1: 我去，这个事儿不是 smart 厂家的，我去跟这家四 S 店谈吧。来，导播老师，来。027那个88991599那个电话帮我打一下，我真是着急啊！这是你们400是谁培训的？
2: 非常抱歉啊，先生。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
1: 昨天给你们台阶，你们不下。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
2: 很抱歉，先生。
1: 没事，姑娘，我刚才可能对你态度也不好，我听出来您现在
2: 也、啊、没有没
1: 有，也很委屈。不好意思，不是对您，真的，您放心。
2: 好、啊，没事。
1: 对对对，
2: 哎、
1: 我是替车主着急。
2: 嗯，
1: 人家车子好好的送到四 S 店，然后结果把人家四 S 店弄坏了、
2: 嗯，
1: 弄坏了以后，现在你说修好了，没错，这车照样能用，但是车主受到了经济损失，谁来补偿？你现在说五千，你现在赔人家五千块钱，你们四 S 店能收这台车子吗？
2: 嗯，不。这个要问门店了。
1: 哎，对对对，所以就这个不是您的工作，我得去问一下门店。
2: 哎，对。
1: 好好。
2: 嗯。
1: 来来，导播老师，再帮我重播一遍。我还是五号线，02788991599。播完以后直接放进来。没事，直接放。
4: 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您好。
1: 王先生，我不耽误您时间，我先把您切出直播室，抱歉了啊。那个，我觉得这样让您拿着手机在这边等，我都挺不好意思的。我打通他们，我再把您请过来，就请过来，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1: 不好意思，您多等等，这事儿我来帮您协调。啊，我先把您切出去啊，再见。
2: 嗯。
1: 不是您，一号线是王先生，对不对，导播老师？一号线是王先生，对吗？好嘞，好嘞，好嘞，王先生再见。司令工作人员，请节目现场稍微留步，等我。
2: 哎，哦，好的，好的。
1: 感谢您。可能四 S 店正在忙啊。我昨天是怎么给这家四 S 店，或者说给这个 Smart 去所谓的台阶？别觉得我都偏向谁，或者我收了谁的好处了。一个发生的意外事故，不是故意把这个车子弄坏的，所以不严重。请注意，请注意各位啊，有一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细节是我是 get 到的。王先生说自己的车子被不是掉到电梯井里边了吗？然后那家四 S 店为了救人，也就是开这台车子的员工，为了不让他受到损失，这个车子受损，就这一句话，我觉得是好的。真的，人永远大于车辆，没有问题。这么操作说明这家四 S 店这个在以人为本方面做得挺好，所以我愿意给这家四 S 店时间，让他们去跟车主沟通。我昨天要求的是什么？拿出5000块钱的凭证，这是跟厂家说的。跟这家四 S 店我也打他电话了，我跟这家四 S 店说的是你跟车主去协商去，就不跟车主联系。又过了2分钟，我们再试试好不好？再试一下，导播老师来，麻烦再帮我去拨打一下。好，王先生，导播老师，王先生，一号线，王先生。
5: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武汉张家湾 Smart？四 S 店售后电话对吧？
5: 是的，
1: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昨天跟贵店打过电话，关于王先生的一台 Smart 精灵一在维修期间的一个车损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没有跟贵店联系上，请让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接听一下电话，好不好？
5: 嗯，我们今天领导都在外面开会。
1: 昨天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开会，我等他了。开会比车。

0: 车主还重要吗？你跟领导打个电话，现在请不要挂电话，跟领导打一个，我知道你用手机，好不好？别拖。
1: 那我只能是这个电话，我用。
0: 只能这个电话是不是？没有问题，跟您领导说一下，我半个小时以后，也就是4:40跟贵店打个电话。如果领导不在店的话，那么您现在能不能看到我们的来电信息？0571。
1: 看得到。
0: 哎，好，给这个固话回个电，半个小时之内，我等着贵店。
1: 好的。
0: 别紧张，来我这儿把事情给解决了就行。但是你要不解决，这个后果相信我，不会比现在好的。
1: 好的，那我去跟我们领导打个电话。
0: 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您。好，您工作辛苦了。好，再见啊。
1: 好，
0: 一定要跟他说清楚啊。再见，拜拜。
1: 好。
0: 哎，王先生，不好意思，我刚才以为打通了嘛，所以我就直接把您请过来了。浪费您点时间，一会儿他们跟我回电，我再给您打。
2: 好嘞。
0: 哎，好嘞，行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好，再见。
0: 厂家5000块钱的凭证，您这边去查好。然后呢，关于这台车子，因为切割左右后翼子板进行相关的维修，造成了车辆的贬损。针对于车主的车辆，你们去算个价。我们没有让你按照这个价，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贬损，去直接赔付车主。而是让你们给出一个合理的车主的补偿。谢谢您。
1: 好的，我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您的诉求，我这边会马上进行一个反馈哈。
0: 谢谢，谢谢，把这事儿处得简单点啊。好，感谢，感谢，再见。4:30啊，我这边因为还有一个4:40，我这边还有个4:30的一个事儿。4:30那个小哥不是去下单去了吗？
3: 好，
0: 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电话。这位是，哎呦 ，A7 的车主，我这边也没有信息，同事就告诉我一下。咱给他打个电话，让上汽，他是上汽奥迪 A7L， 保险没赔吗？当时不是保险不赔，现在不是给他赔了一个7-8万的大灯吗？叫啥保险来着？喂，你好，先生。
4: 喂，你好。
0: 哎，先生。
4: 老师。
0: 不好意思啊，因为
4: 直播间。
0: 哎呦，感谢。那个，我当时没有登记您的信息，麻烦您再告诉我您贵姓，我这边好记录。
4: 我姓刘，我姓刘。
0: 刘先生你好，怎么不是当时都处理好了，不是赔吗？保险怎么变卦了？
4: 没有，保险没变过。我很感谢依林老师的帮忙，保险马上就口头答应赔了，但是是上周才给的前两天才给了那个定损单，然后现在配件已经到了，就有两个事情让我不敢去提车，就一个是那个大灯，
0: 怎么了？
4: 就保险拍到了一开箱就看到有瑕疵在上面，就边层那里有一个磕痕，而且那个3C认证的位置是对不上我旧车的。所以我是比较担心这会不会有问题。
5: 16:15，
0: 等等我。
6: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导播老师，上汽奥迪厂家这个事儿跟保险啊，好。那个刘先生，不好意思，有照片吗？
4: 有的，我发给老师了，我发给记录老师了。
0: 那个
4: 特别严肃，给放松一点。
0: 哎呦，我的天！你这样的，您能不能发个数字一是什么？随便发一个东西给那个汽车人10。
4: 可以。
0: 谢谢您。
4: 好的。
0: 你可千万别是拆车价啊！别。他那个你4S店有给你去发相关的这物流信息、订单信息这样吗？
4: 他今天才给我回的电话，我是周一的时候跟他们反馈这个事情，然后今天就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就在半个小时前他们回的电话。
0: 好事，怎么说？
4: 就要求他们给了物流的信息。
0: 对，
4: 我也看了，
0: 能核对得了是吧？
4: 我自己我感觉都没办法核对，只能证明有送。

0: 后到 4S 店。
1: 就有订单号的呀，他那个订单号要对应的上您这个车厢上的编码的。我看
0: 那个箱子上我没看到有对应上的，我可以把那个箱子也发给老师您。
1: 好好，
0: 嗯，
1: 我看看。哦，这怎么磕了呢？
0: 这个不严重，但是我自己也担心有问题啊。
1: 不是不是，这怎么这么多磕痕呢？这是已经装上了还是没装上？
0: 装上了，已经装上去了。
1: 已经装上了，哎呀，装上了，那是装的时候的
0: 事。那我还没验车，是装之前就拍到了，这个是保险当时开箱验货的时候拍到的照片。
1: 那装之前你跟他说你看到这个就你有没有跟他说不装？
0: 我没看到，这是保险去验拍的照片，我后面跟他们要的照片我才看得到。
1: 哎呀，
0: 然后现在这边厂家那边就一口咬定说是原厂件。
1: 哎，对，我现在看这个打印的情况，也不太像是这个副车件，当然了要去副厂件啊，要去看，要去仔细的做对比。但是这个损伤情况是怎么来的呢？厂家有说吗？就是这吗？
0: 他没有给出明确的，他说可能是做工问题，然后也没有明说是什么，他就说反正有一年的质保，如果这一年内如果有什么，你可以走质保去。
1: 那我不要啊！关键是你现在怎么装上车了，老刘啊？就是你这没装上车，我都给你让他再给你调一台就好了。你现在装上车了，我这边就咋说呢？
0: 那
1: 关键是这个，
0: 依林老师有什么看法吗？不懂。
1: 这个件儿没装上车之前，我都可以帮您去换一个。就是这个钱虽然不是您出的，但是跟您出的是一模一样的，是您的保险出的。那么这个产品就必须要达到您的标准。
0: 对，
1: 我看到这上面有残疵，我不要，就这么简单。你别给我装，但是现在装上车了，就是你这是我这时候就没办法了。
0: 但这个车我还没有验收，他还在 4S 店，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情况我不可能收的。
1: 关键是4S 店弄的还是厂家弄的？你给我发了照片，得嘞，我看到，我看看啊，好，上面，上汽大众汽车维修配件没问题，然后呢，我查尾号吧，9604231397。啊，没有问题。稍等啊，我看看那个物流单。
0: 物流单好像对不上，跟实际箱子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撕掉了。
1: 订单号码啊，这个这儿有 LED 大灯。哎，等会儿，货运单上面。我来对一下啊，各位，不好意思啊，刘先生，不好意思，我来对一下。

0: 货运的 LED 大灯是27270，各位不好意思啊，27270，货运单是这边不是175320啊，这个货运单是175320的货运单。其实货运单号码没有对得上呀，这个箱子确定对的就是你那个灯箱吗？
1: 对，当时我后面也去了现场去拍了这个箱子的照片，但是我没有拆开去看，因为要等保险去拆嘛，我就没有看里面的情况。当时这个箱子是我自己拍的，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关键是，货运单单号20204272270，这边货运单号2020，看不清楚，175320。
1: 对，他跟这个单子上对不上，我就怀疑这个单子是不是不是这一单的货运单，也有可能，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0: 没有，那为什么不是呢？这个4S店我给你解释吗？
1: 没有，他就说可能是厂家内部的情况，也是刚刚才说的。
0: 说啥？
1: 因为这个物流的那个截图，他是刚刚才发给我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可能是厂家内部的单子，这不是他们的运货单。
0: 厂家内部的单子不是他们的，不可能。那一般都是4S店向厂家去调单，然后呢，厂家给他发一个货运单。这个货运单过来以后呢，他直接使用。奥迪厂家这么大的一个品牌，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嗯，对，我自己就很没有底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该不该去说出来。
0: 你该说出来，该把这个事弄清楚的。你7万，你多少钱那个灯？多少钱？
1: 他原价是80500。多，然后现在打折之后打了9折，就7万多。
0: 好，你80000的一个灯上面这种瑕疵点，这对得起这个80000这个价吗？那奥迪的灯厂啊，就是质量是一方面，我不是管这个质量，我管的是我这个产这个件的完备程度。
1: 嗯，而且它还有划痕。
0: 哪有划痕？
1: 那个4705那里。那不是有很多很细的划痕，我不知道是故意抹的。
0: 灯罩上面有没有？
1: 灯罩上没有。
0: 好，来吧，你所在的4S店是什么店？
1: 东莞东奥奥迪。
0: 东莞东奥奥迪，来，那个400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女士你好，帮我去查一下东莞东奥奥迪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2: 哎，好的，请稍等。
0: 嗯。

0: 哎，你
1: 啊，
0: 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确认一下啊，是这个辽步镇这一家的对吗？
0: 是的，辽步
2: 对
0: 镇这一家，
2: 对，
0: 没错。
1: 好的，那您记一下号码。
0: 好，你好，您请讲。
1: 133。
0: 13，哦，这个是手机号码。
1: 啊，是的。
0: 哎，好，导播老师，帮我把400切出去。就这么说吧，我8块钱买个灯，这上面有瑕疵，我认了。我可以挺着腰杆说，我认了。无所谓的，能用就行。8块钱嘛，8万一个灯，对不起，上面一个点儿我都不要。8万块钱啊，现在买一台车还需要8万吗？你这一个灯就8万啊？我这个灯是我从保险那边赔给这位四 S 店的，这个四 S 店是本来赚不到这个钱的，所以你现在给我提供这样的一个灯，对不起，不要。400要的，好，你打一下这个号码，还有4分钟啊，赶快，各位赶快，不好意思啊，对对对，要打5号线打，4分钟，我这边还有领跑呢，和这个 smart 的事儿呢。

0: 喂，你好，请问是东莞的东奥奥迪售后负责人吗？
1: 哎，
0: 先
1: 对，
0: 生你
1: 您
0: 好，
1: 好。
0: 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
1: 你好。
0: 哎，我这边你得感谢我一下，前一段时间有个 H7L 的一位车主，然后呢，本来是保险让他外修，最后呢是在贵店进行定损的，然后呢，这个灯呢是在贵店进行维修的，还记得那个事儿吗？
1: 这
0: 哎，
1: 我
0: 刘
1: 不
0: 先
1: 清
0: 生。
1: 楚啊，你最好就打我们办公室电话，我这个车间那边的。
0: 啊，你不是售后负责人吗？
1: 不是，我是售后的，你打13，我告诉你电话，你打133。
0: 等会儿，导播老师，帮我再记录一下5号线。你看这转的，不好意思啊，要不把
1: 啊，没
0: 导
1: 事。
0: 播老师切出去，还有另外一个133。你看这，最近世界杯了吗？哎，咱国家队没进去，这把我当球玩的。不好意思啊，各位，不好意思，尤其老刘，不好意思，打新的，这位车是帮我感谢一下。还有1分43秒，你说这眼看时间就来不及了。
2: 致电东莞一汽奥迪经销商，新大地东奥 4S 店经营
0: 一
2: 大
0: 汽
2: 众
0: 奥迪，
2: 奥迪品牌新车。
3: 喂，
0: 喂，你好，请问是东莞东奥奥迪4S 店吗？
3: 哎，你好。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您是这家店的售后负责人是吗？
3: 是的。
0: 先生你好，我这边。我诚心说一下啊，就是贵店应该感谢一下我。前一段时间有个 A7L 的一位车主，然后呢，在贵店本来进行定损，然后呢，保险让他大灯去外面外修，结果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最终是在贵店进行维修，然后一个8万的灯。您知道这位刘先生吗？你有印象吗？
3: 是的，那个车在我们店维修。
0: 哎，是的。然后呢，刘先生现在跟我发过来的照片，那个大灯上面有很多的瑕疵，那是怎么回事啊？
3: 那个大灯不是瑕疵，
0: 那是什
3: 它
0: 么呢？
3: 那个是第一次不一样，那个跟那个标签什么位置有所不一样。
0: 那不，我看过那个照片了，那上面有缺口。
3: 它那个不是切口，
0: 那
3: 那
0: 是
3: 不是
0: 什么
3: 切
0: 呢？
3: 口，它是。那灯不是他说的那灯不是那个标签的位置嘛？他说的是这个吧？
0: 不是这样子的。周总，这样子，您看能不能去
4: 质
0: 查一下
4: 保
0: 这个
4: 早
0: 灯的
4: 新
0: 情
4: 闻，
0: 况？
4: 由为人民造一张
0: 车
4: 好
0: 子还
4: 板的
0: 在
4: 千
0: 店
4: 年
0: 呢，
4: 周
0: 你
4: 期
0: 等我
4: 款
0: 一下啊！
4: 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8: 北京时间16: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没事，你就让他在节目下面等我一下好吧。
5: 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沟通一下这位负责人，请稍等。喂，你好。不好意思，刚才广告之间打断了一下。对，刚才我是想让您去看一下这台车子，没关系，您一会儿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这台车子的一个大灯的情况。车主给我发的照片里边，大概有三处受损的地方。
9: 那不是受损啊，这个。
0: 那是啥呢？
9: 那个是工艺上的一个批次，就这样子的。我刚刚看了我们那个销售，不是有试驾车吗？一样的，看那个都是一样的。
0: 所有的奥迪都是这样子的，奥迪的。

0: 然后呢，我通过这个直播间给您看一下，您看看，如果
1: 要不这样子，加微信，我发给你看，好吧？嗯，你现在这个车，是我另外一同事在跟的，我大概情况我知道。
0: 大概情况你知道，那行，那这样子，这位负责人，您另外一个同事，您自己内部去沟通。我已经转了三次电话才转到您这儿，我实在转不动了。您内部去沟通一下，谢谢您。然后呢，我跟您说两件事啊。第一呢，就是这个车子的这个上面，车主给我发的照片上面有瑕疵，您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第二件事情，货运单号，上汽奥迪的货运单号后台跟它的装箱。货运单号是能匹配得上的，对吧？
1: 我们也提供了订单号给他，也提供了到货单号给他，也灯到了店，也他第一时间也来验完之后，保险公司再验灯，都是验过的，验过才装的。
0: 这个车主灯到店了以后，车主先验过灯？
1: 对对对，我们是应该是27号到店，客户是28号来验灯，验完灯之后，保险公司嘛，他也要验灯的。他客户先验，验完之后保险公司再验，验完之后都没问题了，我们才装的。
0: 刘先生，
1: 这
0: 你这个验过了？
2: 喂，听得到吗？
0: 我听得到，刘先生，您说这个负责人在。
2: 我想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哈，就当时我刚好要去东莞办事，我就刚好经过了 4S 店，我想去看一下自己的车，我就过去，他们就说刚好验到了，我就只是去看了一下外观，我也没有那个订单号去核对，也没办法拆箱去看，因为要等保险去拆箱去看。
0: 可是你给我提供的照片，
2: 外面
0: 你给我提供的照片不就是外观的一些问题吗？
2: 那个是保险拍的照片，我发出来那个是保险的照片，那个箱子是我自己拍的，但是里面的那个灯是保险拍的。
0: 你保险拍的这个灯就是你的灯吗？我现在有点怀疑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得上的，跟我后面去核对的是一样的。
0: 所以刚才那几个缺口的地方负责人都知道的。
2: 对，他们都知道，
0: 你们都能看到。
1: 你现在刘姐，我问一下，你现在是标签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吗？还是底座的问题？因为说了好几个
0: 的问题
1: 是大概，我可以，你有问题没关系，我们可以反馈厂家，这样子吧。
0: 对，这位负责人这样的，受损的问题，我就要求这个。我们8万块钱买一个灯，上面一个刻痕都不要，就这么简单。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有问题，我们会反馈给厂家这边。
0: 没问题，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多了。你帮我换一个件，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您帮我去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您应该说一个，我们是通知他来验灯的，不，他不是路过的，他特意过来验的。你要讲清楚这个。
0: 那这样子，
1: 好吧？
0: 对对对，这样子，我加您微信，那好不好？请您放心，我一会儿就是这个手机号，对不对？
1: 对对对，可以可以，加微信，我们可以。
0: 我把照片发给您。
1: 啊，可以可以。
0: 你帮我去核对一下是不是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可以可以，没关系，可以。
0: 感谢、
1: OK、
0: 感谢感谢，好嘞好嘞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好
1: 好的好的，
0: 啊好，就这样子。老包老师，来麻烦进直播室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负责人。哎，好嘞好嘞，因为我也是奥迪车主，我知道奥迪的品质是什么样的，不会像这样的一样，所以我要给你核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好嘞好嘞，
1: 我们都提供给刘先生了所有东西，所有环节的东西，没关系，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谈，再看沟通。
0: 行嘞，
1: 好吧，
0: 我就要一个完美无瑕的一个奥迪灯，8万块钱灯的就行了。好，就这样的，
1: 可以可以，
0: 谢谢谢谢啊，好，就这样子啊，再见。刘先生，你等会儿，没事，我跟他去核对，最起码这方向。这不是加刘先生，加这位4S店的负责人，刚才您记录的，他不是又提供了一个133的号码吗？加他。对，最后一个啊，刚刚我切出直播室这个刘先生，就是我先核对一下，我现在有点吃不准的，就是这到底是不是您的灯了，我有点吃不准了。然后呢，我让这位负责人，我就把您的两张照片发给他，然后让他把照片发给我，我反复核对一下，如果不行的话，那位负责人刚才也大概能答应我，如果真的不行，就是换一个灯。你看这样行不行？
2: 丁磊老师，我想说一下，就是当时我是真的是路过，刚好然后他们到了店，然后就一起去看了。我只是在外面拍了一下照片，拍了箱子的照片。真正把灯拿出来是保险去看的，这个事情要撇清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呢，他们这事情已经反馈过给厂家了，然后厂家也给我回电话了。
0: 厂家跟你说什么？
2: 他说这个是正常的。然后我说这个有瑕疵，我不能接受啊。他们就说质保一年，让我自己去，如果有问题去。
0: 原来这样闭环了。那没事，我跟您说，我不答应。
2: 是的，
0: 我去找上汽奥迪去。
2: 听到他这样说，我也很气愤。
0: 我不答应，没关系的。我把这两个照片，再发给这位售后总。稍等啊。我这边记录一下。

0: 不好意思，东莞冬奥对不对？好，我把这个照片发给他，然后这样的话，我才能更好的去帮助到您。
1: 是的，然后他们还拍了一下他们私家车的照片，说私家车也有，但是我的旧灯是没有的，我旧灯上面是没有这种磕痕的，换下来的旧灯上，
0: 不是
1: 所以
0: 试
1: 他们
0: 驾
1: 是
0: 车有我不管他试驾车有没有，我要的就是现在我花了8万块钱买了一个灯，这个灯上面是好好的，就这么简单。否则就是奥迪对全国都说一下，以后我们的配件就是这样子。
1: 感谢依林老师，感谢依
0: 你
1: 林
0: 等
1: 老
0: 等我
1: 师。
0: 吧，抱歉，今天还得，我没想到咱俩再续前缘啊！我本来以为咱俩就结束了呢，啊，没有，破镜重圆了。那行，那等等，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1: 好，谢谢依
0: 哎，
1: 林
0: 好
1: 老
0: 嘞，好
1: 师，
0: 嘞，先这样子
1: 感
0: 啊
1: 谢
0: 啊，
1: 感
0: 拜
1: 谢，
0: 拜，拜拜啊。
1: 好，拜拜。
0: 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喂，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
0: 女士你好，抱歉，您的声音太小了。
2: 哦，你好，可以听到吗？
0: 哎，现在好多了。厂家介入一下这件事儿，我们的要求不过分的。如果这确实是车主的车子的车灯的话，我们仅要求一个无瑕疵的车灯。
2: 好的，明白。因为这边刘先生也有进线来反馈过，我们也在持续去跟进处理他这个问题的。
0: 好嘞，没问题。明天的时候我会再次跟刘先生打电话，也希望这件事能够得到厂家尽快的处理。
2: 好的，好的，这边会加急再去反馈一下。
0: 嗯，好嘞，行啊，拜拜。导播老师，快快快快，那个领跑那位朱先生，哎呦，完了，今天这仨事儿，啊，就领跑的朱先生，对，就是一杠一，一杠一，对，给他打。

0: 主任你好，等
1: 哎，
0: 会儿，
1: 你
0: 主任你
1: 好，你
0: 好，
1: 好，
0: 怎么样？这个，
1: 我给您微信发一段录音，是我到这个4S店之后的全程录音，就是因为我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他们要把我不具体怎么解决我也不明白，因为这个我感觉已经解决了，钱他们也答应退给我了，我要去别的店订，为什么就订不了呢？
0: 你非得
1: 他
0: 考
1: 们
0: 虑
1: 说
0: 买 A
1: 一定
0: 幺
1: 要
0: 零吗？
1: 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我不知道是怎么解决。
0: 那个导播老师，另外一个那个销售总，刚才那位销售总，对，接着打，张总啊，不是刘啊，张总，郑州梧桐粥店的那位张总。你有这个录音，能不能大概在几分几秒？你告诉我一下。
1: 英老师，我发的微信上显示应该显示时间，
0: 啊，
1: 16:25。
0: 张总你好，我是浙江省，我们都是汽车人的栏目主持人依玲。
2: 哎，你好。
0: 刚刚朱先生去那家其他四 S 店买了，说是没有解决，不给人家订。
2: 哪家店呀？因为
0: 说一
2: 我有
0: 下，
2: 朱先生的电话，
0: 朱先生说一
2: 那
0: 下
2: 个，
0: 哪家店？
2: 哪家店？
1: 花园路，
2: 花园路店，省汽贸
1: 对，
2: 店吗？
1: 对，
2: 省汽贸店，行，我来给你解决。我来给他们店长打电话，然后你直接在那儿。你现在还在他们店吗？
1: 对，我在店门口，因为订不了，我就直接出来了。
2: 你不用，你等我一下，我给他们店长打电话，你直接在那订就行了。其实正常情况下，这个单子也可以转到他们店，你都不用再重新再订了，也不用那么麻烦。
0: 那为什么非要通过我们节目给您打电话，这么折腾呢？
2: 没有啊，因为我们俩有这个电话呀。我一直以为刚才咱们沟通完之后他已经订过了呢。
0: 没
2: 就是
0: 呀。
2: 我给朱先生有电话呀，
0: 行，
2: 我俩。
0: 那就这样子，那这事儿我拜托您，好不好？您这事儿挂了我电话以后，咱今天让朱先生高高兴兴把车提了。怎么我们消费者不能上杆子当你们车主呀？是不是？咱服务
2: 可以
0: 好。
2: 可以，我这个没问题，因为我有朱先生的电话，他没给我联系，我以为他都订过了呢。咱俩打过电话之
0: 他
2: 后，
0: 刚跟我说他没订上，还给我发了录音了。我这录音我就不想听了，好不
2: 那
0: 好？
2: 没事，我给他那边
0: 拜
2: 打
0: 托
2: 电
0: 您
2: 话。
0: 了啊！我五
2: 哎，
0: 点
2: 好
0: 的
2: 嘞
0: 时
2: 好
0: 候
2: 嘞，
0: 我跟朱先生打电话，那就这样子啊！谢谢
2: 行
0: 您，
2: 好嘞好嘞，
0: 赶快
2: 好
0: 啊，
2: 嘞
0: 赶
2: 好嘞，
0: 快啊！我替你们留了一个
2: 现
0: 单
2: 在，
0: 子。
2: 现
0: 好，
2: 在现在，好嘞好嘞，
0: 不用谢啊，再见，朱先生。
1: 哎，易英老师。
0: 那您等等吧。
1: 行，好嘞，尹老师，感谢您。
0: 你怎么还说感谢呢？我都觉得挺对不住你的呢。这
2: 如
0: 高
1: 果
0: 高
2: 这
0: 兴兴的啊，买个车嘛，
1: 个，
0: 好事多磨啊！我还都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我该说啥了。反正能帮你把这个事给解决了，你先等等。
1: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4S 店现在怎么说呢？这个领跑这个品牌，我如果既然选择了媒体曝光，他给我解决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也不怕他给我拉黑，哪怕最后我不选择这个品牌，我是作为消费者，
0: 不，
1: 我现
0: 等会
1: 在
0: 儿。
1: 已经在买车的前提下。我已经吃了很多亏了，
0: 不
1: 我
0: 是
1: 没有
0: 那
1: 犯
0: 个
1: 任何错误的情况
0: 朱
1: 下，
0: 先生，
1: 在这么多，
0: 如果说您以后这订了这台车子，以后在用车过程当中，但凡说因为你上过媒体的节目，您来找我，我全程您用车全周期我都来帮您去处理。
1: 我感谢尹老师，我知道，
0: 好嘞，
1: 因为
0: 行
1: 他
0: 嘞。
1: 们 4S 店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是找了媒体，他们肯定是会着急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但是他们。因为我家里亲人也是卖这个，也是做汽车品牌的，然后但是不是领跑，然
0: 我明
1: 后
0: 白。
1: 因为我这个事情也告诉他了，他跟我说一些事情，就是我这个事情如果到最后真的非要去闹大的情况下，领跑可能会给我拉黑。
0: 不
1: 我
0: 是，
1: 现在
0: 这不
1: 我也
0: 是
1: 选
0: 来
1: 择
0: 自于
1: 相
0: 领
1: 信
0: 跑
1: 尹
0: 的
1: 老
0: 说
1: 师，
0: 法。对对
1: 这个
0: 对，这
1: 事
0: 不是
1: 情，
0: 来自于领
1: 我
0: 跑
1: 现
0: 的说
1: 在
0: 法。
1: 哪怕我买不到这个车，哪怕领跑把我拉黑，我要把我作为消费者的真实的感受去说出来。
0: 我这样子，就是朱先生，如果今天我五点的时候，抱歉，五点应该不行了。我反正下了节目之前，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您告诉我，您这个车子不能提，那您就退了这5000块钱，我来帮您退，您拿走。这个品牌您说拜拜吧，不要买了。
1: 行，感谢你，金老师。
0: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拜拜。我这句话可能我说的比较重，但是我没有。

0: 没有听从那个朱先生刚才所说的那个他的一位亲戚所说的，会有什么暗箱操作啊？上完媒体，最起码我做了这5年时间节目了嘛，我没有听过一位我曾经解决过的任何处置来我跟这儿说，因为上过我的节目区别对待了。我反而听过非常多的车主跟我说，因为上过我的节目，三年对他更好了。所以最起码我不相信刚才那位销售所说的，就是他亲戚所说的，怎么样？我现在接触下来，领跑这件事儿错就错在他那个销售对于车主的沟通上面存在了问题，其他的好像并没有。好嘞，导播老师，来帮我去拨打一下那个 Smart 那位车主，王先生。王先生，对不起啊，今天准备着上节目的朋友们，怪我。今天解决了这都是老大难问题，可能确实需要点时间。王先生怎么样？有人跟您联系吗？
1: 啊，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把你请出直播室，没事，没您事了，剩下的交给我了啊。好嘞，好嘞啊，再见啊。
1: 好的。
0: 导播老师，五号线拨打0278899-1599，武汉张家湾。

哎，喂，咋没声呢？到我了是5号线，一点声都没有。

0: 稍等啊，各位。
1: 哎，你好。
0: 喂，你好，武汉张家湾 Smart，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省，我们这儿汽车栏目已经，我和您约定的时间过了10分钟了，没人给我打电话，领导还在开会吗？
1: 对，因为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会议，然后我们领导一直在开会。
0: 您能不能说一下什么会议内容那么重要，比客户都重要？
1: 这个也不是我这个层面，就是。能说的，然后能知道的，然后那个我们领导跟我回复了，说那个，我们厂家已经回复过你们了，也正式回复过你们媒体了，就
0: 回
1: 是
0: 复过了就没，
1: 没
0: 就
1: 厂，
0: 不用了，是吧？
1: 他跟我说的就是这样说的，因为你如果说我已经上报了给领导了。
0: 好，然后呢？您跟你领导说一声，这个回复我不认。
1: 好的。
0: 好，再跟您领导说一下，如果开会就能拯救 Smart 的销量的话，Smart 天天开会。如果
1: 好
0: 拯
1: 的，
0: 救不了的话，不要开会，把目光锁定到我们的 Smart 一个一个的车主身上。
1: 好的，
0: 非常感
1: 我
0: 谢
1: 一
0: 您，
1: 会儿
0: 就
1: 跟我们领导
0: 原
1: 说一
0: 话
1: 下。
0: 转达一下你们领导。
1: 好的，好的，
0: 跟问领导说明天我还会打电话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行啊，拜拜，
1: 好，拜拜
0: 再
1: 啊。
0: 见。所以 Smart 说的意思就是400来我节目线上读一个他们准备的一个稿子，说一声谢谢就没了。标准呢？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第一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那各位，我现在还有8分钟整，我再接一个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导播老师来接一个，说接就接啊，接一个新的，今天最好能2分钟解决完的。哎，这登记了吗？得登记啊，对，先登记，先登记，2分钟解决完啊。看我的，不能那么慢了。一会儿我还得跟朱先生打个电话，领跑这个订车的事儿。

0: 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女士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哎，我姓赵。
0: 哎，赵女士，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的车子是这个一个情况，我的车子出了单方面的事故，
0: 哦。
1: 然后通过 4S 店进行的维修，
0: 哦。
1: 维修了以后，我提了车子以后，保
0: 啊。
1: 险流程也已经走完了，
0: 哦。
1: 但是我发现我的车子上有些配件，其中有一个是元宝梁。元宝梁那个东西配件的话，4S 店里边的光盘价好像是2万多块钱，但是这个元宝梁它根本就没有给我更换，它只是做了一个表面有一个刮蹭的那个打磨维修，但是它结算单上这个费用是给我开上去的，
0: 元宝梁给您开上去了，就是换了一个元宝梁。
1: 它开的是更换24000多块钱，但是呢，它实际上只是给我进行了一个轻微的打磨维修，因为上面只有一个划痕。
0: 有证据吗？
1: 有，他承认了。4S 店谈的时候，他承认了。我想沟通的话，这个的话，他说要不然就给我换，要不然就把这个2万块钱退给我。我这个情况的话，我是想的是能不能就是主张他们假一赔三。
0: 退一赔三啊！我非常支持您退一赔三。然后呢，退一赔三有两个：第一呢，就是不当得利；第二个呢，就是主观隐瞒。目前他们都占了，但是如果您要去退一赔三的话，那么需要是走司法途径，我这边不太能够帮助到您退一赔
1: 哎，
0: 三。
1: 还有，这个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这个车子当时定损的话，他们 4S 店和保险公司全部都是给我报价报的是20多万，因为它有一个大灯的话就是9万多，还有一个车门2万多，
0: 什么车灯9万多？
1: 奥迪 Q8，
0: 奥迪 Q8 呀，怪不得。
1: 哎，
0: 哦
1: 他们
0: 哦。
1: 当时给我定损的时候定的是4S 店里边，他给我一个报价，就是但是他没有盖章，他只是他们里边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报价截图，
0: 我明
1: 是
0: 白。
1: 22万多。他们保险公司给我的报价是23万多，都不包含工时费。
0: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现在
1: 当
0: 您指
1: 时，
0: 的是，
1: 但是4S 店里边口头告诉我的是，这个车子维修费应该能达到30多万，他就说看看我们要不要推定一个全损，然后我就肯定是想全损嘛，因
0: 明
1: 为
0: 白，
1: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感觉被 4S 店和保险公司套路了。他就针对于我知道我这种想走全损的心理，
0: 没错，
1: 他给我报价的时候故意给我压低了那个定损金额，是20多万，压得特别低。
0: 没错。
1: 然后保险公司就说让我们车主自己决定修还是不修，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车子可能各个大灯啊，包括叶子板那些的话，还有车门。刮蹭了，只是刮蹭了单边，我就想呢，维修费它单价比较高，但是呢，不影响性能。我说既然走不到全损的话，那我们就同意维修。然后我就跟 4S 店里边这边说了，我说我同意维修了哈，
0: 明
1: 我
0: 白。
1: 就说能换的，就是该换的地方你换了，该修的地方你给我修好。4S 店说他接下来他跟保险公司沟通就行了，然后我们这
0: 挺
1: 边
0: 好，
1: 就没有再管了，
0: 明白。
1: 就。但是我是要求他们全部原厂原件，在维修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及时跟我沟通。
0: 没错，现在我听到的是一个元宝梁，他们本来订上了没订上，还有其他的吗？
1: 但是到最后，他提醒我去收车的时候，我去收车的时候，他告诉我维修的价格达到了39万多，中途加上去了10几万的维修费，他们没有跟我沟通。而且 4S 店的结算单和保险公司的定损清单金额还有明细都有些项目没有，就是不符。
0: 有您签字儿的地方吗？
1: 没有，我从来没给他们签过任何的字。
0: 保险追加的，
1: 他们保险公司自从第一次给我报了价格23万多以后，他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一次，就是包括我跟 4S 店。说我要维修的以后，保险公司从来没有找过我一次，跟我沟通过，也没有找我确认是不是已经同意维修了，然后他们就给我维修了。修了以后，
0: 等
1: 但
0: 会儿，
1: 是
0: 不好意思
1: 金
0: 啊，
1: 额，
0: 赵女士，我来明确一下，您这台奥迪 Q8，如果保险理赔的话，到最后保险是需要签认一个理赔确认书的。
1: 他们没有找我签过任何的确认
0: 什
1: 书，
0: 么保险？
1: 平安。
0: 平安保险当时有给你发平安的那个后台，就是在您 APP 上能看到相关的定损清单吗？
1: 没有。
0: 现在能查到吗？
1: 他说的是，现在的话，那天他们保险公司的人找我谈，他给我打印出来了一个，但是他没有盖章。他说，我说我要求他盖章，但是他说的是平台上可以查到，但是现在的话，我还没来得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查，
0: 去平台上查，
1: 我还没找到。
0: 叫什么？叫平安好朋友。
1: 对，因为我好像是平安好车主。
0: 啊，平安好车主，平安好车主。
1: 哎、
0: 对，这个 APP 拉。
1: 我就感觉他们从头到尾没有跟我联系过。
0: 锁定证据啊，姑娘。锁定证据。
1: 他们证据的话，当时跟 4S 店和保险公司聊天的时候，我征求了他们的同意，我有录音也有录像，但是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工作上的失误，因为手头上车子太多了，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一个一个的找我们车主反复的去确认。
0: 嗯，
1: 他给我的这种
0: 我认可，这句话我认可，没有问题。
1: 我说我认可你，我也理解你，但是造成的结果确确实实是是你们失职。
0: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最大的问题是在保险追加的时候，他没有给你追，他没有给你确认。
1: 对，4S 店里边他说，配件到了，让我过去验一下货。但是呢，当时我因为工作原因嘛，没有时间过去，因为也出于对他们奥迪品牌的信任嘛，我都买了几辆奥迪的车子了，
0: 我
1: 就没去验。
0: 抱歉，赵小姐姐，我最后一个问，我一直想去问您这个问题，您有没有对这个4S 店进行相关的授权？
1: 我只是口头说我同意维修，他们没有喊我签过任何的字，只有在我提车的前，他通知我去提车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车，稍微什么名字来着？定，不好意思，麻烦
0: 你稍等。没事，我等着。
1: 哎，他让我只是让我签了一，让我盖了一个章，因为我这个车子是属于。我是弄在公司名下的，
0: 我理解。
1: 他只是让我签了一个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实物赔付确认书。
0: 完了。
2: 北京时间16:59。
0: 等我一下，不好意思，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出去跟你沟通。
3: 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8: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9: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8: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7: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10: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北山来到了17:04，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首先我们来关注超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那浙江省防指呢，已经在今天上午9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呢，超强台风巴威已经闯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那作为体型罕见的巨型台风啊，它的环流直径呢是超过1200公里，大致呢是相当于广州到杭州的距离，云系覆盖面积近94万平方公里，约等于9个浙江省陆地的面积。那现在呢，巴威正在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路径略有南调。那较大呢可能会在11号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呢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不管它的最终登陆点在哪儿啊，大范围的狂风暴雨呢影响已成定局。那今天夜里起呢，东海海域风力逐步增强，最强可以达到15到17级。周五的后半夜起，内陆风力将会增至8到11级，沿海以及高山区局部可达12到14级。那11号呢是最强风雨时段啊，像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啊，温台利以及宁波、金华等地呢有暴雨到大暴雨，杭州周五夜里呢到周日会有大雨到暴雨，7级风影响时长将会超过30个小时。那当前呢正是防台准备的关键窗口期，也建议大家及时的收纳阳台易坠落的物品，同时呢加固户外设施，合理的调整周末的出行安排，同时呢密切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那我们浙江之声呢也会在节目里头实时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关于超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也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做好防台的相关工作。

看到很多朋友啊也在关心着这次超强台风巴威的实时的动态啊。那说到这个台风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尤其是14级的强风究竟有多大的破坏力，那日常大家在避险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呢？那媒体呢也是联合消防部门与自然灾害模拟基地开展了沉浸式的实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实测的结果显示呢，6级的阵风啊就具备破坏力，它可以吹落高空的杂物，掀翻雨伞。那再往上10级风力之下，人呢勉强能够站立行走，而到12级大风的时候就能够刮走你的眼镜啊。那14级强风之下呢，人体就没有办法迎风站立，包括你的脸部可能会出现变形。如果说叠加暴雨的话，那雨水就像是高压水枪一样会直击你的身体，甚至呢产生这种窒息感啊。还有像行李箱啊、自行车等等这些随身的物品呢就会被瞬间吹走了。所以在这儿呢，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真的要在大风中行走的话呢，一定要扶腰躬身，护头前行，千万不要背对风向啊。同时呢一定要及时的躲避高空的坠物，因为内涝风险呢同样也是需要值得警惕的。像地面仅仅是10厘米的积水啊，就可能会引发地下空间快速进水，3分钟之内就会灌满5米深的区域啊。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哈、想着说台风天去进入地下车库挪车啊，那这个时候也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动作，尽量的可以提前的把你的这个车呢停到像高一点的地方，包括逃生的时候也要优先的走楼梯而非斜坡哈。还有呢，在家里的朋友一定要关紧自己的门窗，那可以用胶带在玻璃上贴上一个米字来进行加固。另外呢，这个胶带啊最好呢是贴到窗的窗框之外啊。如果说门窗出现了松动异响，那也要立即的撤离至没有窗户的房间来进行躲避。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出行一定要远离积水路段，谨防坠井和漏电的风险。如果说真的遇到险情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拨打救援电话。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才是最稳妥的防护啊。

0: 受到超强台风八威持续逼近影响呢，浙江多地的教育系统啊也迅速启动了防台响应，紧急的调整暑期活动安排，全力守护师生的出行和人身安全。那么关注到呢，目前杭州多所高中临时调整了高一新生报到的计划，像钱塘高级中学、黄公望高中、塘栖中学等多校呢，则将报到延后至7月13到14号。另外呢，杭州市明确自7月1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起，至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啊，暂停暑期托管、新生报到等等到校内线下的聚集活动，这些呢，还有延期校外的实践以及研学等等项目，也叫停了校内的施工，实行校园全封闭管理。还有像台州丽水7月10号到12号呢，全面暂停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培训机构线下教学。暑托班等等活动呢，也是同步暂停或者延期。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家长以及师生啊，一定要关注校方的通知。台风天呢，非必要不外出，尽量做好居家防护。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17: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4: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3: 节约是一种美德，
4: 节约是一种智慧，
3: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4: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3: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5: 嗨，我是崔琦。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继续进行当中，我是佳佳。那受到超强台风八威带来的大范围强风雨影响啊，本周末呢，省内的多场演唱会、音乐节以及户外文旅活动纷纷宣布取消或者是延期啊。那在网上呢，受到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邓紫棋杭州站的3场演唱会是全部取消了。那官方呢，除了全额退票之外，还出台了交通、酒店的退订的手续费的补偿方案啊，尽量呢减少乐迷的损失。那我也在微博上关注到了，这个邓紫棋自己也发了微博文啊，说到了爱能够克服远距离，宁愿换个方式，至少爱能遥远爱着你。他也是用了自己的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的歌曲哈，和歌迷们约定了，在7月10号晚上7点呢，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换个方式和歌迷朋友们一起来见面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宁波奉化的蜜桃音乐节，还有绍兴嵊州氧气包包音乐节等等啊，都是官宣延期了。那已经购票的观众呢，不需要额外的操作，票款呢会自动的原路退回，而且两个地方都配套了这个出行的退改补偿啊。像奉化呢，还会额外的给购票观众送上多个景区的免费游览福利哈、啊。还有像宁波府的城隍庙市集演出，还有湖州德清大剧院的周末综艺演出也都已经取消了。所以在这儿呢，也听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留意官方的公告，来调整你的出行的行程。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安全第一呀、啊！再次和大家一起分享这首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换个方式也能遥远的爱着你。

一切都要以安全为前提啊。那受到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影响呢，浙江全省的文旅场所也迅速启动了防台预案，核心景区全面落实防护措施，多地的景区也是临时闭园暂停接待啊。像杭州的文旅核心的西湖景区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部署，目前呢已经加固了树木5800多株，重点的覆盖北山街、苏堤等等树木比较密集的路段，而且完成了178处文保点位的隐患排查。同时呢，西湖也提前开闸放水，腾出了库容啊，所有的游船都已经逐一的进行加固缆绳，排涝设备和应急队伍呢也全员在岗待命，随时处置突发的情况。那包括省内多地的景区也已经陆续暂停了运营，像杭州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观光游船全面停航，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月10号到15号全域封闭啊，禁止一切进山徒步、露营活动。还有像宁波的花澳岛、古樟沙滩、宁波湾度假区、横山岛等等滨海景区也是相继闭园啊。还有像舟山的桃花岛啊、朱家尖南沙、大青山等等海岛景区也已经全部关停了。东极岛也已经完成了在岛游客的疏散了，也提醒市民游客及时关注官方的公告啊，风雨天避开树下、林崖步道和山区、滨海风险区域，出行的时候务必要把安全二字放在首位，千万要记得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出行计划，避开风险区域之外啊，防台物资的储备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我们呢也走访了杭州多家商超啊，发现像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供应也是充足的，而且各大商超已经提前加大了备货量，可以根据销售动态及时补货。那市民呢整体采购也相对比较理性啊，没有说出现集中抢购的现象。那对此呢，杭州市应急管理局提示啊，这一次台风影响呢主要是集中在10号到12号，那普通家庭呢适当储备3天的物资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进行囤积啊。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备好像饮用水啊、即食食品还有充电宝啊、常用药品等等这些基础的应急物资。如果说家里有老人的、有婴幼儿的家庭，那按照自己的需求补充相应的专属用品，同时呢做好居家的隐患排查，像刚刚提到的收纳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及加固门窗，可以更好的从容应对台风天气。

0: 台风相关的各项防护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那最近呢，杭州本地还有不少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动态啊。那现在呢，恰逢暑期学车高峰啊，杭州最新修订的驾培管理条例呢也正式通过了，从学费、教学到教练服务，都给学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最实在的啊，就是资金安全有了兜底，实操的培训费呢必须要存入到银行监管账户，那大家再也不用担心驾校跑路了。同时呢，也是严禁标价这些外额的以及额外需要收费的东西哈，直接斩断了低价引流、中途加价的这个行业的套路。每一笔消费都让学员们是交得明明白白的。另外呢，教学模式也是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像 AI 智能教练获得了合法的身份，这个场地的基础训练呢就可以由 AI 系统随车指导，既能够灵活地安排你的学车时间，而且呢还能够靠数据来精准地纠正你在学车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陋习哈。那学员呢，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5: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欢迎来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佳佳。接着刚刚还没说完的这个话题啊，我们在暑期呢有很多朋友在学驾照啊，那现在呢驾照的一些新的管理条例也已经出台了，那尤其是关于 AI 智能教练的加入啊，也让学员们不用被迫接受新的模式，而是选用智能教学前呢会书面告知你，随时可以换。

年逛数码城的家长和学生啊，很多都感慨说这个价格涨的是有点超预期啊。那其实这波涨价呢，不是说暑假临时抬价的，从去年 AI 产业爆发开始呢就有这个苗头了。那全球存储厂商呢都把产能往利润更高的 AI 算力硬件去倾斜，那消费级电脑的核心零部件产能压缩了，所以呢就导致成本啊是一路走高，而且全品类的数码产品都是跟着涨的，像苹果的 MacBook、iPad 全系列涨幅大约是20%，单款笔记本的最高涨了3500，像联想啊、华为啊、戴尔等等这些主流品牌呢，普通的办公本啊涨了300-400左右，那高配的游戏本呢涨上上千元的也不少啊，甚至就连二手电脑也是水涨船高啊，那这些热门的机型呢普遍都是涨了几百块钱的。但是我们也走访了杭州数码的卖场啊，就发现其实面对这样的涨价，消费者呢反而是更加理性了。有的学生就表示呢，自己专业课啊没有办法，一定是刚需的，所以贵点儿也得按计划来入手。那也有不少家庭呢是精打细算的，说家里还有旧电脑还能用，那就先给孩子过渡一下，搭配平板也可以满足日常的一些网课的需求。等到孩子入学了之后，明确了他的专业要求，那也等这个价格更平稳一些再换新的机型啊。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各个品牌学生教育优惠啊也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但是打折之后啊依然这个价格呢是高于往年的。当然业内呢也对此提示啊，这一轮其实是属于结构性涨价，那短期内呢比较难说去大幅的回落哈，建议大家还是要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选购，理性消费吧。

消费市场的波动之外呢，城市里的暖心服务啊也在持续的升级。在杭州市钱塘区呢，就为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处专属的深夜港湾啊。最近呢，钱塘区暖心面馆在一鹏街道云堤社区的小哥驿站正式落户了。好朋友钱塘哨兵也同步启动了。那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啊，这个面馆呢面向快递员、外卖小哥等等这些新就业群体呢免费提供泡面，为他们打造了暖心的深夜食堂。那据了解呢，截止到目前啊，钱塘已经组建了多支以骑手为主体的钱塘哨兵队伍，同时呢吸纳了像美团啊、顺丰等等平台骑手大约有240多人，累计上报事件4270起，处置率呢达到了98%以上。在活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哨兵队伍正式吹响了基层治理的集结号，通过积分兑换、星级评定等等这些激励的措施啊，让每一次吹哨呢都有回响。如此暖心的、贴心的这些服务啊，也是希望在城市里有一处温暖的光芒，是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本地的暖心故事让大家动容，而近期呢，国内也有一个堪称神仙岗位的招募啊，刷屏了全网。谁能够拒绝一边看仙境云海，一边拿高薪的好事儿呢？最近在河南老君山啊，就推出了云海观察员的这么一个招募活动，火上了热搜啊。上面写着呢，月薪60000。包吃包住，只需要你在山顶上待满30天，这也是引得无数网友直呼，这才是真正的神仙岗位啊！那根据这个招募的规则呢，说是入选者需要在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驻守老君山山顶，日常呢需要观测云海的变化，每天拍摄并且发布至少一条云海的短视频。那你的食宿呢是全部都由景区来承担的。乍一看啊，哎，这个报名的门槛好像并不高啊，而且呢，在社交平台发布原创视频，带上指定话题就可以参与了。最终呢，将结合你视频的点赞量、内容质量，选出一名观察员。这个报名呢，是截止到7月15号啊，时间大概还有差不多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吧。这个消息一发布之后啊，热度是火速上涨啊，相关的话题量呢，总播放量已经是突破了2400万。我看到不少网友是第一时间就报名参与了，有航拍的爱好者坦言啊，说哪怕没有高薪，能包吃包住，专心在山顶拍风景，也已经很满足了。还有呢，本地的游客也表示，自己本身就常常去老君山，既能够沉浸式的看景，还能够帮助家乡宣传，这怎么算啊，都很划算啊。那这个事儿真的是这么香吗？对此呢，景区方面也回应了大家非常关心的细节哈。他说呢，这个60000块呢是税前的薪资，评选的数据呢会联合平台核验，并且呢公示结果。这个岗位啊是属于短期的体验官，他的住宿标准呢跟景区在岗员工是一样的，即使说遇不到云海，拍摄山间风光也不扣除你的薪酬。那需要注意的就是，任职期间你拍摄的素材的版权都是由景区所有的，个人使用也需要提前报备啊。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想到，其实每年7、8月份都是老君山云海最佳的观赏期啊。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一边坐拥山间仙境盛景啊，一边可以拿着丰厚的报酬，也难怪全网都想跃跃欲试了。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Come on.

0: 在这儿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平时有感受到自己的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不舒服的，那可以试一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啊，先体验。那额外呢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那好视力蒸汽眼贴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速吸收，效果加倍。看手机、电视会清亮很多，干涩、酸胀、流泪都能缓解。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的，不光送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精、叶黄素，26周年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限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动态。世界杯1/8决赛，阿根廷对阵埃及的争议判罚终于等来了官方说法。 FIFA 首席裁判官科里纳出面为两大争议判罚盖上了合规的认证章。埃及队被取消的进球是因为进攻发起时存在踩踏犯规，而阿根廷的绝杀球因为防守球员先触球，后续呢身体接触属于正常足球接触，判罚无误。另外呢，国内裁判专家也一致认可啊，从规则层面看，判罚确实没毛病。但是官方背书啊，并没有平息这场风波。球迷和媒体的质疑焦点呢，已经从规则的对错转向了尺度的统一性。很多人认为呢，虽然两次判罚在技术上都符合规则，但是在观感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才是争议持续发酵的根源。那规则呢是冰冷的条文，但是判罚的尺度啊是主观的艺术。所以这一场风波也再次证明，在 VAR 时代，怎么样让规则执行在感官上也能够令人信服，依然是足球界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视线转向韩国，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动用总统警卫部门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等进行宣判。大法院在判决当中宣布驳回

0: 上诉尹锡悦获刑7年。这是尹锡悦身负多项涉警及戒严事件的司法案件当中，韩国大法院首次做出的三审判断。宣判结束之后呢，尹锡悦一方代理律师表示尊重大法院判决，但是对结果深表遗憾。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案呢是其涉嫌内乱相关案件的其中之一，123紧急戒严相关案件当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案，目前仍然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当中。最后来关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称，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呢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3.05摄氏度。报告说呢，欧洲5月的强热浪刚刚过去数周时间啊，6月下旬就迎来了大范围的热浪，7月初呢又有新一轮的热浪来袭，那6月热浪啊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且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了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恶化。另外呢，欧洲多地6月天气也是持续干旱，高温和土壤缺水共同加剧了森林的火灾风险。其中呢，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的火情尤为突出，东欧部分地区干旱风险也进一步上升。北京时间来到了17:54，以上呢就是今天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到的是宁波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科技助农奏响出彩新乐章。
5: 超强台风巴威正向东南沿海地区逼近，省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
6: 浙江多部门合力反诈，今年以来摧毁680多个涉诈犯罪团伙，挽回损失超5亿元。
5: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搭建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出彩新乐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7: 这段时间，宁波陈氏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8: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7: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8: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7: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9: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蒸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绿色的栽培，又进行了技术的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蒸温跟空气的蒸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蒸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7: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 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秋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10: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2: 直击超强台风巴威。
5: 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今天上午9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以预报预警为令，强化预警响应联动，严格按预案方案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风准备工作。国家防总今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台风巴威登陆强度大，范围广，致灾性强，防范应对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6: 那关于超强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我们马上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1: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先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巴威中心的最新位置是在哪儿。
11: 好的，今天白天呢，台风巴威呢是继续以西北方向移动啊。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台风的中心是来到了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6级超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那截至到目前啊，它已经维持超强台风这个级别达到。

0: 了135个小时，实属罕见。那从这个卫星云图上我可以看到啊，八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庞然大物，云系结构是比较对称的，而且它的云系直径超过了1000公里，覆盖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但是从今天这个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台风眼变得不那么清晰了，相比昨天来说哈，这就说明它的强度目前来说是有所下降的方量。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强度有所下降似乎是一个好消息啊。我相信啊，大家也很关心的是目前这个八微的路径是不是越来越明朗了，那它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具体会怎么样呢？
0: 虽然届时啊，可能登陆前它的台风的强度会有所下降，但是它的危险性还是非常大的。我先来说呢，我拿到的一个最新的路径预报，目前来看台风八微最大可能于11号的白天越过或登陆台湾岛北部沿海，于11号的夜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届时登陆的强度是13到14级。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直接登陆浙江的沿海，届时因为缺少了台湾中央山脉的一个阻挡，届时的强度可以达到14到15级，也就是强台风的一个级别。那八微的强度是非常强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从今天夜里开始，东海的海域将会出现大风了，最强呢可以逐渐增强到15到17级，我省的内陆风力呢会从明天夜里开始逐渐的增强至8到11级，高山区以和沿海的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2到14级。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强降雨的一个概率吧，目前来看呢，强降雨的时段呢是在10号的夜间到12号。那分别来说，10号当天呢，东南沿海地区是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1号的时候雨最大了，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是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州、台州、丽水局部会有特大暴雨。到了12号的时候呢，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是大雨暴雨。总体来看呢，八微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主要集中在本周末这两天时间方量。
1: 那现在呢正是台风影响前的一个窗口期，那利用这段窗口期，目前全省的水利工程啊，这个营汛的情况怎么样？
0: 没错，那针对出梅后部分水库超汛限水位的一个实际情况，连日来呢，省水利厅是督促各地采取开闸泄洪、放发电等措施来降低水位。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7点钟的时候啊，全省大中型水库的水位都已经降在了这个汛限水位以下，蓄水总量是近260亿立方米，蓄水率为79.5%。那其中呢，新安江水库的水位是104.08米，蓄水量是近154亿立方米。那省内平原的河网呢，目前是之前呢是呈现出了一个北高南低的一个态势，所以说省水利厅也是同步来调度了庞家湖的南排工程、桥西沿线的闸站，持续的进行一个排水，来降低北部河网的一个水位。那根据省水文中心的一个最新的预计啊，11号当天台风雨来袭之后，瓯江、鳌江、飞云江的水位可能会超警戒水位。10号到12号啊，是农历的5月26到28为天文的中好汛。预测11号那天的时候，沿海地区的在11号的晚上可能会出现一个高潮位的状态。方亮，这是我了解到的台风八微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1: 好的，感谢小蔡。
2: 台风八微正在逼近，预计呢将会给温州带来强风暴雨，温州各地细化落实防台硬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3: 洪浩你好，朋友大家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那我现在呢是正在从温州市区前往苍南的路上。苍南呢是浙江陆地最南的边界，紧挨着福建福鼎，直面台湾海峡。那它的海岸线呢是长达150多公里，峡关、马占、盐浦、赤溪、丁香全线敞开。那历年来呢，森拉克、桑美、维帕、罗莎以及海鸥等台风呢，是全部打卡苍南的马占峡关一带的。其中呢，0608号的超强台风桑美就是在马占登陆，中心风力是达到17级。那刚刚我也是从温州市防止了解到呢，今天温州市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呢，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2429人，其中呢，海上养殖人员是456人。那温州全市共有避灾安置场所是2801个，全部都已经是做好了开放前的准备工作，一共呢可以安置105万人。

0: 目前呢已经开放的已经是有955个横放。嗯，那么温州各地都有哪些举措来防范呢？
1: 好的，我了解到呢，在苍南霞关镇南关岛的外海鱼排区域，渔民们是穿着防水服，手持捞网水桶等工具，把网箱里的黄鱼苗打捞起来，迅速进行了转运。那霞关镇年产黄鱼中苗约2000万尾，涉及到呢，是20多家的养殖户。那养殖鱼排面积是超过了100亩。那随着台风逼近呢，当地的大部分黄鱼苗是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水域进行散养。 那此外呢，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温州多个水库也是主动打好了这个防汛的提前量。那上午10点开始呢，山西水库、泽雅水库是正式开闸预泄，其中呢，泽雅水库将会多腾出约140万立方米的这样的库容。那苍南桥墩水库呢，也是启动了预排预泄作业，沿线呢多处水闸是同步错峰排水，紧急预泄库容是达到了1100万立方米。 那龙岗的朱家站水闸、湖前水闸、爬草水闸等等这些水利枢纽设施呢，也是陆续的开闸预泄，全力来筑牢防汛的这个安全堤。那今天晚上呢，我到达苍南马站镇之后呢，也是会先去马站镇第二小学B3安置点看一下情况，因为这里呢是已经准备就绪，随时是可以接收转移的人员。那目前呢，马站镇已经精准锁定需要
2: 刚性转移人员是621人，豁免转移是2000人。此外呢，还将会去看一下海边的村民，给自己家的窗户加固木板等等，到时再给大家带来详细的报道。洪放，
3: 嗯，好，谢谢陆明。
2: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台州，目前台州防台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连线本台正在温岭石塘海边的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4: 好，稍后呢再来连线记者陈博文，了解台州方面防台的情况。同时，全省各地全面细化防台举措，严阵以待，防御台风。下面我们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地处浙西山区的杭州船前期梅雨已导致土壤水分完全饱和，境内山塘水库密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及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5: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目前全县311座注册水库，山塘运行平稳。船县农发集团负责县域小型水库山塘的投资建设和运行维护。集团安全法务部部长商建伟介绍，
6: 各水库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实时监测研判雨情水情工况变化，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据气象预报，
4: 台风巴威将给宁波带来集中性强降雨，在宁波市江北区水利部门正组织力量给老外滩等易涝点位紧急安装新型铝合金防洪挡板。与传统沙袋相比，这批 L 型组合挡板接口加装密封防水条，阻水能力大幅提升，且拆装便捷，可循环使用。甬江遥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介绍，施工队伍按最高防御等级24小时不间断作业，预计10号晚挡板全部安装完毕。
7: 地处三江口的老外滩，它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挡板是 L 型的组合式挡板，它的材质是铝合金。我们目前是24小时安装，预计安装高度是在 4.6米。我们也会随时根据现场变化进行调整。
4: 作为浙北最大的农家乐集聚地，长兴县水口乡近600家文旅经营主体已完成首轮防台排查，当地重点整治民宿户外休闲桌椅、遮阳大棚、露营装备等抗风薄弱设施，
8: 督促业主及时拆除收纳，避免大风引发坠物伤人。水口乡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罗俊举说，
9: 全面开展辖区民宿农家乐台风安全隐患专项排查，重点整治防风、排水、用电等薄弱风险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全力筑牢文旅场所台风安全防护屏障。
4: 作为典型山区县，丽水警宁紧盯台风动态，启动应急机制，重点抓实云中大冀景区防台管控。
10: 这个景区山谷高深，山洪落石风险突出，打击乡干部陈宇红说，
11: 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景区所有游玩项目，封闭进山步道和临水危险区域，在各个路口设置警示标志，同时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逻，通过村内广播、线上社群及时推送台风预警信息，劝返进山游玩的团队、群众和游客，全方位守好景区防台安全关口。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州防范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正在温岭石塘海边的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12: 王亮你好。
0: 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0: 目前石塘镇海面风浪怎么样？
1: 好的，方亮，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温岭市石塘镇的金沙滩景区，现在天还是很晴朗的，有太阳，但是海面上的风浪已经能让我明显感觉到台风要来了。从我这里可以看到，原本平缓的海面现在是已经变得狂暴，浪一排一排的砸向岸边，激起的浪花是跟岸边五层楼的民房差不多高。沙滩现在是早已被上涨的海水给吞没了，已经是看不到了。在距离岸边十多米的地方，当地政府是已经拉起了一个警戒线，警戒线外但还是有个别游客举着手机在拍照。食堂派出的民警和村干部都在现场维持秩序，劝导大家不要靠近海边。方亮，
0: 那台州目前都做了哪些防台的准备工作呢？
1: 好的，方亮，根据我们气象部门的预测，台州将受到台风八威造成的较大影响，而且台州刚经历了一个梅雨季的强降雨，土壤的含水量饱和，河网的水位是偏高，叠加八威极端的风雨影响，所以这次台州的防台形势很严峻。今天上午八点，台州市启动了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海上防御方面，全市3816艘渔船已经全部进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是全部完成撤离。水利方面，水利部门是抢抓了窗口期淤泄腾库，全市大中型水库已累积泄洪1400万立方米。全市水利系统累计派出了773人次检查水利工程，690处，对发现的问题已及时整改或落实应急措施。全市62条海塘及沿海210处口门已全面落实巡查、关闭和应急驻汛措施。农业方面，农业部门是组建了46个指导服务组，重点对种植业、畜牧业、农家乐、农田基础设施还有农业设施设备开展了一个风险隐患排查，并对养殖场、农家乐等区域进行了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的专项排查。方亮，
0: 好的，感谢博文。
2: 舟山普陀山是长三角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台风八威的逐渐逼近，给舟山旅游带来不小的影响。今天普陀山抓住停航前的窗口期，加大运力疏散游客，并且做好留岛旅客的安全教育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毅的报道。
3: 下午1点多，根据海事气象等部门下达的应急响应指令，舟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通过手机短信、岛上应急广播、路面电子屏幕等途径，向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发布了9号晚上8点半后全线停航，预计停航3到4天的消息。普陀山客运站副站长刘明杰说，收到指令后，他们根据预案开始调配运力，加大船班频次，让出岛游客到了码头后能即到即走。
4: 大肥朱家尖那边在码头的停靠，我们这边需要的话马上过来，时时可以增配用力的。大水潮归水，5到10分钟一杯，载客量一杯在400到500之间，效率很高。这两天啊，因为客流量也不是很大，游客不会等待很长的时间。
3: 针对部分自愿留在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在市间应急等部门的指导下，普陀山镇宾馆酒店小型接待住所负责人与游客签订了留山安全告知书，提醒游客在台风期间不要外出，严禁前往海边沙滩等危险地带。普陀山镇副镇长江卢清说，接下来值班人员会不间断地开展路面景区的防汛防台专项巡查。
5: 我们会持续关注沙滩、临海临崖、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镇社区、公安执法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大家也会一起通过视频监控、人员巡查去关注岛上的游客以及群众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人在台风期间外出的话，会及时进行劝阻。
3: 目前除了普陀山、舟山、东极、圣山、枸杞等偏远海岛也都开展了游客劝离工作，累计疏散游客超3.5万人。舟山11个涉海景区已于8号晚6点全部关闭。
0: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聚焦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全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6: 暑期临近，学生上网、社交、兼职等活动增多，也成为诈骗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省教育厅校安处副处长陈林凯说，当前学生群体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主要集中在游戏、社交、升学、求职等场景。
7: 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限制、网络交友等为诱饵，诱导学生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进而骗取账号信息、验证码和钱款，冒充招生老师、培训机构或所谓内部渠道，编造提前查分、高薪兼职、境外务工等话术实施诈骗。
6: 针对学生群体高发诈骗案件， 教育部门将反诈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通过反诈知识进课堂、进班会、进宿舍、进家庭等方式，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瞄准的重要对象。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王伟介绍，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不少骗局披上了服务、关心、帮忙的外衣。
7: 诈骗分子往往打着快递理赔退款等幌子，一步一步诱导老年人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开启共享或者转账汇款。诈骗分子经常伪造国家项目等概念，诱导老年人投入积蓄，还有就是刷单返利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一些老人想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的心理，先给一点小利，再层层诱导垫资，最后让老人蒙受较大的损失。
6: 针对老年群体，我省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依托老年电大、养老服务机构、村社养老服务站等阵地，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拆解常见骗局。去年以来，联动公安等部门在全省开展老年群体反诈宣传2000多场，从重点群体防护到全链条打击治理。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电信网络诈骗防控体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火建说，全省公安机关会同宣传、金融、通信、教育、民政等部门持续推进打击、防范、治理、宣传一体化工作。今年以来，全省电诈案件受理数、财产损失数、重大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16%、26%、45%。
8: 我们组建专业化的作战单元，采取专项打、专案打、集群打、回流打、出境打等雷霆手段，共摧毁涉诈团伙6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6万人，通过破案追赃，为群众挽回损失5亿余元。
2: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平台服务商、源头工厂和海内外客商齐聚，搭建起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7万平方米的展馆内，从源头工厂到跨境平台，从 AI 技术到政务服务，一条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在这里交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客商李峰早早来到进口供应链展区，他常年经营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豆的传统贸易，他想用跨境电商的方式把家乡的咖啡豆卖到中国来。
9: 我们做的是咖啡豆农场，在埃塞的南边呢，然后找中国的公司一起做合作的这样子的。线下有，线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跨境电商怎么样的，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咖啡豆进来中国的，然后我们从中国买咖啡机，保障我们的物价。
3: 从线下贸易到线上跨境，像李峰这样的海外客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化钥匙，而杭州的企业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杭州海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向李峰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能够一站式解决海外品牌进入中国的资质、仓储、直播分销难题。
10: 我们就用 AI 来帮助产品进行快速的预归类，用 AI 做智能的选品和鉴品师，用 AI 来做这个对话及购物，帮助消费者引导下单。海外品牌出口的链路更长，它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适配性不清晰，只有通过数字化系统化的来做支撑，才能帮助它做辅助决策，节约成本啊，减少试错呀。
3: 一边是海外商品寻求打开中国市场，另一边是国内制造亟待品牌扬帆出海。在开幕式主论坛上，谷歌宣布旗下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将落地杭州，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营。谷歌数字营销解决方案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步驰说，
11: 打造一个生态制作的平台，跨境电商比拼的关键是融资，然后我们也依托跨境电商加速中心注入谷歌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在杭州本地建设数字人才。
3: 企业出海，商品进出口离不开合规通关保障。本届跨交会专门设置政务服务专区，钱江海关驻场设立咨询展台，工作人员现场解答企业关于正面清单、海外新规、智慧通关各类疑问。钱江海关工作人员张冬梅说，
12: 企业一般会关心货物的通关流程环节，物流到国外会怎样。近段时间其实欧盟和美国都相继出台了新的要求，我们把以前很多传统的方式全部改成了电子化的智慧化的手段，所以通关效率是提高了很多。做了一个红船启航的政策服务平台，它是可以将政策直接推送给相应企业。
3: 本届跨交会为期三天，汇聚40多家全球主流平台、300多家跨境服务商和1500多家全国产业代工厂，同步举办30多场细分市场对接会、行业论坛。从海外特色商品引进到本土制造品牌出海，从 AI 数字技术降本增效到海关政务贴心护航，杭州跨境电商正在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入以技术和服务定义全球贸易规则的新阶段。
0: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世界杯1/4决赛正式开打，法国对战摩洛哥。两队曾在2022年世界杯半决赛当中相遇，最终法国2-0取胜。
2: 世界杯1/4赛结束，国际足联官方更新了实力排行榜，三个关键表现维度中，进攻维度，法国队的姆巴佩跃升第一，梅西第二；法国队的奥利赛在创造力维度方面呢保持第一，法国队的于帕梅卡诺超越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在防守维度排名第一。
0: 由于在赛后庆祝的过程中意外受伤导致手腕骨折，英格兰队中场老将乔丹·亨德森在美国接受了手术，将缺席美加墨世界杯余下的所有比赛。
2: 据日本媒体今天的报道，日本男足主教练森保一将留任至2027年亚洲杯。
13: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1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16: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北京时间18:30，
1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水污染让世间的多少清澈变成了污浊，共同治理水污染，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清。

0: 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世纪，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世纪。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2: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1: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了，各位，晚间的6:3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威。啊，这个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一起来陪各位听听歌，聊一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同时呢，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啊，能够来唱唱歌啊，来聊一聊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啊，包括对于当下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样思维的延展啊？找到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很多这个朋友们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个电台直播间里边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也想聊一些关于生活当中的事儿，也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找到大 V， 好吧，搜索是大 V， V 是字母的 V。 这段时间对于咱们江浙沪的朋友们来说，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一定是挥之不去的啊，大家最近一直在关注他的动态啊，跟我呢倒是重了一个名，反正都是威啊，但是我没有他那么危险啊。这个直径超过1000公里的超强台风巴威，是吧？这个携着狂风暴雨而来啊。那么在7月9号的早间，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为重大气象灾害啊，2级应急响应。那么预计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地区10号开始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那么预计呢，巴威将会在11号的晚间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这一带沿海登陆。那么整个这个台风的防御贯穿全程，大家一定要记住，每一个阶段都不能松懈啊。包括中国气象发布的台风防御小贴士，这当中呢也有一些点要跟大家去分享。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从最近大家特别关注的有关于台风啊这个防范防御啊经常会看到的一个词儿。我们先来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冯翔和陈鸿宇。我们先不说这首歌的名字，你来猜一猜今天咱们要来聊的是什么。

如果你仔细的去听这首歌，这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是什么呢？是窗。这为什么要提窗这个事儿？最近我在网络上啊，包括这个关注台风八威的这个动态啊，相关的一些提醒，关于窗的实在太多太多了啊！大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抽出点时间跟大家去介绍介绍。首先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中国气象发布的这个台风防御小贴士，当中提到这个很多朋友讲在家里的窗户要不要贴米字，引发了关注。那么八号呢，上海网络辟谣也发文了，说刮大风的时候玻璃爆裂主要是三大原因，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杂物被风吹起来把这个玻璃撞碎了。第二个是因为它的风速太大，让玻璃震荡产生了震荡的频率，整个窗户发生了共鸣的这个效应，把玻璃给震碎了。第三个是什么呢？是玻璃受到强风的吹袭，所以它弯曲了，变形了，所以导致这个窗户玻璃破裂了。而根据研究说，整个你家里的这个窗户上面玻璃最脆弱的位置是什么呢？是正中心。所以如果你要在家里边贴米字啊，一定要覆盖到正中心的位置。按道理来说，它是能够提高玻璃的承受能力的。不过最推荐米字形的贴法，因为本身玻璃它有自然震动的频率，当这个台风作用在玻璃上的时候，如果说风的频率和玻璃的自然频率相近，就有可能发生共鸣，那么玻璃的振幅会不断的增大，所以导致破裂。那么这个米字的贴法不仅可以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降低出现共鸣的效应啊，然后它更大的一个作用是，即便玻璃破了，也能很好的控制掉落的范围。其实这一点要更加的重要啊，而且呢，这个也节省胶带的用量啊，就是这你保证室内的采光啊。贴米字的话啊，各位可以使用这个对角线的交叉法，先斜贴一个 X， 再补贴横竖线，中间点对齐玻璃的中心。好，这是我们说到贴米字这件事儿，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另外的再

玻璃上面是带着3C 标的中空钢化玻璃，你这个玻璃不要乱贴，你的窗户上不要乱贴啊！很多人以为贴完米字的胶带玻璃就刀枪不入了，不是，你胶带的这个抗拉墙的这个度没有那么高，而且现代加装的双层钢化玻璃啊，它的这个风压全部作用在外侧玻璃上，中间是贴了中空层。那么如果你在你的这个内侧的这个玻璃上贴了胶带，首先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它就相当于是给你的内侧玻璃做了一个化了个妆，本身不顶用。钢化玻璃靠的是自身的均匀应力啊，如果你乱贴胶带的话，可能会影响它应力的这个集中，反而会容易产生危险，让玻璃更容易自爆。只有什么你可以去贴呢？比如说你们家是老房子，然后呢这个玻璃是单层的普通玻璃，没有3C 标的，你可以贴一些宽布的基胶带，宽布基胶带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啊，而且不能随便瞎贴，所以这个一定要去仔细的看一看你们家玻璃是什么样子的玻璃啊。当然这个在说了这么多啊，因为台风天啊，我们要特别的关注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预防的措施。当然就讲到这个窗户，让我觉得特别感慨。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网络上聊窗户这个事儿啊，大家就回忆说有人在超市里边买胶带，然后把这个窗户贴成了棋盘格。也有人评论说很怀念小的时候遇到台风天啊，一家人一块儿贴窗户的这种场景，就爸爸站在椅子上然后去贴高处，让妈妈在下面递胶带，你在旁边一边撕胶带一边撕的扭扭捏捏啊，歪歪扭扭这么一个状态。

0: 粤语流行歌曲当中有很多很多讲窗户的歌。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歌词当中提到窗户有太多太多了啊，像刚才那个甜仔说了，说哎呀，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我虽然这为什么唱给你听，因为这歌我今天没有在歌单里面啊，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歌词当中是带有着窗的，而且每一个窗所代表的意象也不一样啊。说到这儿呢，我们说窗户对吧，什么是心灵的人体心灵的窗户呀？当然是眼睛了，对不对啊？为什么提这个事儿？各位你们猜一猜啊，就因为接下来咱们要聊好视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怎么来保护这个窗户？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庆，您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人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的限制，额外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啊，这经常眨眼揉眼的，建议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的成分缓解眼睛干涩酸胀，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的，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喜欢的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来呵护你心灵的窗户吧。好，嗯，这个刚才提到窗户，大家都说了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歌，有没有什么歌？今天不保证所有的歌曲啊都能够，这个那么准确啊，但是一定保证这些窗都代表着不同的这个意象。比如刚才各位提到的这个歌，对吧？窗外，这首《窗外》，很多人心里边的这个怀旧的金曲。年少的时候，你有没有偷偷的喜欢一个人，只能默默的站在他的窗外，哎，看着帘子上的这个影子，哎，内心有千言万语，但是你不敢敲打他的窗户。

李琛的这首老歌啊，这个其实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自卑和心动，然后在夜色当中的那种描绘的非常清晰的感觉。而整首歌呢，本身也来自于李琛自己真实的一个情感的经历啊。李琛在西安的时候呢，和一位这姑娘相恋，后来呢他就北漂去了北京，然后两个人异地生活，沟通也减少了，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变淡了，最终分开了。所以本身呢，这个求而不得的感情他就异化成了一扇窗啊，这扇窗看着是窗内和窗外，但本身是距离上的隔膜，也催生了这首说了很多朋友们青春遗憾或者离别愁绪的这么一个经典之作。还有什么样的歌是跟窗户有关的，大家可以来唱一唱，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来唱就可以，不用问我是不是在这里，直接跟微信公众号发语音就可以了啊。那刚才那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这那肯定不能少了蔡琴那首歌啊，是啊，是吧？刚才的李琛他不敢敲那扇窗，但是蔡琴的窗就是谁在敲打呢？蔡琴的代表作之一啊，这个2002年因为《无间道》，然后呢反复的播放，然后呢翻红。所以其实这首歌在讲的是女性的时光当中很多被风尘的这些记忆啊。

0: 太经典了，是谁在敲打我窗啊？当然，如果你如果作为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深夜，啊，这窗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啊，你当然如果不是往事和思绪在作祟，然后呢，如果没有在幻听的话，别怀疑，可能就进贼了。这真的是暖心的这个数据显示啊，70%的室内盗窃其实通过窗户进入的，所以窗户防盗安全这个是关系着财产生命的安全，各位千万这我们要从歌的当中啊要获得生活的这个小 tips 好吧。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4: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3: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2: 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7: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8: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7: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6: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7: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8: 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哎，今天呢也由着这个我们说台风天窗户啊关好也好啊，或者贴米字也好，网上关于窗户的讨论很多啊。当然我今天还看到这个，讲到这儿啊，顺嘴提一句，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讨论说，有专家提到这台风天给自己的这个窗户留一个缝啊，通过什么压墙啊是怎么怎么样的，说好像这样的能够让室内的压墙如何如何啊。但是这个呢也得谨慎啊，每个人家里的这个结构构造不一样，而且台风呢它每一种台风登陆的时候它的这个压墙啊，包括这个登陆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说你家里边是不是要留这个缝，你千万一定要谨慎，不能说听风就是雨啊，我听到某一个碎片化的信息传播了，我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得是对的。就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玻璃上贴米字儿，不是所有的玻璃都适合贴米字儿，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合窗户留个缝啊。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一些什么跟这个窗户有关的歌啊。有朋友说这首歌叫探窗，听听看。

哎呦我天，这也太美妙了啊！探窗，一个国风感很强，然后呢又是戏腔满满的歌曲啊。然后呢，其实这首歌曾经，95后的一个梅派的传人啊，应该叫郭宇昂，他曾经也翻唱过。那这首歌其实《探窗》啊，他其实讲的是人生的喜事啊，包括这个我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实际上乐景衬哀情，痴情的这个戏曲人啊，最终没有能等到给他承诺的这个人，然后呢就沉浸在自己人生得意的时候的那个郎君。其实这个整个歌呢还是很有意境啊，所谓台下人金榜正题名，不曾认台上旧相识啊。继续来讲窗吧。哎，刚才我们说了你家的那个窗啊，真的得关严了啊。但是有没有那么一扇窗是关不上的，朋友们？有没有？有。在华语歌曲当中就有这么一扇关不上的窗，来自周传雄。

太经典的一首歌了。其实这首歌我们稍微展开点讲啊，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这当时呢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然后呢网络交友兴起，所以那段时间你会发现很多人会选择短则的恋爱。短则恋爱变多之后呢，我们所谓的包括体现在歌曲当中，就是传统的深情会被稀释。朱传雄说啊，说现代人爱得快，散得也快啊，所以心更容易受伤，更难愈合。包括在那段时间，他自己的状态是处于一个事业和健康的双重低谷。首先，唱片业当时就崩盘了啊，包括盗版啊，包括网络下载的冲击，所以实体唱片卖不动。那所以他的这个光环在市场上也迅速的有一个下滑，再加上长期的熬夜压力大，然后他的身体状态也很差啊，最瘦的时候不到40公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代啊，他就想起一种心门已锁，但是回忆关不上的一种普遍的困境啊。所以2008年一整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落寞的一年，没发新歌啊。而且他也有的时候在思考情歌到底还能够怎么写，所以这首歌在后来的这个采访当中，周传雄自己也说，就像是写我自己的状态，就很无力，想关关不上，又想放放不下的那种无力感。所以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是人生寒冬的一个写照。而且我们说一个好的情歌啊，很多时候写的不只是爱情，某种程度上写的是人性。关不上的窗写的就是我们都在寒冬里边去守着那么一扇关不上的窗。来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还唱了什么歌是跟窗户有关系的，来听听看啊。
1: 那就唱一首在窗儿的歌曲吧。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
0: 那你这窗是没关上，那么大的风啊。朋友别哭啊，这个也是经典的老歌了。你看华语歌曲当中这个窗户这个意象实在太大了啊，太多了。我们接下来引入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很有趣，它最早啊是建筑学上的一个名词。哎，你们也可以来猜一猜中国古典园林当中的一个建筑术语，它又叫什么呢？又叫洞窗啊。不是长的洞窗啊，空洞的洞，窗户的窗啊，或者叫花墙洞。它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呢？就只有这么一个洞嘛，窗孔窗框，而全部都是镂空的，不设窗扇也不装窗芯，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采光和通风。而包括它其实在园林当中啊取了一个框景，哎，然后呢这个透过这个空的地方它能够看到窗外的景物像画一样纳入到这个窗框当中。

当中去，就是从视觉上扩展自己的这个层次感。所以各位也猜到了，这个名词叫什么？叫空窗。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空窗这个词呢也被引申了啊，现在职场当中引申就是说空缺留白，工作当中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啊叫空窗，或者感情当中啊这个空无的状态，就借了这么一个空字。哎，有这么一首歌来自辛晓琪，讲的就是空窗。哎，我觉得这首歌讲特别好，生活当中所有人催促我们，哎呀还没找对象，还没结婚，还没有去奔赴一段感情，仿佛单身空窗是不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啊。但是感情从来都不是凑数的游戏啊，磁场不合的两个人如果说勉勉强强的在一块相伴，其实比一个人的孤独更加消耗。所谓空窗从来都不是被动的孤独的等待，而是主动的取舍，或者说我们叫沉淀，在这一段空白的期间去想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自己到底适合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对的人再迟到也是恰逢其时，不对的人再热闹，其实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它都是一份消耗，不要害怕空窗期。说完空窗，刚才朋友们很多一直在提铁窗，我知道你们想听铁窗泪是吧？铁窗泪今天没有，但铁窗是有的，这是许美静的一首歌，在1995年的一首歌曲，也是许美静早期的代表作啊。那许美静的歌呢，你去听，她总有一种慵懒的气质，很适合一个人在夜里边听。而且这首歌在宣传的时候呢，属于专辑的第一主打。本身许美静当时在宣传的这个主要的一个 slogan 或者自己的一个标签就是凄冷风格的歌啊，所以铁窗这样的一个物体就引申到了什么？引申到了歌当中啊，它更像一种隐喻，就是爱情当中承受的痛苦，或者说一些煎熬。啊，能够把两个人的生活世界也比喻成铁窗生活，陈佳明的作词很大胆啊。后来就这首歌后来啊，又看到很多类似于彭羚演唱的那个囚鸟啊，就类似的一种比喻的题材，从这儿开始了。

看到很多朋友很喜欢这首歌啊，这来自许美静的《铁窗》，是吧？就会觉得很凄冷啊，而且呢，从这儿开始，冰冷的一个铁窗的形象，很多都被拿来用在华语歌曲的歌词当中，形容两个人充满了束缚、充满了悲哀的感情生活的一种指代。那接下来咱们进入到一婚姻期啊，婚姻期两首歌呢，歌名当中是没有窗的，但是歌词当中是提到了窗，而且呢，其实讲的都是心窗。简单吧，我觉得是足够简单了啊。丸子说了是依然爱你，听差了，听差了，这差得太远了。还有没有继续的听出王力宏的歌了？对啊，还有朋友说太简单了，但是没有一个答对的。吉吉说心墙，哎，心墙猜对了，郭靖的这个歌啊。这首歌没有歌名，没有窗，但是歌曲当中华语音乐史上关于窗户最动人的比喻，就是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

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这句歌的歌词，是因为本身这句歌词就写了窗户的本质的功能，透光，对不对？我们说墙是封闭的，但窗是通透的。墙也许会挡住了所有的目光和光线，但窗户是允许光透进来的。那么当一个人的心筑起了心墙，就不是永远都要把所有人都关在外面，而是需要有人能够找到那扇窗，本身这个意象就很温暖啊。这首歌我觉得放在台风天听也很适合，我们贴米字，对吧？我们去加固窗户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窗户存在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防护，它是为了能够让光进来。风最大的时候窗关得最紧，风过了记得各位打开窗，让光和新鲜的空气都进来。所以另外的一首歌各位猜对了，需要人陪啊。这句歌歌词当中提到打开窗户让自己透透气，这扇窗又何尝不是心窗呢？

克说呢，说窗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你看到它的材质，它只是一块玻璃，一个框，几个铰链，但是在音乐里，它可以是思念的画框，它可以是保护的屏障，是眺望的出口，是回家的坐标。哎呦，我今天本来呢，这是一个科普啊，就是从米字这个胶带啊，包括家里头要不要关窗啊，是这个防台风。但是突然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就觉得，哎呦，风会停，雨会停啊，米字胶带也会撕下来，在你的窗户上也会留下那么几个胶印儿。而透过这扇窗，你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可以是暴风雨，它也可以是阳光。所以等过的人，流过的泪，唱过的歌，都会一直存在在窗边，在歌里，在你每一次推开窗户的那一瞬间啊，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当然啊，提醒各位，窗户关好啊，这个浪漫归浪漫，但是这个防护措施一定做好啊。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伏天调养正当时，冬正夏养别错过。走两步就腰酸背痛，直不起腰，心烦睡不踏实，整夜睡不安稳，爱出汗，稍活动衣衫全湿透。天一热就没胃口，进食少许就腹胀闷堵。伏天宜温和清补，好好调养先天之本肾脏，后天之本脾胃，调和气血，固本培元，补足元气。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1: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今天给大家说更年期。古代有没有更年期这个说法呢？古代没有更年期这个说法啊，这个就没有这三个词儿啊，没有这三个字儿啊。但是《黄帝内经》里关于更年期这个特定的生理时期有描述，怎么描述呢？说女人七七人脉虚，太冲脉衰少，啊，天癸竭。说什么意思呢？女人七七49岁的时候，掌管生殖的天癸就耗尽了啊，这个月经就断了。

0: 现代人，现代人受到的诱惑太多了，那手机电脑就够用了，每天晚上刷视频熬夜，还得操心各种事儿，孩子老人房贷车子啊，这全是事儿啊。那么一到更年期，肾精亏虚，再叠加几十年透支，所以说现代女性的状态其实不如古人啊，尤其是现在我们这边这种天气，就梅雨嘛，梅雨刚走就入伏了，太阳很毒很辣啊，空气里水湿非常重，闷热黏腻，处在更年期的这个阶段的人呢、啊、这时候更是遭罪啊，一天的说热就热，脸说红就红，那汗说出就出啊，后背的衣服都湿一大片一大片的，晚上一睡觉枕头都是潮的，被褥是湿的，心里烦得很啊，有点小事压不住火，家里人说句话就把人得罪了，然后就开始沾火就着。就是在这种夏天呢、啊、这种天气里啊，这种烦躁啊会多了一层燥热，人会变得格外的烦，格外的燥。为什么会这样？肾藏精主水，肾精就是身体里的水库，你年轻时候这水库蓄水蓄得满，水位高，它就能够压住火。到了更年期，肾精亏虚，水库的水越来越少了，叫肾阴不足，水少了就压不住火，火压不住不就往上窜吗？火性清灵，升腾向上，虚火上窜，这叫潮热盗汗心烦，中医把这叫水不治火啊。为什么夏天这种情况格外重呢？暑热耗伤我们的阴气，天热出汗，汗里的气和阴液跟着水就跑了啊。第二呢，长夏湿气困脾，湿性黏滞啊，困住脾之后，人头昏、身的沉、胸口闷，湿和热裹在一起，就发作的更加频繁、更加猛烈。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觉得自己上火了，就喝凉茶、吃苦瓜，想把燥热压住，结果没压住，把胃给整坏了，人就虚了。啊，这是虚火，它不是实火，不能这么做。那更年期怎么调呢？清润平和的补，一点一点的添水蓄水，先把肾精肾水肾阴补起来，然后再把虚火收住，肾水足火就下去了。那怎么添这个水呢？中医有一个几百年的一个调理思路，叫固本培元，巩固的固，加固的固，本就是人体之根本，两大根本，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是脾，培元什么？培补元气啊。这个肾阴补足了，肾水来制约心火，潮热盗汗心烦症状就轻了啊。这个思路有一个经典的方子，融合了六味地黄、左归右归这些经典方剂，它滋阴补髓，脾肾双补，用了熟地、枸杞、山茱萸，这是滋补肾阴的，填精补髓的啊，把水库里的水蓄起来，用了地骨皮清虚热啊，把浮在上面的火往下拽，人参麦冬五味子补气养阴啊，把出汗啊暑热耗掉的气和阴补回来啊。这个方的是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啊。有人说夏天能吃补药吗？不得上火呀。那中医讲冬正夏养，白说的。夏天呢，阳气浮于体表，气血通畅，内里相对于虚寒，这个时候用温和清补的方法，药物容吸收，不容易上火。夏天肾阴补足，秋天才不燥，冬天才不寒。所以说更年期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更年期不会因为你调理它就消失，它是一个特定的生理时期，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啊，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时期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

0: 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手机尾号19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解放老师你好，
3: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就是说，我女儿嘛，我说她那个，我晚上回家跟她睡觉的时候，她脚很冰，她啊睡暖和了，她脚又出汗，嗯，她还有个问题就是，她反正我感觉上厕所她也很不方便，她好像夏天哦冬天的时候她嘴皮很干很干。
3: 你说您女儿爱出汗？
5: 啊，就是那个脚嘛，她睡暖和了，她就。就冒汗嘛，他就喜欢出汗，
3: 就是在热的情况下脚爱出汗。
5: 哎，对，
3: 汗脚呗，就是。啊，
5: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有时候他那个脚他就是很冰嘛，你看睡脚的时候他是很冰。
3: 脚凉是脚凉，出汗是出汗，这是俩事儿啊。
5: 哦，两个事儿。
3: 啊，如果平时脚凉，那我们知道这人阳气不足，但是汗脚呢、哦、是神经功能失调，这是两件事儿。
5: 哦哦哦。
3: 啊。
5: 哦，这样子的。
3: 嗯、
5: 哦。啊，我就是想跟我女儿看看她怎么那个，给她调一下。
3: 那就中医中药调呗，那得下大功夫。
5: 这样子的。
3: 嗯。
5: 中药啊，那就是去抓那个中药熬水喝啊。
3: 嗯，你最好是找个中医给她吃汤药，但是这个成本高，周期很长，可能要吃很久啊。我说的很久是以年来计算的。
5: 哦，那就像那些成药有没有啥子别的办法？
3: 你手诊最好找中医看一下。
5: 哦，就是嘛，我就是反正他老是那样子的话，我就觉得经常出汗，他脚出汗还不说，他就又冰。
3: 对，这是两件事啊。
5: 哦，
3: 嗯，
5: 就像他看嘛，他冬天的时候他嘴皮又很干，那个、他上厕所嘛也很那个。
3: 这是脾虚。脾虚，然后呢有内热，小孩都这样，这是可以调过来，但是得下大功夫调。
5: 哦，这样子的。
3: 哦，我说的大功夫就是家长和孩子得配合，得用几年的时间用药调理。啊，你得有心理准备啊，这可不是说上告诉你上药房买个什么小药吃一个月俩月就好了，以后不犯了，不，那可做不到啊。
5: 哦，这样子的，就是下大功夫啊。
3: 哎，对对对啊。
5: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3: 嗯嗯嗯、
5: 我还想问一个，我妹妹啊，我妹妹她也是啊，她像好像没力嘛，她像才30多岁，她有的时候她说她气都喘不上来，她就感觉好像要气，哎，就是什么气短了，要什么，胸闷气短的感觉都。
3: 你看你妹妹吃点那个生脉饮，吃点生脉饮，吃点红景天口服液。
5: 哦，吃点那个啊、哦。
3: 对，这两个都是吃一个月就行，如果吃完之后症状改善了，那就是气血不足，缺氧、
5: 哦、
3: 啊。
5: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3: 啊，因为这个花不了多钱，你妹妹年轻嘛，对吧？然后吃上一个月，吃上半个月，你看看症状改善，要改善的，那就是我说这种情况，那就慢慢补呗。
5: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3: 好嘞，哎，再见，
5: 谢谢老师。
3: 嗯，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雪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 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您好。
7: 哎，你好，铁峰老师。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7: 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啊，就是我呀，每年就有几次老咳嗽，是干咳。
4: 嗯。
7: 也没有痰，就是一感冒就引起干咳。
4: 嗯。
7: 怎么弄也不好，就我想求求你问问你怎么办呢？
4: 如果你正在咳嗽，你就吃养阴清肺丸；如果你现在没咳嗽，想让以后不咳嗽，你就吃健脾丸。
7: 嗯、健脾丸呢？
4: 对。
7: 啊。
4: 你这是脾虚
7: 啊。
4: 嗯。
7: 那你说我这个咳嗽是怎么引起的？那我上医院去，他告诉我是那个咽炎引起的，那没有痰，
4: 其实就是刺激，黏膜不耐受刺激。
7: 啊，刺激一弄痒痒的，说话也不敢说，嗯、一说话就刺激的受不了。
4: 对。
7: 啊，正在咳嗽就吃那个
4: 养阴清肺，
7: 完了现在要不咳就吃那个健脾丸。
4: 对，就可以。
7: 吃多长时间？
4: 健脾这个事儿啊，最好能够长期坚持。健脾是一项，不但要健脾，还要温阳。健脾。啊，吃健脾丸、香砂六君丸这些药，温阳呢，用附子理中丸、金匮肾气丸，这都行。
7: 啊，
4: 嗯，
7: 那你说是那个，就是健脾丸，它没有，没有拿产的，就是
4: 无所谓。
7: 健脾丸的，
4: 无所谓。
7: 那个东西就是按说明吃。那个阳阴清肺丸是那个正在咳嗽就吃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硬性规定？
4: 没有，一般来讲啊，你要比如说我要是这种情况，感冒完了容易咳嗽的话，我吃上3-4天吧就不咳嗽了。
7: 我就是怎么咳嗽呢？那个听王老师哈、
4: 嗯，
7: 就是比如说感冒了，要就引起一次感冒，就是感冒降一好就开始咳嗽，就干咳，就一咳嗽就2-3个月呀。
4: 嗯，
7: 就这种情况。
4: 对，这回你要用我这办法，就应该能好很多，不用吃抗生素啊。
7: 嗯，现在我要是保持我吃点健脾丸呗，是不是？
4: 对，健脾丸、附子理中丸。
7: 好嘞，好好，谢谢了啊。
4: 哎，不客气，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4: 手机尾号690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
4: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哎呀，我好荣幸啊，铁峰老师。
4: 太客气了，啊，您说需要我做什么？
8: 就是关于我的肾呐、啊。
4: 嗯。
8: 常年会长结石，我去年是前年刚做完的手术，今年又开始有结晶和积水了。
4: 哦，那这肾不应该这样啊？你是水质有问题啊，还是肾本身有问题啊？
8: 是这样哈、我从很小就开始长结石，已经40年前就做过一个很大的手术，就是取石头嘛。
4: 哦，你多大岁数了现在？
8: 我今年62。
4: 62哦，你这么着，我给你找个肾方面的专家给你问一问，看看你这事儿到底正常不正常，我们以后该怎么办，行不？
8: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4: 哎，那个北大人民医院的杨冰主任呢，是我的好朋友，咱听听他的意见。嗯，他是内科，结石这事儿呢，有的是内科，有的是外科，分情况啊。虽然外科的多，但是先让杨冰老师给出出主意，然后再研究别的事儿啊。
8: 嗯，好的。
4: 好，现在就有请北大人民医院肾内科的杨冰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杨冰，杨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主要开展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相关的操作及研究工作，熟练掌握了肾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的诊治，尤其擅长自体动静脉内漏、内漏修复、移植物动静脉内漏、动静脉内漏并发症处理、深静脉置管、颈内静脉置管、股静脉置管、肾穿刺活检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
4: 杨老师您好。
9: 哎，田峰老师好。
4: 哎，杨老师啊，给您添个麻烦啊，有个难题，就是有位女士啊，年纪不比我大几岁，然后她说她40年前呢，她肾里就爱长石头，然后这些年也不断的长，都肾积水过。我就有点奇怪，这人的肾脏它无缘无故的，它能随便就长石头吗？它长石头的原因是内部的原因还是外部的原因呢？ 这个事儿您能给我们大家普及科普一下吗？这位女士现在在线。
9: 哎，好的，行，谢谢。
4: 嗯，你俩聊一聊啊。
9: 哎，好的好的，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结石，哎，从多大的时候开始长？年龄？
10: 在我发现有石的时候已经就20来岁，但到那个时候的石头已经很大了。
9: 哦，您吃东西注意吗？平时，比如说大量的补钙，经常愿意补钙，或者吃一些能升高尿酸，比如说什么内脏啊、海鲜啊、饮料啊等等这些，您这个饮食方面有没有不健康的？
10: 知道我比较会长石头，这些东西很注意的。
9: 哦，但是还是长是吧？
10: 对对对，我前年做的手术，今年体检又发现开始有结晶和积水了。
9: 您那个石头做过成分分析没？
10: 没有。
9: 下一次取了石头，你去做一下分析，因为结石的成分有很多，当然这个病属于一个泌尿外科的疾病啊。但是你把这个成分咱分析一下。因为有各种的，比如说什么草酸钙的、磷酸盐的，还有一些是尿酸的，就尿酸性的。所以这个有了石头啊，打出来你得先看看，咱根据成分，比如说你可以调整你的饮食习惯，尽量减少这个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咱这个石头你从20岁之后反反复复的出，这个是必须要去找找原因的。因为按说啊，正常人他也可能会长石头，但是往往比如说和饮食啊等等体内的这个酸碱环境有关系。但是像您这么频繁，从20多岁就开始反反复复的出，这个还得去找原因。比如说像一些免疫性的疾病啊，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还有包括一些像有一些人肾小管方面存在问题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反复的一个结石的一个发生。所以呢，我建议您啊，有空的话呢，还是应该去好好的查一下。查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以后这个结石再长，因为还有一些病人是基因存在问题，他就是老长，有一些还有家族性，所以我建议您可以好好的去，第一个把结石如果有取了之后成分做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尽量还是要查一下具体的原因，到底有没有遗传、免疫或者是一些肾小管方面的一些问题。
10: 好的，谢谢。
9: 不客气。
4: 好，
10: 那我想再请问你一下，像我这样有积水，我应该怎么办？
9: 积水，这个的话，如果积水的话，因为时间长了，你反复的积水会影响肾功能的。我建议您还是有积水的情况下，还要去泌尿外科看看要不要处理。
4: 积水就是下水道堵了，水都淹到屋里吧，地板都泡了，赶紧把水放出去。这是外科的事儿，这时候就不要找装修设计师了，赶紧找一个水暖工。啊，
9: 赶快解决
4: 啊！
10: 好的，好的，
4: 好嘞，哎，再见，谢谢杨老师，再见。
9: 哎，不客气。
1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平安是福说：58岁，心偶尔会慌会闷，会有什么问题吗？58岁心慌胸闷呢，不一定有器质性病变，它有可能啊是一个神经功能失调的事儿。到医院查一查吧，会不会有器质性病变没法说，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没有的居多啊。但不管有没有，你吃点辅酶 Q10 对于你缓解症状是有用的，但这不能耽误你体检啊。
12: 万里陌上花开，几万里红颜归来。
11: 唯有燕子说：铁峰老师，前几天睡一宿觉醒来，发现自己扁桃体肿了，嗓子疼说不出来话，没过两天嘴角也烂了，我这也是上火吗？像是上火啊。中医用上火来解释，西医讲就是炎症。你看西医啊，在中文里说到炎症的时候是两个火，对吧？上下两个火。那中医认为呢，西医所说的炎症就是我们所说的火，往往都是实火啊。抗生素呢，这是西医的用法，你可以向你的医生咨询，因为抗生素属于处方药啊，他让你用才能用。那么中医呢，中医可以用清泻的手段，你这个是实火啊。实火我们用什么来清泻呢？比如说莲子心、苦丁茶都有这个功效。微友垂名说：铁峰老师，我60岁女性，体检尿常规化验白细胞高，正常是0到5，我应该如何治疗呢？ 你白细胞要是高啊，往往说明体内存在着某种感染啊。你的白细胞呢，大量的从身体里跑出来，就是为了对抗这种感染啊。如果我们把白细胞比作一个建筑工人的话，那你这块领地上建筑工人多，是因为你要施工的工地多，活儿多啊，所以呢，你这个白细胞的指数才高。这件事情啊，你应该上医院血液科，让医生帮你查一下你的白细胞为什么这么高啊？是真的有感染吗？还是异常的增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呢，他的白细胞异常增高啊，他没有感染，他的白细胞也高，那这就是严重的病。什么病呢？比如说白血病，就是这种情况。胃有飞狐，有子宫肌瘤的女人可以吃龙虾吗？可以呀、啊。为啥说有子宫肌瘤的女人不可以吃龙虾呢？你是准备请她吃龙虾呀，还是她准备让你请她吃龙虾呀？我朝哪边说呀？到底请还是不请啊？开玩笑啊。子宫肌瘤的人可以吃龙虾啊，问题是你吃多少啊？这要四斤一只大龙虾，你一顿吃三只，这有点多了啊。就是适可而止，吃一点借借口味就行了。微友小苹果说，我眼睛里长了一个阴影，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吃点什么药啊？我今年63，我没有糖尿病啊。你这个最好上医院能查一下啊。大多数突然间出现的这个阴影有可能是玻璃体浑浊啊，但也不排除眼底的出血，所以你这个事儿一定要上医院查了才知道啊。唯有珍惜说，我家孩子5岁，睡觉一直趴着睡，说屁股疼，请您指点一下，能是有虫子吗？我指点不了。孩子表述说屁股疼，就应该进一步的配合了解这个屁股疼的具体含义，家长应该摸摁指，让他看一看这个疼痛的具体位置能不能找到，就是首先要确定疼痛具体的位置是否固定，疼痛的形式是否固定，是像棍子打的还是像针扎的，这些事儿你都没搞清楚，你只是转述孩子屁股疼这一句话，让我给方案我给不了，我只能教你怎么办。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能问出来怎么回事儿。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465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铁凤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咱家我对象就是50吧，他有糖尿病，完事儿最近一个就这一个来月，他脖子上肿一个，就那个叫淋巴肿大了，现在挂点滴流，挂完滴流了消点，完事儿了2天没挂又肿起来了。
1: 哦。
2: 哎，现在就是做一个淋巴不是那叫什么结核呀？
1: 嗯。
2: 做一个结核检查，化验血阳性，剩下那3项全没有血阳性。
1: 嗯，
2: 啊，完事儿他说也定不下来是结核。
1: 嗯，我跟你说
2: 啊，完事儿
1: 到
2: 现
1: 啊，这个医生为什么要先给你做这些检查哈？
2: 啊，
1: 因为淋巴肿大往往都是由于感染。
2: 啊，
1: 感染，那么感染他要找致病菌。看哪种细菌有没有支原体、衣原体，啊，有没有什么常见的细菌？没有，那有没有结核？对不对？要查这些事儿啊。另外一个什么呢？这淋巴肿大呀，得有的医生怀疑会不会是跟这个恶性肿瘤的转移有关系？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要是搞清楚，这种事儿不是个保个都这样的，但是个保个都要查。
2: 嗯。
1: 你不查，你就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2: 是啊，现在他查了，肺子没有，啥也没有。做一个鼻镜和鼻子也没有事儿。现在就是不知道说这个病还得怎么整。
1: 这个事儿现在只能等你最终检查结果出来。
2: 嗯。
1: 因为你现在的检查哈。
2: 嗯。
1: 只是常规检查，一项一项的在完成。
2: 对。对
1: 好多事儿都没定呢。
2: 啊，是啊。
1: 是吧？你没定这事儿，你让我给你结论，这事儿就不好说。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那就是我想打他，他那个血里有那个铁核菌，就血阳性，现在他有没有传染的可能啊？
1: 这个还不敢说。
2: 啊，
1: 现在这些都为时尚早啊，我要等最终结论。你应该等最终结论都出来了，我再帮你出主意。
2: 做那个病理啊，是怎么穿治的？
1: 那不对呀，要是做病理的话，就说明发现东西了。
2: 他大夫说你把这几项都做了，完事了，结核看看是怎么回事，完事要研究是怎么整。
1: 你这样吧，你听我说啊，你这个事儿啊，现在说的有点早，有点急，有点糊涂了。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对呀， 你等着，
0: 等着，等着，别着急，等他把该查都查完了，说啥事儿都没有了，所有的结论都出来了，你拿这套东西再来找我，我再给你想办法怎么办。
2: 那行，
0: 好嘞，哎，再见。
2: 谢谢田梦老师啊，
0: 不客气。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114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小黄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我的手腕，在这个手腕上，在三个月之前我做的这个磁共振，他说的是那个软骨破裂，还有这个退行性病变，现在一直还不好。就是我问一下，吃什么药？调膏药吧，调膏药。我没好软呢，
8: 这个不是光吃药能好的，你恐怕得手术。
7: 哦，对，他当时叫我手术了，当时叫我手术了，我一考虑，我暂时别弄手术，我看看能好吗？现在一直都三四个月了，还没好。
8: 那你还得手术？
7: 还得手术啊？
8: 对，
7: 他是软骨破裂了。
8: 是，就这个不是吃药能好的病。
7: 哦，那调膏药更不管。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8: 我都说了得手术，你为啥非得惦记别的呢？
7: 哦，那得手术，
8: 对不对？要是能行，我不早我就说了吗？
7: 哦，那别的办法不行，必须得手术。
8: 对，你这得手术。
7: 还有一个问题，我老婆那个她有先天性的心肌供血不足，现在有多少年了？前十多年做的，在济南做的手术，他的瓣膜关闭不严。这个现在什么情况吗？现在他是喘，身体还胖。我问你，有什么吃什么那个好办法吗？
8: 吃纳豆激酶。
7: 吃纳豆激酶能帮助缓解是吧？
8: 对对对，能保命。
7: 哦，好好好好，
8: 好，
7: 谢谢你
8: 啊，
0: 哎。手机尾号779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8: 哎，我是铁凤，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9: 铁凤老师。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我女儿嘛，就是得了那个巧克力囊肿。就是她现在就在北京嘛，是北京的哪个医院看好呢？
8: 这是妇科非常普通、非常常见的疾病。应该就近就可以，北京那遍地都是好医院呢。
9: 那北医三院可以吗？
8: 那太行了，太行了，那北医三院那还了得呀呢。
9: 那我问一下，就是呢，他因为现在还在读书嘛，现在还没有生过小孩，就是吃中药啊之类的，怎么样去抑制他呢？动手术肯定不动的了。
8: 得动手术。
9: 动手术的话，那个医生说，因为他没有生过小孩，会就是那个。卵巢、卵管、输卵管之类的话，怕以后影响生育嘛。
8: 你现在巧克力囊肿本身也影响生育啊。
9: 那动手术的话，现在他在读书，没法动手术嘛，怎么样可以抑制他呢？
8: 那就是中医中药调呗。
9: 中医中药调理。
8: 对。
9: 哦，那也可以去北医三院了。
8: 你要是看中医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就去什么广安门呐、东直门医院呐这些地方。东方医院呐、这些地方。
9: 哦，就北京的那边，广安门医院的那边那样。
8: 我们北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医院。 这里面包括了广安门医院、东直门医院啊，还有这个首都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这都是顶尖的中医院。
9: 知道了，就是那如果他动手术的话，以后对生小孩之类的没啥关系啊？
8: 这个手术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讲，首先巧克力囊肿怎么形成的哈？
9: 嗯，
8: 就是他那个卵巢里边啊进去了一个内膜细胞。就子宫内膜，
9: 嗯，
8: 子宫里边的那层膜，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
9: 嗯，
8: 所谓子宫内膜细胞，就是子宫最里边的那层啊。
9: 那层膜它脱落嘛？
8: 对，它正常应该随着经血排出体外。
9: 那个医生说是因为那个卵巢旁边那个什么，就是长歪了。
8: 不管它歪不歪。本来应该随着经血排出体外的内膜有那么一块不听话，
9: 啊，
8: 就跑哪去了呢？就跑到它逆行上它卵巢里去了。
9: 哦，
8: 知道了吧？
9: 啊，知道了。
8: 上卵巢里去呢，因为那是个死胡同，葫芦口的，进去了，口小底儿大，它进去了都出不来了。然后呢，它就搁那住下来了。这个内膜有个特点，每到女人月经期间，它会流血。
9: 哦。就是
8: 它封闭在里面，它自己这个细胞封闭在里边，产生血液之后，血排不出来，从外边一看就憋在卵巢里了，憋在外边一看，它巧克力颜色的，里边都是血嘛。
9: 嗯。
8: 那么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把这个卵巢的外边这层膜打开，把里边血抽出来，然后拿酒精啊，把这个里边那个膜里边。干干净净的擦干净，把跑错道的这个内膜给它清理出来，然后再把它缝上。
9: 哦，那这样听铁粉老师讲，这样嘛，应该具体动手术和之后也不会影响以后生育吧？
8: 对，这个是个很普通的一个手术。
9: 哦，
8: 很普通的一个手术啊。

0: 为我是在想，因为他现在在读研究生嘛，因为没时间，我想等他毕业了再去动这个手术，所以想预制他吃点什么药啊。
1: 那就是吃中药嘛，但是呢，中药呢它有个缺点，就是它的准确性不是那么明白。
0: 哦、
1: 嗯。哎，你可能吃了半年的药，但没啥效果。
0: 那这个手术恢复起来快吗？
1: 手术恢复很快，那很小的一小切口。
0: 哦，就是打个洞之类的吧。
1: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手术本身不算什么，但是这个手术它也仅仅是解决异位的这个内膜，就是跑错道的这个内膜，只是把它解决了。
0: 哦、
1: 因为跑错道这件事儿，今天有这一个内膜，以后会不会有别的内膜呢？它有这种体质，还会有的。所以巧克力囊肿这事儿治好了以后可以再犯。
0: 哦，可以再犯。嗯、
1: 对，用中医实际上是抑制它再犯这件事儿啊。去广安门中医院吧、哦、啊。
0: 广安门中医院。
1: 对。
0: 哦，好的。哦、
1: 广安门中医院的妇科不错的 啊。
0: 广安门中医院。哦，好的，谢谢铁粉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0: 嗯。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旺旺说，铁峰老师，我每次来月经都比较少，你看去哪家医院看好呢？我是吃中药调呢，还是到住院呢？你先看看西医，我倒不反对。为什么呢？跟大家讲哈，有一小部分女性其月经量少跟她子宫内环境病变有关，轻的呢可能就是一个内膜的炎症，重的有可能是癌症，这样的人群很少。我倒不是说旺旺你怎么，我就是借你这话题跟大家说一下这事儿。所以我习惯上是建议大家先上医院查，查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咱皆大欢喜，对不对？没有事儿怎么办？没有事儿就找中医调啊。当然西医用什么办法呢？叫人工周期，也叫激素替代疗法，它呢能够很快的产生治疗效果。中医如果对症的话，见效也很快。飞友玫瑰啊，说有个朋友求我问你的，说肾阳虚怎么治？你这朋友男的女的也不说。一般来讲，肾阳虚经典用药金匮肾气丸啊。飞友美好说，我老公52岁，血压基本上是100、130，110、140，这种低压高压差小的情况，用什么方法能改善呢？他不抽烟，酒也不怎么喝，就是运动比较少，饮食也在控制，但还是降不下来，很想听听您的建议。50多岁的人如果有高血压，尤其是低压这么高，就不要再用饮食控制了，应该尽快吃药啊，用药物控制。记住，高血压是治不好的，一旦发现了我们得了高血压，要尽快的通过服药的方式来控制血压，并且要坚持终身用药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63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有事儿吗？
2: 我呢，就大概情况就是我老婆的那个，这里的原来检测是那个皮肌炎，皮肌炎，她现在就是可能耽误了2年，她现在有那个间质性肺炎的。
1: 这事儿不好办。
2: 间质性肺炎这个东西，反正我是知道，这个都是想根除，肯定是有困难的。
1: 那不是有困难，根本做不到。
2: 哎，根本做不到的是，我现在就是看了这几年呢，现在病情呢是趋于稳定，是稳定，但是他现在几乎每年啊都会要摆一次那种复发一次的。
1: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已经很不错了。
2: 因为我们看的地方，我到上海仁济医院那个王源，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1: 那对，
2: 让他看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刚开始呢没有那么稳定，然后让他看了1年多的时间。今年的那个肺有一点发炎，然后住院住了3天。住了3天呢，他现在给他打一种药叫做怀地香呢。你听说他可能就是跟那个激素差不多的吧？
1: 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他这个是主要是环境箱是主要是治愈什么呢？对他这个皮质炎跟那个间质性肺炎，
1: 跟免疫相关。我得怎么说呢？环境箱这玩意儿，主要是癌症患者用。
2: 癌症患者，也就是说，接近于化疗的那种。

0: 你这句这个词儿我没听懂什么。
1: 我是不是就像那个激进与那个打化疗针那种啊？
0: 嗯，差不多。像有一些白血病啊，恶性肿瘤了、卵巢癌的时候，什么时候的我们用它，包括自身免疫病患者也用它。
1: 它这种那个激进组织病应该也属于免疫系统的病了。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比这个癌症要轻。
1: 我也就是大致向你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
0: 对对，现在的情况应该说在同样的病患人群当中，你们属于相当乐观的了。
1: 因为它那个肺泡呢，这几年没有发展大，但是没有消除掉多少。就是说这几年四五年，因为我每年都拍一次片的，在这边它肺泡呢，基本上就是今年拍的跟就前四五年的都是基本上差不多的，还是那样的。
0: 哎，我跟你说、
1: 发展都没有发展。
0: 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好比是什么呢哈？别说它没有小，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打比方我掉老虎笼子里了。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我上动物园掉老虎笼子里了，那老虎不过来咬我就行啊，你还指望老虎变成猫在你手里抱着？
1: 是的，
0: 我说这意思啊？
1: 对，这个意思。
0: 我不过去咬你，你也别过来咬我就行了。
1: 对，现在就是说。它这个叫趋于稳定，没有发展已经是很好的了一种了。
0: 对，就已经很好了。
1: 嗯，因为我一直被他看那个啥，从检查这个毛病之后，我一直没有放松过来。
0: 对你做的很好啊，
1: 治疗上面一直没有放松过的。
0: 嗯，然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呀，可以找一找中医，用一点中医中药。
1: 中医他去年中医吃了3个月的中药。
0: 嗯，
1: 连续3个月，但是呢，
0: 时间
1: 吃过中药以后呢，我感觉到脸呢，就是说吃激素那个。脸不是人要脸的要肿得很大的嘛，激素吃过以后呢，脸色呢稍微好了一点，就是脸，脸颊也稍微小了一点
0: 啊。西药不能停啊，
1: 药是不停，但是我们那个就是打那个免疫球蛋白啊，5000块一针的，我也帮他打了的。
0: 啊，免疫球蛋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没有必要用。
1: 哎呀，那就是医生呢建议他这个东西，他说你家庭条件如果要允许的情况下，他这个东西打打对他有好处的。
0: 那对。
1: 我只要对人有好处嘛，那我们就用嘛。
0: 对，有的时候啊，我跟一些患者呀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上来就问你，你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为啥？
1: 是的，
0: 有一些病他真是看钱说话的。
1: 对的，那医生也是这样说的，你家庭条件怎么样？如果能过得去嘛，能用得起的话，他就3天15000块钱，你用一下，我们隔一两年就打一次的。
0: 嗯，那你家条件还可以。嗯，这就是
1: 我们嘛就，现在这种情况，我估计也就是说。也是差不多，就是用钱保住他这个不要再往恶性方向发展了的。
0: 对对对，啊，
1: 对对啊，
0: 也就是。
1: 那我基本上心里有数了。
0: 好，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也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哎，不客气，
1: 我大概心里明白了。感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尾号796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哦，铁峰老师你好，谢谢你办了这个节目，给我们可以问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家有个小孩的吧，他是2岁多的时候好就发现他那个手右手的大拇指指甲上面有一条是暗红色的那种一条纹了。后来慢慢长大，现在小孩已经7岁了。慢慢长大，这个缝这一条对吧，在慢慢宽，但是我们不晓得到哪里去看这个问题。
4: 这归属于皮肤科。
5: 会是皮肤科的问题啊。
4: 对，天生的，生下来指甲就从根部到指甲的尖部，由甲根一直长到甲尖，通贯穿的这么一条，斑痕，对不对？
5: 他小的时候没有啊，就是两岁多发现的。
4: 啊，然后每一次剪指甲的时候，剪掉了再长出来还是有的，对不对？
5: 对对对。
4: 这个里面吧，这么讲，就是有这种形态的，100个人，怕是得有98个都是没事的。
5: 哦，
4: 有2个可能就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之间的细节啊非常微妙。我在这给你学是学不明白的，你要让我看，我能看出来有问题还没问题。
5: 那下次要不然我拍个照片好吧？
4: 对啊，我们有微信呐、啊，对不对？先把微信像这种事儿先拍下来，然后发过来，我们再打电话，对吧？
5: 哦，
4: 还有呢，你也不非得就等着我看啊。我水平再高，我也赶不上皮肤科医生。我毕竟我是主持人。
5: 皮肤科
4: 是，
5: 我是觉得西医好像看不来这个毛病。
4: 不，这就是西医看的病，西医看的病。你记住啊，找皮肤科医生看的目的是确定它的性质。
5: 哦，
4: 是不是我想的那种需要治的？是不是那2个范畴里的啊？
5: 哦，
4: 如果是那98个范围里的，不用管。
5: 对，
4: 啊、它也算是一种治啊，但这个得查清楚了才行。所以你听我的，赶紧上医院找皮肤科医生给你看啊！
5: 好，好，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4: 哎，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5: 好，谢谢。
4: 哎，再见。铁峰帮你忙。手机尾号256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哦，郑姐好。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我一个亲戚呢，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在医院做了穿刺活检基因检测后阳性，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颈部淋巴。医生的治疗方案是呢，先进行化疗和靶向治疗，半年之后再进行手术。我想问一下铁峰老师，这是不是最优的治疗方案？另外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在化疗的过程中怎样能够让这个亲戚呢他清醒没那么痛苦，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服用可以提高免疫力，请推荐一下。
7: 首先呢，就是这种疾病的治疗，国家卫健委是有成熟预案的，是有指南的。然后呢，这个方案呢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这个科系的医生共同遵守的。就都这么干，都用这些药物，都按照这个程度进行治疗。这里面呢可能会有个体差异，有的人表现的轻一些，有的人表现的重一些。是不能避免的。你也不用纠结。药都是那些药，都是那个用法，至于让患者轻松一点吧，这就是一个比较模糊比较抽象的说法。为啥呢？就是你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然后能够让患者这个反应降低的，现在看啊，是灵芝孢子粉，蝙蝠蛾被毛孢呢，预防的作用更大一些。如果考虑经济成本的话，只能买一样的话，那一定是灵芝孢子粉。如果还有钱再吃的话，改善肠道菌群，因为它这些药物用完之后呢，消化道受很大影响刺激，改善消化道菌群啊，对它这都是有帮助。就这个钱是不白花的，
6: 那是
7: 啊。就我跟你强调的这些是什么意思？你看我没有强调效果，为什么？因为效果因人而异。
6: 对，
7: 我不能给你开空头支票。我保证的都是肯定能用的。大致就这么个情况。
6: 谢谢铁峰老师哈。
7: 哎，不客气，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哦。
6: 好的，好，
7: 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4: 尾号729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铁峰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8: 就是我的小孙女啊，今年4周岁。
4: 嗯，
8: 前几天做了一个耳鼻咽喉镜检查报告啊。
4: 嗯，
8: 她诊断的结果一个是鼻炎，第二个是腺样体肥大。她镜检所见是鼻腔黏膜充血肿胀，表面可见少许分泌物，腺样体占后鼻孔咬4%，是吸气的时候，表面有少许分泌物。我就是问一下，这个怎么个治啊？这个，
7: 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其实。
8: 啊。
7: 他当前这些东西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呀？
8: 诊断结果就是一个是鼻炎，第二个是腺样体肥大。
7: 哎，对喽，这是关键的东西。
8: 啊。
7: 他这个鼻炎呢，一个四岁的小女孩鼻炎呢，一个是寒凉啊，太凉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需要健脾就可以了。但是他腺样体肥大，对于四岁的孩子来讲，那只有手术才能解决。他腺样体占鼻腔通道多少啊？
8: 五分之四。
7: 那很大了，已经。
8: 的时候。
7: 那很大了，那应该做手术了。
8: 是吗？他这个有没有保守治疗的方法、啊？
7: 没有保守治疗，唯一的方法就是手术。
8: 生理性的就是胎里带啊，还是后天的？
7: 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腺样体这个器官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只有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在逐渐长成的过程当中才有，等长到12岁啊，它就萎缩就没有了。
8: 哦。
7: 但是呢，在他刚刚生下来这段时间，有的孩子这个腺样体就比正常的体积要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堵塞呼吸道，而这段时间堵塞呼吸道对孩子的心肺功能、脑发育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有的孩子会因为这种长期的供氧不足，引发腺样体面容，就看上去傻呵的啊。
8: 哦。
7: 会影响智力。
8: 哦，会影响智力。如果做手术，得全身麻醉吗？
7: 那得全麻。
8: 全麻对小孩有影响吗？
7: 没有。
8: 啊，没有影响。大约几天可以恢复？
7: 这个啊，没有窗口。他这个下设备是从鼻子下去的，
8: 哦，
7: 嗯，没有切口啊，
8: 哦，时间不会太长吧？
7: 啊，时间不会很长，嗯，真真正正手术的过程10分钟就完事儿了，
8: 10分钟，哦，如果心脏不太好，有会影响吗？
7: 心脏啊和麻醉有关，这个在麻醉之前医院会体检的。你所说的心脏不太好指什么呀？这孩子有先心病啊？
8: 啊，这小孩啊，就是在生的时候啊检查啊。好像说是有点轻微的心脏就是
7: 关闭不全，
8: 闭合不太好啊，是怎么回事 啊？
7: 那么现在长上了，应该
8: 长上了吧？
7: 对，长上了。
8: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老师啊。
7: 哎，不客气，再见。长夏暑湿重，出汗多，气阴两伤。除了更年期的女性，气血不足啊，长期操心劳力的女性也是这样，也会心烦，也睡不踏实啊，脸色发黄发暗啊。这怎么办呢？除了用一些药物来调补之外，可以按揉穴位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呢？大家上网上能找到，它在小腿的内侧，靠近脚踝这个位置啊，是脾经、肝经、肾经三经交汇之处。因为这三条经都是阴经，所以叫三阴交。妇科第一穴，女性肾阴不足，水不治火，揉三阴交，调补肝脾肾啊，滋养这个阴血，调经止带，安神助眠。每天都摁啊，早晚各一次，摁个3-5分钟就能够改善潮热、盗汗、失眠、心烦这些事儿啊。但是说你症状非常严重，我孕期呢，我月经量特别大，那不行，它解决不了啊，它只是个调补的手段啊。好了，节目就到这儿，咱明天再见。
9: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0: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1: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9: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9: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4: 啊，谢谢铁峰老师。
7: 哎，不客气啊，
14: 很高很高的。
7: 谢谢啊。
15: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9: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9: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 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清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

0: 发放的问题。截止到昨天呢，这次喜儿给大家准备的500份的养元汤啊，已经是全部的发放完毕了。已经报上名的朋友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的通知就可以了哈。当然了呢，我们也已经是预想到肯定是啊，会有很多的听众家人是抢不到这个名额的。我们也知道以浙江听众的基数，这500份的养元汤那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可能很多人会想啊，这养元汤这么好的东西，那为什么不能多准备一些呀？那我和大家讲啊，这个养元汤它的成本很贵啊，当然可不是说喜儿在这儿和听众家人们邀功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对大家有帮助啊，就是让我多承担一些费用，我也是愿意的。毕竟这么多年呢，我在乐龄芳华老年服务事业上，那几乎是投入了我的全部。那有的时候呢，还要依托乐龄芳华乐善爱心助老机构帮助。所以说，如果只是说多投入多花钱啊，那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儿啊，反倒是好事儿。我宁愿是多花点钱，多采购一些。但是这个养元汤啊，它不是说你多花钱就能调来的啊，这不是那种靠仪器设备大批量生产的东西，那本身产能就很低，那再加上全国各地的医养中心、康养中心都一直盯着养元汤啊，只要是生产出来，几乎是马上就要被拿走。啊，所以说能调来这500份呢，还是我多方沟通啊，最后呢也是承蒙顾老还有伟宁的鼎力的支持，好不容易啊才争取来的。我想很多朋友收到这个养元汤的那一刻开始就明白啊，养元汤争取来的是有多不容易了。那有人说这个养元汤为什么这么贵呀？啊，为什么产能这么低呢？那我告诉大家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从原材料的选取啊，后续所用到的这些科技的力量都是非常高端的。它不是说那种传统的熬煮的方式调制出来的，而是通过现代科技力量把所有的有效成分呢进行了浓缩、发酵和提纯。啊，让它对元气的养护变得更加精准。嗯，那么这一点呢，啊，我并不专业啊。那咱们还是让顾老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1: 好啊。通过这个养元汤啊，还是涉及到这个元气的这些知识啊。最近给大家伙呢也是普及了很多了。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元气啊，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元气是什么？是我们身体当中最根本最原始的能量啊。人的生老病死本质上来讲就是体内元气不同状态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就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似的，元气足身体就有劲儿，少生病；元气亏就容易乏力，精神差，免疫能力就下降，在各种慢性病就会大量的发生啊。一旦这元气耗尽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啊。所以说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大家伙得学会去养。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养什么呢？养生。那养生重点调的是什么？就是调养我们的元气啊。那我们说喜儿给大家伙争取的养元汤为什么这么稀缺？因为它是传统的草本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产物。它已经超越了传统养元汤对人体的帮助了，也解决了传统养元汤的一些弊端。我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就明白了元气的重要性。那你到底知不知道身体里有多少元气呀？怎么去衡量？

0: 量呢？我们怎么去计算的呢？这原鸡是一升吗？啊，还是一斤呢？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仪器能测量出咱们身体里面到底有多少元气呀？
1: 嗯，
0: 我想呢，就中医自己啊，他都是说不清楚、说不出来的。啊，中医对于身体里元气这个存量的多少，都是通过看一个人的外在的表现进行一个评估，是吧？你比方说这个脉搏跳动是否有力，面色是否红润有光泽，是吧？精气神的状态如何，声音洪亮底气足，走路稳健，啊，腰板挺直，通过这些状态等等，如果说这些都具备，都很好，就说明这个人的元气是充足的，啊，反过来呢，哎，一大脉，这个人脉象软弱无力，啊，摸起来这脉象轻飘飘的，断断续续的，再看这个面色呢，暗淡无光，懒言少语，精神萎靡，啊，那就说明这个人元气已经开始亏虚了，哎，所以说中医对于元气这个存量的多少，都是一个大概。没有具体的衡量的标准，都是通过一些外在的一些表现啊来进行评估判断。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因为元气呢是摸不着也看不见，那你说你怎么去准确的去衡量的呀？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啊，这个中医药要发展要与时俱进啊，你不能停留在过去，守着老一辈人的经验是不够的啊，我们要结合现代的科技，把呢老一辈人先人留下的一些经验啊，能够转化成更为明确的可以验证的一些事实，能够直接给呈现出来，很重要的，就像这个元气似的啊，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我们慢慢地认识到了中医当中这个元气，通过现代的这个医学说法呀，也可以理解成呢咱们人体所有这个细胞，哎，它释放出的能量，它是细胞能量的集中体现。
1: 嗯，
0: 可以这么去理解啊，我们身体就像一座啊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的城堡一样，那每一个细胞它都是城堡里的士兵啊，啊，细胞有活力，这城堡的就坚固，抵御外界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啊各种攻击的能力的就强。如果细胞没活力了，那这城堡就脆弱，很容易被外敌和疾病就攻破了。啊，那咱们说这个养元，从某种程度来说呢，啊也是在养护，就是养护这些士兵，让每一个细胞都能充满活力。哎，让他们能正常的工作，相互的配合，这样一来我们的身体呢才能气血充足，才能精力充沛。这是现代科技对于养元的这个概念一个新的解读啊。这次喜儿给大家准备的养元汤之所以能够受到很多医养中心、康养中心的青睐，就是因为呢它没有停留在传统养元的层面，而是结合了现代的科技，通过科技的手段啊，相当于什么给细胞补充营养。这也是为什么它和普通的养元汤不一样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的通过简单的熬煮就把它做出来了啊，因为这里面蕴含的这个科技的含量、技术的价值，这才是它真正核心的价值啊。
1: 嗯，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了啊，就是不管是一个传统的中药的方剂，或者是现代的很多的药物，它只要是和新科技结合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呀就会高很多呀。
0: 哎，这是自然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医学还是其他方面，科技给我们带来这种突破呀是变革。给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吧。
1: 嗯，
0: 有一种药叫什么叫达菲的药，
1: 嗯，
0: 去药房这个药很普遍都能买得到的，
1: 对，
0: 是吧？那达菲的药作用是什么呢？是抗病毒的。那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叫磷酸奥司他韦，
1: 嗯，

0: 这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嗯，治流感的。
0: 大家知道这个达菲是从哪儿提取的吗？
1: 嗯
0: 啊，哎，我告诉大家伙，是从八角茴香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就是我们炖肉的那个、啊、八角吗？
0: 哎，这八角茴香啊，可能大家伙应该是不是太陌生。
1: 嗯，
0: 是吧？因为什么，在我们厨房里经常用到的一个佐料调味料啊，那八角茴香多少钱呢？一公斤也就十几块钱呗。那达菲的药多少钱呢？一粒儿就得在30块钱左右。
1: 嗯，
0: 而且这一粒儿多少也就75毫克。哎，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差了多少啊？翻了1000倍。哎呀，一听说，哎呀，这也太暴利了。翻了这么多倍，事实上是这样吗？它不是啊。八角茴香它本身自己是没有抗病毒的作用，从八角茴香到达菲这中间要经历12道的科技工艺，整个的过程提纯提取这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所以用到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尖端的设备也好啊，都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价格自然它就会水涨船高啊。你再比方说阿司匹林，这也是这个很多老年朋友必备的一个药，作用干啥呢？减少这个血小板的聚集啊，减少动脉硬化，可就帮助我们这个减少脑血栓、心梗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啊。那阿司匹林这个物质成分从哪提取出来的？是从这个柳树皮当中提取的。那你说我们要直接吃这个柳树皮啊，它能和阿司匹林起到一样的效果吗？
1: 嗯，肯定不能。
0: 哎，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把柳树皮当中这阿司匹林那种物质能把它提取出来啊，才能为我们所用，发挥作用。就像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什么呢？叫知识付费呀、啊，啊，这个，说我们想要了解一个这个未知领域的信息，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就要花费一点钱，才能去学习到。老话怎么讲？就是得交了学费了。
1: 嗯。
0: 啊，同样啊，我们呢也要为这个科技付费，啊，如果说。没有这个科研人员从这个柳树皮当中提取出阿司匹林，啊，我想这个世界上，那会多出太多太多脑血栓、心脑血管病的这些患者了。所以说呢，大家不能以这个八角茴香的价格去衡量达菲的价格，更不能以柳树皮的价格呢去衡量阿司匹林的价格。实际上，它就是这个道理呀、啊。
1: 确实我非常赞同您的观点哈，就任何一个好东西一旦是融入了先进的科技，它融入了无数的科研人员日夜钻研的心血，它的这个价值它远远就不是说原材料本身能衡量的了。
0: 哎，太对了啊。而且呢，有些药材如果说我们不搞科技化，不搞现代化，根本发挥不了药材本身更多的优势和作用。是吧？就比方说这个冬虫夏草，啊，我一直在讲这冬虫夏草，大家知道它好，啊，有一些朋友家里条件不错的，啊，是不是一年可能要花这个几万块钱去买这个虫草？但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些花费几万块钱买虫草吃的人，他们很可能吃不出虫草更多的好处，吃不出虫草全部的价值。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用冬虫夏草的时候呢，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这些服用的方法啊，不管是泡水呀、煮茶呀、煲汤啊、泡酒等等，这些方法怎么讲呢？实际上也都可以，也是传统的方法，但是呢，对于虫草的利用度来说还是非常低的，啊，因为虫草大量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有效的成分是没有被完全释放出来的。大部分都浪费掉了。其实这一点也不是怪大家伙啊，如果说我没去西藏，没有对冬虫夏草进入过深入了解和研究的话，我也认为这些传统的用法也是正确的， 除了这么用还能怎么用啊？开水泡冲泡啊，煲汤啊，啊或者直接嚼着吃，这都是常见的用法呀。但是我到了西藏之后啊，我发现这个藏区的藏民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很少用冬虫夏草来煮茶来煲汤，即使说有，哎，它也不能像我们平时熬这个汤锅熬骨汤那样啊，放里边一直去煮，而是把这个原有的汤都已经熬好了，最后再把虫草再放进去，啊，我相信喜儿你从小毕竟也在这个西藏长大，你应该是有了解的。
1: 其实我说实在话，我了解的也不多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在西藏，其实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吃得上冬虫夏草的。
0: 嗯，那倒是。
1: 很贵呀、啊，很珍贵。即使说就真的挖到虫草了，基本都得卖出去换钱呐、啊。过日子呀、啊，生活
0: 对，
1: 啊，那么大多数都是说在这个藏历新年的时候，如果家里真的有一些风干的这个虫草，会拿出来一些啊，在这个时候给家里的老人呐、啊、孩子呀、啊、补补身体。但的确是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就是这个汤啊熬好以后，再把这个冬虫夏草放进去。
0: 对，
1: 放进去的目的不是说熬煮冬虫夏草更好，就是说把它放汤里之后啊，那能去一去腥味儿，吃起来那口感可能更好，更方便一些。
0: 哎，为什么说不能长时间去熬煮啊？
1: 嗯，
0: 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很多成分是吧？比方呀，虫草素啊、虫草腺苷呐，啊，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多肽这些成分，因为它不耐高温呐、啊。其实想想好理解。冬虫夏草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生长生存？高寒、高缺氧的环境，
1: 嗯，
0: 啊，高海拔。冬虫夏草只有在低温下才能存活，一旦超过15到20度，冬虫夏草就停止生长，甚至就会直接死亡。
1: 嗯，
0: 哎，所以说你一旦通过高温啊泡和煮的这种方式，就会把很多营养成分都破坏掉了，
1: 那就没用了。
0: 啊哎，所以说藏民们咋吃啊？啊，说那就吃鲜虫草。什么是鲜虫草啊？啊，就每年5到7月份，刚采摘出来的虫草，不超过72个小时，直接呢就把这虫草都吃了，嚼着吃。啊，它叫鲜草。啊，哎，这营养成分是最丰富的。二是来讲，很少有人能吃到这个鲜草啊，是吧？哎，毕竟咱们。知道啊，鲜虫草这个整个的72小时的时间内啊，如果说呢不尽快的把它处理保存好，就很容易发生变质。
1: 嗯，
0: 啊，过了这个时间就变成鲜干虫草了，再过段时间就变成干草了。所以说现在咱们大家伙能用到的大多数都是鲜干或者是干虫草。是啥意思？就是超过72小时以后呢，超过这个新鲜期了，那当然呢，有没有营养价值？有，但是相对来说就会降低很多了。
1: 嗯
0: 啊，哎，所以说呢，要从营养价值来说，啊，要来吃这个冬虫夏草，肯定最好就是来吃鲜草，啊，但是鲜草咱不知道啊，你像藏地那曲地区采挖的虫草，你想想。72小时之间内，怎么能马上就到达我们全国各地这些内地呀、啊？怎么能快速到我们的手里啊？这个是很难实现的。
1: 嗯，都送不下山来。
0: 哎，对呀，你这时间在这儿摆着呢，是吧？包括运输啊，包括保存呢、啊。
1: 对。
0: 啊，哎，所以说这方面啊，就是大多数人，我刚才讲到的都是没办法说直接能吃上这种真正的这种鲜虫草的。但是而是从这个营养成分综合来讲，虫草本身的这些营养在哪儿的呢？就是在冬虫夏草体内所有的细胞当中的。那细胞我们知道它有分内外，细胞内和细胞外。那么有一层叫什么呢？叫细胞壁。

0: 壁的结构，像什么，就像这个保护膜一样。细胞壁是非常坚硬的，上面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几丁质的物质。就这种物质啊，在人体胃肠里是消化不了的，那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啊，你看似是把冬虫夏草你吃到肚子里了，但实际上，最后大多的物质都会随着你的代谢排便都排出去了。
1: 嗯，
0: 啊，因为大多数植物类的药材和真菌类的药材都存在这种细胞壁这个结构，如果不把这层细胞壁你把它破坏掉，大多数药材成分是没办法被咱们人体能够所有细胞有效利用的。所以当年我和伟宁他们就提到过，未来的中药一定要走这个深加工的路线。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通过中药材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一层一层的把中药材给它完全打开了，让里面的有效成分呢能全部的都释放出来。哎，这就更加方便，更加精准的能够供给咱们人体吸收利用了。其实这一点啊，你看古代的这些先贤的医家，很早就已经研究这方面内容了，
1: 嗯，
0: 是吧？你比方说这个石斛，我们就提到了石斛最耐久煎呐，啥意思？就是石斛一定要经过高温去煎去煮，进行多次煎煮才能发挥更好的药效。你再比如说，有的药材得先炒制，有的药材先用酒泡。还有的是需要通过酒蒸酒晒才能把药性发挥出来，你看它就炮制方法嘛，目的什么，就是更好的利用当中有效的成分。但是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在中药当中什么叫古法炮制都是比较经典的，但要放到现在来说还是有些粗糙了啊。你包括冬虫夏草也是，伟宁带着团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把冬虫夏草把它磨成粉末，老百姓说要打粉儿，或者用酒泡制，
1: 嗯，
0: 也尝试过破壁的技术等等，但是最后通过能量频谱的分析检测，这有效成分还是没有高效的明显都能够显现出来。要不说伟宁他们这些科技人员科研人员了不起啊，我对他们一直是很欣赏的。哎，他们身上是有一种韧劲存在，要不然很少有人能专业一个项目长达都快十年了，九年多近十年时间呢。但是说光有韧劲也不行，你还得有专业的知识啊，这个也要过硬。毕竟伟京他们在国外学习了14年的生物基因工程学啊，他的学识和见识都在增长。随着对冬虫夏草研究的不断深入，

0: 槽提纯和利用度最大化的顶尖技术之一。更难得的是什么呢？通过这样的技术还能保持住虫草酸呐、虫草腺苷呐、虫草多糖啊等等所有有效成分的活性。可以这么讲啊，与鲜虫草当中的成分活性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而且这些有效成分的活性就决定了它们对细胞的养护作用会更加的明确。比如说高活性的虫草酸哎，可以给细胞提供充足的营养，促进细胞的修复。再比如说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可以帮助调节免疫，帮助我们及时清理衰老产生不良病变的这些变异的细胞，相当于从源头阻止身体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了。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还有像虫草腺苷这些物质更了不得，对吧？它的分子式结构、大小和性质与咱们人体自然分泌合成的腺苷是完全一样的，属于是同源类物质，能够与细胞合成 DNA、RNA 直接提供原料啊，促进细胞的修复和分裂再生的过程，这不就相当于保证了细胞的正常的新陈代谢，保证了无时无刻都会有新生的细胞能不断的替代那些衰老病变的细胞和已经丧失功能的细胞，对于保持细胞的健康、延缓细胞的衰老是具有。
3: 北京时间21: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所以说，没有科技的进步，没有科技力量的支持，就像这么多有效的成分，那不都白白浪费了吗？很多人也会因此错过了，是吧？调理身体的好方法。所以说，科学才是造福人类的核心力量吧。
6: 是啊，所以说我们更要相信科学啊。不管是养生，还是说调养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我们都要遵循科学的方法，最终才能收获真正的踏实、长久、由内而外的健康。那只有走在科学的这条路上，我们的身体才会一天比一天轻松，一天比一天有精气神儿啊！这个晚年的生活才能过得有质量、有尊严、有底气。
0: 对，对喽，没错。
1: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5:00，下午14:00-15:00，晚上8:30-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6: 喂，你好。
7: 哎，你好呀，喜儿呀。
6: 哎，你好，我是喜儿。
7: 哎呦，我太高兴了，我昨天运气啊特别好。最后那个200份的养元汤呢，让我成功的申领到了一份。浙江人太多了，哎呦，我都没想到我有这么好的运气，也太谢谢你了。
6: 您不用客气啊，养元汤您能抢到一份确实是值得高兴啊。这次给浙江的听众家人们免费的送养元汤，一个是想着呀，浙江的老年健康中心马上就要落地了，那喜儿呢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见面礼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养元汤确实是珍贵啊，好处多多呀。那既然乐龄芳华现在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老年健康上面，所以呢给大家送去能带来健康的礼物啊，我觉得是最合适的。
7: 哎，您说的没错呀，是啊，现在呢条件这么好，什么都不缺。我最关心的呢就是这个健康呀。那你这份健康服务的太正

0: 贵了，也真的太感恩你啊，先。
1: 啊，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今后呢，我还会继续努力啊，尽量的多给大家呢，带来更多更好的健康的福利。
0: 嗯，好的好的，以后你的节目呢，我肯定是天天听，既能得到福利，还能学到健康知识，哎呦，你看上哪能找到这么好的事情啊？
1: 那太好了，你也可以介绍身边的人啊，一起听喜儿的节目，尤其是这段时间哈，这个顾老呢是在节目当中做客，顾老讲课呀太权威了，无论是对目前领先的科技的讲解，那还是对中医理论的一个独到的见解，都能让大家伙儿啊收获颇丰。
0: 哎，对呀，你说的没错啊，是这样的老专家，懂百草，懂传承，还懂创新，新旧兼顾，中西相融，人还这么实在随和，哎，想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是非常的佩服。
2: 哎呦，您过奖了啊，过奖了，啊，千万千万，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哦。
0: 哦，顾老，既然能跟您通上话呀，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我跟您说一下，也希望您呢给我指导指导。
2: 嗯，好啊，你说说吧。
0: 您看我呢今年刚刚70岁了，就是这个血压高啊，都有5、6年了。我是吃着降压药还控制的，还行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现在呢就是。现在就是让我难受的，就是有这个骨质增生。

0: 要慢慢的揉了半天，慢慢的活动开了呢才行。嗯，平常低头干点活吧，不大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就感觉到酸胀了。有时候吧，连着后脑勺啊都沉甸甸的。
1: 颈椎增生，有骨刺压迫血管神经，是缺血，大脑供血不足。那你平时有头晕恶心情况不？
0: 偶尔呢有这个头晕，低头久了吧，抬个头就晕。但是没有恶心。还有我这个膝盖吧，这个右侧膝盖比左侧呢严重，上下楼梯呢都很吃力。走平路呢还要好一些，最害怕的就是打弯。加上吃力，蹬下起来呢，这些动作啊，膝盖就嘎嚓嘎嚓响的，非常的疼。而且呢，一下雨吧，这个右膝盖呢就又沉又胀的，比天气预报还准。
1: 这个典型的这个颈椎就是叫什么？退行性骨质增生加膝关节骨性的骨质增生，这也是中老年的长期劳作的人群高发的问题。颈椎增生骨刺，它压迫周围肌肉、血管、神经，会引起僵硬、头晕、活动受限。哎，整个的胳膊、手的麻木。膝关节是腹中关节，增生骨刺会摩擦关节软骨，刺激骨膜。哎，容易出现这种疼痛、抬脚、蹲起困难，甚至容易引起这种感染和积液形成。然后中医叫什么呢？有风寒湿邪的入侵。一旦受凉以后，气血瘀滞不通，症状加重。那你现在想问我，主要想问的是什么呢？
0: 是这样，姑老，就是我呢前前后后啊吃过好几种药，疼的厉害呢就吃布洛芬，还有外用的双洛芬酸钠凝胶，我还吃过一阵子盐酸，氨基酸葡萄糖胶囊啊。但是呢，他吃上呢，用上好一阵子，一停药吧就不行，又复发了。我就想呢，让您再配点什么药吃吃。
1: 你这情况啊，我希望你能转变一下思想。他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药物，身体的问题还是反复，不敢停？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些方法都是在属于。抑制表面的症状，没有很好的从内在去调理。骨质增生，现代医学的名词，中医对骨质增生的理解本质就是元气虚弱、亏虚不足，导致骨骼不得濡养，关节软骨变薄、干涩，关节摩擦力暴增。骨骼为了稳定关节，被迫增生骨刺，形成增生。简单说什么呢？元气亏虚，骨骼修复跟不上磨损的速度。才会出现增生这种赘生物的形成。你得要知道啊，咱们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有些损伤即使说我们不用任何药物，有些损伤也可以自我修复。那么这个自愈能力源于哪儿呢？就中医当中怎么认知呢？就元气在发挥主导作用。所以说你的情况在未来调理过程当中要注重调养元气，平时多注意脾胃的养护。多用一些可以帮助填补肾精、固本理气的一些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也得结合一些中医的传统的一些方剂的使用。你比如说在医生指导下，你可以用用什么呢？你像抗骨增生丸之类的纯中药的制剂，帮助滋补肝肾，对你的帮助还是很大。最后的说你的养元汤你也领到了，可以和工作人员沟通咨询一下，合理坚持去用还是不错的。
0: 哦，我明白了，顾老，您的知识面太广了，我按照您说的做，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哦，那我就不多说了，也谢谢顾老的指导，也谢谢喜儿送的养元汤。
2: 嗯，不客气，您收到之后好好用啊。
0: 好，
2: 那好，
0: 谢谢，
2: 再
0: 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

0: 你好，喜儿，那顾老在吧？
1: 哎，你好，我在。
0: 哎呀，顾老，你好，你好。哎呀，能跟您通上话，真的非常荣幸啊。哎呦，因为我有知道您也已经80多岁了，但是能听到你这几天给我们分享知识，哎呀，您这思维也清晰，中气十足，真让人羡慕。最主要的是您对中医的这个理解真的很深刻啊，对你表示尊重啊，顾老。
1: 年龄的确不小了啊，但是就是讲呢，这个身体体格还算不错啊，这一点我是承认，还真挺好
0: 好，
1: 啊。没事，甭客气吧啊，什么情况？
0: 哎，顾老，你帮我看看我这身体，我这有高血压，血脂也高，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出的问题，我也不确定。就是自从我知道我自己这个指标高了之后，我就开始吧吃药，指标控制的还算理想，但是没想到1年多以前就开始啊头晕头疼。哎呦，过去血压高，忘吃药了，也没有现在那么晕得很。就是发作的时候，就头里天旋地转的晕，这个头皮还麻麻嗖嗖的，走路觉得轻飘飘的，就是踩在地上就像踩在软的垫子上一样，脚底没跟儿，然后左手也不听使唤，拿东西总掉，抓不住。然后两条腿就跟灌了水泥一样，大脑反应慢，别人说话我反应不过来，想一会儿才行，偶尔有时候突然就讲不出话，就是说话卡顿吧，反应慢。
1: 按你的症状可挺明显的，有没有到医院做过这个颅脑的彩超啊，或是检查呀？
0: 去了，检查了，医生说我什么陈旧性脑梗。但是我这个压根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得脑梗了，顾老，你说我现在吃这2种药够不够啊？我想着还要不要再加点别的药给我调理调理啊，顾老。
1: 常吃血压高、血脂高，时间长。如果用药以后指标能控制住，那血脂检查有好转，那就没问题，继续用。啊，那就你最近这一年出现的各种症状，还得加什么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也要加，这是预防脑梗复发的关键。你可以用点这个阿司匹林的肠溶片，这是陈旧脑梗2级预防的基础用药，能够抑制血液血小板的聚集。避免血管内形成新的血栓，防止脑梗再次的发作。每天固定时间在空腹服用，坚持长期规律的服药。针对你的头晕呐、脑供血不足、总体的麻木，记忆力减退这些症状，再可以搭配用点像银杏叶的提取片，才能够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脑血管。增加脑部的供血和供氧，这都是有必要的。
0: 那谢谢顾老，我听您的，加这2种药再吃吃看。关键我还有个我有个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不是有点脑梗后遗症，就一直没有好透，心里老也不踏实，也担心脑梗再犯。所以我就想着问问我平时生活中要注意点什么呀？
1: 你都已经发生过陈旧性的梗死灶了，那肯定是有危险隐患，得注意。我建议你这个日常当中多注意调养元气呀，还得从中医这方面去调养。很多时候很多问题的发生发展，都是与元气的亏虚虚损不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元气是什么？我经常讲，是什么人体生长发育的原动力。也是维持五脏六腑正常运转的原动力，也是保证咱们整个气血循环畅通的原动力，我就举个最简单例子，元气亏虚，肝的功能就会受损。中医讲什么？肝主疏泄，一旦肝脏的疏泄功能下降，体内的这种痰湿清理不掉，和现代医学讲的这个血脂代谢异常是非常相似的。就容易造成这种血管性的堵塞，所以我建议你呢，未来日常调理注意元气的养护， 如果允许的话呢，你可以用点冬虫夏草。哎，当然呢，冬虫夏草价格偏高，日常调理成本也比较高。你也可以日常泡点黄芪呀、丹参呐、山楂那些代茶饮，温和补元气、化浊通血管，啊，药性平和，长期喝也不会给身体添负担。
0: 好的，好的，顾老。哎呀，您讲的太细致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我记住了，
1: 哎、
0: 谢谢你啊，顾老。
1: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问题咱们再说啊。好，再见了。
0: 好，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3: 你好。
4: 我听你节目呢有一段时间了。喜儿，你心术正，人品好，是实实在在做善事的好人，把这些老人照顾得细致入微的，不仅保障了他们的吃喝冷暖，还时刻想着这些人的身体情况。我真的特别期待你们的团队来到浙江的那一天。
3: 嗯，感谢您的认可啊。喜儿呢从小就住在敬老院里边，是被奶奶和这些老人们养大的。嗯，对老年人的这个感情啊非常特殊。你说这人吧，他都有老的时候，能好好的守护帮助这些老年的长辈，那这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啊。那只要是我还能干得动啊，我会一直把这个老年福利事业要做到底的。
4: 哎呦，太好了！那我抓紧时间说一下我这个身体情况，
3: 嗯、
4: 麻烦顾老给看看。
1: 好好，你说说吧。
4: 哎呀，顾老啊，您辛苦了，这么大年纪了，别太劳累哦。
1: 哎呦，还好还好，身体还不错啊。哦，你什么情况？我看看。嗯，
4: 我呢就是有那个早搏的毛病，心室肥大。大夫说，左右心室都有些肥大。我现在啥情况呢？就心脏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发慌，老是突然大跳一下，然后停一停，不一定什么时候心脏猛地跳一两下，然后又好像停了一小下，再突突突快速乱跳，这时候胸口立马就闷得慌，紧紧的，就是这种情况，多的时候一天能有七八次、十来次，少的时候一天也就一两次。
1: 对。
4: 还有就是我夜里睡觉不好，睡眠不行，平躺下来胸闷，有时候半夜突然醒了，发现心脏突突突的跳，脑子也糊里糊涂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还出现过几次眼前发黑的情况。
1: 你的心脏有窦性的心律失常，心脏有间歇头停，你现在腿脚下肢有浮肿情况没有啊？有没有出现心绞痛的问题呢？
4: 心绞痛倒是没有，但是傍晚的时候小腿脚踝那个位置有一点点肿，按下去有浅浅的印子。哎呀，顾老，我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会不会突然就出现大问题啊？
1: 左右心室肥大呀，这不是小的问题，这属于心脏结构性器质性的改变，再合并这种频发性的早搏，说明你心脏已经出现严重劳损情况，负荷过重导致的。这个不属于单纯性功能性早搏，虽然目前不属于急性高危的状态，但是绝对不能忽视。心室肥大是心脏长期负荷工作的一个结果，这心肌已经出现代偿性的增厚了，如果不及时干预去调理，任由这早搏频繁发作，这心肌劳损会持续性加重，你后续会出现这种心功能下降、心力衰竭，严重的这种并发多元性的早搏，还能诱发恶性的心力失常，啊，那这个时候风险就会大幅升高了。所以说呢，我不知道你现在采取的手段是怎么去治疗的。
4: 我现在一直吃医院开的美托洛尔缓释片，每天固定吃一片。哦，对了，现在还总感觉到浑身酸软无力，肠胃也不太舒服，肚子发胀，没胃口， 不知道是不是肠胃又出毛病了，
1: 你得去继续检查一下，看看这肠胃有没有这种实质性的问题。如果胃肠问题不大，也有可能跟你吃的药有一定关系。因为有些缓释片它不适合长期服用，容易造成全身乏力虚弱，浑身的酸软，四肢的乏力，包括导致睡眠紊乱，肠道这种刺激性的反应。我建议你啊和医生沟通一下，你再配合一些中医的方剂来组合调理啊，比如说像参松养心胶囊这类的，因为药性比较温和的这些中成药，既能帮助减少早搏的发作，稳定心率，又能够益气养阴，活血养心，改善你心肌劳损、胸闷气短、心慌乏力的症状，不会造成心率过缓，也没有严重的这种体虚、肠胃的副作用啊。
4: 嗯，听你这么一分析，我才明白啊，怪不得我一直吃药，但状态越来越差，真的太谢谢您了，顾老。
1: 没事，不客气啊。前两天免费发放的养元汤，您领到了吗？
4: 领到了，领到了。我光顾着说病情，差点忘了感谢你们。哎呦，这份健康的大礼包有心了。
1: 哎呦，这领到了就好啊，领到了就很幸运。你收到以后可以好好的来用一用，对你还是有好处的。啊，另外像你这情况呢，平时得注意多休息，一些繁重的家务活啊，尽量就少做。太剧烈的运动也不适合你，更不能熬夜。饮食上呢，尽量的少盐少油，啊，尤其是盐的摄入得尽量控制。盐吃的多了容易造成水钠潴留啊。你这小腿现在有的时候下肢还有反复水肿，得注意。日常行为饮食管控好。后续再配合一些调养元气的方法，我相信你的情况会慢慢的、逐渐的啊，会有很好的改观哦。
4: 哎呦，明白了，顾老，谢谢您了，也谢谢喜儿的礼物，希望你们的节目还有乐龄芳华越办越好。
3: 嗯，非常感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行行行。
1: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1: 来两个大塑料袋。
9: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9: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咱们看画讲究的是眼力，但现在普遍高强度用眼，早睁眼先摸手机刷消息，对着电脑一盯就是大半天，好不容易躺下了又忍不住刷剧打游戏，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酸胀的眼皮发沉，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虚，迎风就流泪，这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1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放心试用，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1，40083319121。今天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1购买的，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精叶黄素26周年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1，40083319121。
8: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3: 后宫的女人们在皇上不来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呢？

像是皇上已经好几年都没宠幸过她了。其实大家都误会了，人家姑娘的妆容可是当时最流行的时事妆，淡黑色的嘴唇和八字眉就是最显著的标志。我单方面认为，如果画成这样，男人还爱，那便是真爱呀。她手上的乐器比她的妆容更新奇，这乐器的名字叫碧丽，声音也很特别。往左再往左，这乐器比较好认，古筝。接着是笙。一看这姑娘也是八字眉，哎，时事妆，猜错了不是？您没看到这回姑娘嘴唇是红的吗？这叫提妆，虽然也是八字眉，但它是八里透红，那个是八里透黑。皇帝该怎么选呢？当然是选择加班。乐队的最后一名成员是侍女，她手里拿着一个拍板，正在为主子们打着节拍。这边演奏着音乐，剩下的姑娘们在干嘛呢？在想皇上，在扇扇子，在喝茶，在煮茶。一位姑娘手上扶着圆形的茶壶，学名叫茶釜，是用来煮茶的。桌案中间放着一个盆，这叫茶撑，用来盛茶的。所以喝茶前，茶水要先从茶釜到茶撑，再从茶撑到茶盏。不过您有没有发现，有两张凳子是空着的？这幅画最绝的地方就在这儿了。如果不空着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看到这条狗。这是另一种留白啊，不仅在结构上看起来更加舒服，还让这幅画多了很多值得遐想的空间。他们在等人吗？在等皇上吗？那另外一个位置是谁的呢？难道是咱的？关注一下，每周都有国画盲盒。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好的诗跟画一样，好的画跟诗一样。您看这幅，这是明代吴伟的《灞桥风雪图》。为什么是灞桥呢？因为灞桥是一个关于分别的地方。很早以前，这里便是出入古都长安的必经之路。天长日久，人们约定俗成在灞桥分别，所以在这里见证过无数次游子远行、退隐归山、情人离别、亲友离散。然后灞桥又多了新的名字：销魂桥、断肠桥、情尽桥。送别故人的时候心是凉的，那么就来点雪吧。满山积雪，树木萧瑟，近处一位老者骑着驴，带着两个侍从经过灞桥，大概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虽然是离别，却无人相送，这样的离别显得更加清明。远处密林中藏着的这座重檐歇山顶建筑，不知道是古刹还是老者心中的庙堂呢？都不重要了，老者最后发现还是驴最靠谱，走吧。
3: 为什么老者一定要骑驴呢？
0: 因为驴是诗的摇篮。在宋代孙光宪的《北梦所言》中记载了唐代宰相郑起的故事。郑起以诗名闻天下，有人问他相国最近是否有新作呀，郑起回答说，我的灵感都在灞桥风雪中的驴背上。您看这幅画不就是在灞桥风雪中吗？这老头不正是在驴背上吗？正所谓马背上出名将，驴背上出诗人。驴对唐诗的贡献实在太大了，许多诗人喜欢骑驴漫游寻找灵感。唐代杜甫有诗云，骑驴十三载，旅时京华春。唐代李贺有诗云，观水成驴影，秦风冒带垂。宋代陆游有诗云，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宋代苏轼有诗云，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剪驴丝。
3: 诗人又怎么样？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1: 生活无形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杠杆的路。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是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我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端上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笑着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爽到
1: 北京时间22: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喂，没什么事儿，就是无聊，想找人聊天。
2: 你好，110指挥中心。
4: 我家的下水道好像堵了。
0: 你好，110指挥中心。
3: 明天的天气好吗？
0: 珍惜警用资源，切莫占用生命通道。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7: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8: 姑娘，
6: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来来，看在门旁边吧啊。
6: 留一道门
9: 别挤着了、
6: 啊、给人顺心。
10: 哟，到了。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转，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舞，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借他平凡一生。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6: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
1: 餐厅吃饭时
2: 就
1: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根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呢。
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7: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2: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3: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1: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2: 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4: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啊，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大家也都知道哈，前几天呢，喜儿给大家准备了500份的养元汤啊，在短短的2天时间，那也是被一抢而空哈。那这几天呢，不断的收到听众朋友传来的好消息，那很多朋友呢是已经收到养元汤了，也开始用上了。这些朋友都觉得非常的喜欢。毕竟呢，这是传统养元汤与现代科技结合之后的产物。那已经不是传统的养元汤可以比拟的。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和我们取得的联系哈。很多朋友也在问。

0: 这么好的东西，那不能只用喜儿免费送的这一份儿啊！啊，以后想要长期用该怎么办呢？那还有那些没有得到的朋友，那最近也是一直在和我们沟通。还有的朋友说，不需要喜儿来承担哈、啊，只要是帮我们能够调来资源和份额，我们自己承担费用都可以。其实大家反馈给我的这些情况哈、啊，我都了解。这几天呢，我也是一直就是想办法在解决这件事儿啊，希望大家呢能给我一些时间去协调哈。毕竟这个养元汤它不是说你随时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因为想调制这样的养元汤啊，所要用到的科技力量是非常高端的，这样的技术和设备在国内是很少见的。而且像这样的养元汤，那很多的康养中心、医养中心那都在盯着呢，还没有完全的调制完，那就会被预定走一大部分，真正的能流向大众的量少之又少。再加上原材料的稀缺性、珍贵性，那整个养元汤的成本也非常高。在我看来，可能很多人承担不起这样的支出啊。如果说呢，再给大家免费的发放一批呢，那对我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大啊。所以大家呢，就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也是好好想想到底该怎么解决。那么关于养元汤的事儿啊，就和大家说这么多。那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有请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啊！
1: 哎，希望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顾老，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养元汤的认可哈、啊，那真离不开您这一段时间对于元气的讲解啊，就是让大家明白了养元的重要性。
1: 对，
0: 其实不瞒您说哈、啊，像。在您来这个节目之前哈、啊，伟宁也向我推荐了很多的专家学者哈、啊，来到健康管理中心，就是给我的家人们分享健康知识。
1: 对，
0: 那些专家学者呢，也都是在不同领域啊有所建树的人，那么所以分享的健康知识和养生的侧重点都不同哈、啊。有的专家吧，他擅长讲这个膳食搭配。啊，就是告诉大家一日三餐怎么吃更均衡。
1: 对，
0: 有的专家吧，他是深耕运动养生，就教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科学的活动筋骨，能不伤关节又能增强体质。
1: 对对对，
0: 还有的呢是专注心理疏导的啊，就是帮助大家调节情绪，少生气少焦虑。说实在话哈，就是每一位老师的到来，我和家人们都听得特别认真，啊，也学习到不少的实用的小方法。
1: 对。
0: 可是听着听着吧，我这个心里总觉得是缺了点什么，啊，
1: 是吧？对。
0: 好像都是在修修补补，就是没有触碰到最根本的地方。直到您来了啊，把这个元气掰开了揉碎了讲，哎，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啊，就像您说的，说人的生老病死其实都和这个元气的状态有关。
1: 对对，
0: 抓住养元这一点，未来大家调理身体就不容易走弯路了。
1: 哎，其实啊，这个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中医方面它就是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健康的宝库啊，我始终坚信中医在未来的这个医疗环境当中啊，一定会大有所为的。很多人说，有时候顾老啊，你不是一直提倡中医要走科技化、现代化的道路吗？哎，一直在提倡中医要变革呀，没错。我提倡这中医要走科技化的道路，啊，并不是否定中医。啊，中医传承了几千年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哎，在西方医学还没有引进咱们国家之前，都是中医在解决大众的疾苦啊。啊，远一点，从神农尝百草，到后来历代医家不断的总结和完善，中医守护咱们中国人的健康， 啊，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它讲究的是从整体观，是根本，是平衡，就这方面发到今天仍然是不过时的。
0: 嗯，
1: 啊，我之所以强调中医要现代化要科技化，不是要把老祖宗的东西要给丢掉，反而呢是要把它更好的传承下去，能够发扬光大。大家伙想啊，在古代的时候条件有限，这药材想深加工靠什么？靠原始的方法，晾晒、手工的炮制，啊，都是一些粗糙的加工方法。啊，有效成分分析提出的量，也都是极其有限的。嗯，现在不一样，有了现代科技的技术，我们能把药材里面真正有用的成分，啊，精准的把它提取出来，能去掉很多的杂质，提高它的浓度，啊，让它更加适合现代人的体质。尤其是咱们这中老年朋友，你看肠胃弱的、吸收差的，哎，你经过这科技提出来以后，啊，人们用的呢，都是中草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了。这样对咱们人体来说就更加的温和好吸收，效果也更加的稳定。
0: 嗯，
1: 所以说让中医走上这科技化的道路啊，并不是否定了中医，而是让这个医学界的宝珠能够重新绽放光彩。就像最近给大家讲的元气啊，元气是什么，为什么重要啊，绝对是我们的根本。这话我反复的强调，人在生命之初就存在原始的能量，是人体生长发育核心的动力。那就打个比方说，人这一辈子就好比是一盏油灯，元气就是这灯里面的油啊，灯油足火苗就旺，灯火通明是吧，再大的风不容易吹灭了，灯油少了火苗就微弱，忽明忽暗，稍微有点风吹异动可能就灭了。人就这样，元气充足，脏腑功能就强，精力充沛，吃得好，睡得稳，走路有劲儿。这元气一虚了，整个人呢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似的，没精神，没力气，免疫力又下降，小病小痛它就不断呐，啊，年纪一大，各种问题就都找上门了。
0: 嗯，
1: 啊，很多人养生只盯着表面的一些症状，啊，血压高了就想着去降压。睡不好了想着去助眠安神，胃口大想着去开胃，结果怎么样啊，啊，身体是舒服了几天，啊，了一旦情绪状态不对了，上火着凉了，感冒了，其实症状马上就会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根本什么呢？不就元气吗？平时我们讲说重视饮食啊，运动锻炼，情绪调节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对的，也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想明白这个底层的逻辑啊，就这些方法其实很多都是在为元气做服务。为什么都是说饮食是为了强化后天元气的补益，适当的运动锻炼是强化元气的根基，情志情绪的调节是为了减少元气哎在无形当中的损耗啊，我们把元气养好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才能更好的运转啊，面对一些问题的应对能力，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才能逐步的恢复和提高。哎，咱就说这个养元汤，我觉得是更加准确，应该叫它科技养元汤啊。为什么呢？大家看，调养元气这是中医公认的养生方法，但是提到调养元气，很多时候对于中医来说呢也是非常模糊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你元气摸不着也看不见啊，它不像我们的血压呀啊，我们通过这个仪器就能测量出这个数值，血糖高了通过血糖仪也能测量出来啊。如果说这个中医要明确不了的东西，你想想中医自己都不能明确的话，那老百姓日常当中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对
1: 啊，这过去古人不知道元气身体当中这个量啊到底多少，多少是均衡，多少是充足，该怎么去衡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制于科技啊，和现代不一样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了。如果说我们现代的中医还认为古人 都不需要测量，我们也不需要，还抱着这想法，那中医发展就越来越落后了。同样的，各行各业都有先驱者，已经有科技工作者通过多年的实验和临床观察，慢慢的认识到了中医讲的元气，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应对我们身体细胞的活力、细胞的能量供给以及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啊，哎，以及细胞不断的自我更新复制的能力，啊，就这一系列细胞状态的一个综合体现。哎，所以我们看中医文化是博大精深，用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概括了现代医学里细胞的所有概念。哎，这是文化的差异，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至少从现代科技的角度，我们把元气一点一点的具体的都能把它充分的显现和呈现出来了。
0: 嗯，那顾老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说这个元气和细胞的具体的这个关系啊？
1: 元气和细胞啊，一个是中医的名词，一个是现代的医学词。
0: 嗯，
1: 是不是他们说的都是生命的根本状态啊？大家想啊，咱们人怎么组成的，是不是几十万亿个细胞组成的？
0: 对，
1: 这是现代医学讲的吗？
0: 嗯，
1: 啊，如果说细胞出问题了，质量会影响到整个人状态，对吧？你就比方说啊，你看这个有的人经常容易累没精神，中医说什么，这叫元气不足。你要放到现代医学什么呢，啊，说细胞的能量不足了，线粒体功能弱，哎，出现的一种表现。啊，我们身体里的线粒体就是什么，细胞的能量工厂，这工厂动力不足，细胞就没有力气干活，这人自然整天就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儿，没精神，走两步道就喘，干点活就累。那现代医学把这情况叫什么，叫亚健康状态。啊，或者人们的这伤口愈合的慢，中医讲是元气虚弱才导致是吧正气虚损啊，营卫之气不足。那实际上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也还是细胞的问题，细胞的修复能力、再生能力下降了啊。比方说咱手划了口子、摔个跤，伤口长得慢，不愿愈合，就是吧，就是咱们表皮的这些细胞是吧，他的一个再生和自我修复能力变弱了，所以说这伤口愈合的慢，他迟迟不愿长好，甚至容易诱发很多这个炎症啊，各种感染，
0: 嗯，
1: 是吧，你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人这个病后恢复的也慢啊。中医总说什么叫元气大伤，现代医学怎么讲呢，细胞大量受损，修复周期延长啊，一场大病下来，身体里边细胞受到大范围的损伤了，中医说叫元气大量消耗了，细胞的修复速度跟不上了，人就会一直虚弱，没力气，恢复起来特别慢。所以你看咱们身体里面那么多不舒服的感觉，从中医看都是元气问题，从现代医学看全是细胞问题，他们是相通的啊。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合璧，怎么结合呀，如果说连基础的理论都不能统一啊，还是各执各的，那这样的结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就像元气和细胞的关系，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验证，慢慢就打破了中医和西医的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壁垒了，就能让中医和西医哎更好的去实现他们有效的结合了。
0: 嗯，其实从很早开始哈，我们是提倡这个叫中西医结合了哈，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啊、老年复合病啊、疑难杂病这方面是吧，中西医结合的身影是越来越频繁，而且是应用的越来是越广泛了。
1: 为什么呀，因为这是好事啊。
0: 嗯，
1: 啊，国家也出台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确立了中西医并重，中国特色的医疗这样的一个卫生体系，哎，要求我们守住中药的文化根基，用现代科学技术赋能传统医药。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中医解决不了的问题，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如果说通过中西医结合，未来就能可能创造很多的医学奇迹呀，啊，很多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未来说不定就变成了一针一药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了 啊，你像北京他们当时北京提出来，想用这生物基因工程的这。

0: 一个知识和技术，去攻克人类长寿的相关课题，啊，当初很多顶尖的科研所，哎，都不认同，不愿意与伟宁他们合作，是吧？最后还是多亏了你这个天宝小叔嘛，啊，这个潜力的支持，9年多的时间，伟宁他们终于成功了，利用一种高效的浓缩发酵提取的技术。从拿取的冬虫夏草当中，哎，成功提取出了虫草酸呐、虫草多肽呐、虫草腺苷呐，以及18种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总共45大类，哎，全给提纯出来了，最终获得了整个国内外的认可。我们为什么说北京能把这些物质全部提出之后会获得这么高荣誉啊？首先就是这项技术的应用，对冬虫夏草进行了高效的提纯。哎，把冬虫夏草当中的有效物质几乎是全部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哎，调制成一种生物制剂，属于液体的剂型，哎，和现在的口服液的剂型很像。大家再用冬虫夏草这样高档的中药材，就不用担心有任何吸收利用度差的问题了，啊，浪费了很多的珍贵药材呀、珍贵成分的这种情况不存在了。就像这个厨师炒菜似的，你再好的食材，如果没有好的厨艺，也做不出好的菜肴美味，营养也就流失，都浪费了。那么在国内外呢，对于伟宁科研的认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伟宁带领团队呢，提取出的这些物质，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给人体所有细胞服务的。啊，你比方说这个，虫草酸。能够帮助维持，哎，细胞内外的渗透压的平衡，减少细胞因为缺水缺氧而出现的早衰和损伤。尤其对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出现的像心肺功能偏弱、细胞供氧不足的问题，能起到很温和，哎，又持续的修复作用。而虫草多糖更是细胞的能量补给站呐，哎，它能激活免疫细胞的活性。啊，让这免疫细胞能更有战斗力，抵御外界的病菌的侵扰，同时还能修复受损细胞的组织，哎，让身体自我修复能力，哎，一点点就提上来了。啊，还有这珍贵的虫草腺苷，啊，它直接作用于细胞的代谢循环，能帮助细胞更高效地完成能量的转换，改善这细胞的疲劳、代谢缓慢的问题。哎，很多人用完之后就觉得精气神儿。好了，足了，睡眠也踏实了，浑身也不发沉，有劲儿了。根源什么呢？就是细胞重新恢复了活力啊！再加上这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就是细胞每天无时无刻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这细胞和咱们人一样啊，都要吃东西，要营养均衡啊。说简单，细胞也要吃饭的，但是。细胞不会说直接像我们说吃米、吃面、吃肉、吃鱼肉蛋，对吧？它需要的都是精微的物质。什么精微物质啊？就是这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哎，这些物质不会给身体增添任何的负担，全部都能被身体细胞所精准的吸收、利用、转换能量。而且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这18种氨基酸里面呢？有8种氨基酸是咱们人体自身还没办法合成的，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和获取。当我们的把这些有效成分全部的都提供给细胞，细胞状态自然就提升了，不就这样吗？对应传统中医来说，就人的元气就会怎么的，越来越饱满呢，啊，人的精气神就会越来越好啊，人的防病、抗病以及病后的恢复能力，哎，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高，这不就是传统的中医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一个典范吗？啊，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相信中药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不仅是冬虫夏草，哎，越来越多的中药材进行深加工，进行高科技的提纯，啊，越来越多的有效成分被提取出来，被充分利用。就像我说的，现在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未来。还真就有可能实现，哎，一针一药，哎，就可以解决，啊，那咱们未来人类长寿的问题， 就不是难题了，可以成为一种常态了嘛。
1: 嗯，真好啊，这就是科技进步啊带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直接的受益，是吧？
0: 哎，对喽。哎，
1: 今天呢咱们又和顾老学习了这么多新知识啊，非常感谢顾老的精彩的分享。顾老你稍作休息啊，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哎，雪儿，顾老，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有问题啊，想跟顾老请教一下。
0: 哦，你说吧。
3: 哎，顾老啊，我呢大概在7-8年前啊，在医院呢查出来这个胆汁反流性的胃炎。之前呢，说实话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毛病。当时就给我的感觉有什么呢？就是经常啊出现反酸呐、烧心呐。一吃点饭呢就感觉到胃胀得不行啊，嘴巴里面呢还苦苦的，时不时的一口酸水啊苦水啊反上来，立马就感觉到这个喉咙啊火辣辣的。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到医院去做检查啊。平时呢我吃东西呢也算是比较注意的，尽量啊吃一些软的呀、清淡的呀、爱消化的食物。
0: 还有
3: 前两年呢还是挺不错的，症状呢也减轻了一些，可是后来呀、症状又开始出现了，就是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反酸呐、烧心呐、就是感觉到那个胸口发疼，稍微饿着一点吧，或者是夏天吃点凉菜呀，胃立马就开始抽搐那种感觉，还开始疼、恶心、打嗝。我这个时候我又到医院去做那个胃镜了。他说呢，不但有幽门螺旋杆菌，而且呢还有胃溃疡。顾老啊，你说哈、我吃的药是不是不对呀？这到底怎么回事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我的医院这个大夫给你开的药啊，没什么问题，都是对应你的病情的。但是这个服用药物得要规范，一不能断断续续的吃。剂量要把控好，尤其奥美拉唑的药得规律服用。为什么这么讲？你不能说你什么时候胃感觉反酸严重了你就吃，不严重就不吃。它就像降压药一样，不能说你血压今天不高就不吃了，这是一个道理。另外呢，我建议你查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因为很多反
3: 在胃镜之前就查了。
0: 因为很多反流溃疡的患者啊容易合并各种感染。所以说这个问题呢还得去解决它。要不然你这始终也是好不透。总反复。与常年反流本质上呢从中医讲什么，就是气机不降反而生。平时大概率如果压力大容易生闷气，或者肝气郁结、肝气横逆犯胃。导致胃气上逆，连带着胆汁就往上走，这胆汁里面那些胆盐物质就直接就容易破坏胃黏膜表面的这些保护层，就相当于你胃的保护外膜常年被腐蚀破损，就容易形成这个糜烂溃疡的情况。
3: 对，真是这样的，顾老啊，你说的太对了啊，我确实啊。由于经常熬夜嘛，压力大，动不动呢就心烦意乱的，真是有经验了你，中医西医啊都难不到你啊，绝对是权威的大家。
0: 管我这么说啊，无非呢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啊，互相的也都是通的。
3: 啊，那顾老啊，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治疗啊？需不需要换药啊？
0: 首先啊，你先检查一下幽门螺杆菌。你刚才说查了，
3: 对，
0: 查了，你看看这个医生的报告，或者当时你看怎么说的。 啊，然后呢，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做一些调整。你比方说把奥美兰唑换成贝雷兰唑试一试。因为贝雷兰唑相对来说抑制胃酸的效果更温和、更稳定，副作用更小一些。哎，可以早晚空腹规律的服用。啊，但是啊，你不要说疼了再吃，啊，得规律坚持服一段时间。然后这个莫沙必利可以换成什么呢？换成这个依托必利，它能增加胃排空，防止胆汁淤积反流，还能有效改善你频繁恶心、嗳气、胃胀的问题。同时再搭配配合点瑞巴排头片，这款药不仅能综合胃酸，还能帮助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促进这个溃疡的创面，加速它整个吸收和愈合。比这个铝碳酸镁的这个效果修复呢更持久一些。啊，我给你这些建议，你可以到医院再咨询一下你的医生。
3: 嗯，
0: 啊，如果适合你用，你就调整一下。
3: 哦，好的好的，顾老，哎呀，你解释的这个太详细了，非常感谢啊。我平常呢多吃一些那个养胃的食物，行吗？
0: 平时多吃点养胃的东西肯定是有必要的。你本来胃就不好，你得好好去养。啊，对你来说呢，还要调养元气，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元气是一身根本之气，重要之气。脾胃是元气生化的源头。元气推动脾气生，胃气降。胃气顺下推送食物入小肠，它不会上逆。但是元气亏损以后，中气下陷，脾胃动力不足，胃气无力下行啊，就会上出食管，整个胃的贲门包括括约肌失于固摄约束无力，胃酸食物反向的反流，烧心反酸的胸骨的灼痛嗳气，形成反流性这种胃部炎症，就这样啊。甚至元气有固护肌表、修复创面、抵御胃酸侵蚀的作用。元气要亏虚，濡养不足，胃黏膜变薄脆弱，抗腐蚀能力大幅下降，久而久之就导致整个胃溃疡就形成了。所以说这元气相当于是脾胃的动力与阀门啊，元气足了，脾胃动力就足，阀门关的就紧，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
3: 好的好的，顾老，听你这一番解释啊，我终于明白了我的问题所在，感谢你啊，顾老，我一定要好好调养元气。另外呢，我刚刚听好像听雪儿说呢，要想办法帮我们争取一些那个养元汤，行不行？
1: 是，最近这几天呢，也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联系我们哈，咨询说后续能不能长期用这个养元汤。所以呢，我准备是再去尝试着协调一下哈，但是具体能不能成功，现在不好说哈。
3: 哎呀，不管怎么样嘛，还是要感谢你们啊，就是要麻烦雪儿你了。我领到这个养元汤呢，我也知道养元汤的珍贵和它的好处啊，确实啊，我们也有那种长期打算用一用啊，所以说呢，真的希望啊。你能争取成功啊。
1: 行，那您一定就关注节目吧啊，有任何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3: 好的好的，感谢的啊，感谢雪儿顾老啊。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哎，你好。
4: 哎，我一直吧关注您做这个慈善，一直吧都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哎呦，真的让我特别的敬佩。 尤其是节目开播以来吧，您和那个节目组呀，连续的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健康的礼物。
1: 嗯，
4: 你说眼贴呀、酸麦汤呀，哎呀，我也是比较幸运的，每次都报上名了，真的太感谢您和节目组了。
1: 您不用客气，每次呢，我要是发现一些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健康好物啊，我就想着说，能给大家送去一些。

0: 啊，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在健康方面来提供一些帮助。只是很遗憾的是呢，我个人能力有限啊，就是每次给大家争取到的健康礼物份额都不是很多啊，能照顾到的朋友有限，这也是喜儿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吧。
1: 哎呀，喜儿，我们虽然是素未谋面哈，就能收到您的礼物，我感谢还来不及呢。你说你送我们这些礼物，我们特别喜欢。
0: 嗯，
1: 您这不仅仅是送礼物，更是送健康。哎呦，真是有时候觉得您太懂我们老年人这个需要了
0: 啊！
1: 我今天吧跟您通话呀，就是还有一个请求。
0: 嗯嗯，您说，
1: 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一些那个养元汤呀？
0: 嗯，
1: 哎呦，那个养元汤我是非常需要的。不瞒你说，喜儿哈，我去看了医生嘛。那个医生说我是那个元气亏虚，就是近两年吧，近两三年这样，啥活都干不了，一干活吧就气喘吁吁的，一身大汗，出汗特别多，衣服都能湿透了。就平时待着不动吧，那后背和额头那里也莫名的冒汗。而且出完汗以后吧，就特别怕冷，就浑身的发凉。然后风一吹吧，就容易感冒。一年到头呀，就是感冒好几回。出门啊，你要是买点东西啥的，走个十来分钟，那个两条腿就发沉了。有时候就是在楼下吧，跟那个邻居们一起聊天啥的，本来吧我也挺想说话的。但就是不爱张嘴，就是感觉说话都累挺。还有就是睡眠吧也很差，半夜吧就经常醒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胃口吧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啥的就肚子胀，整个人反正就是昏昏沉沉的。一年四季那个手脚都是凉的，哪怕你就是大夏天吧，我也不敢吹空调，也不敢吹风扇啥的，一吹吧那个冷风就浑身难受，所以我就真的特别需要这个养元汤。
0: 这听您一讲，您这确实这状态太差了呀。
1: 是呀，就是我这也前前后后吧走了好几家那个大医院，片子也拍了一大堆，你说验血的验尿的啥的，光抽血就抽了好几管子，结果那个各项指标吧都正常
0: 啊。
1: 后来吧我又找那个中医看，那个中医门诊，还有那个三甲医院啥的那些个中医科我都去了，最后吧那个中医大夫就跟我说是元气亏虚了。告诉我就是好好的调养元气。说来也挺巧的，我这个确诊没多长时间吧，然后就听到那个顾老给大家分享那个元气那个知识。我也有幸吧就感受了一下那养元汤，我真的觉得就挺不错的，所以我就想呀，就是不能光靠这个一份养元汤，我还想长期的喝。我知道这个东西挺贵重的吧，肯定也不能再让你们花钱了，就是该多少钱吧我就正常自己花钱买，我就不知道啥时候能让我长期喝。
0: 最近确实哈，一直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打电话啊，就说想长期服用养元汤，想好好的调养身体。但是毕竟这个养元汤呢，它不是说你随时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啊，就是调制这样的养元汤，它呢是需要用到一个高端的技术设备，再加上呢它原材料的这个稀缺啊，又非常的珍贵，所以整个的养元汤的成本非常的高，数量也很少啊，很多的像康养中心、医养中心都盯着呢，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完全调制完呢，就被预定走一大部分了，所以说能用上的人少之又少，我也是挺犯难啊。但是这个事儿吧，喜儿一直记着呢啊，大家渴求喜儿都知道啊，您呢就再给我几天时间啊，让我好好的去协调一下，沟通一下，我看看这个养元汤的事儿到底该怎么解决，好吧？
1: 好的好的，行。我知道这个事儿吧就不太容易，您能记着帮我们争取就行，先谢谢您啊。然后我这个天天听您节目，如果有啥消息我一定在节目里通知一声、啊、
0: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这个消息了我第一时间肯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好，
1: 多谢您。
0: 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

0: 我可着急了，这会儿终于把你给盼来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谢谢您，谢谢您啊，这么热情的欢迎喜儿。说心里话，我感觉啊，有点愧对浙江的听众家人。乐龄芳华在浙江建立的太晚了，大家这么信任喜儿，我很感激呀。
0: 哎呀，喜儿啊，我跟你讲啊，我还得要感谢你送的养元汤。
1: 嗯。
0: 哎，我已经免费领取到了，也收到了。
1: 嗯，
0: 你说这份见面礼啊，真的是太贵重了，太惊喜了，我肯定好好的服用。
1: 嗯嗯，您喜欢这份礼物就好啊。那既然收到了，咱们好好服用啊，对身体有很多好处的。
0: 哎，好的好的，我会的，喜儿。
1: 嗯，
0: 哎呀，这电话嘛也是难得打进来的，我还想请教顾老一些问题，你看行不行？
1: 嗯嗯。
2: 可以呀、啊，你说吧。
0: 好好好，哎，谢谢啊，顾老啊，你好，我今年啊都68了，快要70了。
2: 对。
0: 一一直有那个心肌缺陷的毛病，但是以前呢这个症状啊比较轻的，就是偶尔稍微累了之后，这个人啊有点胸口发闷，气短。但是这个几分钟呢，哎，就缓过来了，
2: 是吧？
0: 但是哎，但是最近半年这个情况啊，明显就变差了呀，就是开始频繁的出现这个人啊，这个心脏那块心绞痛了。
2: 哦哟，那严重了。
0: 哎，很多都是就是累了之后就犯病，你稍微操点心，劳累了就犯病。比如说我走路走得快了呀，爬楼梯呀，做家务活呀，哎，他就容易发作。
2: 哦。
0: 现在我什么都不敢做了，天天待在家里，连门都不出了呀。犯病的时候，心脏那个位置闷痛的厉害呀。
2: 对。
0: 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这个主侧那个主肩膀、后背都发紧啊、发沉啊。哎呀，憋得上不来气。
2: 中医讲什么呢？叫心包经闭阻不通，整个心包经络属的整个左肩后背啊，甚至心绞痛犯的时候，连着整个这个腮部、牙床子、牙根子都疼，哎，就是这种疼法啊。这情况大体上我也是有了解了。那你现在都用什么方式和方法去调理的呢？
0: 我妈，我跟你讲啊，我一直觉得心肌缺血就是应该我想的血不够用啊，哎，我想的就是只要把这个血补上来，心脏这个毛病是不是就能好了啦？所以我
2: 补血，
0: 哎，补血，我这大半年哦，我跟你说呀，我吃了不少补血的东西，比如说红枣啊、桂圆啊、阿胶啊、红豆啊、当归炖鸡呀、啊，哎呀，你说这七七八八吃了一大堆哦，结果不仅没有好转，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还变多了。
2: 哦，
0: 哎呀，我心里特别慌，想问问顾老，我接下来该怎么调理啊？还要不要吃那种补血的东西呀、啊？
2: 哎，很多中老年人这心肌缺血发生心脏的闷痛感呢、啊、他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像你说的，他认为缺血了他就去补血，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你单纯的补血，这血补的过多啊，叫血液妄行，就容易出现一些负面的问题。而且呢，补血补得过重会出现这种滋腻。什么叫滋腻呀？就血过多之后啊，它都不流，流不动了，太多了，它还容易变成淤血。而且这种滋腻一旦形成，容易化火加重血液的瘀滞。所以这心肌缺血呢，从本质上讲，它不是说血少了。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血管有骤然硬化，有狭窄，供血不足，中医讲什么？就是元气亏虚，气血化生，不是主要的，是由于元气的虚弱导致血行无力，然后慢慢发生血瘀以后，

0: 心血管出现这种瘀滞，哎，才导致心脏供血不足啊。尤其人这个到了老年，脏腑功能衰弱，元气在不断的耗散亏虚啊，血液运行就逐渐缓慢，血脉瘀滞就很容易就发生啊，心脑血管都容易出现这种供血不足的情况。长时间血不养心不足啊，就容易发生这种心绞痛的症候。所以你吃什么红枣、阿胶、桂圆这类的滋腻类的补血的东西吃的多啊，不易于运化。年龄稍微再大一点，脾胃功能本身再弱啊，你这些大量的补血之物吃的多了，加重脾胃的负担，滋生痰湿，进一步淤堵你的气血啊。原本可能只是单纯的血脉运行无力，但是你过度的滋补，这种痰湿瘀滞于心脉，更容易进一步损伤心阳，导致元气涣散。这样一来的心阳不振，心血亏虚，胸痹症候明显，心绞痛频发，症状就进一步加重。哎，所以你这情况啊，不用过度的去研究怎么补血。啊，更重要的是什么？要侧重于如何去调养周身的元气，啊，这才是从中医讲，这是合理的哦。
1: 哎呀，我不懂啊，幸亏啊请教了您了，要不然啊我自己是越调理越严重嘞。
0: 哎，对呀，这是方法方向不对，你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啊。另外我也建议你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啊。适合的话，可以适当用点含有冬虫夏草的方子。冬虫夏草本身就有养心的作用，哎，是中草药材当中少见的阴阳双补，而且补而不燥、通而不破的平和的这种药材，哎，而且不需要区分体质的寒弱，适合于绝大多数心脏功能虚弱的人群。啊，你要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角度呢？冬虫夏草对心脏病的人好处也是诸多，哎，你像虫草当中的腺苷物质，能帮助我们扩张冠状动脉的血管，改善冠脉的血流量，帮助改善的血小板异常的粘附聚集情况，还能改善心肌耗氧量和心肌细胞啊这个耐氧量，提升它耐氧的能力。虫草素的物质呢，宁心定悸、调和心率都有帮助，这都是经过现代医学、现代科学得到充分证实的。如果适合的，你可以是多用一用，都可以的。
1: 我真还没想到冬虫夏草作用这么多啊！
0: 哎呀，是啊。
1: 是老爷，我跟你通话，我真的长知识了。希望你啊以后啊多给我们分享元气，还有冬虫夏草的知识。
0: 对，只要有好的方法，对大家健康有利有帮助的，我都会跟大家去分享，这没问题哦。
1: 好，行，谢谢我，感
0: 好，
1: 谢你。
0: 会，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啊，看看时间的这个听友的电话是接听不进来了哈。那最后的时间当中呢，喜儿再说两句哈，因为最近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一直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很多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也问了，说这个养元汤，已经领到了，也用上了啊，这么好的东西，说，不能说只用这一份儿，以后想长期用怎么办？还有很多没有得到的这些朋友们一直在跟我们沟通哈。但是呢，喜儿要说的是，这个养元汤啊，它不是说你想用随时就能用上的哈。我们说的这个调制养元汤，它要应用很多的高端的这个设备技术呢，国内呢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而且这调配出来的这养元汤，可以说还没调制完呢，就被预定走了很大的一部分啦。国内的很多康养医养中心都盯着呢，所以说太少了，所以说喜儿呢， 给大家想想办法啊，呵呵，大家可能说不用喜儿出这费用自己花钱，这个所有的声音喜儿都听到了哈，大家给我几天时间，我再好好想一想啊，再协调一下，看看怎么解决比较好。如果有消息了，那么喜儿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同样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伏天调养。

0: 正当时，冬正夏养，别错过。走两步就腰酸背痛，直不起腰，心烦睡不踏实，整夜睡不安稳，爱出汗，稍活动，衣衫全湿透。天一热就没胃口，进食少许就腹胀闷堵。伏天宜温和清补，好好调养先天之本肾脏，后天之本脾胃，调和气血，固本培元，补足元气。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2: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2: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4: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5: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2: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6: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7: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2: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2: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几天呢，有人呢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照片啊，让人猜年龄。于是呢，很多人啊在评论区跟着也发自己的照片啊，也是想让别人猜自己的年龄。这一比啊，发现有些人确实比实际年龄啊年轻很多，而有的人呢比实际年龄呢就要大很多。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同学同样的年纪，但是呢，有的人到老了面色红润，腰板挺直，说话是中气十足；有的人呢，脸色暗沉发黄，脸上肉啊也往下松松垮垮啊，说话有气无力，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有的人这种情况是天生的，有的人呢感觉像突然间变老了，这中间差距在哪儿呢？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中医认为人为什么会老啊，是气血精气消耗过度，脏腑功能衰退过度。衰老是自然的规律，但脏腑衰退的程度速度人和人之间差别很大，先天后天啊有很大的区别。先天底子好的是一方面，后天没有养好是另外一方面。那有的人就是长期熬夜，他就是饮食不规律，就是过度劳累，这些都在消耗脏腑的精气，加速我们的衰老。和衰老关系最直接、最容易被拖垮的脏腑就是脾和肾。肾呢是先天之本，它保存着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先天精气，是生命活动的根。人的精神气力都要靠肾精来支撑，肾精充足，人头脑清醒，声音洪亮，腰腿有劲。那精气亏损了，撑不住的就是精气神呐，人就容易累，反应慢，懒得动，说话有气无力。那怎么亏虚的呢？一是随着我们年纪增长自然消耗，还有一个就是各种不良习惯呢，熬夜啊，过度疲劳，慢性疲劳，日积月累，这个精气的底子就被掏空了。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呢是脾， 它负责把我们每天吃下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再输送到全身。气血到了肌肉，肌肉才有气力，气血到了脸颊，脸色才有光泽。中医认为脾主肌肉，其华在面。脾好不好，看你的肌肉和脸色就能看出个大概。脸色暗沉，肌肉松垮的人啊，问题呀、就是脾不好。日常饮食习惯对他影响很大，三餐不定时的，暴饮暴食的，生冷油腻吃的多的，都等于在给脾胃增加负担。时间久了，脾运化能力自然就差，而且脾肾相互帮衬，脾化生的气血去滋养肾精，肾精足呢又来给脾提供能量，一个虚另外一个也会被拖累，那人就老得快，恢复的就慢。想要调理啊，重点就是要固本培元。这个固本就是把脾这个后天之本养好，让气血源源不断的化生，把肾这个先天之本巩固好，让肾精充实封藏稳固，减少流失消耗。一个负责开源，一个负责节流。脾和肾功能好的人呢、一看那眼睛里就有光，精神头足，脸上有光泽。那怎么固本呢？首先呢，伤脾伤肾的习惯要改。再有呢，就是中医有脾肾双补的思路，从健脾入手，用人参大补元气，用山药养脾胃，用茯苓排湿，脾胃运化功能恢复，气血就源源不断的化生，脸色红润，肌肉也有紧实的力量。那补肾呢，用熟地滋阴填精，枸杞养肝补肾啊，肝肾同源嘛。用山茱萸固精收敛，再加上八戟天、肉苁蓉这些温而不燥补肾的药材，把肾精稳固充实。这熟地、枸杞、山茱萸滋阴，八戟天、肉苁蓉温阳，一定要阴阳同补，身体才能平衡。有的方子还会加上泽泻啊，把湿热带走啊，加上木香，把气机理顺。这个配伍啊，是有通有补，补而不滞，滋而不腻。这种补法就叫精补，温和的把亏空填补，让身体慢慢的吸收，慢慢的恢复。这种脾肾双补、轻补不腻的思路，在一些经典的中成药里早有体现。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咨询一下药店里专业的药师。另外，调理是要有时机的，中医讲顺应天时，夏天调理效果尤其好。为什么呢？夏天阳气旺啊，人体毛孔开泄，气血运行也活跃，这个时候你再扶助阳气调补脾肾，就能把潜伏体内的寒湿之邪给带出去，事半功倍。另外呢，夏天出汗多，消耗大，体质虚的人呢、气虚乏力会更明显。如果在夏天把脾肾调好，把元气补足，到了秋冬底子就不一样了。我们讲冬正夏养啊，在夏天把根基打牢，秋冬因为虚寒引起的这些小毛病就不容易再犯。所以啊，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能够积极应对，有效延缓，从脾肾入手，固本培元，把身体根基打牢，面色红润，肌肉紧实，说话有底气，那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任何年纪都可以做到。
5: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 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

0: 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45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你好，铁峰老师，
3: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是前两年是那个胰腺炎吧？
3: 哦，胰腺炎呐，急性的还是慢性的？
4: 急性的。
3: 急性的。
4: 啊，
3: 胰腺炎可是大病啊。
4: 就是说，在现在有什么要注意吗？我
3: 注意，
4: 主要是
3: 胰腺炎该注意什么？你的医生没告诉你吗？
4: 就是说，少吃呗。
3: 你就记住这三件事，这三个字了，别的事儿啥也没记住呗。
4: 喝酒不能喝的是吧？
3: 那对呀，那绝对不能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胰腺炎要命啊啊！因为一个急性胰腺炎的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没有完全控制好的话，它是可以变成慢性胰腺炎的。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话，首先就是要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出现。那么防止并发症的出现，第一条就是少吃，要保证腹泻、腹胀这些症状不要出现，要促进消化，吃益生菌。然后定期的监测自己的功能，要监测自己的胰腺功能，监测自己的内分泌功能。
4: 哦，
3: 啊，
4: 反正过个一段时间去那个检查一下。
3: 定期得检查，你要和你的医生做朋友、做哥们儿，你得让他记住你，别忘了你。
4: 啊
3: 啊，因为这个病啊，它是不可以被完全治愈的，它一定和你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啊。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别的没事情，
3: 啊、
4: 我就问，只问一下，
3: 嗯，
4: 好，谢谢，
3: 嗯，拜拜。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3: 手机尾号074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啊、你好。
3: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7: 哎，
3: 是的，您请讲。
7: 啊、我就说我的是强直性脊柱炎嘛。
3: 什么周炎？
7: 强直
3: 啊，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我听明白了。然后呢？
7: 然后反正就是像吃药打针，感觉还是腰疼啊，屁股疼啊。
3: 还疼啊？哎呀，这个病啊是个世界性疑难问题啊，疼是它的主要症状。那个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一些免疫疗法、生物制剂疗法。但你要是还疼，我给你找个疼痛科医生好不好？给你想想办法，怎么能够缓解疼痛，行不？
7: 啊，好好好。
3: 那这样，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在这方面就是高手，我们俩好，我把他请来，我让你俩对个话，行不？
7: 啊，好，可以。
3: 啊、好嘞，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6: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 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3: 单老师你好。
8: 哎，铁峰老师好。
3: 哎，我可给你出个难题啊，单老师啊。
8: 哎，
3: 我这儿来了一个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疼，他现在主要问题是疼。哎呀，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都跟着疼啊。这个事儿落到你们疼痛科，你们怎么办呢？
8: 铁峰老师，这样的，强制性脊柱炎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话题。强直呢，它主要是这个累积的是最先累积的骶髂关节，然后是腰椎、胸椎、颈椎的小关节，所以患者都会有最先可能是臀部、腰部的一些疼痛，主要的问题呢是腰神经的后肢的问题以及骶髂关节的问题。我们疼痛科的做法呢，就是除了我们要正规的内科的治疗，包括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很多的药物，包括免疫制剂这些的常规的药物的治疗之外，如果说他的这个底部、腰底部、臀部的这些位置还有明显疼痛的啊，我们要看他的骶髂关节的 CT 磁共振，还要查体。如果集中在骶髂关节周围的这个疼痛的话，我们可以疼痛科可以做微创介入的治疗。怎么做呢？在 CT 引导下，把我们这个射频针啊穿刺到骶髂关节的这个关节缝里边，进行射频热凝的治疗。就把这个骶髂关节里边的感觉神经给它破坏掉，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骶髂关节相关的疼痛就会明显好起来。包括它的腰痛啊，我们腰椎的这个腰很多的腰椎的疼痛，它这个骶髂关节我们用射频，腰痛呢，它这个小关节的有个分支呢，主要是腰神经的一个分支分到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做相应选择性的在 B 超引导下或者结合 CT 精准的穿刺到这个小的神经的周围进行射频消融。我们疼痛科绝大多数的手术治疗神经痛的问题呢，我们都是通过脉冲射频来修复神经。但是呢，这位患者呢，他是骶髂强直性脊柱炎，他的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相关的感觉神经的破坏。我们说的这个骶髂关节里边的小的神经的破坏，包括腰神经后肢的破坏，都是我们临床验证的，这个神经破坏是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跟并发症的，而且呢治疗效果还是比较确切的。就是在超声 CT 引导下，我们进行这个骶髂关节内的关节面的射频消融以及腰神经后肢的射频消融，可以很好的缓解它的腰部以及骶髂关节局部疼痛的问题。对，王老师，
3: 听明白了吗？
7: 啊，听明白。
3: 这事儿能办，
8: 能办，对，是的，可以做。穿插也很小，扎几个小针啊，但是一定要精准啊。
3: 就这是考验这个医生个人技能的。
7: 就是每周打还是每个月打还是怎么说？
8: 做一次能管很长时间，不是打封闭针啊，打封闭针管不了几天。
7: 啊，好，
3: 你要想去的时候，你跟我工作人员说一声，我到时候我跟你联络这事儿啊。
7: 好嘞，
3: 再见啊。
8: 好，谢谢田芳老师。
3: 单老师啊，您别走，我有事儿我得问问你。你知道为啥我不跟他谈了吗？哈，就是对于他，你只要告诉他，你这个事儿我能办。我这个方法跟以前方法不一样，效果大概怎么样就行了。
8: 行，
3: 因为他有些事儿他听不懂，但是你有些事儿得跟我们大家说清楚。我现在听明白了，你手里有绝活，你这个绝活跟以前打封闭针不一样。
8: 对，
3: 那怎么不一样？我现在给你时间，你给大家好好说说。
8: 对，我们就简单就一个封闭针的问题啊。最早封闭针呢，其实是骨科医生在打，早在10年前、20年前，哪里痛哪里打，很多。但那个时候啊，没有我们现在先进的影像引导技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治疗都是在超声下或者超声加 CT 或者超声加其他的一些影像一个工具，一定要保证精准的打到这个病变的部位上。这就是说一个精准是前提啊。第二个，我们的用的药也不一样，过去用什么大剂量的激素，为什么大家一提到封闭针，哎，封闭针老百姓都说封闭针不能打，
3: 很反感。对，
8: 它有激素，激素呢大家都知道，激素它是个双刃剑，用得好很好，用得不好剂量大了会引起什么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血糖增高等等很多的副作用，特别是老年人身上我们用更加的谨慎。我们是用现代学的
9: 影像学的引导工具，用很小剂量的激素作用在局部，在它的病变的部位的靶点上来这样的进行治疗。这是我们疼痛科目前的门诊的开展的一小部分，叫注射治疗，在影像学引导工具下的精准治疗。这是

0: 原来的封闭针的一个重大的改良，一个是用药的剂量小了，不用再担心激素的副作用。第二个呢，我们治疗的更精准，不会说打到，不应该它打到的部位里边去啊，就是更安全，疗效更好。这是我们两个保证啊，一个精准，第二个剂量小，这是我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疼痛科前面提到的，我们疼痛科有什么样的办法？除了局部的注射治疗，前面提到的这个脉冲射频治疗，就是。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会阴痛的问题，我们超声引导这个针精准的穿刺到病变的这个神经的分支的部位，用电流刺激来验证它针已经接近了它本来疼痛这个部位，哎，病人可以给你反馈，哎，现在肌肉跳的这个位置就是我平时痛的这个位置，那可以反过来验证我的针穿刺的非常精准，然后用特定的电流，特定的我们叫脉冲射频的程序来修复神经，消除神经水肿，来消除神经的炎症，让这个神经痛好起来。包括我们疼痛科当然也会开展一些内镜手术，比如说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原来老人家一听到腰椎间盘突出要手术，椎管狭窄要手术，大家都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手术了，但是我手上做的上个月我做了一个101岁的一个老人家，就做椎间孔径手术，我们局部麻醉就能做，很小7毫米的一个切口径直进去进行椎间盘的摘除，手术过程当中非常顺利，也避免了老人吃全麻的苦头，术后的恢复也很快。所以说我们疼痛科有这种射频的技术，有这个内镜的技术，有影像引导的很多的技术，这样的技术支撑啊，让我们疼痛科可以治疗很多原来兄弟学科没办法很好治疗的一些疾病。当然了，我们是在这个内科治疗跟像骨科其他的外科进行开放手术中间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真正的如果说腰椎滑硬很厉害狭窄需要开刀的需要内固定的，那肯定还是请我们兄弟学科骨科去处理啊。但我们疼痛科中间的很多一部分，包括椎间盘突出、椎管的狭窄啊，我们都可以用内镜的技术或者其他的一些微创介入技术来很好的处理。田红老师，
1: 其实我很就是精准了，技术进步了。
0: 对，是的。
1: 就像那个形容灯似的啊。就你说的形容灯，灯以前啪啪直闪，电工来一看，知道线路上出问题了，但是他找不着什么地方，找着了他也不能拆墙，他也不能换线，怎么办？灯不要了，电咔掐折，现在就能下去微孔进去，精准的到那地方，机械手就把电线漏电那种全缠上。
0: 对，是
1: 就是精准。行，非常感谢你啊，那个尚老师，咱今天时间关系就跟您聊这些。
0: 好，
1: 这个患者如果要去你那儿的时候，替我多关照，他这个事儿挺大，我觉得啊。
0: 好的，好，
1: 谢谢，谢谢单主任，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白兰，58岁，眼睛干，已经有2年时间了。看东西时间长了就有模糊的感觉，尤其是光线暗，看不大清楚。到医院检查说是白内障早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不用急着做手术。他说我现在吃点胡萝卜猪肝啥的能有用吗？我平时还能做点什么？白内障啊，它跟这个紫外线照射有关，就是你眼睛里抗氧化的能力差了，跟视疲劳有关啊，视网膜功能下降有关，跟泪液分泌减少有关。吃胡萝卜吃猪肝有用吗？有用。不但吃它们有用，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你像菠菜呀、羽衣甘蓝呐，它们都富含大量的叶黄素，也都有用啊。但是呢，吃多少啊？你能吃多少啊？我觉得你都不如啊吃点含叶黄素的营养补充剂，最起码它的浓度是稳定的，而且呢成本也比较低。你要是吃胡萝卜，你一天得吃多少胡萝卜能赶上这个一粒叶黄素的营养补充剂含量够啊？当然了，这前提条件是你眼睛一切都很好。如果视力突然间有下降，看东西有变形，那还得上医院。通过食疗的方式啊解决某些问题，主要是预防，是预防性的。食疗跟治疗它不是一个概念。
2: 微友执着说，肛门旁边皮里肉外有一条硬的东西，中间有个小眼儿，经常就像毛孔一样 流出一些血还有脓，这是怎么回事？需要用什么药？你这个有可能是漏啊，赶紧就近到最近的肛肠科医院啊，肛肠外科，让医生给你检查，看这是不是漏啊，如果是漏就得手术啊。微友朴素说，你好，我有个毛病，就是饿尽了再吃饭怎么吃都是饿。您说的是饿尽了，饿饥了吧，饿重了，是不是饿过头了，再怎么吃饭都是饿，然后就浑身没劲儿，得几天才能过去。以前20多岁有这个情况，现在又开始了，你帮我看看这什么毛病呗。首先呢，你描述的这个状态我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我不太明白啊。因为饥饿它分两种状态，一种是胃里空，那么它会向我们人体发送信号，告诉你应该进食了。这段时间呢，虽然有饥饿的感觉，但是身体体能啊，这个血压呀、心跳啊，这都不受影响。但是如果进而到了低血糖的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啊，心率啊、冒虚汗呐、心跳异常啊。您说的这个还是饿的症状，是这样吗？如果是，你应该查一查内分泌，因为低血糖的症状只要补上糖，症状马上就能缓解，是可以过去的。你过不去就得查查为什么过不去。所以我建议你先查查内分泌科，好吗？几万里此情无声。未有琴棋书画，请问耳朵里痒痒，带嗓子也有点痒，这是怎么回事呢？七窍相连呐、啊，对吧？人的头部有众多的孔洞，它们互相之间都是连通的。耳朵里面痒啊，连带嗓子痒这种感觉我也有过，没什么怎么回事啊，有可能是真菌感染。微友灿灿说，你好，我身上啊起像鸡皮疙瘩一样的小包，腿胳膊都有，一到下午晚上就痒，这是怎么回事啊？哎，你这是痒疹吧？这种痒应该是特别特别痒的，对不对？如果要是的话，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啊，本源还是因为这个身体里有湿热啊，有湿毒。要是用药的话呢，习惯上我们用这个用血毒丸啊，用血毒丸、防风通圣丸这一类的药物。但我觉得你最好请皮肤科医生给你看一下，为什么呢？皮肤科疾病啊，要求医生和患者必须得见面。我这光听你说一嘴，这也没看着不准呐 啊。微友吉祥如意说，铁峰老师你好，有事请你帮忙。女性59岁，最近得了肠炎，好了饭反复不知原因，请问老师给指点方向。哎呀大姐呀，您跟我说的这些话呀，最重要的事儿你没说呀，就是症状你没说呀啊。好了饭，您说的肠炎主要是以腹泻为主，那么有没有腹痛呢？有没有脓血便呢？有没有发烧呢？都没说，对吧？我觉得如果是轻的肠炎，那么在医院里我们用一些益生菌，用一些调节胃肠道功能的药就可以了。如果是重的、严重的、反复发作一直都不好的肠炎，那就必须要对自己的免疫水平进行一个科学评定，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27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是。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听讲？
2: 啊，很荣幸，很荣幸。
1: 嗯，
2: 这样子，陈老师啊。
1: 嗯。
2: 我呢，主要向您咨询两个问题啊。
1: 嗯。
2: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这个咳嗽啊，经常会反复，已经有好几年了。然后呢，多次治疗效果呢，也不是太好。一般呢，就是说一感冒以后呢，我就会咳。如果没结石直指的话，就咳，一咳上来就会几个月。基本上是这种那种阵发性的咳嗽很厉害哦，就是有时候咳起来的感觉这个人整身的发热会抽筋一样，而且晚上呢就是一咳的话，有时候经常要坐起来才能睡一会儿。
1: 嗯，我告诉你，去买一个药啊，叫止咳橘红丸。
2: 止咳
1: 橘红丸。
2: 橘子的橘子吗？
1: 对对对。
2: 橘红丸。
1: 对，那一盒是十丸啊。那个你搁家里备着，以后再感冒咳嗽之后你就开始吃它啊，基本上三丸。

0: 就能好。
1: 哦，基本上晚就能好是吧？
0: 对对对，
1: 那那可好了，这个可真的是太难个。
0: 嗯，是。然后呢，以后平时的时候要坚持健脾益肺温肾，打好基础。我以前也这样，感冒完了就咳嗽。自打我坚持健脾之后，到现在健脾温肾，这20多年就没有这事儿。我基本上，你看我什么时候因为感冒发烧耽误过节目，请过病假，从来没有。
1: 你听你讲话中气很足的哦。
0: 对，就健脾益肺温肾，它是有用的。
1: 健脾温肾啊，像我这样平时也不太怎么样去健脾温肾的。然后的话呢，老师我在。顺便帮我姐姐也咨询一嘴哦，她呢就是说天冷的时候没啥事，天开始热起来的，她会就会感觉身体就是比较热，然后会出很多的汗，主要集中在上半身，一出来的头发也会湿，这是咋回
0: 这是
1: 事
0: 气
1: 呢？
0: 虚。
1: 气虚啊？
0: 吃点人参呐、西洋参呐、这类的东西，补补气的东
1: 哦，
0: 西，
1: 对对
0: 党参呐、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行，那
0: 好，哎，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老师
0: 啊，
1: 啊。
0: 哎。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25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平文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请讲。
4: 我就是我今年35岁了，
0: 嗯，
4: 就是这一段时间，
0: 嗯，
4: 那个嗝气，就是嗝气很，
0: 我明白，打嗝往上排气儿。
4: 啊，对的，我前一段时间前个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是晚上嗝气，
0: 嗯，
4: 嗝着嗝着就嗝醒了。现在是白天一个就很频繁了，现在这还有一个烧心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时不时烧心，也不是经常烧，反正一个月也要烧好多天。但是还有一个反酸水的次数稍微少一点。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是那个脑袋里面想不出事，就不是想不出事，就是干完这件事，下一件事干什么？
0: 我明白。
4: 脑子里面就是那种
0: 死机了，
4: 那种感觉。
0: 死机了。
4: 啊，对了对了，但是也可以干，就是没，就是干，好像干得很不踏实一样。
0: 我明白。
4: 好像干得没干不好一样的那种感觉。
0: 明白。
4: 对，在有时候，假如中午要是睡了一觉，再一回家到下午，哎，能就稍微舒服一点。假如尤其那天要是没睡觉的话。那就更浑浊，那个头脑就很浑浊。
0: 嗯，那个平时有啥不良的生活习惯吗？
4: 不良的就是晚上基本上都是11点钟左右睡觉，其他的也又不喝酒，我又不怎么熬夜，但是抽烟是。还有一个就是，假如一天要是抽了一两包烟啊，抽到一包以上，那个烧心的几率就要大很多，就要严重点。假如那天要是抽烟的。抽的少一点的话，好像烧心的那个严重性就没有这么强。
0: 哦，好，早晨起床一睁眼睛就抽烟是吗？
4: 没有没有，我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早餐不抽烟，哪怕是早餐不吃，直到吃中午饭，中午之前都不抽烟，晚上刷完牙之后不抽烟。
0: 啊，好好，那个你这种情况哈，第一要吃益生菌。
4: 那经济条件我怕承受不了。
0: 没多钱，没多钱，比你烟便宜啊，
4: 比烟便宜是吧？
0: 比烟便宜啊，那个这是第一。第二呢，药店里有一种药叫康复新液，康复新液就更便宜了啊，你按照程序喝半个月。
4: 康复 心液意思是治疗这个烧心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它促进你黏膜生长的啊、嗯。
4: 就是是烧心的情况下喝，还是现在不烧心就开始喝？
0: 你就现在就喝，老老实实喝半个月啊。
4: 就这两个事情、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事打电话啊。哎，再见，
4: 谢谢，好。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512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陈峰老师啊！
0: 哎，
5: 你好，你好。
0: 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5: 那我就是发到微信上了那个体检报告，你帮我看一下。
0: 啊，我瞧一下啊。龙川这个姓胡是不是？
5: 哎，对的。
0: 你这个复查就可以。
5: 复查就可以，我就是问那个甲状腺那个。
0: 那是良性的，没事，不用担心，也是定期复查就可以。
5: 定期复查，
0: 对，
5: 不用药，没关系的啊、哦，
0: 没有必要吃药，你现在也不是吃药的时候。
5: 就是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转为正常呢？
0: 用中药可以，但是周期长，见效慢，花费高，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5: 哦，
0: 要花很多钱，吃很久很久，关键是还不一定有效。
5: 哦，
0: 嗯，那你犯不着，你这个就定期观察就可以。
5: 那我如果发展下去呢？发展厉害起来，
0: 啊？
5: 如果再严重起来怎么办呢？
0: 你只要定期复查，就不会给他严重的机会呀、啊。
5: 哦，不会。
0: 对吧？咱复查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看着他别出事儿吗？
5: 嗯。
0: 嗯。
5: 就是要平时要注意什么呢？
0: 要开心，别生气。
5: 哦。
0: 嗯，让自己的免疫平衡啊。
5: 主要是免疫不好。
0: 嗯。
5: 嗯。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吗，景峰老师？
0: 哎呀，这就比较难了，这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5: 哦，这样子啊。
0: 嗯。
5: 嗯。
0: 你不用光惦记吃啥，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做定期的复查。
5: 也就是，反正我就是没什么药可吃，就现在就是。
0: 就是没有能够马上完成你要求的药，你其实心里想的还是想把那疙瘩吃没有。
5: 嗯，
0: 你这做不到。
5: 哦，那没办法，
0: 就很难做到。你我吃了这么多年蝙蝠和被摸包，我敢保证自己免疫永远不失衡吗？是不是？
5: 嗯，
0: 你做不到，
5: 嗯、
0: 你目的性太强了。
5: 哦，那就没办法了，只能
0: 对调节
5: 自己
0: 啊。嗯，
5: 好的好的、
0: 嗯，好了，哎，再见啊，
5: 好，谢谢景峰老师。嗯，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东东，60岁男性，说骨密度低，医生让他补钙，他就喝牛奶吃钙片，但是骨密度呢并没有改善，是哪儿做错了吗？是的，你确实做错了一些事儿，就是你用的补钙的那个制剂啊，里面有没有维生素 K2 跟着。记住啊，人过了40岁啊，35岁往上，40岁往上，不管用什么方式补钙，一定得有维生素 K2 参与，没有足量的维生素 K2 配合，那个钙进不到骨头里去，它就不能解决骨质疏松问题，这是核心的一环。也就是说，你是吃钙片也好，钙片里得有维生素 K2， 你喝牛奶也好，你喝完牛奶你得跟着吃一片维生素 K2， 而且这个维生素 K2 你得达到一定的剂量，一般来讲60到90微克，少了没有用。而且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需要维生素 K2， 那个血管因为钙质沉积导致的动脉硬化呢，也需要维生素 K2 来逆转。
6: 微友魏霞说，我今年65岁，女性，溃疡性结肠炎已经10多年，现在肚子里总有气儿，非常的胀，肚子总是凉的，您这种情况应该想办法吃一点能够改变脾肾阳虚症状的药物，比如说附子理中丸啊。微友亚杰说，我是那天问你孩子拉肚子啊，半个月前吧，我是不是用给他吃点补脾的药啊，我给他吃了思密达加丁桂儿脐贴管用了， 但时不时的还是有点稀。是这个小孩啊，只要

另外呢，你这个照片上看呢，头发并不少啊，一平方厘米的这个面积里面，我看怎么也有个百十来根头发，不少啊。虽然能看见头皮啊，那是跟你的发型走势有关，因为你是发顶心，头发在这儿是往两边倒的，你周围的皮肤呢都被挡住了啊。所以说，我不觉得你这个是秃顶啊，就是照片显的。不信你剪个寸头，你把头发一根一根都立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周围地方的皮肤也是这样的。微友可爱的小诗诗说，打扰了，8岁男孩支原体4年总犯，反复干咳老打针，该用点什么药呢？我的意见是，在他没有病的时候给他健脾，不但要健脾，还可以考虑给他用一些什么呢？用一些止嗽青果丸这一类的药物啊。止嗽青果丸最便宜的3块钱一盒啊，不是哪都有卖的，为什么？太便宜了，不挣钱，没人愿意卖，用的也很少。但是用于治疗由感染引发的咳嗽，在中医中药里还是很有效的一个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那个我有个检查结果，
0: 我给你找一下哦。金淑琴是你哈？
1: 对对对。
0: 啊，右股骨外侧踝肌胫骨近端骨挫伤，
1: 啊，
0: 交叉韧带损伤，副韧带撕裂，外侧副韧带、并支带、并韧带、骨肌腱损伤，关节肌液软组织损伤。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1: 啊，这个是那个我朋友的，完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还能长上不？
0: 这得看长度。肌腱的损伤它是牵拉造成的，它这个茬口是松的，是毛松的，肌腱的损伤你把它对上让它自己长几乎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对肌腱的连接都是什么呢？手术牵拉给它系上缝上，是这样一个过程。你这个人的核磁共振的报告只是对事情的结果进行了一个描述，比如说韧带的损伤，但是它没说损伤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啪嗒抻折了，这是损伤，裂个小缝也叫损伤，裂这么大个缝也是损伤，就连着一点皮儿了也是损伤，他没有对损伤的程度进行描述，所以根据你给我提供的这张报告，我没有办法说你这个朋友应该具体做什么，这得给他的医生谈。
1: 铁峰老师，他说了是在叫什么一级和二级之间
0: 啊，一级和二级之间。一级和二级之间是自己长上也有可能啊，然后长不上也有可能啊，那不像三级，三级肯定得手术了。这个事儿啊没法说的那么明确，他人和人还不一样呢。同样是手上划个口子2公分，有人留疤，有人骨大包，有人不留疤，人和人还不一样呢，没法说。这个主要还是靠医生的经验。
1: 那他现在他就是他自己需要做什么？
0: 他现在呀、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伤？
1: 哎呀，这个都是有一段时间了，我看这得二十多天了。
0: 20多天了、为什么不在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
1: 那先开始寻思没大事儿，就拍完片子做完 CT 说骨头没事儿嘛，完他就忽略了，后期完这有点肿了，完他就做的这个核磁。
0: 这是个二手活，因为刚受伤最新鲜的组织的时候，就是人的身体受到损伤之后第一部分组织是要修复，而这个时候最开始接受手术治疗是最好的时机。20多天有些事儿已经，有些东西已经丰盛了，挺难整的，挺难整的，他这个亏是吃定了。
1: 是吗？就是用什么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0: 不用什么方法，他都差一坎节。他都跟人差一步。明白吧？就好像大家都在这披正步似的，他比别人晚走了20步，你追吧，你怎么走你都欠个趔趄，怎么看都别扭。就这么个情况。要说这是个二手活，这活不好干。

0: 他现在反正静养呢。
1: 静养就等于啥也没做。
0: 啊。
1: 嗯，我觉得应该积极一点。
0: 那他要看上哪去看去呢？
1: 上哪看都行，这事儿本身不是个什么难事儿，积极一点。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告诉你的朋友积极点，别磨叽了。
0: 我懂了。
1: 就这么个情况啊。
0: 嗯，
1: 好嘞，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02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请问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应该有那个眩晕吧？眩晕，前段时间不是降温吗？降温的十几度，突然降温的十几度的时候啊，那时候啊，走路就是感觉到晕晕的，然后。睡觉的时候啊，然后黑色啊，感觉头昏眼花的，直接看不见亮。
1: 眩晕，晕得很严重。那眩晕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般来讲都是供血不足。那你是哪一种呢？
4: 我也是去医院看一下，但是我这个是颈椎压的颈动脉。
1: 啊，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导致的。啊，那你这个就得上骨科了。
4: 骨科对吧？
1: 就是别人供血不足啊，就是供血不足，主要是因为血流不过去。那血流不过去呢，一个是血管在里边堵住了，一个血管在外边被压住了。你是在外边被压住了，那么外边压住血管的是什么呢？是骨头，这就得上骨科想办法把压着的那个骨头位置给它摆正，别再压着这根血管，它就不晕了。所以这个就得上骨科。
4: 他医生跟我讲的是这样子的，他给我打了2天针嘛，打了扩张血管的针。打了以后嘛，还是有好转一点的。
1: 是这样的，他给你打扩张血管的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打针比上骨科做手术成本低，伤害小。但是缺点是什么呢？他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你这针你能天天打不？血管能天天扩不？等药劲儿过去了，他又压住了。
4: 对对对，天气稍微变动变化就会压住。
1: 对，所以你还得上骨科去，你得确认到底是不是这真是这回事儿。那你也得知道是哪一根血管压迫了哪一段颈动脉，压迫到什么程度。这个事儿是通过这个生活习惯调整能够解决，还是手术才能调整啊？你把这事儿整清楚，这是骨科的事儿。就是你到啥时候，你就吃多少纳豆激酶，吃多少维生素 K2， 最后你也得走这一步。因为它是物理压迫，这有个东西压在那儿，你不把它搬开，这事儿好不了。
4: 最终还是要去骨科，
1: 对，
4: 彻底检查一个清楚。
1: 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趁年轻赶紧去，别等岁数大了动不了手术，不能麻醉了再整就麻烦了。
4: 这样子是不？
1: 趁早去啊，早晚的事儿，这事儿过不去。鞋里有个沙子，有个石头，不论你怎么换袜子、换鞋垫，这石头你必须拿出来。
4: 是什么药都不管用的？
1: 不是不管用，它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就鞋子里有个石头，硌着这只脚，你吃多少止疼药，最后你也得把这石头拿出来。
4: 这样子是吧？但是气温，达到20几度、30几度的时候又不会嘞。
1: 我没听清楚，没听明白什么。
4: 就是说外面的温度啊升高起来啊，20几度、30度的时候啊，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温度高，血管是放松扩张状态，你的血管只要一扩张，供血就上来了，那么你就没有症状了。那你现在也可以吃纳豆激酶啊，但是你早晚还得是上骨科整这骨头去。
4: 这样子是吧？行，那我在空的时候去骨科医院彻底做检查。
1: 好吧。
4: 好，再见。
1: 铁风帮你忙。
5: 尾号173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谢谢，你是铁峰老师啊？
5: 啊，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
6: 谢谢，我的儿子呢，从生了二，他最近一两年头发了白了很多很多，这是为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想不通。
5: 哦，白头发很多。
6: 还有他，还有他有点血脂高，流水高。
5: 这个32岁白头发多，血脂高，这主要是生活习惯导致的。首先，你这儿子恐怕是天天熬夜吧？
6: 没有熬夜，他天天睡觉的很早。
5: 啊，睡得还很早，
6: 也不吃酒，
5: 啊，也不喝酒，
6: 不吃酒，
5: 那这就是肝肾不足，那这样更不好。如果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改了习惯就行了。像他这种生活习惯还挺好，却有这个问题的人，那就是肝肾不足，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那就得看中医慢慢调了，就得。
6: 那你可以注意他，领导他也不在我身边嘛，他已经请过了嘛，我请假了嘛。有的话他听了就忘记，听了就不听了，我真的没办法，我也愁死了。
5: 哎呀，那他要是不听指挥，那我们也没办法啊。您说是
6: 的，
5: 师傅。
6: 差不多从就到那个嘛，该从快晚上从睡觉来从可以。早上嘛，睡了六点钟那个嘛，该从起床从七点钟来上班去，稍稍排班嘛，他没跳。
5: 你呀，对孩子的事儿呢，虽然挺关心，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你也无能为力。你这样，你让你儿子啊给我打个电话，我跟他谈一谈，然后想想办法怎么办，行不？
6: 哎，还有一件事，我要留请教你，问你爸爸妈。人家不是说吗？我们普通话是精神病，就是精神分裂症。你给我想想办法，什么地方可以去开心？
5: 精神分裂症啊。
6: 对，是我的亲人，好亲好亲的，没办法，我真的是。
5: 精神分裂症这个患者在哪呀？
6: 在康宁医院。
5: 啊，康宁医院就是专门治这个病的。
6: 没有治好了，治的已经医院到了，
5: 啊，
6: 医到了治愈。
5: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要求我给你找个医院，保证能治好他这病，对不对？
6: 对，太低，什么好的医院可能
5: 没有，没有，我得跟你说一下哈。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都是有程序有经验的，但是他的康复受外界环境、患者自身心理因素诸多因素影响，没有必然治愈的办法。
6: 没有啊，
5: 没有。你要想让我给你找医生肯定治好精神分裂症，我找不着，只能治着看。而且各地的康宁医院一样，都是专门治疗这种病，用药还是规范的啊。
6: 好，谢。
5: 好，再见。
7: 人到了年纪之后啊，有些人反应就慢了，脑子也慢，记忆力也不如以前，须发皆白啊，这是正常现象。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呢，就是供给头部的气血不够了。我们人体所有重要的经络，你像手三阳经啊、足三阳经啊，最终都会汇聚于头部啊，叫头为诸阳之会。阳气汇聚的地方，气血必须通畅，这样头面部位呢才有充分的滋养。那怎么才能保证头部气血的通畅呢？要勤梳头。我说这个梳头啊，不是用一般的梳子，你用手指头就行，食指自然分开，从发际线开始，从前向后一直梳到这个后颈的发际线，梳到头皮发热发麻。不要用指甲使劲的刮，要用指腹。这个动作呀，每天早晨起床，晚上临睡觉前，坚持梳它个100来下，能够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缓解头晕头痛的症状，改善睡眠质量。坚持一段时间呢，头皮就没那么紧了，人也会头脑清爽，脱发也少，也有光泽。这就是头部气血得到改善的表现。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

0: 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3: 啊，谢谢铁峰老师。
4: 哎，不客气啊，
3: 很高很高的。
4: 谢谢、啊。
5: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6: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

0: 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0: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她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3: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4: 我想要升职加薪，
5: 我想要有车有房，
6: 我想要融资，
7: 我想让工程完工，
4: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3: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8: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9: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的5月26。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沿海和浙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天，其他地区多云天，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沿海和浙南地区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南和浙中西部地区36到38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台风巴威强度强，移动速度快，大风最强可达15到17级。我省沿海渔场和避风码头有气象灾害高风险，建议所有渔船到港避风，加强港内管理。巴威后期移动路径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大家呢也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沿海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在强风雨发生时段非必要不外出。台风防御贯穿全程，每个阶段都不容松懈，在台风来临前要紧盯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备足水、食物、药品等物资，同时可以贴米字胶带防止窗户破碎，清理排水口，车停在高处。当台风来临时非必要不出门，确需外出应避开临时搭建物、户外广告牌还有铁塔、高大树木等，在室内出现积水时应该立即切断电源，防范触电险情。在台风过境之后要检查房屋墙体、屋面安全，不饮用积水脏水，不吃受潮变质的食物，同时要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1: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12: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11: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12: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10: 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大风大雨，省内各地果农和农技部门争分夺秒，采取一系列防护措施，保护当地农作物。
13: 眼下正接近翠冠梨成熟上市的日期，在象山县鹤浦镇的海岛梨园，虽然成熟果子仅占20-30%，但考虑到超强台风巴威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农场负责人就早早组织家人采收成熟的果子。
14: 八级风的，它一晃梨就，因为它梨大了，这个柄太小了，一晃它就下来了。
13: 鹤岛梨园总面积1000多亩，由低洼海棠地改造而来，因为咸碱地质特征，产出的翠冠梨脆甜多汁，广受市场欢迎，但也因为地处海边，总面临台风侵袭减产的困扰。
14: 有台风啊，我小工请个30-40个来过来，把成熟的梨、大的成熟的梨先采一部分。我们抗台经验嘛比较丰富，采下来些别啥损失啊，放在家里嘛。
13: 上周是金亭镇华塘村果农王洪波种植桃形梨已有20多年了， 他带着农具来到果园，清理沟渠，加固枝条，忙得不可开交。
5: 清理水沟，然后便于排水，然后我们用那个木那个小木锄，然后那个加固一下吧，就那个台风来的时候加固一下，水嘛尽量就那个及时可以排掉。
13: 据了解，桃形李在成熟期最怕风雨交加，雨水过多会导致果实吸水膨胀，果皮爆裂，强风则容易折断枝条，造成落果。目前当地果农和农技部门正全力以赴，用科学防护措施为桃形李产业保驾护航，力争将台风损失降到最低，确保7月16日统一开斋顺利进行。在龙岗乐耕农业的种植基地内，也是一派忙碌的防灾作业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拆卸大棚薄膜，防止大风撕扯掀翻棚体。当前基地内种植的百香果也将迎来采摘期，设施防护工作至关重要。为守护即将丰收的作物，种植户对大棚主体骨架、支撑杆等关键部位进行加固，提升大棚抗风抗压能力。
6: 我们组织工人把这个大棚的膜给卸下来，然后那个这些藤全部把它清理掉，该加固的加固，该拆除的拆除。
13: 据了解，针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龙岗市农业相关部门提前发布农事防灾提示，精准开展农业防灾减灾指导工作。种植户也纷纷主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落实落细各项防护举措，全力抵御台风灾害风险，牢牢守住农业稳产增收底线。
10: 三夏时节，我省早稻陆续迎来了成熟收获期，依托农事服务中心集成技术与惠农政策，金华30余万亩早稻生长长势是优于常年的，预计亩产稳中有增，丰收在望。
7: 种粮大户杨桂芳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共种植了900多亩金早645超级早稻，依托当地农事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再加上各项惠农政策持续落地护航，他种粮的信心更足，收成也更稳了。
15: 自测了一下产量，亩产量在550公斤。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产量呢？我们这几年都是以托农事服务中心背后的支撑，管理的优化，每年都增产在10%左右。
7: 记者了解到，此次收割的超级早稻呈现优良的青杆黄熟丰产状态，稻粒充分成熟，色泽金黄，而稻杆和功能叶片依旧青绿鲜活，能够持续为籽粒输送充足养分，有效保障灌浆饱满，颗粒充实。同时，青杆韧性更好，支撑力更强，田间抗倒伏性能突出，是水稻优质丰产的典型特征。婺城区好乐耕农事服务中心技术部负责人祖红颖说，
16: 我们通过好乐耕的集成技术模式，把好的品种、高品质的秧苗、科学的营养方案以及关键期的植保方案，还有水肥的协调等集成在一起，然后激发这个水稻最大的潜能，做到稳产增产增收。
7: 收割现场除了收割机全力作业，植保无人机同步开展施肥作业，无缝衔接晚稻种植筹备工作，高效推进双抢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近年来持续深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面推行粮种、粮机、粮法、粮田、粮技一体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今年早稻种植面积30余万亩，早稻长势均匀，病虫害发生率低，结实率明显提升，整体长势优于常年，预计今年早稻亩产有望实现增长。
10: 眼下正是南方单季水稻拔节生长的关键时期，在长兴县吕山乡的200亩实验田里，看不见背着药箱喷洒农药的工人，取而代之的是插在泥里的小桩子，挂在稻杆上的小袋子，他们正在释放一种人类闻不到、害虫却无法抗拒的信号。
17: 走进实验田，最显眼的是均匀分布在田间的几十个小桩子，智能性信息素交配干扰释放器，一个小桩子管着3亩地，40个设备刚好覆盖120亩。技术人员按住手中的遥控器，装置便自动启动，向空中喷洒一种名为杏醚像素的气味。杭州绿房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陈阳介绍道，这种气味与雌性二化名成虫释放的求偶信息素高度相似，雄虫被漫天弥漫的假信号迷惑， 无法顺利找到配偶，或迷路，或丧失交配动机，从而降低或延后交配，大大减少产卵和孵化率，从而达到控制病虫害的目的。
18: 由太阳能供电，每天下午4点会定时定量的配放，它不会受天气的影响，也不用用电，它在我们田里面种一次可以管一季，它不会产生抗药性，也不会产生一个农药的残留。
17: 在另外几十亩田里，则是另一种更接地气的操作。田间插着一个个小袋子，学名二化明性迷香素袋装产品，这是一种简易的缓释袋，6到8个袋子就能管好一亩地。技术人员将它们逐个悬挂在稻杆中上部，24小时不间断释放迷香素。长兴县文旅两山旅山项目负责人曹青山告诉记者，和智能设备相比，这种方式无需电力，无需遥控，更加轻量化，适合小地块。
5: 我们希望这个物理性的防治能够替代这种我们平时用的杀虫剂，打的农药，这样一个呢是能减少这个稻谷的这个农残，第二个呢对于我们的成本上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减少，人工成本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这个农药成本。
17: 智能释放和袋装缓释两种迷香技术在同田实验中形成互补，改变了以往单纯依赖化学农药的防虫模式，实验效果预计最早本月下旬可见。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与种植业管理科工作人员王思明表示，新技术有零化学残留、不污染水土、对有益生物影响极小等优势，同时还有助于提升稻米品质，支撑生态种植。徐仓村200亩实验田的探索，为全县推广水稻绿色防控和农药减量积累了一套可复制、可落地的操作经验。
19: 今年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包括我们省里的一个研判啊，今年病虫害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那现在我们在县内是开展了多个绿色防控的试点，也是希望在我们本地探索一个相对适合我们长兴的一个绿色防控的方式。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0: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0: 移动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0: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12: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10: 仲夏时节桃李飘香，在武义大田乡90后新农人胡倩玲引进的枫糖李今年首次挂果，这些藏在桃林下的金果果通过直播间从果园直通市场，成了今夏备受追捧的甜蜜限定。
1: 走进武义县大田乡古竹村建林家庭农场，郁郁葱葱的桃林下，套种的枫糖李树挂满青黄的果实，果香四溢。工人挎着篮子，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子，诱人的果香吸引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尝鲜。永康游客李巧说：“
21: 刚才我在朋友那里吃到了，然后问他哪里买，他就说是路边买的，刚好我看到了嘛，那我就停下来买了，感觉很不错，很甜，所以我就带点出去了。”
1: 这片果园主人胡倩玲是一名90后，看中枫糖李的市场潜力后，他专程赴贵州实地考察，最终决定引用这一品种，并在自家桃园中进行套种。农场负责人胡倩玲说：“
22: 22年的年底和23年的年初种植下去的，所以现在已经过去4年了，终于投产了。今年是第一年挂果，现在已经甜度口感很好了。我测了糖度16-17度都有了，所以是很甜、很浓郁、很好吃。因为很多李子它是软了才甜，但是我们这个枫糖李子它是脆的时候就甜的，就所以又脆又甜，很受大家喜欢。
1: 品质虽好，销路怎么拓？与父辈传统的批发模式不同，胡倩玲把销售主战场搬到线上。他每天安排3场直播，累计直播6-7个小时。”带着屏幕前的观众云游果园，
22: 主要是还是靠直播，因为直播分享出去，然后很多我们金华八大县的顾客他们都能知道说，哦，原来这边也有枫糖李可以采摘，所以就是采摘这一部分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客户来源。
1: 由于是第一年挂果，今年枫糖李的产量还不高，采摘期约20天左右。
0: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0: 台风临近，诸暨安华镇的19个集中转移安置点已经全面开放，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开危房户和独居老人的家门，筑牢防台安全堤。
23: 走进诸暨市安华镇的村级避灾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将一箱箱矿泉水、方便面搬运入库，并仔细铺好行军床，检查应急照明设备。诸暨市安华镇人武部副部长娄玲玲告诉记者，为了让转移群众把这里当成临时的家，安华镇镇村两级紧急补充了600多箱生活物资，并配备了常用药品，确保大家有热饭吃，有安心绝睡。安置点准备就绪，转移动员也在争分夺秒。
24: 我们全镇19个避灾安置点已全部准备完毕并对外开放，除600多箱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我们还准备了毛毯、急救药品，只要群众一转移过来，马上就能安顿，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23: 安置点准备就绪，转移动员也在争分夺秒。在安华镇的一处老旧房屋前，连村干部正耐心劝说独居老人转移。像这样带着温度的敲门行动，安华镇已累计开展了80多人次。针对危房户和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镇里不仅上门关心劝说，还提前组织了实战转移演练，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诸暨市安华镇枫江洲村支委周希奇：
25: 我们这个工作在前几天就开始了，针对这个孤寡老人、残疾人这些弱势群体，我们实行村干部一对一包干，上门劝说，帮他们收拾好必备物品，打消他们到时候的顾虑。那有些老人他们肯定舍不得走呢，那我们就多跑几趟，那陪他们聊聊天，确保在台风来临之前呢，把他们全部安置到我们的避灾中心。
23: 在抓好人员转移的同时，安华镇也对辖区内的在建工程进行了全面排查，落实塔吊加固和停工措施，并对易涝点、地下空间及小流域山洪危险区进行了清淤疏通，做足防涝应对准备。目前安华镇各项防台防汛工作已全面就绪，全镇上下严阵以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在太湖南岸的湖州有一朵花，它就是有着数百年栽培历史的太湖百合。从一度失去踪影到如今发展成为了规模化种植，太湖百合焕发全新生机，成为了乡村共富的特色产业。
26: 太湖边又热闹起来，在位于湖州市吴兴高新区杨宇村的太湖百合基地里，今年76岁的村民潘有江和大伙挖出了今年的成熟的第一批太湖百合。
27: 就挖个么用个枪的叫起来的呀，也不多钱，那不要挖的，要挖一点挖，没想把它长大了，基本200斤可以挖好挖的。我们这太湖边了，就一种老地主鱼采下来这种白的。
26: 大伙分工协作，负责挖土的村民将农具插入土层10几厘米深处，顺势撬土，祈求一整株百合便顺势破土而出。其他村民便陆续将底部的球茎摘下， 拔下表面的泥土，露出洁白肥厚的果实。这就是有着太湖人参美誉的太湖百合。太湖百合有数百年的栽培历史，其花也是湖州市花，依托当地太湖墟港特有的叶潮泥所产百合，鳞茎饱满肥厚，肉质细嫩，可做菜、熬汤和入药。
2: 每年的十月份开始下种，根长好之后来年春天它就发芽，刚开始只有一亩多两亩这样开始的嘛。我们今年设想是自己留种，抵抗力强的那种把它想留下来做做种，所以一个百合最起码有四个种子。因为留种的百合基本上要放到八月份再开挖，十月份的时候重新下种。
26: 如今的太湖百合基地增加到三十多亩，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棚蔬菜兴起，农户们改种蔬菜，太湖百合渐次凋零。2022年，为了找回老底子美食，村里一路摸索试种太湖百合，如今亩产量达到了1000斤左右。村里还联动当地企业合作开发燕窝百合产品，荣获浙江农业博览会金奖、湖州市金牌伴手礼等荣誉。同时基地还引进了兰州百合、龙山百合等国内外知名品种，打造百合园景观区和研发培育基地。今年百合花期，基地吸引游客3万余人次前来打卡。
3: 我们原来可能就卖个15块钱半斤的一个百合，深加工之后，我们这个产品，就可以卖到80块钱，哎，一下子翻了4-5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做精做强做细我们这个衍生产品，下一步可能还会研发这个百合酒、百合水、那个百合面膜。我们肯定会把我们的这个百合产业、这个百合文化，还有百合农文旅产业发展做强做大。
10: 建德市大洋镇清源村积极盘活老村沉睡资源，通过精准发力、全程服务，引进特色种植项目，让村里的沉睡田变身共富田。
4: 多年前，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建德市大洋镇清源村整村搬迁至山下的清源新村，但一个现实的难题也随之浮出水面：老村的土地怎么办？由于交通不便，耕作成本高，祖辈耕种的土地日渐荒芜，这成了村民们心中的隐痛，也成了亟待破解的发展困局。向荒山要效益，为闲置资源找出路。
6: 去年呢，我们这个也是主动积极招商啊，也成功引进了这个长兴的这个中药材老板到我们这里来，这个种植发展这个中草药这个项目，现在涨势也都还不错的。
4: 项目引进来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老百姓接受，让土地顺利流转，才是真正的考验。村两委多次开会研究，明确分工，包户到人，挨家挨户上门给农户算账。老百姓算明白了账，心里踏实了，便一致同意支持这个项目。
6: 通过这个土地的流转，总共发放租金8.8万元。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啊，百合们也种下去了啊，这个农户呢，租金也拿到手了啊，大家心里都很高兴啊，感觉到越来越有盼头了。
4: 猪药材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除草、管护、采收都需要大量人工，这恰好为村里的留守妇女和中老年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8: 150块一天很好赚了。我们年纪大了吧，就在家里赚点钱也好一点了。就是有这个项目，我们村里面也好了。
4: 首期项目的成功，像一颗投入净水的石子，激起了层层发展的涟漪。投资方看到了这里良好的生态和营商环境，坚定了扩大投资的信心。村民们尝到了共富田的甜头，对于未来的期待更加热切。村两委班子则积累了经验，谋划着更深层次的合作。
9: 要给我搞60亩，再把那个水源给我搞通，水源搞通之后，我要回在里面种农作物，还有其他的药材。
6: 那接下去呢，我们还是想继续探索，出地一起合作，我们就是一路补，相当于一个古今的分红。这个也是我们探索这个村企共建，达到这个集体增收的收益的最大化。
11: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四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 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

0: 经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 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

0: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5: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6: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7: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8: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7: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9: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7: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0: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0: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0: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0: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3: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闻，我是马月。
1: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7到36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全力以赴把防御巴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
0: 台风巴威正向东南沿海地区逼近，我省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窗口，全力以赴防御台风巴威。
0: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搭建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
1: 浙江多部门合力反诈，今年以来摧毁680多个涉诈犯罪团伙，挽回损失超5亿元。
0: 国内外新闻。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要求“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
0: 美伊继续相互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几近停滞。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当前九号台风巴威防御战已经全面打响，昨天下午，省委分片召开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判形势，压实责任，针对性推动落实，对做好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王浩通过远程会商系统连线全省11个地市和部分县市区，详细了解台风防御应对准备工作情况，就进一步做好防汛防台工作、打赢这场大仗硬仗提出明确要求。王成、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张振峰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会议。王浩对奋战在防汛防台一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表示慰问。他强调，要从最坏处着眼，充分认识做好防御台风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风暴潮三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网、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咬定目标，迎战大考，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做到顶格防御，争分夺秒，把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要沉下去，从市到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做到哪里危险多，哪里困难大，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影，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确保全程全员安全。要停下来，按照响应等级实时掌握动态，坚决做好停工、停运、停航和撤离工作，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做到停和撤全部到位。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对山塘水库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确保所有风险都在视线范围内，所有隐患都消灭在未发状态中。要管得牢，该管的地方、人员等都要管得牢，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做到该停工停产的坚决停。 要氛围浓，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避险，打好防汛防台人民战争。王浩强调，要打足提前量，牢牢掌握防御台风八威工作主动权，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主要负责同志要代班值守，亲自研判，亲自指挥，加强对人员转移工作的统筹协调。防台工作人员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村社干部要发挥吹哨人作用，知劳知密，防汛防台，坚固防线。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我省历史经典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固本创新，做好历史经典产业家的文章，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省领导邱启文、何中伟出席。会上，省直有关部门及有关社区市负责人汇报了推动重点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情况。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历史经典产业蓬勃发展取得的新成效。会议指出，历史经典产业是传统产业的优秀代表，抓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推动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进一步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历史经典产业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浙江文化的瑰宝，产之于民间，来自于百姓，根植于千家万户，既是传统产业，更是文化产业、富民产业，是一个系统、一个产业链。要坚持固本创新，按照产业思维、产业路径、产业模式来推进工作，做好历史经典产业加人工智能、历史经典产业加跨界融合、历史经典产业加品牌塑造、历史经典产业加龙头企业、历史经典产业加人才隐喻的文章，进一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不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辉煌。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建好省级平台，完善工作体系，落实属地责任，营造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2: 直击台风八威。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为进一步做好防台工作，昨晚9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进一步做好监测、预警预报、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等各项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浙江海事局于昨晚8点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点，浙江163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海事部门已累计发布预警信息7.9万条，点验船舶2.2万艘次，同时动态部署72艘海巡艇、8艘大马力拖轮，确保快速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0: 国家防总昨天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台风八威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将会从今天起逐步增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省气象台手续

0: 员周玲丽说，八威强度强，移动速度快。昨天夜里开始，东海海域已经出现大风，内陆地区今夜起的风力也将逐渐增大。
1: 我省内陆地区从十日夜里起，风力也会逐渐增大。十日夜里到十一日的风力将会达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
0: 周玲丽说，东南沿海地区今天起会率先迎来台风雨。
1: 最强降水时段主要是在十日夜间到十二日，十日白天东南沿海地区是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一日沿海和浙东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台丽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十二日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大雨、暴雨，过程累积雨量，温台丽、宁波和金华东部地区部分150到250毫米，局部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达800毫米以上。
0: 八威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很广，是典型且比较少见的巨型台风。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马兴宇说，八威登陆后，风雨将深入影响多个省市。
2: 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6个以上的省份都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在台湾、福建、浙江大部分区域都会迎来狂风的暴雨，持续的降水时间将近3天。但是请大家注意，台风登陆以后，尽管它的强度会因为陆地的摩擦和水汽的切断而快速的削减，但是它的风雨并不会立刻停歇，残余的环流和螺旋云带仍然会继续影响内陆的省份，强降水呢还将持续数天。
3: 随着台风临近，雨量增大，浙东、浙西南山区地质灾害风险也逐步加剧。记者了解到，昨天上午9点，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已启动防台风4级响应。目前8300多名群测群防员、545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289名应急救援队员、206名应急测绘人员和243台套大型设备下沉一线，提前派驻值守或驻地备勤，3组省级地质灾害应急调查专家做好备勤。为助力农户减损保收，各地正抢抓时间窗口开展抢情收粮。日前，省农业农村厅派出4组农技专家奔赴杭州、温州、绍兴、衢州等地，实地开展灾前技术服务。省粮食食物资局向温州、金华、丽水等地调运应急生活包、应急照明灯、折叠床等救灾物资3.7万多件，支持当地防汛防台和应急保障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省派出防灾服务组413个，技术人员1900多人次，推送防灾预警超400万条，抢收早稻6.51万亩，2.73万吨。交通方面，我省织密立体防控网格。浙江交通集团高速公路温州管理中心依托瑞沧高速麻布、金荔温高速梅澳、文泰高速章台3级养护基地分片驻防，确保辖区路段责任全覆盖，管控无盲区。台州管理中心将所辖282公里高速公路划分为17个网格单元，配置90名巡查人员，明确网格长、网格员、看护员岗位职责，全面排查加固乐清湾大桥设备设施近400个。
4: 台风八威持续逼近，预计将给温州带来强风暴雨。温州各地细化落实各项防台应举措，全面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5: 在苍南霞关镇南关岛外海鱼排区域，渔民们穿着防水服，手持捞网、水桶等工具，将网箱里的环鱼苗打捞起来后，迅速转运到活鱼运输船。霞关镇年产环鱼中苗约2000万尾，涉及20多家养殖户，养殖鱼排面积超过100亩。眼下台风步步紧逼，当地大部分的环鱼苗已转移至安全水域暂养。苍南县霞关镇环鱼养殖户林书强说，
6: 目前呢，就是还个体还小嘛，只有1两左右。我们现在是用活水床，运输到我们内港湾内，租用了几个鱼排，就躲避着这个夏季的台风。然后呢，等台风过后，那我们还会再把它运出来。
5: 随着台风八威不断靠近，温州海市启动水上2级防台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督促辖区船舶、航运企业、涉水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防台预案要求。同时，温州市防止昨天晚上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压紧压实防范举措。
7: 生活起居包里面包括这个免洗，包括这空调。
5: 昨天晚上8点多，记者来到苍南县马站镇第二小学避灾安置点，教室内整齐铺放行军床，蓝色的应急生活包逐一摆放到位，里面凉席、空调被、脸盆、牙刷、拖鞋、短袖等十几件生活物品一应俱全，保障转移群众的临时起居。马站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黄向好说，这个安置点可容纳2000人，所有保障工作准备就绪，随时接纳转移人员。
7: 每一个群众过来都会领到一份这样的这个东西，今年相对来说稍微会比较齐全一点，我们今年也都配备了这种短袖，包括有时候毛巾啊、牙刷啊这一类生活必需用品。哦，基于往年的经验，我们把这些小的、比较小的、比较细节方面的，我们都把它准备过来了。
5: 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8点，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16561人，2801个避灾安置场所全部做好开放前的准备工作，总容纳量可达105万人。
3: 舟山普陀山是长三角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随着台风巴威逐渐逼近，给舟山旅游带来不小的影响。昨天普陀山抓住停航前的窗口期，加大运力疏散游客，并做好留岛旅客的安全教育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8: 下午1点多，根据海事气象等部门下达的应急响应指令，舟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通过手机短信、岛上应急广播、路面电子屏幕等途径，向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发布了9号晚上8点半后全线停航，预计停航3到4天的消息。普陀山客运站副站长刘明杰说，收到指令后，他们根据预案开始调配运力，加大船班频次，让出岛游客到了码头后能即到即走。
9: 大肥朱家在那边在码头的停靠，我们这边需要的话马上过来，时时可以增配用力的。大水潮归水，5到10分钟一杯，载客量一杯在400到500之间，效率很高。这两天啊，因为客流量也不是很大，游客不会等待很长的时间。
8: 针对部分自愿留在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在市监应急等部门的指导下，普陀山镇宾馆酒店小型接待住所负责人与游客签订了留山安全告知书，提醒游客在台风期间不要外出，严禁前往海边沙滩等危险地带。普陀山镇副镇长江卢清说，接下来值班人员会不间断地开展路面景区的防汛防台专项巡查。
10: 我们会持续关注沙滩、临海临崖、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镇社区、公安执法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大家也会一起通过视频监控、人员巡查去关注岛上的游客以及群众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人在台风期间外出的话，会及时进行劝阻。
8: 目前除了普陀山，舟山、东极、圣山、枸杞等偏远海岛也都开展了游客劝离工作，累计疏散游客超3.5万人。舟山11个涉海景区已于8号晚6点全部关闭。
4: 台风巴威正步步紧逼浙江沿海，各地全面细化防台举措，严阵以待防御台风。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地处浙西山区的杭州淳安，前期梅雨已导致土壤水分完全饱和，境内山塘水库密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目前全县310座注册水库山塘运行平稳，淳安县农发集团负责县域小型水库山塘的投资建设和运行维护。集团安全法务部部长商建伟介绍，
11: 各水库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实时监测研判雨情、水情、工况变化，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3: 据气象预报，台风巴威将给宁波带来集中性强降雨。在宁波市江北区，水利部门正组织力量给老外滩等易涝点位紧急安装新型铝合金防洪挡板。与传统沙袋相比，这批 L 型组合挡板接口加装密封防水条，阻水能力大幅提升，且拆装便捷，可循环使用。甬江、饶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介绍，施工队伍按最高防御等级24小时不间断作业，预计10号晚挡板全部安装完毕。
12: 地处三江口的老外滩，它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挡板是 L 型的组合式挡板，它的材质是铝合金。我们目前是24小时安装，预计安装高度是在4.6米。我们也会随时根据现场变化进行调整。
3: 作为浙北最大的农家乐集聚地，长兴县水口乡近600家文旅经营主体已完成首轮防台排查。当地重点整治民宿户外休闲桌椅、遮阳大棚、露营装备等抗风薄弱设施，
13: 督促业主及时拆除收纳，避免大风引发坠物伤人。水口

0: 乡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罗俊俊说，
1: 全面开展辖区民宿、农家乐台风安全隐患专项排查，重点整治防风、排水、用电等薄弱风险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全力筑牢文旅场所台风安全防护屏障。
0: 作为典型山区县，丽水景宁紧盯台风动态，启动应急机制，重点抓实云中大冀景区防台管控。这个景区山谷高深，山洪落石风险突出。大冀县干部陈宇红说，
2: 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景区所有游玩项目，封闭进山步道和临水危险区域，在各个路口设置警示标志，同时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逻，通过村内广播、线上社群及时推送台风预警信息，劝返进山游玩的团队、群众和游客，全方位守好景区防台安全关口。
3: 杭州机场也发布消息，预计今天下午到后天部分航班将受台风巴威影响。杭州机场目前严阵以待，提前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对接各大航司，统计台风影响期间计划执行航班架次及过夜停场航空器信息。
4: 杭州市教育局发布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紧急工作提醒，今天下午起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全市校园严格执行四个一律硬性管控，暂停校内师生所有集体活动，暑期托管、新生报到等线下聚集活动全部停止，暂停所有校外实践活动，夏令营、研学旅行等外出项目一律延期或取消，校内所有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塔吊脚手架提前加固，施工人员全部转移，校园实施全封闭管理，非应急值守和抢险人员严禁入校。丽水、台州、宁波教育部门也发布消息，今天到后天三地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的各种研学实践托管服务、教研师训以及学生军训、学生体育赛事活动等一切线下聚集性活动暂停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3: 昨天下午5点，在宁波海事部门的保障下，电煤船斜海永裕轮缓缓驶离北仑电厂码头，赶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抢线任务。这是本次防台窗口期内浙江辖区内的最后一艘电煤船。宁波共有27艘电煤船在台风来临前抢线，总计近65万吨电煤，确保电煤保供不断档。
5: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经济大省挑大梁。
4: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平台服务商、源头工厂和海内外客商齐聚，搭建起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7万平方米的展馆内，从源头工厂到跨境平台，从 AI 技术到政务服务，一条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在这里交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客商李峰早早来到进口供应链展区，他常年经营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豆的传统贸易，他想用跨境电商的方式把家乡的咖啡豆卖到中国来。
9: 我们做的是咖啡豆农场在埃塞的南边呢，然后找中国的公司一起做合作的这样子的，线下有线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跨境电商怎么样的，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咖啡豆进来中国的，然后我们从中国买咖啡机保障我们的物价。
8: 从线下贸易到线上跨境，像李峰这样的海外客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化钥匙，而杭州的企业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杭州海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向李峰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能够一站式解决海外品牌进入中国的资质、仓储、直播分销难题。
10: 我们就用 AI 来帮助产品进行快速的预归类，用 AI 做智能的选品和鉴品师，用 AI 来做这个对话及购物，帮助消费者引导下单。海外品牌出口的链路更长，它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适配性不清晰，只有通过数字化系统化的来做支撑，才能帮助它做辅助决策，节约成本减少试错呀。
8: 一边是海外商品寻求打开中国市场，另一边是国内制造亟待品牌扬帆出海。在开幕式主论坛上，谷歌宣布旗下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将落地杭州，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营。谷歌数字营销解决方案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步驰说，
11: 打造了一个生态制作的平台，跨境电商比拼的关键是融资，然后我们也依托跨境电商加速中心注入谷歌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在杭州本地建设数字人才。
8: 企业出海，商品进出口离不开合规通关保障。本届跨交会专门设置政务服务专区，钱江海关驻场设立咨询展台，工作人员现场解答企业关于正面清单、海外新规、智慧通关各类疑问。钱江海关工作人员张冬梅说，
12: 企业一般会关心货物的通关流程环节，物流到国外会怎样。近段时间其实欧盟和美国都相继出台了新的要求，我们把以前很多传统的方式全部改成了电子化的智慧化的手段，所以通关效率是提高了很多。做了一个红船启航的政策服务平台，它是可以将政策直接推送给相应企业。
8: 本届跨交会为期三天，汇聚40多家全球主流平台、300多家跨境服务商和1500多家全国产业代工厂，同步举办30多场细分市场对接会、行业论坛。从海外特色商品引进到本土制造品牌出海，从 AI 数字技术降本增效到海关政务贴心护航，杭州跨境电商正在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入以技术和服务定义全球贸易规则的新阶段。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聚焦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3: 暑期临近，学生上网、社交、兼职等活动增多，也成为诈骗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省教育厅校安处副处长陈林凯说，当前学生群体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主要集中在游戏社交、升学求职等场景。
14: 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限制、网络交友等为诱饵，诱导学生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进而骗取账号信息、验证码和钱款，冒充招生老师、培训机构或所谓内部渠道，编造提前查分、高薪兼职、境外务工等话术实施诈骗。
13: 针对学生群体高发诈骗案件，教育部门将反诈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通过反诈知识进课堂、进班会、进宿舍、进家庭等方式，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瞄准的重要对象。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王伟介绍，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不少骗局披上了服务、关心、帮忙的外衣。
15: 诈骗分子往往打着快递理赔退款等幌子，一步一步诱导老年人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开启共享或者转账汇款。诈骗分子经常伪造国家项目等概念，诱导老年人投入积蓄，还有就是刷单返利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一些老人想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的心理，先给一点小利，再层层诱导垫资，最后让老人蒙受较大的损失。
13: 针对老年群体，我省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依托老年电大、养老服务机构、村社养老服务站等阵地，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拆解常见骗局。去年以来，联动公安等部门在全省开展老年群体反诈宣传2000多场，从重点群体防护到全链条打击治理。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电信网络诈骗防控体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火箭说，全省公安机关会同宣传、金融、通信、教育、民政等部门持续推进打击、防范、治理、宣传一体化工作。今年以来，全省电诈案件受理数、财产损失数、重大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16%、26%、45%。
16: 我们组建专业化的作战单元，采取专项打、专案打、集群打、回流打、出境打等雷霆手段，共摧毁涉诈团伙6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6万人，通过破案追赃，为群众挽回损失5亿余元。
17: 千古 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0: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宁波选派近2000名科技特派员下沉山海田野助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从单一的技术指导到全链赋能，宁波科技助农奏响了出彩新乐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21: 这段时间，宁波城市近郊的田园综合体达人村景区里，橘黄橙红的萱草花开得正艳，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这是宁波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赵天荣带领团队引进培育的优良萱草品种，填补了景区花期空档，提升了文旅价值。而在几年前，因为缺乏专业花卉种植技术指导，达人村的花海景观规划迟迟无法落地。赵天荣说，
22: 他那个地方种别的是种不了的，他是个涝的，一旦洪水来他那里都会没掉。我们这个呢很适合，因为萱草很耐涝。
21: 除了提供景观提升的技术指导，赵天荣还帮助达人村拓展鲜食黄花菜新产业。在他的建议下，景区划了5亩地种植黄花菜，眼下已进入采摘期，采摘后1小时内送到景区餐饮区烹饪，供游客尝鲜。赵天荣说，
22: 5亩先消费体验，然后在市场配送，慢慢的孵化宁波的餐馆，包括黄花饼、烘焙、咸菜厂开发新的产品，把黄花菜产业的衍生产品一并做起来，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思路，把这个后续的产业链给它建立起来，得到一个收益。
21: 从单一技术指导到规划、种养、加工、品牌、营销全链赋能，助力产业振兴升级，正是当下宁波科技特派员助农的新趋势。围绕特色产业，宁波科技特派员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服务，通过集成创新，让农产品种得好，更卖得好。今年杨梅季，余姚大棚杨梅种植户张晕尝到了上市早的甜头，单日销量突破10万元，这离不开余姚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总站科技特派员汪国云的全程守护。汪国云帮助张晕从源头抓良种、土壤、设施提升，终端抓标准化、智能化绿色种养，后端抓品牌冷链保鲜。
23: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双亩双蒸温来促成这个杨梅的提早提前上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合理化的进行了肥料种类的调整，进行生态环保的绿色的栽培，又进行了技术的方面的创新，包括地面土壤的蒸温跟空气的蒸温，同时呢有低碳的这个生产模式，把热量重新回收，重新进行蒸温，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这个效果。
21: 在链式思维引领下，宁波科技特派员积极探索新路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慈溪田市打造邱小市 IP， 探索科技加本创，江北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发展科技加产业。余姚的节气服务常年不断，实施科技加服务。去年以来，宁波全市科技特派员累计引进新品种2900多个，推广新技术850多项，引进农业科技项目近330个，助力农民增收超3亿元，带动农企增效近3亿元。宁波市科技局基础研究与民生科技处一级调研员房明说，
24: 下一步呢，我们呢是要建强专业队伍，围绕主导产业培养本土人才，夯实呢内生的造血能力，要补齐产业短板，集中攻坚加工、冷链、品牌营销等薄弱环节，带动薄弱村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打造宁波样板。通过平台数字化、服务标准化、示范可复制，持续呢以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强的科技支撑。
3: 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这2天正在衢州市龙游县进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和龙游台的报道。 八号，2026年青年大学习全国青年理论宣讲大赛展开复赛，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128名优秀青年宣讲员同台宣讲，比拼切磋，围绕党的创新理论、15五规划、战略部署等内容，选手们紧扣时代命题，将宏观理论与基层实践、岗位故事、青春感悟深度融合，用接地气、有朝气、有温度的青言青语解读政策部署，讲述奋进故事，传递青年担当。来自新疆的选手古利迪达尔·艾尔肯说，
0: 作为新时代的新疆青年，还有作为一个宣讲员来说，能够把新疆的好故事以及新疆的大美风光、一些人文故事啊，然后带到全国各地去宣讲，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大美新疆，其实我是觉得非常骄傲也非常自豪的。
3: 龙游选手黄森化用真挚的情感、饱满的状态宣讲了新时代青年学理论、悟思想、勇担当、善作为的精神风貌。
1: 看到有很多全国的选手在这里嘛，也是要跟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交流，看看他们那边的宣讲是怎么样的，要把我们这边龙游好的宣讲方式去推广出去。
3: 到本月10号，本次大赛将决出32名优秀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2: 这里有温度。
4: 近日，上海市民许先生赶到嘉善县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送上了表扬信，感谢工作人员在休息时间为他办理报销业务。来听嘉善台的报道。
5: 许先生回忆说，从上海赶到嘉善办理医保报销那天下着大雨，他们抵达嘉善县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时已临近午休。
6: 因为我爱人他是从嘉善退休的嘛，因为我们常住上海的，医保一定要每年一到两次要到嘉善来报销的。那天我们去的时候嘛，上海正好下雨嘛，下了很大的雨，路上嘛又堵。
5: 眼看着赶不上业务办理，许先生十分焦急。窗口工作人员钱卢月看到后，主动上前询问情况，并留下来为其办理业务。
25: 就报销的单子比较多，然后也比较杂，所以就帮他们把这些发票啊、病历啊都理了一下，所以就比较花时间嘛，那就按照流程来给他们都做好。
5: 一个多小时后，所有业务办理完毕，许先生也终于放下了心。
6: 我和我爱人当时觉得非常感动的，所以说就写了这封表扬信。
5: 谈及这次延时服务，钱卢月说，这是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本职。
25: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其实换别的工作人员也都会这样做的。他们从上海那边过来嘛，然后当天雨又下得很大，所以他们过来一趟其实也很不容易的。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6: 毕业创业去哪里？
27: 来浙江体彩。
2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9: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3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6: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32: 伟大征程，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奋进15五阔步新征程。2026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决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去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15五规划建议。约20000字的规划建议与14五规划一脉相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15五规划建议到规划纲要， 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成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乘势而上的崭新起笔。翻开规划纲要，十六个强国建设目标引人注目，二十项主要指标清晰具体，109项重大工程项目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方面，一幅蔚为壮观的5年发展全景图铺展开来。
3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
1: 昨天，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28人遇难。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福建省委省政府昨天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福建省要求准确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严厉惩处，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通知同时指出，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细化应急措施，多措并举，抓实抗旱减灾工作。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洪灾已经导致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把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到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的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超22亿元。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等五方面重点工作。
0: 人社部昨天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和劳动关系以及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和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 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到六月，全国医保系统累计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33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28万家，追回医保基金

0: 163亿多元，处理违法违规人员13万人，曝光典型案例1.6万件。
1: 据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昨天消息，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2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同花顺股票、长城证券、平安证券3款证券服务类移动应用在列，且都为微信小程序版本，暴露出部分券商在移动端轻应用场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短板。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来听报道。
3: 今年一至六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0: 财政部昨天决定发行2026年第五期储蓄国债和2026年第六期储蓄国债，两期国债都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五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270亿元。第六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7%，最大发行额330亿元。
1: 亚洲开发银行当地时间8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说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此前预期。预计今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4.9%，比4月初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明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1.1%。
0: 美股三大指数9号集体收涨。道指涨0.27%，纳指涨1.3%，标普指数涨0.81%。
1: COMEX 黄金期货9号收涨1.23%，报每盎司4132.6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收涨3.1%，报每盎司60.355美元。
0: 国际油价9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44美元，收于每桶72.08美元。
1: 美元指数9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09%，在汇市尾市收于100.904。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到了美军袭击，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军方当天表示还袭击了多处美军基地。来听央视的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0: 伊朗卫生部随后表示，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五省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1: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说，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同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报道说，尽管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对维持这一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
0: 科威特国防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消息，当天共在科威特领空监测到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部分导弹和无人机残骸坠毁，造成1人受伤，并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到战前水平的约50%，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美军如果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危及海峡使用国利益。其他国家无权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的冒险和干涉只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天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晚间发表声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9号说，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到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说，以军目前已在黎巴嫩建起安全区，控制范围西起地中海沿岸，东至黎南部阿尔农附近的伯福特城堡及黑门山通道等地区。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地时间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会在明年第1季度举行。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于2006年举行，哈马斯在选举当中击败了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获得了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
1: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当地时间9号说，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2阶段落实事宜。由哈马斯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会谈中确认，将把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同意将武器交由该委员会保管。哈马斯代表团还表示，愿为维和部队和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便利，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2阶段正式铺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到7月31号。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9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佩斯科夫还说，普京对与美国领导人对话持开放态度。
2: 世界杯情报站。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拉开帷幕。首场比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本届世界杯首支四强球队产生。
0: 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当地时间8号透露，球队大将奥利赛的黄牌没有被撤销。本届世界杯上，奥利赛发挥出色，目前以

0: 次助攻领跑助攻榜。
1: 由于在赛后庆祝过程中意外受伤导致手腕骨折，英格兰队中场老将亨德森在美国接受了手术，将缺席美加墨世界杯余下所有比赛。
0: 日本媒体昨天报道，日本男足主教练森保一将留任到2027年亚洲杯。沙特亚洲杯将于明年1月7号到2月5号举行。
2: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王斌，责编王浩，主播马月、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北京时间8:0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这两天我们都在讲浦江的薛勇他回乡种芍药的故事。那么花种好了怎么卖出去？当时呢，线下批发渠道有限，一旦遇到市场波动很容易滞销，所以薛勇他深刻地意识到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拓宽销售的路径，推动产品从种的好向卖的好转变。那个时候直播带货悄然兴起，他就捕捉到了这一风口，与所在的乌江村的党支部书记张青松一拍即合，他们共建五花者共赴工坊试水。